0: 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
7: 交广
5: 面对面，
7: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天过得真快呀、啊，今天又是星期四了，
1: 是
0: 吧？是这一周呢，我们要过去了，马上要迎来我们期待的双休日了，你们开不开心？
1: 我不开心。
0: 为什么呢？
1: 我就喜欢周一到周五。
0: 就想上班是吗？
1: 对，上班使我快乐。
0: 哇，好假哦！
1: 你管我假不假？
0: 哇，你这个人真的是好虚伪呢，虚伪至极啊！
1: 对，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大家也知道，今天可能突然凉快下来了，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啊。
0: 嗯。天气呢，比前两天呢比较就是个。这个降下来了一点哈，温度哈、
1: 嗯，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可能感觉的这个体感的舒适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1: 对，
0: 哎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迎来了我们这个每一年东北最舒服的季节。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出去这个秋游的好机会啊。秋天的时候呢，赶上这个初秋，一定要出去多走一走，晒晒秋天的太阳，感受一下大自然清新的空气。
2: 那些错失过的风景。
0: 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运动，
0: 哎，
1: 朋友们，
0: 关于运动，
1: 嗯。
0: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1: 对，来告诉我，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项爱好啊。
0: 对
1: 啊，这个运动也是算在其中。有些人喜欢打乒乓球，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慢走，有些人喜欢打羽毛球，等等等等。
0: 嗯，对。但是呢，哪一种运动，你认为哪一种运动是最容易的？其实运动的这个耗能还不一样，是吧？
1: 嗯。
0: 哎，这个燃烧卡路里它也不一样，就是有的跑步它可以燃脂，有的比如说你看像骑自行车、走步啊，还有包括一些更强度的那种这个肌肉上的训练哈。哎，这个你更喜欢哪一种？你是喜欢在健身房撸铁，还是在室外跑步，还是爬楼梯等等、
1: 嗯、
0: 打球都算哈。嗯，
1: 所以大家啊，这个把你们的答案告诉我们，是不是？
0: 所以呢，今天呢也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你认为哪种运动最容易，好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运动的事儿哈。其实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因为现在是全民运动的这个时代，是吧？全民健康的时代，
1: 嗯、
0: 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其实要求都是蛮高的。现在，
1: 嗯，那是谁不想自己有个好体格，
0: 是吧？因为每天晚上之后我去大坝的时候，我就看着好多人在运动啊，不管是走步啊、跑步啊，真的是很多很多人。所以我现在发现了哈，哎，大家可能对这个自己的健康上更加的关注了。好，嗯，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一起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89.1 听友互动群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呢稍后我们的抖音平台以及我们的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啊直播啊进行。
1: 这我们机器稍微有点故障啊，我们今天这个是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直播正在这个开启中啊，大家稍等一下。
0: 现在的这个。直播马上就要开启了啊，就是难免哈，有些时候这个机器也是有时候也想会罢工，是吧？咱们可以理解一下。
1: 但是
0: 就人有的时候还有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是吧？
1: 对，咱们来说运动啊，说实话，如果要说偏好的话哈，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很多，但是如果你说成本的话，
0: 嗯，
1: 这成本最低的运动是什么？
0: 当然是走步了。
1: 对，是走步，是慢跑，是吧？
0: 对啊，
1: 对。
0: 但是跑步的话其实成本也是蛮高的，因为平时得吃点什么氨糖啊，吃点什么那些防止关节这个脱滑的这样的保健品呢、啊、
1: 用不着，门槛很低，不用复杂的器械而且你户外可以有的是选择，路边、体育场、小区里头、公园都能完成的东西，是不是？既能舒适舒缓情绪，也能够锻炼身体啊，所以说成本非常低啊。
0: 对，但是呢，其实这个成本低的这个什么呢、
1: 嗯？
0: 成本低的这种运动呢，可能对这个像你这种体重的人来讲的话，
1: 我什么体重？
0: 就是像对你这种体重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就是有点没什么用。
1: 嗯，
0: 你运不运动其实也没有什么用，我觉得。
1: 啊、
0: 嗯。那所以说呢，怎么办呢？就是像你这种人呢，你就应该哈，就是早上起来跑步，晚上跑步，中午呢闲暇时间吃完饭了，马上就去跑健身房去撸铁，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训练，你知道吗？
1: 你说那个玩意儿都没有用，你知道吗？我选择的运动绝对是运动量适中，
0: 嗯，
1: 平时闲暇的时候很适合消遣的那种运动。
0: 我刚刚说这些我没有别的想法，真的，我只是想把你累死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真的就是 我还就是没有说是让你想得到这个体育锻炼让你健康的目的，我主要就是想把你累死。
1: 主要就是想让我那啥是吧？
0: 我们那个互动群里面哈，我们江姐说了哈，跑步。对，江姐天天跑步是吧？
1: 对，江姐跑步。
0: 啊，江姐跑步。然后呢，我们花店人在温州，他说羽毛球算吗？我喜欢羽毛球。
1: 羽毛球算、啊。
0: 羽毛球算呢？
1: 羽毛球是一个极其不错的运动、
0: 嗯，
1: 因为以前跟那个徐教授做学习说体育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聊过这个话题，羽毛球绝对是非常好的项目。
0: 哦，
1: 而且对心脏啊，对自己的灵活度啊，都是
0: 你要找一个跟你的条件哈，跟你的身体条件呢，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机能都差不多的，旗鼓相当的一个搭档。
1: 对，
0: 不然的话呢，你找特别优秀的或特别壮、特别灵巧的那种，哎，人打。对，
1: 嗯，跟高原打球就是啊，高原腰疼。
0: 你跟我打过球吗？
1: 一直在弯腰捡球，反正也接不起来，是吧？
0: 然后江姐说跑步不用动脑啊，抬腿就能完成，没有啥技术含量。没错。
1: 那可不是，我就觉得跑步的人都倍儿聪明。
0: 为什么呢？因为抬完左腿会抬右腿是吗？跑步也是需要脑袋的。
1: 对，什么时候该什么用什么样的配速去跑。
0: 对，
1: 然后
0: 而且要胳膊和那个腿协调是吧？左右左右左右的。
1: 你说那个孩子就会。
0: 所以说嘛，这个还是需要技术含量，咱就那么说呗，是不是？
1: 是。
0: 小胡同志说走步，哎，我觉得哈，在所有运动当中，走步是最容易完成的。
1: 走步。
0: 嗯，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像江姐说的，跑步虽然不用动脑，但是跑步也消耗体力呀。
1: 哎，你看，你瞅瞅，你瞅瞅，你们选这个锻炼，走步、跑步、羽毛球的，我的运动，我练播音员嘛，主持人嘛，一定要练嘴，
0: 天天就练嘴是吗？
1: 对，怎么练？咀嚼。
0: 哦。
1: 所以说，用什么运动？吃。
0: 喝。吃喝，就把主持人的嘴就练好了，是吗？然后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提升，业务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1: 好，欢迎，对，欢迎大家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您在抖音号里搜索“画电融媒”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了。
0: 是的。
1: 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在线的观看我们的节目。刚才一点点小小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解决了，现在已经可以看通过手机听我们节目了。
0: 对，尤其呢，可以现在进行在我们的直播间哈，和我们一起进行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我们聊一聊运动，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1: 对，
0: 你认为哪种运动最容易？
1: 最容易。
0: 对。
1: 你说的是容，你这个容易是容易上手还是容易出成绩？
0: 容易的话，它肯定是不能出成绩。
1: 肯定是上手。
0: 容易的话，它肯定是不能出成绩。
1: 肯定
0: 是。我觉得不太那个什么，我觉得就是，那你就好上手不累。
1: 那你好上手不累，那我觉得有一项运动特别适合。搏击、
0: 嗯，我的妈呀，好上手吗？
1: 天天，
0: 我觉得你这种如果要是
1: 天天在家跟媳妇儿打，不就完事儿了吗？
0: 你跟媳妇儿打的是什么家庭搏击是吗？
1: 对，完了之后呢，你不敢还手、哦、啊，完了别人
0: 就被揍。哎，不是，你搞错了，这种运动不叫搏击，搏击是两个人互相搏，而你是什么呢？挨揍。
1: 就是抗锻炼自己的抗击打能力嘛，是不是？
0: 挨揍。
1: 我们平常也是有自己选择的运动啊，比如说台球，台球我就是、休闲放松，然后
0: 能够照案子吗？我这
1: 你说这话、
0: 就是、
1: 你不瞄一下我一米八的大长腿？
0: 我的天哪，光腿就一米八，这人有点畸形啊。那个我们这个顺其自然哈，他说现在只能选开车了，就是于你而言的话，你可能是没得选，是吧？只能开车，没有时间运动，
1: 是
0: 吗？没有时间运动。涛声一就说不行，走步。都是其实走步好多人都喜欢，而且呢，就是很适合那种什么又不愿意出力，又想没事出去锻炼锻炼的。
1: 就是主要是啥呢？主要是走步这个运动嘛，它零叫什么零门槛。它居家都可以干。
0: 对。只不过是我们出去走的话，可能就是空气会更清新一点哈。
1: 对，你要是说我实在是不想下楼，不愿意动弹，您吃完饭了，您说我在这这么撅着肯定是不行、那怎么办呢？您就居家走，不用出门，无装备，站在家就能做，没有学习成本，老少皆宜，几乎不会受伤，就原地走呗。
0: 对。
1: 或者做那种靠墙蹲，都是很好的运动。
0: 对
1: 啊，甚至你可以晋级了，你说我现在。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您现在正在收听 FM 八九幺华的融媒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面对面，各位早安，我是肖汉。
1: 各位早安，我是高原。

0: 有体力了啊，我经过一段时间锻炼，我可以晋级了。你做做什么开合跳啊啥的，是吧？
1: 精神病啊，没事在家自己做开合跳啊。
0: 那咋的呢？
1: 干啥破事让人罚了？
0: 自己在家里掰掰自己，瑜伽啥的，是不是、啊、都行？
1: 对，就是什么瑜伽了，还有那些就是静心疗愈的那种了哈，那种小动作什么，适合女生哈，男生就不要做了哈。我们双子座说，每天晚上6:40出发，太阳落山，天凉快了，骑自行车绕清水绿堤一圈，1个小时左右，暴汗回家，得劲儿，
0: 得劲儿。
1: 哎，你是看着我的路线了是咋的？还有时间？那怎么的都这么对呢？
0: 你别在这儿，人家说个路线就觉得人家跟踪你似的，你是啥？
1: 真的是这样？
0: 你是啥呀？
1: 我是明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是明星吗？
0: 我知道了，我知道，是刚刚知道的。
1: 我的天哪！你看看我的粉丝，你看天天都这样追随我，真的是。
0: 我跟你说、啊，
1: 不信你问他是不是？
0: 就是人哈、啊，我就觉得。
1: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0: 哎呀，人有的时候就突然就不像人。
1: 嗯。
0: 对，人是对，人家至少有代表作，是不是？
1: 你有吗？
0: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成为他的粉丝。然后呢？
1: 你不要那么假好吗？不要再说下半句了。
0: 我真的，我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成为高原的粉丝，然后喜欢上他的音乐，喜欢上他的人，喜欢上他所有的一切。
1: 不用喜欢我这个人。
0: 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跟你们想象中不一样。然后你们攒够失望就离开就行了。
1: 嗯，对对对。那个小问这个话题人在温州，他说哈，开车不算运动，只能算工作。
0: 那可不一样、
1: 其实有些时候开车也挺能放松心情的，
0: 你分怎么开呗，对吧？你要说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就是像开车像开赛车似的，
1: 找屎吗？
0: 谁开车找那玩意儿？我见过一种人，就开车呀，上车之后真是做运动啊，怒气冲天，嘴不停，啊，就是不像高原这种文文静静的这种啊，就上去之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那种，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的那种，是吗？
0: 像机关枪似的啊！你看前面这个车怎么开的？你看这个三轮又过来了。
1: 你说谁呢？
0: 哦，当然。
1: 你说谁呢？
0: 这不跟你有个对比吗？是不是？
1: 反正肯定不是我。反正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你们相信不是我吧？我们威湖男装哈，他说户外垂钓，哎，户外垂钓也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哈。
0: 对，
1: 嗯，就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这个坐在河边，坐在海边，然后我们拿一个小杆，然后呢，我们在垂钓的时候，可能心会安静下来，会想很多事儿，能想很多事儿，对吧？
0: 钓胜于渔嘛，是吧？其实喜欢钓的感觉啊，空不空军无所谓，只喜欢坐在那儿放空自己。
1: 嗯。
0: 但是我说实话，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钓鱼。但是如果我有一定是，比如我退休了之后啊，我一定会拿出一块时间去钓鱼。
1: 嗯、
0: 我觉得钓鱼还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1: 是的。
0: 嗯。
1: 我们互利共赢说哈，我喜欢打乒乓球，但是总觉得呀自己没有时间。
0: 打乒乓球。
1: 这个时间我觉得吧，只要想运动的话，时间呢就像。什么一样呢？总是能挤出来的。
0: 时间就像黑头似的，挤挤总会出来的。
1: 我想说挤挤就像海绵里的水吧、
0: 嗯，
1: 我没想说像黑头。
0: 嗯。
1: 然后呢，你要每一天给自己留1个小时的时间。
0: 嗯嗯嗯。
1: 或者是哪怕40分钟，或者是一周吧，我们就是运动2天，可以休息2天，这种都可以。
0: 打乒乓球其实很好，就是很好找时间。
1: 嗯、
0: 您。下班了，或者晚上回家吃完饭了，消停了去打1个小时，
1: 对，
0: 1个小时就是够啊，时间。
1: 是的。
0: 嗯，强度也不小。
1: 对，而且我觉得乒乓球也是挺累，挺耗费体能的。
0: 对，现在有一些全市有一些免费的乒乓球的那个案子呀，
1: 嗯，
0: 包括有一些乒乓球的这个协会什么的呀，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啊，报一报，
1: 嗯、
0: 然后很多的人你去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朋友跟你对练啊。
1: 对呀、
0: 啊。挺好的。
1: 有的很多朋友跟你对练，但是你要找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搭档、哦、
0: 要
1: 不
0: 你就捡球了。
1: 不然我跟你讲，你今天也什么都不用干了，就一直在一直捡一直捡。
0: 所以今天你们粉丝们，你们听好了，高原的运动技能就是捡球。不管是羽毛球、乒乓球、网球，都在捡球。
1: 对，还或者是篮球也在捡球，就跑就跟着跑是吗？足球也去捡球，都不用脚踢，就用手捡，哎，就是喜欢捡球。
0: 球往哪儿走，他往哪儿追啊？
1: 对。

0: 怎么了你？你是不是犯病了？我们俊伟说哈，只要是运动都不容易，我就觉得最容
1: 易
0: 的运动就是躺，最容易的就是躺着。他说只要运动就不，就是典型的不爱运动的选手啊。
1: 最容易的是什么？
0: 躺着。其实躺着也不容易，躺着躺着，我跟你说腰也疼，
1: 我告诉你
0: 腿也疼，
1: 你是躺的时间短。
0: 对，你要躺时间长了也不行。
1: 我们啊，呸呸呸啊！当然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天啊，你大家可能也就没什么机会尝试在床上一躺躺一年的那种。
0: 对，你看那种就是啊，那种
1: 身体有疾病的那种、
0: 啊，对，有疾病的躺下了之后，时间久了它会产生褥疮，而且浑身会特别不舒服，是吧？对，所以说呢，
1: 那时候想捡球都是一种奢侈。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着我们自己要珍惜自己的。你瞅我干嘛？我把你眼珠给你抠掉。嗯，
1: 对，所以说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运动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
0: 健康，
1: 对不
0: 对？
1: 我们健康之后，有的是时间去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在床上，是吧？
0: 对，包括在床上躺着。对，这个我们不了解双子座，他说对我追星，看见没？人数追星，
1: 对，
0: 我是明星，人追星咋的了？完了之后，俊伟说追陈星啊。我觉得你们现在都好皮呀、啊，咱们的听众都好皮呀、
1: 啊。一说陈星，
0: 嗯，
1: 他可算是明星啊。陈星、
0: 嗯，
1: 陈星很厉害的，
0: 嗯，
1: 对吧？陈星也非常善于运动。
0: 他善于运动
1: 啊！
0: 这是世界上天大的笑话。
1: 啪。
0: 烙饼。
1: 我跟你说，烙饼是体力活，好不好？那是大运动。
0: 我们双子座说，哈哈，我抬头看陈星，低头追明星。昨天晚上看流星。哎，对了，昨天晚上你们看流星了吗？有朋友看到流星
1: 吗？
0: 我的朋友圈里有朋友看到过。
1: 昨天晚上有流星，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真还不知道。
0: 喝大酒，你能知道啥呀？
1: 有没有朋友看到的？昨天晚上有看到流星？
0: 肯定是有吧，我觉得。我看见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哈，有人就是发了那个流星雨，就是。
1: 嗯嗯嗯，
0: 说可以代替许愿，5块钱一次，啥钱都挣，你看见没？我跟你说，人为什么会发达？
1: 啥招都想啊。
0: 对，人为什么会发达？就是因为他的头脑呢，就是比较精明，是吧？
1: 对。
0: 就是满心满脑的都想着要赚钱，是吧？
1: 我感觉你在点谁？
0: 哎，我在点谁呢？
1: 啪。
0: 其实呢，今天呢，咱们就是说到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这个运动这个话题哈，有的人呢真是3分钟热血，7分钟沸腾，嘴上天天喊健身，运动装备呢都买全套的，
1: 对，
0: 买的老那啥了，老全了，完了运动的步数呢全靠在家走那2步取快递来解决。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是这样的，他在咱们花店就是健身房刚办那个时候啊，在某个健身房办了一张卡。
0: 嗯，
1: 我们办的都是那种年卡啊，一年多少钱的那种。
0: 嗯、
1: 他一看那健身房还办张终身的嘛，花了3000多块钱，将近4000块钱办了一张终身卡，然后自从办完那张卡，他一次都没去。所以这你看这种投入成本，他不但办了卡，所有的这个装备什么，练蹲举的腰带呀，啊，他全买了，结果一次都没去。这就是。说实话，就是头儿比较大的这种人啊。
0: 是的。但是其实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能达到健身的目的。然后呢，这项运动又抗抑郁又抗衰老，你想想这个运动是什么？
1: 对，什么运动能够排第一呢？啊，就是
0: 也不能说就是在就是运动里面排第一吧，就是说它可能它的这个性功能性比较强哈，又可以美容养颜，又可以解决抑郁，然后缓解自己的心情。
1: 美容养颜，
0: 得到锻炼，
1: 解决抑郁，
0: 对，
1: 还有什么呢？
0: 得到锻炼，
1: 得到锻炼，
0: 对。
1: 哎呦，
0: 什么呢？
1: 打麻将，
0: 下象棋。
1: 啊，
0: 给大家说一下啊，
1: 运动啊。
0: 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运动啊？第一呢，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自己亚健康的情况比较严重啊。
1: 是。
0: 第二呢，是因为工作中呢，不少人这个焦虑和压力，情绪比较低落，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而运动呢，恰恰能产生很多的多巴胺。
1: 啊，对。
0: 对吧？
1: 会运动。会使人快乐。
0: 对，多巴胺呢会让你产生这个多巴胺呢，分泌这个多巴胺会让你觉得很快乐，就像谈恋爱一样。所以呢，
1: 没谈过呀。

0: 你没谈过恋爱？
1: 没有，我还从小到大没谈过，我妈不让我早恋。
0: 我的天哪，你怎么这么恶心呢？现在写的，你怎么这样啊？现在？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的时候，该怎么去缓解呢？最好的答案就是去运动了。
1: 对，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去选择骑自行车？因为我觉得呢，我觉得哈，就是骑自行车这个事儿，就是它可以释放我的这个多巴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或者是前一段时间，一直我在生活当中都没有什么新鲜感，你知道吗？
1: 不是，我跟你说哈，我分析你这样的，你这个类型的人啊，你骑自行车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啊释放多巴胺，不是的，肯定不是。
0: 那我是为了什么呢？
1: 释放多巴胺有很多种，你怎么不跑步去呢？你怎么
0: 跑不动呗？
1: 你怎么不撇铅球去呢？你怎么不打篮球去呢？是不是？骑自行车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你懒，
0: 不想跑步是吗？
1: 对，怕累。骑自行车是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的，
0: 嗯，
1: 对啊，因为你还可以掌控这个一顿蹬啊，一顿猛蹬，然后呢有要速度有速度，是吧？
0: 嗯，
1: 然后呢还可以强健自己的体魄，就是一个很好的事
0: 儿。我是怎么样呢？我是觉得我生活中挺无趣的，没有什么新鲜感，我觉得每天生活就是挺闲来无事的，
1: 就是从早到晚
0: 就是躺着刷手机。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所以我决定我要运动。但是我想了又想，我怎么运动呢？跑步我跑不动，走步呢我也不想走。
1: 对，
0: 而且我打羽毛球打什么球呢？我赶紧用你的话说，就我就一直。
1: 而且他还是一个喜欢稍微有点刺激、有点激情的人啊，能释放自己的那种东西。所以骑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对我来讲，
1: 他就是不会。其实要会的话，骑摩托也是很不错。
0: 我想过，
1: 是吧？
0: 我真的想过，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摩托比我都沉，我提了不起来，我就
1: 是，
0: 我就可能来回动它就比较费劲。我想这个事儿了，不然的话我也想考个摩托车票。
1: 而且确实那个就怕太快了不安全，是不是？

0: 中途接了一个自己自行车给自己打来的电话。妈妈妈妈，你快回来快回来，带我出去玩。
1: 没有，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被打扰，
0: 嗯，
1: 我不想接电话，然后他就一劲儿给我打电话，但是我忘了刚才我那个态度，你知道吗？我已经忘了我是一个文静的主持人了，这个在这直播呢，然后我好像是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是吗？
0: 就是人哈，对，人就是这样的，就装什么就最缺什么，朋友们。
1: 对，
0: 你就看一个人就表现得非常有钱，那个人就是没钱，你知道吗？一个人表现得非常稳静，那个人绝对不稳静。
1: 那就是绝对疯狂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进一段广告哈，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聊运动的话题。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唱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收听。
6: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8: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7: 锁定八九幺。
8: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7: 快乐八九幺，
8: 幸福中国梦。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10: FM 89.1
11: 交广
10: 面对面，
11: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8: 用声音加油，
10: 让心情撒花，
8: 每天早8点到9点，
1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8: 准备好了吗？
10: 锁定 FM 89.1，
8: 握紧方向盘，
1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出名的人呐、啊，我敬你一杯酒。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回来啦。
0: 啊，我就突然，我很喜欢听这歌啊！我每当听这歌的时候，我觉得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就是你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们，都是平凡的，都是伟大的。
1: 哎，你耳机里有电流声吗？
2: 你来自于南方的村落，来自粗糙的双手。
1: 我觉得今天设备也跟咱俩过不去。
0: 不是，有电流声，是因为我刚才激动了，情绪激动，为爱发电。
1: 嗯，对。刚我们在这个空闲期间哈，看我们那个小东北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我迟到了。说到这个谈恋爱呀、啊，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相过亲。说到谈恋爱，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相过亲。没相过亲不代表你没谈过恋爱、啊。
0: 不是，
1: 这是两件事啊。
0: 不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没相过亲，朋友们，没相过亲不是啥稀奇的事儿，我也没相过呀。
1: 我也没相过呀，因为没有档期。

0: 从幼儿园开始排的就满满的。
1: 对，就是没有档期是吧？
0: 对，人家文文静静的，很招人喜欢哦。
1: 我觉得江汉小时候肯定长得挺像那个啥的。
0: 我小时候长
1: 得。娜塔莎的。
0: 我那。娜塔莎是个啥？
1: 娜塔莎你不知道吗？雀黑的那小孩儿，那小孩儿，
0: 就能把地下钻变形那个。
1: 戴眼睛。
0: 我知道。
1: 我觉得江汉小时候一定长得特别可爱。
0: 不是，我小时候像娃娃一样。
1: 什么娃娃？
0: 洋娃娃。
1: 你像什么娃娃？
0: 我因为头发自来卷嘛，然后小的时候还没这么黑。然后头发还多，你知道吗？头发多，
1: 哎，
0: 然后卷的，然后像外国小孩似的。
1: 哎，你知道那个咱们那个
0: 像小新疆孩
1: 出去旅游的时候，看着那个、
0: 嗯、
1: 有一个小玩偶，就是那个嘟嘟个嘴，就是那小孩大眼睛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那个，然后一动他脑袋就这样晃的那个。跟他很像吗？
0: 我
1: 觉得挺像。
0: 我们以前在办公室聊过这个话题，朋友们啊，我陈星啊高原，我们几个在参与的聊这个话题，还有谁那个童彦博，我们几个啊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谁小的时候会像什么，他们说我小时候像那个什么什么老黑娃娃。我们就说高原小时候像什么什么来着，土行孙还是雷电孙来着。忘记了啊。
1: 啊、哦，你能只你不需要记得我，你只需要记得你自己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记得我。
0: 无名的人呐、啊，
1: 我现在已经有名了，孙行者，者行孙。
0: 咱们那个什么啊，今天来说说运动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话题一直在围绕着运动。
1: 是的。
0: 我们在说，如果我们说了，就是给你情绪价值拉满的，然后呢、
1: 嗯、
0: 又能让你锻炼身体的，你觉得排第一的是什么？
1: 嗯，是的。
0: 有人说是，有人说是这个慢跑，有人说是羽毛球，等等等等啊。
2: 对。
1: 咱们现在这个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个冷知识，不是、
0: 嗯、
1: 也不算是冷知识吧，一个。多巴胺，平时我们都说多巴胺，
0: 嗯，
1: 但是正确的读音其实不是多巴胺，是多巴胺，
0: 嗯
1: 嗯。但是大家都是在口语化当中哈，就是将这个胺呢误读为第一声安，将这个胺呢误读为同一第一声安，
0: 嗯
1: 啊，正确的这个音呢是多巴胺，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也进行马上改正，是吧？多巴胺啊。其实主要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主要怕我说多巴胺你们不懂。其实我就是说多巴胺你们又不懂什么是多巴胺。嗯、
0: 我基本上哈、啊，我因为我主持这么多年的经验，到这儿我根本就不解释。
1: 嗯、但是呢，我还是要给我是为了给大家普及这个多巴胺的问题。
0: 就像一个唱歌的明星、
1: 嗯，
0: 哎，他有一次唱跑调了，他
1: 别人不知道，
0: 他对他突然说，哎，我就是故意这么唱的，你觉得好假？
1: 我是为了给大家普及这个知识，是多巴胺哦，记得哦，以后咱们在聊天的时候不要再说多巴胺了，要说多巴胺哦。
0: 对，你就
1: 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人家说这个词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就会想到八九幺，你懂什么？
0: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啥我的搭档哈、啊、都这么好玩呢？不是。我搭档，你看像嘉伟啊、建明啊、陶楠啊、文心啊，都是很稳重的那种。你再看看陈星啊、高原儿啊，咋的了？
1: 没咋呀，这用事实说话。那每个人性格不同嘛。那你像文心姐姐啊，像陶楠姐姐啊，那人家他们就是那种文静的性格啊。但我不是，我装不出来，我有啥招？我也想装啊，
0: 不是，
1: 奈何我没有这个能力呀、啊。
0: 你最开始不是说漏了？最开始做节目都不说自己文静吗？
1: 哦，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好。
0: 对，那不是打造你今天的人设吗？
1: 打造自己文静的人设。
0: 啊。
1: 但后来呢，我就有点装不下去了。哎，我不知道，我记得，我还依稀的记得，就是咱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到在那个我刚到台里来上班的时候哈、
0: 嗯，
1: 就是一上午的时间，你知道那个时候肖汉哈真的是。我觉得他也应该也是一个，就是咋说呢，这个人也算是办公室当中
0: 也算是个人，
1: 也算是办公室当中的一个禽兽了。我跟你说，怎么说呢啊，就是，哎，就是他那个啥，他说，我上午来的时候我非常文静，我说，
0: 嗯
1: 什么什么的，就不太爱说话嘛，看起来挺文静的。到中午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发现好像被肖汉。发现了什么端倪？
0: 我跟你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重瞳术吗？就是我能看破一切虚妄。

0: 看透人的本质。
1: 他好像看出了什么端倪，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别装了，还装啊，装一上午不挺累的吧。从此以后我说，那算了吧，既然都被看穿了，那还装啥了、
0: 真是，
1: 所以这些年就这样了，
0: 谁不了解谁。
1: 对
0: 啊，2024年的时候啊，英国的有一个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覆盖1.4万人的大型研究，系统的对比了多种运动对于抑郁的治疗效果。朋友们，重点来了，
1: 结果什么呢？
0: 结果显示只有舞蹈在所有运动中改善抑郁的效果是最好的，排名第一。
1: 对，
0: 舞蹈，你所以现在你在看晚上的时候，你就顺着这个清水绿地那边河道就走，跳舞的这个大姐大哥们非常的多，包括广场上很多人成群结队的一直在跳舞，
1: 对，
0: 因为跳舞会给他们带来快乐。
1: 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程明他表示，相比普通的有氧运动，舞蹈尤其是广场舞改善抑郁情绪的效果更加突出，是适合老年人的低成本的心理良方。
0: 对，当然这个
1: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广场，
0: 我跟你说哈，就是像快走啊慢跑这类的运动，大脑是不需要学习的，身体是有固有习惯的。
1: 对，
0: 但是舞蹈你得记呀。
1: 对啊、
0: 记啥呢？
1: 动作，
0: 对，你得记动作，你得跟拍的，
1: 肢体要协调，
0: 你节奏感得好。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呢，从这个运动医学角度来看哈，广场舞的这个优势在于身心双重干预。
0: 嗯，
1: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副教授李雪梅指出，广场舞呢不是单一的有氧运动，而是融合了心肺锻炼、平衡训练、关节灵活刺激性的复合性运动。
0: 嗯，
1: 同时呢，音乐与群体氛围形成了一个氛围，形成了一个这个独特的能量场，人们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在这个律动中抒发情绪，缓解压力，实现身心合一的养生效果。这样一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广场舞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那么多的这个老年人呢喜欢去跳广场舞，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肯定是这项运动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0: 最关键的是研究也证实哈，这复杂的舞蹈啊，动作能够提高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说实话，我本身我就是特别喜欢舞蹈。小的时候
1: 喜欢舞蹈吗？
0: 很喜欢。小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小的时候大概小学六年级到初中那段时间，看的就是这类的东西啊。
1: 嗯、
0: 比如说那个时候追的是迈克尔·杰克逊，对吧？世界舞王。那个时候完了之后，亚洲这边喜欢什么？郭富城啊。H.O.T. 啊，等等等等的，一些跳舞比较好看的，男孩子可能
1: 舞蹈是吗？那种舞蹈就是霹雳舞那种，
0: 这个律动街舞嘛，
1: 对，律动性比较强的那种是吧？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舞蹈哈，相比这个慢跑和快走，舞蹈呢有三个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呢，今天呢也是跟咱们尤其是女同志哈，没事可以去。啊，跳一跳舞蹈，可以学学成人舞蹈，就比如说这个民族舞啦、街舞啦，其实都可以，看你自己喜好哈。男同志呢，你可以去广场，没事呢，去广场动一动也是可以的。
0: 对，刚才我说了第一个，因为是舞蹈需要这个记动作、踩节拍什么的嘛，你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第二个是什么呢？舞蹈能够调动全身的更多的肌肉。
1: 对。
0: 它因为它动作不同，它调动的肌肉也不同。舞蹈是在跳舞的时候，身体是舒展的。然后关节活动充分啊，调动肌肉比普通的有氧运动呢要好一些。
1: 对，
0: 跳舞很累的。
1: 而且第三呢，就是舞蹈大多的时候呢有社交的属性。
0: 是。
1: 这个舞蹈大多数呢是群体性活动
0: 。
1: 就是比如说广场舞啊、交谊舞啊，可以这个边跳边聊。在这种这个社交互动具有独特的这个抗抑郁的作用。所以说呢，英国那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哈，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让人愉快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和热情。
0: 对，只要蹦了10分钟就出来了。
1: 所以说呢，现在我决定，以后如果我不开心，那我就跳10分钟的舞。
0: 对，
1: 瞅着像疯了一样。
0: 对，
1: 会不会瞅着像疯了一样啊？
0: 你就起来就跳就完事儿了是吧？你管他跳的好不好看呢？
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然后今天心情好不好，真的是一点都提不起兴致，没什么意思，咵站起来跳十分钟，哗哗哗一顿跳。
0: 对，你跳完了之后
1: 会不会得到缓解呢？
0: 会的，别你看你会获得快乐，
1: 别人也会过得快乐，瞅我像精神病，免费给别人演节目是吗？
0: 周围人都在嘲笑你啊。 说这有个啥子你看了、
1: 啊、但是其实哈有人说我这个我不会跳舞啊，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0: 嗯、
1: 跳舞其实真没那么难啊，专家给出六个这个零基础的
0: 跳舞当然不难、有腿就行，
1: 有手啊，
0: 有手
1: 呢，
0: 对对，有手就行，
1: 对呀、啊、对于这个中老年群体哈，接地气儿易上手的这个广场舞呢是最优的选择，它的动作呢是简单易学的，而且参与门槛比较低。跳广场舞的间隙呢还可以和这个邻里啊这个闲聊，社交属性呢当然就拉满了。
0: 嗯，
1: 如果你是性格内向害怕社交，在家跟着视频跳也是很好的。
0: 对，
1: 嗯，看到这儿呢，可能就是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要说了啊，我四肢不协调，我跟不上节奏，其实这些都没关系。其实跳舞的核心就是愉悦自己哈、啊，只要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
0: 嗯，
1: 舞蹈带来的养生效果就开始起效了。对于想要尝试舞蹈的普通人，我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0: 你又给人家建议，你就说吧，你想咋做就完事了，别天天给人建议。
1: 一定，他说我不听你建议。
0: 对，我的建议是不要。
1: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0: 我的建议是大家别听他的建议。
1: 哎，第一件事呢，就是当然是打破自己心里的常规的那种。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喽。我们初学者呢，先从简单的脚步动作开始学，再逐步配合手部和音乐。这样的话，不要一开始就去追求那种完整的东西。
0: 嗯嗯，
1: 是吧？
0: 对，
1: 嗯嗯。
0: 说实话，先多听音乐，然后找到音乐的拍子，跟着拍子一起让身体律动起来，其实就会好很多。
1: 对。
0: 嗯。
1: 第二呢？第二是什么呢？
0: 第二。
1: 嗯。
0: 我不想给别人建议。
1: 那你认为你应该干什么呢？第二
0: 我觉得应该是跳前啊得活动好身体、
1: 嗯、
0: 别抻着了啥的就不值当了，
1: 对，
0: 别啥也不会呢，第一下蹲地来个托马斯全旋，
1: 这个时候啊其实自己要提前、就是、
0: 活动开，
1: 对，抻悠着点，也就是说做做这个热身、啊、
0: 对
1: 对，
0: 就是跳舞前做做热身，然后你说我跳舞不是很激烈那就无所谓了啊，你慢慢的走过去的时候扩扩胸啊是吧，拉稍微的拉伸一下还是很好的啊。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跳舞的这个时间哈、啊
0: 嗯、
1: 你不要就是因为你觉得哎呀真好啊，听听音乐跳跳舞心情不错，你一跳你跳好几个小时容易给自己累够呛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是以稳为先哈，优先呢、
0: 嗯、
1: 这个优选这个舒缓的舞种啊，
0: 说实话就是强度先别那么强，
1: 对，慢一点的，
0: 然后那个也别跳太长时间，
1: 对，就是每次
0: 一个小时，
1: 一个小时左右吧，
0: 一个小时
1: 左右吧，啊、
0: 嗯。你要说你第一次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一跳两三个小时不知道啊，
1: 嗯，
0: 再把自己累住，嗯。
1: 而且呢，这个跳舞的心率你要控制在120次每分钟以下啊，千万不要，就是不，
0: 你发现
1: 不要让自己心跳加速啊。
0: 对，你发现你的心率库往上涨，你就注意点吧，是不是？
1: 对，哎，那心率往上涨的时候，是不是跳舞的时候碰上什么帅哥了？
0: 也有可能是恋爱了。
1: 对，是不是碰上什么帅哥了？一看，哇，而且都夸夸心率往上涨。
0: 你说这个我都没有感觉。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帅哥没有感觉。
1: 那你可以想的是美女嘛？你对帅哥没感觉？我记得有哎。
0: 没有。我对美女也没，媳妇儿不让。
1: 你说人活一辈子多不容易啊！有的时候想追求自己的真爱，小的时候呢，父母不让，
0: 嗯，
1: 长大了以后呢，媳妇儿不让，老了以后呢，孩子不让，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真爱的路上跌跌撞撞，就是找不着。
0: 找着了。
1: 找着了，就是不行，就是没人同意。
0: 我媳妇儿就是我真爱。
1: 哇，今天嫂子在听节目吗？
0: 我跟你说。
1: 还是你想让我转达什么？
0: 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1: 再一个就是在咱这个说到这个舞蹈哈、
0: 嗯，
1: 还有这个搭配力量平衡训练。你坚持这个舞蹈锻炼的同时哈，可以每天呢、每周啊配这个这个可以搭配每周2到3次的这个强化肌力的这个训练啊。比如说你靠墙静静的在那蹲着。
0: 对。高原是总做这样的那个锻炼，
1: 并且配合呢。
0: 我说
1: 每天，
0: 每高原总做这样的锻炼。我说过去、啊、蹲那儿，然后
1: 你说的是你、啊，你说的是不是你呀、啊？
0: 然后
1: 就是
0: 翻过摆十个盘儿，练臂力嘛，摆十个盘儿，上面有数字1、2、3、4、5、6、7、8、9、10。我说一，过去摁一下。
1: 你是不是在说你是不是在说你是不是在说你媳妇儿回家咋练你的呀？是不是一提到这儿的时候，你媳妇儿回家就这么练你的呀？你看见没？
0: 哎呦我天哪！
1: 已经就是真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肖汉他家有一只小狗，
0: 啊，对，我家有，
1: 是不是？
0: 对，我家有一只，
1: 你家他家有一只小狗，然后呢，他媳妇儿天天就是练这个狗。但练这个狗不知道这狗能不能听，所以就呢先找他试了一下，试了一下，尝试一下，看看这几个方法适不适用。如果他听了，那狗就没问题了。
0: 我媳妇儿这么问，我媳妇儿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0: 我先把你教会了，完你教狗。
1: 没毛病啊，老铁，没毛病。
0: 我说你还用教我吗？
1: 嗯。哎，其实今天说到这个运动的问题哈，大家还是对这个跑步啊、走步什么的哈，还是比较。比较感兴趣，比较倾向的。再一个就是还是觉得很容易，很容易。但是我还是就是觉得哈，就是如果我有那个精力的话，我觉得运动是会上瘾的。
0: 嗯。
1: 你看啊，因为我们家离健身房很近，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8点左右，我就看到了我一个朋友背着包。我说你干？他说他问我你干啥去这么早？我说上班啊。
0: 嗯。
1: 你干啥去？他说健身呢。
0: 8点多钟健身，
1: 8点左右就已经到了健身房楼门口了。
0: 哎呦，
1: 哎，所以我觉得，而且他现在真的是我挺壮的，看起来，
0: 嗯，
1: 就是有挺有肌肉，挺有块的。
0: 哪单位操班的是吧？
1: 人没班
0: 啊，
1: 人不上班，人
0: 不
1: 在体制内，
0: 自由职业者。
1: 是的。
0: 哎呦，好幸福。反正脑瓜转真快啊。就把朋友卖了是不是？
1: 对呀。我不可能出卖朋友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出卖我自己，我都不会出卖朋友的。
0: 其实咱们化典有很多的这个团队啊、
1: 嗯、
0: 是非常棒的，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徐娟跟我说是咱们的长跑协会，
1: 嗯，
0: 里面有好多的好的兄弟姐妹们啊，这个一直致力于、
1: 嗯、
0: 跑步这项运动，然后呢也想把跑步让更多的人爱上这项运动。
1: 嗯，
0: 早上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上体育场跑圈，就会看到很多咱们这个长跑协会的队友们在里面练习，挺好的啊。跑步，人说跑步不是孤独的啊、然后呢你也是可以跟着自己的好朋友相约啊，一起来锻炼的。
1: 嗯。
0: 再比如说乒乓球，我单位就有很多人愿意打乒乓球，我几个好朋友偶尔约在一起打两下，也挺快乐的。
1: 嗯。
0: 然后羽毛球也是很适合家人和孩子一起亲密交流的一项运动。
1: 对。
0: 我就觉得所有的运动都有它的好，舞蹈的美，篮球的热血。
1: 包括唱歌啊，
0: 对，
1: 唱歌也是一项运动，
0: 包括冬天滑雪的速度与激情。
1: 对，其实呢这个运动呢不仅能够这个陶冶咱们的情操，锻炼咱们的身体，
0: 嗯，
1: 让咱们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以外呢还可以呢让咱们越活越快乐，越活越充实，越活越阳光。
0: 我
1: 对
0: 其实我突然又想起一项运动，我觉得这项运动还蛮不错的。
1: 什么呢？
0: 就是很适合这样的天气、
1: 嗯、
0: 游泳。
1: 哎，最近你知道吗？化电这个游泳协会，
0: 嗯，
1: 也征集了好多人，然后去学游泳啊。
0: 啊，对。
1: 我看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已经拿到了这个证了，就是说已经，
0: 对，下证了是吧？
1: 对，已经下证了。但是游泳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去游泳吗？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人吧比较保守，如果有游泳也不能穿衣服。
0: 哦，谁敢？
1: 我就觉得
0: 我有点
1: 不太自在。
0: 不是，等一会儿。
1: 那我就不舒服，我不想去。但我挺想学的。
0: 明星，等一会儿。你们那个圈太复杂了。你们那个圈游泳都不穿衣服的，俺们穿啊，俺们有一种衣服叫泳衣。
1: 我是穿的太少了，穿的太少了，我接受不了。
0: 但是那个谁，但是高原游的快啊，游的快。
1: 我根本就不会游。
0: 就是你他多快，主要看水有多深。
1: 我是靠我自己的那个什么，你知道吗？
0: 是1米还是10米，瞬间到底的那种。
1: 我游的快不快，其实主要还是在于我自己的那个这个求生欲，你知道吗？如果求生欲特别强的时候呢，我肯定是游得快。
0: 人现在有穿那个什么的，你那个泳衣啊，沙皮泳衣啊、
1: 嗯、
0: 就是那个附着到手腕然后脚腕的那种全身。
1: 那样可以啊、哦、
0: 是不是
1: 啊？可以啊，但是我
0: 你外面还可以续一层棉花。
1: 但是我真的我好几次就想去游泳，但我就寻思，哎呀，怎么不好意思呀？
0: 对，
1: 你看我平时就是挺开朗的啊、哦，挺跟大家就是说说笑笑的，
0: 嗯、
1: 挺好的。
0: 这是你。
1: 但其实我还挺那什么的。
0: 对，这是他立的又一个人设。
1: 这是事实，这不是立 人设，
0: 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事实。
0: 我信信。
1: 你怎么不信呢？你为什么会不信呢？咱俩这么多年了，你不了解我吗？
0: 了解，兄弟们，了解，没错，你就是这样的人，保守。
1: 我难道不是个保守的人吗？我确实是个保守的人，但在哪一方面啊？

0: 单方哪一方面啊？可能在这个日常生活上，还有啥呢？
1: 还啥？
0: 作风上，个人作风上。
1: 对，那很保守，那这个我承认啊。
0: 然后穿衣打扮上，
1: 穿衣打扮我也承认，从来都不露胳膊。
0: 我要热死了，我不露胳膊，我五区啊，我不露胳膊。你说你这不是抬杠吗？
1: 忘了今天露了。
0: 真能抬杠。
1: 你看平常可以穿连衣裙露腿露胳膊，游泳池不行。就得穿。
0: 跟你说有一个事儿啊，游泳池，它呢是露的是整条腿
1: 啊，
0: 穿裙子不一样，它只露脚脖。
1: 啊，是。
0: 知道了吧？而且。穿衣服他不露脖子，露的没那么大，泳衣不行。就是在这儿嘛，不就是。
1: 好嘞。
0: 那你说呢，朋友们，你们说呢？
1: 好了，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说了一些有关于运动的事情啊，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的自己的运动啊，属于自己的运动，然后呢，
0: 快乐的运动。
1: 对，如果大家找到了的话，希望以后也能跟我们交流一下，然后呢，拉了我们群里的人，然后告诉一下这个身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到这项运动当中。
0: 对呀，其实我们的话可以在这个咱们的这个互动群里面说，走啊，一起跑步去啊，是不是？然后跟着江姐的步伐，你们就一点一点练呗。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能跑个这个3公里，
1: 三五百米
0: 的。后来慢慢练，就发现，哎，你跟着这个长跑协会的步伐，你就可以跑得
1: 很远。你就会发现，哎，跟不上。
0: 哎，跟两天了之后就不想跟了。
1: 我说实话，那天我上体育场哈，做完拉伸运动之后，我试试，我想跑一圈，我跑几圈试试，我到底能跑多长哈，耐力。我真没想到现在耐力这么强，我整整跑了半圈啊。
0: 哇，好厉害、哦。你看见我的眼神了吗？刚刚你要说的时候，我的眼神是什么样子的？
1: 我的体力跟你的着衣一样，很保守啊。
0: 你的这个体力过于保守了，我觉得。
1: 好了，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啊！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与支持，还是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放一段好听的音乐啊，一首很好听的这个经典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

0: 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时走诗赛，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啦。国产全新宝马 iX3 啊，这个是它本把手的啊。然后这个车尾门那块挂的是华晨宝马的标识，基本上嘛，新车基本上是延续了海外版的一个设计，然后针对符合国际的这种门把手的一个改进啊，轴距加长到了3005了。一些细节来说吧，本土化呢是有调整的。八月份成都车展呢正式开启预售。其实从外观上来看嘛，国产的全新 iX3 的采用是啥？数字天使光翼这个前脸啊，把这个雷达呀，还有摄像头啊、灯组啊给整合了。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双肾的啊，格栅造型嘛啊，非常小巧了这回。而且它有一个背光的一个轮毂的一个环绕啊，能亮啊，都就能亮。那加上它那 LED 的天使眼，我觉得还真的是比较动感。然后中间它加了两个镂空的散热口嘛，

然后就侧面这一块是比较简洁紧凑的啊，还是全新的霍氏弯角，让车辆有一个更大的车窗嘛，然后后排空间肯定是比较宽敞，和这个海外版的这种啊全新宝马 X3 采用的隐藏。

式门把手相比来说啊，国产这种全新的 IX3 用半隐藏式门把手啊，尺寸这一块呢，长宽高是4885、1895、1634啊，轴距是108至3005啊，啊这个不太一样的。然后车尾这一块了啊，车尾这一块，横向 L 型啊，偏于尾灯，它一直延伸到哪儿呢？车尾的中间那一块啊，到中间那一块，就是它那个同角度，你能看得出来啊，就是有点像，像钻石那种立体感，我觉得是能看出来的。花神宝马这个几个字啊，标示国产的身份。然后右侧 IX3 的4.0L 啊，4.0L 就代表啥呀？长轴距的一个车型。

然后就动力这一块啊，动力这一块呢，这个国产全新宝马 iX3 长轴版搭载第六代的啊 BMW 的这个 eDrive 的一个电驱系统，800伏的架构。官方说呀，官方说这个车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超过900公里。然后根据申报的信息来看呢，国产全新 iX3 40L 啊，搭载是双电机纯电动纯电的一个动力系统。配的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然后这台车更多的信息呢，就得等到车展之后啊，车展之后正式亮相了，一些参数配置，然后预售的价格，那时候咱再聊一聊啊。

这两天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火啊，在网络上热度非常之高的一款车，谁呢？长城的 H10。你看这两年呢，国内啊车市有两个品类这个车型非常火，一个是大三排的 SUV， 另一个就是涵盖了各个尺寸级别的一个方盒子的 SUV。啊，两个品类目前都有很多车型可以选啊，但是能把这两个属性都结合起来的不多不多不多啊。然后刚刚上市的长城 H10，其实就是一台这样的车，指导价是209,800到243,180，现实优惠价是20.18到22.38。整体来说啊，这个长城 H10 是一台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车型，除了将这个大三排和方盒子两个品类的属性我结合起来之外，它和这个市面上的那种在售的大三排或者是方盒子来说，有很多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就是同步推出5座和6座的，和其他厂商嘛一般他们都怎么做，都是改变那个车内的座椅布局，然后保持尺寸和外观的一致，对吧？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长城 H10 5座和6座的这个版本，在车身尺寸和侧面这个造型的细节上面都有很明显的差异啊。然后从产品定位这一块，长城 H10 的方盒子属性吧，并不仅仅是体现出外观造型这一块，它是真正具备了足够突出的越野性能，比如说底盘的接近角、离去角啊，还有离地的间隙等等一些参数，都非常接近一台硬派 SUV 的。虽然说可能车体的结构是承载式，但是长城 H10 又配了一个电控机械的后桥差速锁和内嵌式的大梁，然后配合它可以直接发动机直驱的4档的 HiFold 插混系统，所以这款车越野的功底已经超过一半的这个方盒子的一个 SUV 了。

后最后就尺寸这一块，尺寸这一块吧，把这个备胎和行李架啊包含在内的话呢 ，H 十的六座版的车长、车宽是5299和1970。在 D 级 SUV 里边吧，这两项尺寸非常突出的，再加上长城 H 十本身的非常硬朗啊，非常方正的造型，所以这款车的体量感就明显很突出。所以刚才聊的这些啊，一些都是基本的信息啊，咱再来说一说，哎，这台车它有没有哪些亮点？外观造型这一块啊，不管是方盒子还是大三排 SUV 啊，目前都已经出现同质化了啊。而结合这两类，而这个品类的吧啊，长城 H 十。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摆脱了这一点啊，非常方正的车头，非常粗犷的一个格栅，让 H 十具备了正面的这种粗犷的感觉。然后侧面这一块呢，这个 C 和 D 柱这一块侧窗线条是最具有辨识度的。然后相比之下啊，五座版那个侧面就显得更加紧凑了啊，封闭式的 C 柱呢，确实让它有一定的运动感啊，无论是五座还是六座吧，长城 H 十都一定程度上兼顾了非常硬朗和时尚感啊，这个确实，我觉得真的是蛮不错啊，蛮不错，挺好的。H 十六座版529的车身长度啊，是把外胎不这个外置的备胎算在里面的。如果说单论车长尺寸的话啊，考虑到3000的轴距啊，这款车并没有完全达到 D 级大型 SUV 的级别啊，它就是一台 C 加级的车型。当然了，这个作为一台大三排 SUV 来说啊 ，H 十里面的空间肯定是宽敞，因为它高啊，高和宽呐、啊。座椅啊，座椅这块 H 十全系都没有零重力的座椅啊，但是六座的中高配版第二排座椅配了一个腿托的调节啊，能实现足够的，怎么说呢，挺舒适的一个躺椅模式吧。再加上第三排的座椅宽度和坐垫高度，这台车我真的去店里边去试了啊，我就坐了一下啊，但还没上市呢嘛，那时候就坐了一下。考虑到20万出头啊，可以选择大三排 SUV 来说，本身这个品类就不多，所以空间啊、舒适性这一块，它就是同价位 SUV 里面一个优势，真的是啊，真的是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优势啊。

0: 嗯，
1: 然后来说一说啊，长城 H 十五座版的优惠价是20.18，价格门槛在同类车型来说不算低，但是长城 H 十全系标配了1.5T 加4档 H 这个 DHT 的加再加一个双电机的一个动力系统，0百加速4.9，同级别的咱这么说，同级别的方程豹太奇插混版四驱车型，价格门槛也在20万以上。至于说长城 H 十六座版优惠之后啊，20.38起啊，这是起售价，同样也标配了四驱。这个在同类车型来说显得性价比非常高啊，需要大三排的啊，四驱的，我还要一个方盒子的一个造型，是吧？长城 H 十在同价位来说，基本上吧，好像基本上来说没有直接竞品的。

然后再来说一说啊，长达10是 HiFi 的多档位插轨系统，这个相比较单就是直驱的啊这种档位的 SUV 来说吧，有更多的工作模式啊，动力能实现纯电两驱、四驱并联两驱、四驱啊9种工作模式，而且还能适应啥呀？比如说包含公路的各个速段啊、非铺张越野等等这些场景，能兼顾性能、节能和极限的脱困的需求。然后在WRTC 的工况下啊，长城 H10 的亏电油耗做到了6.6到6.7，这个对于一台接近5米3长的一个方盒子 SUV 来说，我觉得相当优秀了啊。即便说日常当做一台油车来开，用车的成本压力不会超过普通燃油 SUV。

们再来说说续航这一块吧。续航这一块呢，长城 H10 啊，标配的42.8千瓦的电池组，5座和6座版的 CLTC 公共充电续航达到232和227，配合15分钟能实现30%到80%的快充。所以纯电模式下吧，市区能应付反正的大多数的我们日常通勤的场景是可以的。再一个呢，长城 H10 的离地的间隙达到220，这个明显要高于主流的170到180左右的一个平均水平。然后24度的接近角，25度的六座的啊，这25度是6座的，30度是5座的这个离去角，再加上可以100%刚性锁止的电控机械后桥差速锁，所以这款车真的是你绝大多数的路况，或者非铺装路况都能完美的脱困，都可以，没问题。

所以你看哈，方案盒子的造型，哎，我加上轻度越野的一个性能，是长城 H 十的一个核心亮点。但是和坦克啊、哈佛品牌之前的这种方案盒子的车型来比啊，长城 H 十在日常的舒适性、娱乐性这一块投入的明显更多。比如说前排座椅通风、前两排的座椅加热、21升气音响、车载冰箱，这个都出现在长城 H 十的入门或者是次低啊这个配置上。除了6座入门版需要选装之外哈。其他3个配置都配了一个17.3英寸那个后排娱乐大屏，你再考虑到这个2排腿托啊后排的遮阳帘等等这些这个细节配置啊，把方程茂胎漆做一个核心竞品的话呢，其实 H10 有个非常明显的配置优势的。

接下来聊到哪儿呢？聊辅助驾驶这一块了。哎，这个 H10 啊，非常罕见的实现了啥呀？全系标配啊，高速啊，城区的 NVA， 还有自动泊车等等这些功能啊，全都给你配了。在智能化硬件这一块呢，给你堆料啊，给你堆料确实挺到位的。和其他大三排 SUV 来说哈，这个长城 H10 的功能或者舒适性配置来说可能不算最全面，但是考虑到20万出头这个售价啊，这款车的综合来说性价比已经挺突出了。然后你看方程豹太七啊非常火，对吧，也让大家意识到了20万这个新能源方盒子的这个 SUV 这个市场的潜力啊。除了非常优秀的产品力和性价比之外，这类车型的成功的关键在哪儿呢？在于是不是能够日常家用或者说我们和轻度越野之间取得非常良好的平衡。我回家。

现在呀，在这种大三排 SUV 的市场啊，非常高度内卷化的一个当下吧，属于说，你说 H10 把方盒子的元素加入到这个品类了啊，通过 HiFi 四驱动力啊、内嵌式大梁、后桥差速锁等等这硬件系统，实现了非常突出的啊越野的潜力，而且在空间配置、智能化这一块啊这几个领域，哎，我已经全面覆盖了，整体来说基本上没有明显的短板，所以吧。这种差异化的定位呢，短时间之内吧，都不会遇到特别能够完全对标的。

世界竞品，所以城南 A 制是具备了很强的这个爆款的潜质。而且对于我们啊，对于大家来说，考虑城南 A 制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1970的高度和2050的宽度。这个吧，其实都已经超过了同级车型的一个常规水平了啊。在这种，比如说啊，市区的狭小拥堵的路况，或者是有一部分的停车场啊，地下这一块儿，这可能对驾驶员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吧。总之啊，长城 H10 的出现呢，必然会对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产品也带来一个不小的压力了，因为消费者有了一个更多的选择了嘛。而且这款车在这个网络上现在大家评价都非常好啊，呼声都挺高。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

0: 不能倾倒液化剂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4: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0: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2: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1: 俯瞰
13: 一望无际的草原。
2: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2: 乐享生活
10: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话题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15: 我是孙老师。
10: 那孙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聊什么话题呢？
15: 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心理弹性。
10: 哎，心理弹性这个词汇经常在生活当中可以听得到啊。
15: 是的。
10: 那究竟什么是心理弹性呢？或者说孩子的心理弹性包含的范围有哪些呢？
15: 最近啊，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呀，追踪了2000个家庭，发现父母对孩子说的话，情绪浓度大于内容浓度啊，就会让孩子怎么啊更加的脆弱。我们都说孩子的抗挫折能力，其实也就是心理弹性的这样一个这个反射啊。有些时候父母说的一个字一句话，可能就会改变孩子的人生轨迹。你的鼓励啊，他就让他富有自信，是吧？你批评他就自卑，你支持他就强大，你否定他就敏感。所以刚才唐唐问我说，心理弹性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你用哪些语言来养出心理弹性满分的孩子。
10: 其实咱们不说满分吧，达到个八九十分或者合格分啊，也是很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你刚才说那句话非常对啊，情绪浓度是大于内容浓度的，这也适用于所有的社交场合啊。就是我们其实表达的内容的这个情绪很重要，其实内容本身并不重要。那有一些事儿我们平时会发现，有的人去解决，哎，一下子就说得通了啊，但是有的人去，可能你的语气啊，你的态度，你的表情，你的微管理啊，是吧，体态呀，各方面就给人一种不想配合你的感觉。所以说这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啊，不同的人去考量或者不同的人去经营，它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包括教育孩子也是一样哈。
15: 是的，我们在上播之前啊，就刚接完一个家长的电话，就跟我说孩子最近哭啊心情不好呀，就不想去上学呀。然后我在跟妈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孩子的心理弹性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家长关注的是什么？我们习惯性的是用情绪去教育孩子啊，比如说考试不理想了，是吧，我们先批评一顿，给孩子弄得情绪崩溃的时候，然后你会说啊，你别哭了，如何如何，是吧，阻止他，你不准哭啊，一遇到困难你就逃避啊，你被批评两句你就敏感，我们就会这样的

0: 全破坏了孩子心理弹性，也就是用各种语言啊，把孩子的心理韧性完全破坏了。所以现在很多孩子是没有任何抗挫折能力，而且一遇到困难首先想是我怎么能不让父母知道。
1: 嗯，那关键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去思考呢？说如何增强他的心理弹性，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表达才是对孩子有利的啊？刚才说这个指责肯定是不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过分的鼓励的话，孩子会陷入到另一个误区，他就觉得我就是这么棒，别人一说批评我的话我就接纳不了。
0: 所以我们要学会啊，我经常说直播间里我和唐楠手把手的教大家学会这几句话，比如说啊，当孩子遇到了一些失败，我们会怎么说？我看到你的努力了，我看到你的努力了啊。前一阶段就有一个这个男孩期中考试不成啊，成绩非常不理想，很沮丧啊。妈妈本来是想批评他两句的啊，但是突然间，因为妈妈也学习了嘛，突然间他想到男孩平时努力的样子啊，哪怕是非常疲惫了也不松懈，所以妈妈就收起了怒火，对他说：“其实你的努力妈妈都看见了，虽然这次不理想，但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你想一想，男孩听了这样的话，他那个心理压抑感一下就消失了。
1: 他其实可能孩子害怕，普遍是来源于家长。
0: 对，
1: 怕家长批评他哈，因为我的孩子曾经说，我考不好，我就会怕你批评我什么什么啊。如果说孩子自己认识到自己错了，或者说我这次表现得很不好，所以家长就不要再重复批评他啊，不要在这一条道上就觉得你肯定是不行啊，多帮孩子找找原因，多肯定他的付出。
0: 对，就是他每一次，比如说这一次他没有考好，并不代表他不想好，他需要他的努力被看见啊，有些时候努力需要一个持续啊，当他而且考试有些时候是什么，我说考试会有一些这个性命的存在，比如说这次考的正好是我会，
1: 你不会的都没考，你会的都考了。
0: 对，所以当我们能说我看见你的努力，关注孩子努力的过程就是塑造孩子心理弹性的第一步，让他一点一点提升自己的韧劲，会越来越有力量。说我们家长要赋予孩子力量，赋予什么？就是你他被看得见。很多孩子你们去想，经常他会委屈地说，我的努力你们看见了吗？
1: 对，这个我觉得孩子就是需要一个被共情的啊，比如说我的孩子，他说他跳绳跳了多少个，他是希望得到老师的赞同和表扬，而不是疑惑说你真的吗，你没撒谎吗，他不是希望得到这个。
0: 对，
1: 他一旦被认同了之后，他就会更加觉得，哎，你看我都得到认同了。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种认同感嘛，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需要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同感，也需要得到家长的认同感，那在社会上我们还有个社会认同感，你做的事情没人肯定你，你自然而然就慢慢丧失了兴趣啊。
0: 是的，所以第一句大家记住了吗？你的努力我看见了。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孩子特别爱生气啊，一点小事儿就哇哇大哭。我前两天正好上了一个公开课，那孩子咱就一点事儿啊马上翻脸啊，哇哇的哭啊，而且这些情绪是莫名其妙。我一般的父母是不是就反应就是阻止啊，而且但是智慧一点的父母啊，要告诉孩子生气是很正常的，我们陪你冷静。
1: 就是我曾经一位同事这么跟我讲，他说这个孩子是什么控制能力都不好，你看三岁的孩子会尿床，可能看到别人吃好吃的他会情不自禁的想去抓一口，对吧，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情绪控制都是很不好的，是因为他确实处在这个身体高速发展的阶段，还没有长到成熟。那你看现在我们看谁吃好吃的，我们不会盯着看，或者是表露出渴望的眼神，尽管说我们可能也非常想吃或者是什么呀，就是作为成人你可能就控制自己的能力就增强了，然后呢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就是原来你控制不了的事情，你看你比如三岁你尿床是正常，但你13岁30岁的尿床可能就不是那么正常了，是吧，你的身体控制能力也在增强，所以这个情绪控制能力也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或者说在教育过程当中啊，你不断的增强自己强大的内心，它就会有一个积极的改变。
0: 显示啊，发现啊，能精准的读懂自己情绪的孩子，他的情绪平复会快3倍
1: 啊，快这么多啊，就是他知道自己有情绪了。我们说
0: 他能读懂自己
1: 情绪，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
0: 你看我现在跟我成长过一阶段的孩子，他会。

0: 有情绪，但情绪之后他马上就平复。
1: 嗯，
0: 所以孩子发脾气通常是向父母传递一种诉求，就是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这里可能有委屈啊，或者是有难过啊，或者是他遇到了有挑战的事情，父母只有读懂孩子的心理才能真正的帮助他。
1: 嗯，
0: 我周围有一些父母特别好，年轻的父母啊，在我们学过这个幸福学习家教法之后啊，他每次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啊，他会用卡片的方式啊，如果说这个孩子他不愿意解答啊，他可能会每次发脾气就拿出那个情绪卡啊，完了去让你识别你是委屈呢啊，尤其啊是这个小一点的孩子啊，拿那个情绪卡，你是委屈还是愤怒呢？可能在一问一答之间啊，他可能就知道了。他说我现在是生气，那好，我需要冷静几分钟。当孩子自己识别自己情绪之后，他马上就自我觉察了，哦，这就是我的情绪啊。我们成人也是，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大人不会。清楚，那一定是在他孩童的时代，
1: 识别情绪没有识别得很清楚、啊、
0: 对，
1: 其实我们曾经学心理学都知道，情绪没有好坏之分，无论是哪一种情绪都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而已。
0: 是的啊，如果我们能够识别自己的情绪，并且我们去把他的情绪，像刚才他们说的，就是我们给他这个
1: 识别出来，
0: 对，而且是什么，是正常的啊，正常化、你的情绪是正常化。但唯一评价孩子好与坏，就是当我情绪出来的时候，我用多长时间去平复成情绪，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样就可以理解塑造孩子的情绪价值啊。当他有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他会不会给别人非常好的情绪价值？
1: 嗯，他更了解自己，他也会更了解别人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第三句啊，就是我们要学会倾听啊、倾听之后，我理解你的感受，你愿意说说发生什么？倾听之后就让他能自由的表达，就是当你有的人说我识别不了孩子情绪，下去老师，我说那好，你就只需要告诉他，我理解你的感受，你愿意说说发生什么吗？
1: 其实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重复说一件事情啊，就在他心里头有一个坎儿没过去，他会反复的跟你说。可能成年人的世界就觉得这事情已经说过了，你反复的说他，但是孩子生活中的琐事就这么多，他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跟你交流。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孩子反复强调一件事，那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呢？就我们也倾听了，那事后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样的呢？他认为这件事他就很委屈，他一直说这件事情。
0: 对，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时候你就接受，他说着说着自己就开了啊。其实他现在孩子跟你说，就是需要你的理解和倾听。其实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解决不了，
1: 就倾听就可以是吗？
0: 对，你倾听，然后让自由的表达啊，说发生什么，就是我愿意听你在说什么。比如说我曾经接过这样一个案例啊，就女孩因为这个跳绳姿势太丑被人嘲笑啊，完她妈妈就说妈妈明白你的感受。如果妈妈被好朋友这么说也会生气和伤心，你的不舒服一定要说出来，这样就好受一些了。他只要看到你的关心和理解了，他才会打开心扉释放压力啊，那他说完就好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没有解决的方法啊，只能是他自己去内化。很多时候每个人看问题都不一样，当我们孩子遇到一些这个讨厌的孩子，或这个孩子就是那种情绪的表达，甚至这个孩子就想跟他表达一下对他很关注，这种关注是反向关注，发现每个孩子，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完之后，他把他那个情绪出完，这件事情他内化了啊，就不太当回事了，也就过去了。
1: 那他下一次很久还会，他不用隔多久他还会再提起来，那怎么办呢？就是他就反复在这个情绪里我觉得纠结。举个例子啊，就我家小朋友就非常喜欢站队站在前面，然后当他们班芷洲有芷洲同学的时候，老师就会让芷洲插队嘛，插到他前面他就很不满意，然后他就会以什么理由说呢，说那我插队的时候就不行，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我说因为他们在外面站了那么久呀。然后他有的时候还会说那有的时候他们没有芷洲他们也会插队
0: 啊。你看啊，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要再跟他解释，你只需要问他，那你觉得怎样是合理的，
1: 就不让他别人插在我的前面。老师因为有的时候不会过分的干预啊，他就会，
0: 然后你会问他，那你说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 情。
1: 比如说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让老师，
0: 说不让别人插到我的前面。
1: 嗯，
0: 你说你可以做到吗？
1: 他说我可以做到，但老师不同意的话呢？
0: 对呀、啊，那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就是你要让孩子明白，就是说来说去，他弄明白你的这个点了，就是说来说去，你要让孩子明白，很多事情，不管他舒不舒服，他都存在，他必须去接纳。
1: 嗯，这个，而且我是觉得什么？我说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这个站队啊，就是你第一个出来和最后一个出来都是一样去接你的，但他只想纠结，
0: 孩子不懂，
1: 他只认为他认为重要，
0: 对，但你不要跟他说这个事儿，你只是要告诉他，哎，你所有的情绪我都接纳，是的啊，真讨厌啊，就站在你前面，都跟他讲道理，你是真讨厌啊，那什么办法能解决？他说那他别插我前面，怎么才能不插你前面？他说那得老师说，你说你有办法让老师说，他没办法，那怎么办？
1: 就是说无论我们怎么做，这个问题客观存在，我们就接纳它。
0: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因为我会发现包括陶楠也好，我们很多家长都执着于说老师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我告诉你有些问题只能暂存解决不了。
1: 他的观点是想让我去找老师，但我觉得这个观点这个事儿太小了，没有必要。
0: 你不会，你他人生当中还会遇到类似的事，
1: 很多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0: 对啊，那你会告诉他，你说这是你的事儿哦，我可不能帮你解决。需要你自己解决。他说我现在不能接受，那好，那你想一种方法，怎样能让你这个情绪能舒服一点，怎样能让你去接受，他会想办法的。
1: 其实确实啊，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无解的，没有解决办法。
0: 不要一定说我得帮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家长犯了这样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就是我们不断的帮孩子解决问题，你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
1: 而且他自己没有解决和面对问题的能力，有事就来找你了。
0: 对，而且他会制造问题啊！昨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那个祖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没有问题制造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啊，他说不公平啊。那我们就是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要让孩子说不公平。那你告诉他为什么不公平，他可能就会说一堆啊。那你也可以用你的方式，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辩论了，你要说服他。就比如你说那不公平，那说那对职中生来说那还不公平，人在外面站那么长时间了，
1: 对呀、
0: 回来还怎么样，这时候是辩论的，之前不要讲道理，辩论可以。你说那好，那现在如果你觉得不公平，我们来一个这个辩论赛吧，看到底公不公平。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去反向的去讨论啊，他突然明白了，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不公平，站在人别的孩子角度和老师的角度，这个是公平。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老师可能也想啊，就是不想让他这个在这个没有用的事情上纠结，就是占地己，这有什么用啊？我感觉老师也是这种想法，所以才会让别的孩子，你就站在他前面，其实不会产生什么后果。无论你是第一个出来，最后一个出来，你不都得等家长？
0: 他这块的情绪需要你来处理啊，就记住了啊，就是你今天纠结的点也是完了，然后你要指挥他自己，就来引导他让他自己处理。而且你看接下来这句话说的就很重要，你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你很优秀。就你激发孩子潜力呀、并不是说你站在哪个位置你就优秀，在这个事情你要直接跟他说他不懂的。
1: 我曾经跟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也是比较，可能跟成绩啊，有一次说，我说你不要跟任何人比，你就跟你的昨天比，跟你的前天比，你是不是进步了？我说人一辈子，这个世界太大了，然后优秀的人太多了，如果你总是跟别人去比较，你永远不快乐。我说你说如果妈妈跟别人比，说他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聪明，我家的孩子就为什么不聪明，那你说我得多难受呀？但我说我不是这么想的。孩子就是一种缘分嘛，所以你不要经常去和别人横向的去比，因为每一个人就不一样，有的人争取了一辈子的事情，有的人一出生就有了，所以说每个人差别其实是很大的。
0: 所以我们需要去认可孩子啊。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家长都说看看人家这句话啊，就经常家长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我们换成像刚才陶楠说的，就是我们让孩子跟自己比，说哎这次你不错哟，比上次有进步，和孩子的过去啊这个纵向比较啊，会激发孩子的潜力啊，他的路会越走越宽，而不要总是横向的比较。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如果在化电考到清华北大去是一个非常好的学府了，是吧？这孩子是我们当地的这个 top one 的选手。
0: 对，
1: 但如果说这个孩子真的到清华大学或北大里面的话，你想想他如果纵向的去比的话，人的这个比较心理是在不同的圈层去比，那清华大学很多孩子我觉得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从小接触的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可能够不到的啊。 就是我们不用说别的，我们这个地方和长春和吉林市的教育都有很大很大的差。

0: 所以说我们如果那么比的话会永远不快乐。
1: 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权威期待的概念啊，就说你要给孩子力量感，现在孩子没有力量，你就要告诉他，经常告诉他，我相信你可以的，给他信任。
0: 而且我觉得就认可孩子是从方方面面，不光是学习，就比如说我家小朋友，我就教他洗衣服，先在洗他的小内裤啊，洗他的小背心儿啊，然后他会说，哎，当那啥，我帮你洗吧。我说你不用先管我，你把自己洗好了就行。然后他就会自己去洗一洗。我就总觉得什么事情得先做，而不是先说。啊，孩子做了之后，哎，我们再去纠正他的一些错误。
1: 是的，
0: 让他改正就可以了。
1: 一说错，我们还要记住一句话，也很重要。第六句说犯错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培养他的责任感，一定要为孩子的这个他行为就是他的不当行为后果承担责任。但是我们是陪他一起就是。孩子错误就是天使，人就在错误中长大。
0: 其实每个人都会犯很多错呀，包括我们小的时候也会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但当时不觉得怎么样，反思过后就是很错误的啊。就包括我对孩子啊，就是我总觉得我的孩子比如早上送他去上学，他从来不主动说再见。我后来我今天还跟他爸爸沟通，我说每次都是我先跟他说，他应该很有礼貌的说再见，跟任何人的互相交往。所以我现在生活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也要解决他这个缺点，他下车就走了，他也不回头说再见，他不说。
1: 那你会跟他喊什么？
0: 我每天喊，今天我没有喊啊，我每天喊他就回头就跟我拜拜一下。
1: 哪喊人是思维模式。
0: 但我觉得很没有礼貌。
1: 这不是礼貌的问题，
0: 是吗？那我可不可以培养他？我说你以后先下车的时候，你跟我打个招呼，跟我说再见。
1: 但是
0: 培养他
1: 这么说，你告诉他，哎，你说每次妈妈都希望你下车的时候看我一眼，跟我挥挥手你说妈妈很需要就是大概满足你的需要，不要说
0: 是你对他的要求，
1: 不
0: 要说是
1: 对
0: 他的要求，
1: 是
0: 我的需要。
1: 妈妈好希望你也挥手跟我对一下。
0: 是因为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非得我说送他上学，比如说爷爷送他，他也应该很有礼貌。好的，跟爷爷就是挥挥手，我认为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互动
1: 和你的链接刚开始然后再让他和其他人链接
0: 原来可以这样妈妈需要你，希望你能跟我说个再见从我的需求角度来说，他就觉得男孩就是觉得哎我很重要，他会有这种感觉。
1: 对是我需要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要对孩子再说这样一句话，你的想法很重要，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就刚才涛男说了那么多如果再跟孩子聊的时候你要培养他的心理弹性，这句话你就培养他的主见。
0: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对你的想法对我很重要而且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我们都不愿意说的就是说你有权利说不，我尊重你的选择
0: 就是要学会拒绝是吧？如果你不想做的事情，咱们就可以大方拒绝，其实没什么的。最逗的是头一段时间我儿子他们有个女生经常让他去剃植株然后他可能有一些工作他的作业就没完成然后他爸爸说一天八堂课怎么七堂课都让你剃呢？我说如果你不想去你可以说我实在太不舒服了，他有次感冒了，你这次我就先不剃你了，下次等我病好了我再剃你然后我说你说出来不会有怎么样的，他后来就这么说了。我说但是你要合理的去表达，你不要说我不去，那是什么沟通方式啊？我说你可以很长，你说现在我不舒服，今天我实在太难受了，
1: 允许说不完
0: 要允许他，而且要教会他说不。
1: 对，
0: 其实在学校有的时候，你跟老师也好，跟同学之间也好，适当的表达你的观点，可能有的时候老师会批评你，但你起码你输出了，我认为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1: 但是首先我们要让孩子就是学会说不，他才学会什么拒绝，我们允许，有的家长不允许孩子说不。
0: 其实我觉得父母说的一个字每一个句话都很重要，对我们孩子的成长来说都是很有作用的，因为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所以呢我们也应该精炼我们的语言艺术让孩子在成长的路上可以更加自由，也可以更加智慧，然后也让孩子的心理弹性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
1: 对，来引领孩子让他们未来的路有一个这个指引
0: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

0: 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2: 化蝶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0: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3: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4: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3: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3: 俯瞰
5: 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6: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生活。
2: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莲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众们来说说，200%甜度被嫌寡淡，为什么美国人啊人均糖尿病却还吃致死量的糖呢？一杯奶茶糖度调到常规2倍。

那美国顾客啊，咂咂嘴回一句没啥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蜜雪冰城2025年底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旁开店，菜单上专门加了120%、150%、200%三档超高糖度，就是为了哄住当地人的舌头。可即便如此，评论区还是有人抱怨寡淡。而另一边，美国的糖尿病人已经把医院走廊挤得满满当当，这个国家一边生着甜蜜的病，一边还嫌不够甜。

美国疾控中心的糖尿病监测报告显示，全美糖尿病患者已经超过3800万人，处在糖尿病前期的接近1亿呀。盖洛普去年秋天的健康跟踪调查里，成人糖尿病诊断率飙到13.8%，是十几年来的新高。肥胖率虽然因为这两年的 GLP-1类减肥针爆火，从4成跌回到3%左右，但整体依旧站在发达国家的前排。一个国家的味觉怎么就跑偏成了这样？老一辈人可能记得，战后那阵子美国是世界上最让人羡慕的国家呀。工厂开足马力，汉堡牛排、冰激凌摆满餐桌，可日子刚甜起来没多久，坏事就跟上来了。心脏病开始批量带走中年男人，尤其是那些看起来正好是年纪的一家之主。 医生们炸开了锅，有人指着糖说就是它，也有人拍着桌子说是脂肪和胆固醇两派数据打得难舍难分。要是仅仅停留在学术圈的争吵倒也没什么，麻烦在于美国的糖业当时是几十亿美元级别的大生意，背后站着一票财团。糖要是被扣上心脏病元凶的帽子，整条产业链都得抖散。

0: 于是有钱就有办法。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由制糖行业出资的研究基金会掏出重金，请动了哈佛公共学院的有几位名头的营养学教授。这几位学者写了一篇综述，登上医学界的顶流刊物，把心脏病的板子结结实实的拍在了动物脂肪和胆固醇身上，对糖的部分几乎一笔带过。
1: 在下一刻，
0: 这桩事儿呢被瞒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2016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员在哈佛档案室里翻出当年的往来信件，才把糖业出钱买论文的证据摆到公众面前。相关分析后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学杂志上，一时舆论哗然。但为时已晚啊，当年那篇论文的余温已经改写了整个美国的餐盘。参与写作的一位教授后来到农业部人类营养部门的一把手了，亲手主导了美国首份联邦膳食指南的编写，少吃脂肪四个大字一夜之间成了官方口径。麻烦跟着就来了，脂肪一抽，食物立马变得难以下咽，脱脂牛奶像涮锅水，低脂饼干嚼着像纸壳，厂商急得直挠头，消费者一次尝鲜后再也不买。破解办法很简单粗暴，加糖，甜味往里一撒，难吃的问题瞬间被盖住，消费者又乖乖掏钱了。

这时候美国的农业机器也刚好开到了油门最深的位置。尼克松政府那几年推动农业改革，把小农场模式改成工业化的大农业，玉米和大豆的种植补贴一路加码，产量翻了个跟头，玉米多到仓库都塞不下，正好高果糖玉米糖浆的生产工艺从日本传了过来。这东西以玉米淀粉为原料，甜的比蔗糖还要高，加上补贴撑着，成本便宜的离谱，对食品厂来说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救星。从此以后呢，这种糖浆就像水一样躺进了美国人的日常。可乐、果汁不用说了，面包、麦片、酸奶、番茄酱、沙拉汁、烤肉酱、火腿肠、速冻披萨，就连吃起来一点都不甜的东西，配料表里也藏着糖分。有营养学者送过一笔账，一个普通美国成年人每天吞下的添加剂糖能够达到17到22茶匙，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健康上限是6茶匙，差了3-4倍还不止。天天这么泡着，舌头就被驯化了，以前觉得甜到发腻，现在刚刚好，以前觉得刚刚好，现在味同嚼蜡。这就是为什么蜜雪冰城把糖度调到2倍，在国内客人已经喝到嗓子发紧，在洛杉矶的柜台前还有人说不够味儿，味蕾的门槛越推越高，身体的账单也在同步累加。心血管病、脂肪肝、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这些和高糖脱不了干系的毛病，把美国的医疗系统压得吱吱作响。有意思的是，这份甜蜜的代价并没有平摊，收入高的美国人早就开始跟糖分手了，他们买有机蔬菜，吃低糖酸奶，请私教健身。跟糖打得最狠的反倒是那些收入垫底的家庭，买不起新鲜的果蔬，也腾不出时间下厨，便宜快餐和含糖饮料就成了最省事的选择。糖能够让大脑分泌多巴胺，给疲惫的一天来一口廉价的安慰。

天。有营养学者曾经算过一笔账，一个普通美国成年人每天吞下的添加剂糖能达到17到22茶匙。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健康上限啊是6茶匙，差了3倍还不止。天天这么泡着，舌头已经被驯化了啊，这就是蜜雪冰城为什么放200%的糖还是觉得不甜的原因。那其实心血管疾病、脂肪肝、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这些呢跟高糖脱不了干系的毛病，把美国的医疗系统压得吱吱作响。有意思的是，这份甜蜜的代价并没有平摊啊。刚才我们说了，美国的普通人、穷人啊，他只能吃这些高糖啊、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啊。回头再来看这场大戏，美国人今天的这份对甜蜜的痴迷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几十年里资本政策和食品工业你搭台我唱戏一起雕琢出来的。当年那篇被收买的论文，尼克松时代的玉米补贴，货架上无处不在的糖浆，每一步都不是巧合。那蜜雪冰城端上200度糖度的一刻啊，某种意义上是替这几十年的味觉改造工程贴上了一张最新的注脚。对身在国内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故事是值得留心的，是每一件加工食品包装背后那行小字。现在啊，超市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花哨，不甜的酱料，咸香的坚果，健康的酸奶，一看配料表，白砂糖、果葡糖浆、麦芽糖浆常常排在前三位。血糖这道坎儿爬上去容易，退下来可就难了。一旦跟糖尿病扯上关系，忌口扎针吃药就是往后余生的固定动作。把餐桌上的糖降一降，把新鲜的蔬菜粗粮蛋白补齐，这笔账怎么算都比一口甜蜜划算得多。

0: 先来说说吃草就长肉，繁殖能力惊人，为什么兔肉没有成为人类的主要肉类呢？其实在菜市场的肉摊上，猪肉、牛肉、鸡肉一字排开，但兔肉的位置可能你要少找，甚至没有。可是要把畜禽养殖的生产效率拉出来一比啊，兔子其实是那个默默藏在角落里的卷王，吃的是青草麸皮，一年能生七八窝，一只母兔理论上能给你贡献四十来只肉兔。这么能生、这么能长的动物，怎么就成了百姓餐桌上的主角呢？答案其实不在兔子身上，而藏在从种兔场到菜锅之间那条又长又拧巴的路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兔肉生产国，2023年出栏3.13亿只，兔肉产量是45.8万吨，占世界一半以上份额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兔肉生产国。听着挺唬人，可是放到国内近一吨的肉类大盘子里，兔肉连1%都摸不到边儿。2024年全国肉类总产量是9770万吨，其中猪肉产量是5706万吨，占58.4%，禽肉产量是2660万吨，占27.23%，牛肉产量是779万吨，占7.97%，羊肉产量518万吨，占5.3%。位置排下来，兔肉根本挤不上榜。母兔怀孕只要一个月出头，一年能安排6到8胎，在促断奶后再养个2-3月就能出栏，料肉比压到3:1没有问题，跟工业化养鸡差不多。数字漂亮归漂亮，真是落到兔场里，事情没那么美啊。
1: 熟悉的地方和你
0: 种源这一关就够呛，中国兔肉产业链里有80%的配套体系种源要靠国外引进，自己培育的两种供应跟不上，能繁母兔的效率整体偏低，近80%的肉兔配套体系种源是依赖国外引进，自主培育粮兔供应不足，能繁育母兔繁殖效率整体偏低。四川是全国头号养兔大省，可是法国比起来还是差着一截的，四川能繁母兔能够提供商品兔平均只有35只左右，先进水平是45只，法国平均能到50只。母兔生得慢，子兔活得少，账面上那些漂亮的理论产能就变成了纸面富贵。兔子还有个天生的毛病，胆子小，神经质，心跳快，一惊一乍，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应激了，温度骤降一点，隔壁声装修的声音大一点，抓的时候手法粗糙了一点，都可能会让它拉稀脱水，几天就没命。这不是娇气，是它野外求生能本能带到笼子里的东西，现在反而让它成了负担。
1: 我要离开，
0: 疫病更是让兔场老板夜里睡不着的事儿，兔瘟发作起来是又急又猛，球虫病拖起来是又费料又不长好肉。有份行业数据显示，兔出血症病毒二型2025年发病率是17.8%，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3.6亿元，而且实时荧光 PCR 检测一次就要75元的成本，防控这笔账可不小。反观养猪养鸡，几十年攒下来的疫苗体系和生物安全流程早就成熟，兔业还在补课的阶段。历史上有个反面教材经常被提起，19世纪中叶，一个英国庄园为了打猎方便，往澳大利亚放了24只兔子，几十年后兔子啃遍大陆，农业损失惨重，政府硬是修了3000多公里的围栏，后来又投放病毒才把野兔数量压了下去。说白了，兔子跑出笼子会闯大祸，兔子聚集在一起又特别怕烈性的传染病，这两条都让人对大规模集优化养兔心里打鼓。就是这关就算了，市场那一头也不好说话，兔肉本身的营养其实拿得出手，蛋白质高，脂肪少，胆固醇低，被划到白肉里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血脂高想控制体重的人。可肉好不好卖从来不光看营养表，还得看嘴巴愿不愿意接受啊。中国的兔肉消费地图非常偏科，四川这一个省兔子出栏量就有1.79亿只，产值超过250亿元，连续30多年全国第一，年消费兔子2亿只以上，兔头3亿个以上，占全国兔肉消费量的60%。四川兔出栏量呢，1.79亿只，单产值超过了250亿元，已经连续30多年稳居全国第一了啊。那兔头这个3亿元占了全国消费兔肉量的60%，差距有多大呢？四川人均兔肉消费量达到4.5公斤，全国只有0.52公斤，差了近10倍。出了川渝这一片，情况立刻凉了下来啊。

0: 国畜牧业兔业分会会长秦应和讲过一个数据，全国兔肉人均消费量才不足0.35公斤，川渝呢能达到2公斤以上，北方不少超市根本就不进兔肉，家里人也不会做，兔子肉自然进不了菜谱啊。那在四川呢，麻辣鲜香的什么什么兔火锅啊是常吃的啊。
1: 不知道天多高，不知道海多远。
0: 仔细绕了一圈下来，兔子并不是不好吃，也不是养不出来，而是每一环都比猪牛羊鸡多绕几弯，种源被人家攥着，防疫要精细伺候，口味呢被地方口味锁死，加工难度大，单品是挺难的，生态养殖呢还带着外溢风险。其实人类挑选肉类的逻辑特别朴素，谁省心谁稳定，谁能标准化养殖谁就能上桌。其实兔子输的不是长肉的本事，而是长肉之外那些说不清道不完的麻烦事儿啊。那东北人有的说兔肉不好吃，土腥味特别浓啊，搁多少调料都压不住那个味儿，所以想吃兔肉的人并不多，但四川吃的是麻辣口的，所以才很好吃啊。这个大家口味的选择上，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也希望大家多吃一些这个含有蛋白质的肉类，让身体更健康。
1: 现在的一片天。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3: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联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品读好书，世界更广，欢迎大家来到文心的直播间。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呢，继续与大家分享解读《天之子李世民》这本书哈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我们说，在公元626年的7月2日的黎明呢，李世民率领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以及50名精锐的士兵埋伏在玄武门，静待李建成与李元吉入朝。那么张婕妤呢，事先告知了密谋，暗中提醒二人呢要小心。可是李建成呢决意入宫与李渊当面对质，又自持呢兵力充足，依旧和李元吉呢前往了宫城。行至宫门的时候呢，李建成察觉了异样，立刻调转马头呢想要撤离。那么李世民呢率众冲出埋伏，李元吉连发3箭都未能射中李世民，而李世民1箭就射杀了李建成。随后呢，李元吉负伤坠马，仓皇逃窜，被尉迟敬德是1箭毙命。事变之后呢，东宫与齐王府的党羽啊，并不知晓二人呢已经殒命了。那么大批的人马呢，就攻打，宫城城墙。那尉迟敬德呢，将2位皇子的头颅割下，登上城头示众。叛军见状呢，就四散奔逃，不少人呢就躲藏避祸，生怕呢遭到清算。那皇帝李渊此时呢正在萧雨陈叔达的陪同下呢荡舟在皇宫里的湖面上，享受着夏日早晨的清爽。尉迟敬德呢受李世民之命进入宫城呢向皇帝报告情况。当时呢他仍然是穿着盔甲，手里拿着他那把沾满鲜血的剑。那在那个时候啊，穿着铠甲见皇帝呢，哎，是杀头的罪啊。李渊呢，被这位凶神恶煞般的将军啊吓了一大跳，叫了起来：“今日乱者谁也？卿来此何为？”啊，就是你来这儿干嘛呢？那尉迟敬德就回答道：“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前臣宿卫。”就告诉李渊啊，说秦王呢派自己来保护他。李渊呢就低声喃喃道：“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这句话翻译成今天的话，意思就是说啊，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这该怎么收场呀？后来呢，李世民见到了李渊，说清楚了前因后果。李渊没有办法哈，只好说：“近日以来，既有投注之祸。”那大家知道什么是投？

助之祸吗？啊，别人说曾子杀人了，曾子的妈妈呢不信。过了一会儿啊，又有人说曾子杀人了，曾子的妈妈还是不信，认为自己的儿子呢不会这样做。第三次有人说曾子杀人了，曾子的妈妈直接把织布的梭子扔了啊，跳墙跑了。那父母对孩子因谣言产生的怀疑，就算作是什么呢？叫投注之祸。那这李渊通过这番话啊，就是说啊，自己差点对李世民产生了怀疑。李世民没有展开大屠杀，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他只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各五个儿子，也就是说杀掉了自己的侄子啊，没有杀其他的人。那魏征呢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他一直呢跟着李建成，在被问到他为何要为皇太子卖命的时候呢，魏征单刀直入地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他如果听我的啊，不会像今天这么失败。李世民一看这人还挺有骨气啊，就将他放在了身边。那玄武门之变仅仅两个月后，李渊做了太上皇，让位给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仅仅两个月后呢，李渊退位成了太上皇，将这个江山也是交于李世民来打理。

当然了哈，李世民的故事哈，我们还没有说完哈。我们要知道，建立一个王朝它是不容易的。接下来呢，他还要和突厥人打仗。自古呢，中原王朝对付突厥人啊，有三种不同的政策。第一种呢，是完全的进取型的政策啊，像汉武帝一样，深入腹地，直捣黄龙，彻底打败外敌。第二种呢，就是保守型的政策哈，比如说修长城、守长城啊，守长城。那第三种呢，就是半进取型政策啊，可以尝试呢出击长城外的区域，但是呢不打得太深入，展示武力后呢让敌军害怕分裂。那李世民采取的呢就是半进取型的政策。在622年、623年，突厥呢先后两次进攻唐朝。624年的时候，这时候啊玄武门之变还没有发生，李渊呢就又害怕了，因为突厥人从西边打过来，快到长安了。那朝廷中啊有人就认为，突厥人呢总骚扰长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长安富庶，那只要废掉长安，不在这儿待，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李渊甚至呢想废弃长安，那这一想法呢又被李世民制止了，说此举太过胆小，不至于这样做。那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呢就带着部队进攻，李世民呢带着李元吉作战啊，打算呢让弟弟见识一下。到了战场以后呢李世民一个人上前把这个颉利可汗叫出来，说咱别打仗了，打仗呢还要死那么多人，咱俩单挑对决可好。这个颉利可汗呢就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呢？颉利可汗南下的时候呢，同行的还有一支由他的侄子突利可汗统领的部队。他一直听说这个突利可汗呢和李世民关系好，见李世民这么大胆跑到这边来，怀疑对方呢肯定和这个突利可汗串通，意图呢来暗算自己。这个颉利可汗呢就吓坏了哈，他就不敢打所以呢就只好跑掉了。那李世民等到半夜下雨的时候呢就开始突袭。为什么呢？因为突厥人打仗啊没有别的招就是射箭厉害，那么一旦下雨淋湿了弓弦，弓箭呢就无法射出，所以呢李世民就趁着雨夜打过去。颉利可汗呢根本是无心战斗，加之怀疑自己的侄子就此撤退。626年，突厥又向唐发起的战争一直打到了渭水的北岸，快靠近长安了。这一次呢李世民用了极狠的一招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皇帝了。那么第二天呢，年轻的皇帝骑马呢来到了渭水的桥上，就在颉利可汗营地的对面只有6名官员陪同前往，在他们之中有高士廉和房玄龄。李世民呢是驱马来到了岸边，要求呢跟这个颉利可汗谈判。突厥人呢对这种英勇大胆的举动是无比的惊骇，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有强大的唐军呢埋伏在附近。这位遐迩闻名中的中原大地的征服者以如此形式的出现呢，让这个突厥人就极受震撼。于是呢所有的突厥骑兵都下了马，拜倒在地，以示这个礼敬臣服。这帮人当时就吓坏了。那为什么李世民要这么做呢他对别人说说这些人大老远打到这儿来，心里呢也害怕，毕竟呢这是咱们的地盘，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心里就很怵呀如果这时呢我们示弱他们就会直接杀进长安城，而如果我们不怕他们就会怕。李世民呢用这样的方法呢就一下征服了对方。在渭水之畔，双方呢就没有打仗，而是结盟。

那自渭水之盟这个即缔结之日起呢，这个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啊，也就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原王朝的方向来倾斜了。主动权呢，从突厥传到了唐帝国，被内部不和与分裂困扰的游牧民族呢，从此处于守势。突厥打到这儿呢，还都不敢动手，说明他们的实力不行了。李世民和颉利可汗呢，都比较遵守这个盟约。渭水之盟为唐朝带来了很多年的和平。在臣服的游牧部落楚可汗的建议下呢，李世民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那我们知道有一本哈、李世民的传记，书名就叫《天可汗》。李渊听说这件事儿以后呢，就叹了一句，说呀，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可悠哉。啊，大家知道连这个刘邦这么能打仗的一个人哈，当年也是被困在了白登城啊，都在那儿呢签下了耻辱性的条约，而今呢自己的儿子呢还这么罩得住，自己呢也算是托付得当啊，太好了。这就是李世民成为天可汗的过程。长安的朝廷呢是相当开明的哈，这里面我们举几个事例。那当时呢，褚遂良呢在皇帝身边记录起居住，皇帝说了什么干了什么都记下来。那么有一天呢，这李世民就说，你让我看看啊，你那上面写了什么。褚遂良说呀，那不能看，而且我连你要看起居住这件事呢也要把它记下来。还李世民说啊，那你是不是整天啊记我的这个坏话呀？啊，这个褚遂良说，坏话也要记，好话也要记。那李世民说，你等等，你知道我有三个优点吗？第一、第二、第三，巴拉巴拉。说完又问说，你记住了吗？褚遂良说呀，你要求我记下的你的三个优点这件事儿，我都记了。他对褚遂良这样的人呢也很宽容啊，就这样呢让他在身边记录。此外呢，李世民不迷信，不听术士之说。直到晚年，关于姓武的人将取代姜胜的谣言出来以后呢，李世民才有点动摇。那人到了晚年啊，这个精神这个力量哈、他是会被削弱的。但此前呢，他基本不听任何迷信之言，他还修建学校啊，完善了文官制度。公元635年，李渊去世，享年71岁。636年，长孙皇后去世。那长孙皇后的去世啊，对这个李世民的打击还是很大的啊。她是长孙无忌的妹妹，也是一位非常贤明的皇后。魏征呢啊，总是不给这个李世民的面子啊，和他吵架，指出他的缺点。一次呢，这个李世民就回到后宫啊，他很生气的就说啊，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那长孙皇后一听说，哪个乡巴佬？李世民说啊，魏征不给我面子，朝堂之上顶撞我。说完呢，这个长孙皇后就到了后室，直接换了朝服出来，一身正装呢出来见李世民。李世民说，皇后，你这是干嘛？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长孙皇后说呀，

恭贺陛下，您曾说大臣敢于说话是因为皇帝英明，您的大臣现在这么敢于直言，那么说明你英明，统治得好，因此呢向你道贺。李世民说知道了，那不杀他了。有这么一位贤内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李世民呢非常想把皇位呢就传给长孙皇后的儿子太子李承乾这是他倾注了心血的人。639年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叫做劫律帅的突厥人自不量力，带了几十个人暗杀李世民，没想到呢皇宫守卫森严，刺客被杀。这件事呢就导致突厥人离开了长安，曾经很包容各民族共处的长安自此将突厥人呢驱逐出去。641年，李世民呢要封禅泰山，任命李世济也就是这个原名叫徐世济字茂公的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守这个滨州对他说你就是朕的长城这也是徐茂公的人生巅峰。李世济在一场边防战役里重创了游牧民族，敌军这个他也是重创了这个游牧的民族，敌军呢至少是50,000人被俘。那这些著名的战役和不朽的征战呢，将唐帝国的名望和震慑力是传遍了整个的亚洲。那么来自波斯、印度诸王国，甚至遥远的西伯利亚部落的使者也纷纷涌向长安，向天之子呢表达崇敬之意，并进贡进献一些贡品。那么自汉王朝以来呢，中华帝国呢从未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力量和深远的威望。那吐蕃呢也派人前来求亲，李世民呢把文成公主呢就嫁到了吐蕃我们这个字这个蕃和蕃这个现代译文和以前的这个蕃字现在也有异义的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语言习惯来进行交流。那么李世民把这个文成公主呢嫁到了吐蕃开始双向交流，这个呢对整个藏区的文明发展有很大的改变。那李靖、侯君集讨伐这个吐谷浑呢也是取得了大胜这就是唐初朝安唐初期长安朝政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李承乾的悲剧。626年呢，8岁的李承乾呢被封为了太子。640年，22岁的他呢就显示出了越来越奇怪的行为。他喜欢突厥文化留着长头发穿着突厥的衣服，还在皇宫里住帐篷、烤全羊。他还经常呢装死躺在那儿，命旁人呢按突厥的礼仪为他完成葬礼。他是完全沉浸在突厥的生活方式里。那么李世民呢？为了教这个孩子也是费尽了心思，他还让魏征教他，把魏征派去呢做太子的太师。可惜这个魏征呢在643年去世。那如果说魏征呢能够一直陪着李承乾，可能他还能受到一些约束。那魏征去世以后呢，李承乾的行为呢就越发的荒诞不经，做了很多很多奇怪的事儿。魏征去世时李世民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说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征逝，一鉴亡矣。魏征一走呢，我用来这个自省的这个一面镜子呢就没有了。那李承乾和汉王李元吉就结成了联盟，经常搞这个角斗活动，双方呢各武装一些人互相角斗杀死的人呢也在所不惜。李承乾呢还讲过一句很吓人的话，说我特别烦进谏的人进一个我就杀一个，杀500人岂不定灾就是说向我提意见的人我杀掉500个，你看他们还敢不敢提意见这样的人就太可怕了。643年，他的男宠称心乐团里唱歌跳舞的一个小男孩13岁长得很漂亮，被李世民发现以后呢就杀了。这个李承乾呢就怀恨在心，在家呢为这个称心呢就塑像，每天上香祭拜，决定造反。
他找来的帮手是谁呢？啊，侯君集。之前打仗的时候呢，侯君集呢是犯了军规，受到了一些惩罚，就很不服气。那李承乾呢找他喝酒，可能是喝大了，那么侯君集呢就伸出一只胳膊说呀，此好手当为用之，说你看啊，我这双手多好，你可以用我这双手啊。那侯君集使得叛乱呢就开始升级，本来这个李承乾的目标呢是除掉李泰啊就能登基，但是侯君集认为啊，应该连着李世民呢一块除掉，不然呢登基是绝无机会的。那就在他们就要造反的时候呢，这个济南的齐王李佑突然因为小事儿啊就造反了。这次造反呢很快就被李世济平定啊，他不会打仗，李世济呢带部队过去啊，很快就把他平定了。那么平定了以后呢，这个官府啊就抓了一大帮人啊，其中有一个杀手就招供，就供出了李承乾的秘密。随后呢，这个李承乾、李元昌、侯君集受审，审问他们的呢全是朝中的重臣。那审判的结果就是废去了李承乾的太子职位，流放四川啊。不久后就死了，赐死了这个李元昌。那李世民呢，他是不想杀这个侯君集的，二人呢啊曾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可周围的人说呀，如果你不杀这个侯君集啊，法令呢就会模糊，今后呢造反呢啊就都可以不死，那能行吗？啊，没有办法，这个李世民呢就下令处死了侯君集，结束了这场的叛乱。那李泰呢本来是有机会哈、继承大统的，但李世民后来发现呢他不配。为什么他不配呢？李世民有一个原则，那谁想当皇帝谁就不配当皇帝。李泰呢是暗中做了很多动作来打压李治啊，不配为帝，也被流放到了湖北。于是呢李世民就好好的辅导李治，也就是后来的高宗。李治后来娶的老婆呢大家知道就是武则天啊。武则天呢本来是李世民的才人，待李世民离世以后呢就归入到了李治的宫中。李世民呢晚年呢犯过一个错误，在643年啊，这个高句丽呢就突然进攻了这个新罗国，两国呢都是这个唐朝的藩属国。那唐王朝呢就责令这个高句丽呢停止攻击，称此次出兵是没有理由那对方就不听。李世民正好被太子的事儿搞得很烦，就索性御驾亲征带着部队就打这个高句丽，和当年的杨广呢犯了同样的错误。那高句丽打仗不行守城就特别的厉害。那这一次呢，李世民就吸取了当年隋炀帝久攻辽东城不下的这个教训，很快呢就把辽东城啊就打了下来。可是打到了这个安市城的时候呢就受阻了。唐军打通了一道城墙，一进去就发现高句丽人啊竟然又修了一道城墙，相当于呢有两道城墙。那围困的时间之长就打不进去。更重要的是呢连他能征惯战的这个堂弟任城王都受伤了。一天呢，这个李世民呢就骑着马着巡城就侦查，正绕着这个城走的时候呢，突然听到城里有鸡猪啼叫的声音，他马上就和其他的人就说小心对方要突围。可见这个老战士的敏感度。那众人不解他说城里的人为什么要突围这李世民就说城里的人饿了这么多天一直没饭吃，今天突然杀鸡宰猪，肯定是吃饱了饭要突围。果然当天晚上士兵呢就杀了出来又被他们杀了回去。但没有办法这个安市城实在是打不下来，李世民呢只好撤军。这一仗呢打得没来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虽然看起来没怎么失败但是呢也不能够算作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那最后呢我们不得不讲到李世民凋落的时候即便是这么英雄的一个战士也有凋落的这么一天。那么在这几年里皇帝呢也是日益加重的疾病呢也并不是说笼罩在辉煌的长安城之上的唯一的一个阴影。那些为皇帝不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著名的文臣和武将，他们呢也是逐渐凋零，也是逐渐笼罩着长安城的阴影之一。
那时候呢，长安城里啊流传的谶言就是呢，唐三世之后

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所谓的三世呢啊，那他我们想想，不就是李渊、李世民、李治啊这三代吗？所以呢，李世民呢就查官职、封爵和名字里有武字的哈、啊、将军，还枉杀了一些人。李靖去世于649年的年初啊，这时呢，李世民呢准备传位给李治，可军权呢掌握在李世绩的手里。他很害怕这个李世绩造反啊，他的办法呢就是告诉李治说呢，我现在调李世绩去外地，那如果说李世绩听命还则罢了啊，假如呢他有一丝的犹豫，杀了他就不要留了。王朝的更替啊不是开玩笑的，就算李世绩忠心耿耿哈、啊、也要小心。那李世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连家都没回，直接调转马头啊就去赴任。李世民和李治呢才放下心来。那649年的夏天，李世民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最后一次离开长安，回到了他最喜欢的避暑山庄翠微宫。它位于呢是都城长安以南的南山山脉之中，在那里呢，在他忠实的朋友长孙无忌和皇太子的陪伴下，在他们的万分悲痛当中，李世民与世长辞，享年49岁，啊，也很年轻。对李世民来说呢，隋王朝的悲剧证明，一个被成功的战争征服并统一的帝国，也可能很快被暴君恶政所毁灭。那为了在持久稳固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帝国，皇帝需要在朝堂之上证明他也拥有和在战场上一样的能力。那李世民真正的伟大桂冠源于他在这个新领域的成功。在后世呢，他睿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身份呢，也是更为人所知，而不仅仅是一位啊所向披靡的征服者。那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位伟大的帝王更被人熟悉的是他作为儒家君主的典范作用啊，更不单是他在许多战争中取得的辉煌的胜利。好的，各位听友，那么《天之子李世民》这本书呢，到这里就与大家分享完了。希望大家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哈，能够因为这本书而感到油然而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

0: 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1: 雅琴你好。
0: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又重点阐发了孝它的四个层次，是吧？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细节需要细细的跟听众朋友来沟通的。比如说有些人会说，哎，那个我现在是先学了传统文化了，我大概明白啊，我的人生该怎么规划。但是在跟父母沟通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因为父母好像他们也没有接受过我们圣贤的教诲，也没有学习到这些，他对孩子会有很多的要求和把控，在这个过程当中跟父母的沟通就很成问题了。有些父母也很排斥来学习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很简单，先不要管父母怎么做，先把自己做好。
0: 哦，先做自己。
1: 哎，先把自己做好。先把自己做好呢，确实有许多层面，就是这个孝道啊。这个他的这个体系里面，确实你怎么做，你觉着都哎看不尽其中的风景。
0: 哦。
1: 比如说我和我爱人，我觉得已经感觉是很孝敬了。我们。大年的时候，我们和我爱人可以给父母磕头拜年呀。我爱人他，真是冬则温，夏则静。该到夏天了，他给他换夏装；该到冬天了，他给他换冬装。包括我爱人，你看现在他居然还能够买上一些绸缎，买一些新棉花，亲手给我父亲缝棉袄。
0: 哇！
1: 啊，这在现在社会已经不多了，他都可以。哎，我妈不识字，哎，他教我妈写字。他对我妈的那种孝敬，我觉得我的岳母也没体会到。但是就是到这个层面，我发现我们还是有不孝的地方。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为什么有不孝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一天我就看到我儿子，他把我父亲吃剩的半碗菜他就吃掉了。
0: 哦，他吃爷爷的剩饭。
1: 对，这个菜他吃掉以后，我觉得就给我上了一课。所以《弟子规》里面有一句话叫“亲有过，见识更”。
0: 对，
1: 他其实是可能发现了，他没有说我，他用他的行动教育了我。
0: 就孩子反过来教育父亲。
1: 对，那我说我不能输给儿子呀，那就说你不是就都讲传统文化了吗？你都劝孝了吗？那我就得等机会。我父亲很少剩饭，但有一天我看他真是
0: 吃不
1: 完了。他说你留着，下头热给我，我再吃。我说没关系，爸，我吃吧。当我端过去把那半碗这个菜吃掉的时候，我从我的父亲的目光中看到了我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种喜悦，很欣慰。
0: 哦，老人家非常非常
1: 对，所以晚上我在反省日记上我就写了一段话，真正的孝敬从不嫌弃老人开始。
0: 哦，虽然我们表面上做的已经够孝顺的了，但可能心里还是有一些。
1: 如果你觉得你做的很好了，但你还嫌弃老人。你嫌他脏啊，嫌他有气味呀，哎，那你还没有走进孝的大门。所以你看，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他确实有无数的考题。那么就这一点我觉得给我带来的好处很多。我好像把这件事做完以后，我的分别心也少了。
0: 对呀，
1: 像我现在出去，我到外面吃早点。你说饭店里面有自助早餐。我会专门坐到那个别人吃剩的那个盘子前。
0: 为什么呢？
1: 我会把它至少。对，那么你这样做的话，你觉得很开心。但有一天我就觉得有人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什么样难题？我看到他把那个北苑馒头咬了两口就放下了，牙印都在上面。那我觉得又有障碍了，我说这感觉是办不到，那么他肯定也是无意，他吃不完了，他就扔在那了。但对我来讲，我说这是考题啊。

0: 对呀、
1: 啊。那么怎么办？我去换念头。
0: 嗯。
1: 啊，我说我帮他想象成，
0: 嗯，
1: 我父亲吃剩下的，我就把他吃掉了嘛，对吧？
0: 啊，是。
1: 想象成你的恋人吃剩的，你把他就吃掉了嘛？哎，这么一想，真的就吃掉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人的孝敬跟你的幸福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对吧？
0: 嗯。
1: 哎，当你在父母身上超越的，在生活中，你看他成了你的能力，
0: 嗯，
1: 成了你的方便，成了你的幸福。
0: 嗯、
1: 哎，那以前呢，
0: 嗯、
1: 你觉得别人吃剩的饭菜是脏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别人用过的碗，你可能都不愿意用，
0: 筷子都不愿意用，
1: 都不愿意用、
0: 嗯。
1: 所以以前我住宾馆。都背着床单被罩。
0: 我听说您是背着自己的床单被罩。
1: 对，现在就不会这样做了。
0: 嗯。
1: 你的幸福指数提高了。
0: 哦。
1: 啊、所以你看，这个层面就很深啊。
0: 嗯。

0: 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程静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程静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程静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www.51cjh.com。
1: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那你说怎么做呢？自己先去做。你看有一次我跟我、oh. 哎，我儿子同样，我父亲病了，我会去看望。哎，晚上呢，我哥哥我嫂子安排我单独一个人睡。
2: 嗯。
1: 没想到儿子就跟进来了。
2: 嗯。
1: 他说：“爸，我建议你还是跟我爷爷奶奶睡一晚上吧。
2: Oh. ”哦。
1: 我说：“你爷爷的那个鼾声很重啊，你知道爸的这个睡眠呢？哎，
2: 睡得很轻。”
1: 睡得很轻。他说：“那你就听我爷爷一晚上鼾声吧。”
2: 哦。
1: 我一想有道理啊，做个这聪明那个店了、嗯，对吧？老人已经80多岁了。嗯、
2: 对。
1: 哎，我就。就是有道理，我就去跟父母睡了。
2: 哦，
1: 他那个鼾声确实感觉着比较重。
2: 嗯，
1: 但是你细细的一听，你发现那个鼾声都没有当年那样有力量了，老了。
2: 哦，
1: 哎呀，那么这就晚上呢，
2: 浮想联翩，
1: 确实就睡不着，就在那想、
2: 嗯、
1: 想着想着，眼泪就出来了。
2: 嗯、哦，
1: 啊，我曾突然想到，当年曾经是给自己许诺。
2: 嗯，
1: 哎，立下一个志向，
2: 嗯，
1: 要在父母还有能力的时候，
2: 嗯，
1: 带父母出去坐一次飞机旅游一次。哎，那现在自己就忙忙乱乱的，这父母都
2: 就
1: 失去了坐飞机的能力了。
2: 哦，
1: 这个心愿没完成。
2: 哦，
1: 啊，现他这边现在愿意跟你出去，哎，你像我父亲今年已经90岁，母亲84岁，那坐飞机我都感觉着。他有没有这个
2: 能力
1: 啊？能力，所以你，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古人讲的那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
2: 子欲
1: 养而亲不待”，那一刻你就体会到了。
2: 哦，
1: 啊，你就体会到。那当时我记得，我就跟自己说，我说啊，那父母这样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那至少应该趁哥哥嫂子还有坐飞机的能力，带他去坐一次飞机啊。
2: 哦，联想到了，
1: 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
2: 通过哥哥嫂子来弥补自己对父母的亏欠。
1: 所以这我觉得这是儿子人家用他的行动，
2: 嗯，
1: 规劝了我。
2: 哦、
1: 啊，他什么都没说，对吧？
2: 嗯。
1: 然后呢，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就是在大四的那一学期，
2: 嗯，
1: 他借世袭的名义回来，其实是孝敬爷爷奶奶、
2: 嗯。
1: 他那个孝敬的方式，我觉得我就没想到。
2: 嗯、
1: 哎，你比如说我父亲，他喜欢讲当年的故事。
2: 哦。
1: 啊，我
2: 老人都喜欢回忆过去。
1: 啊，那一年，然后我就接着跟他讲第二句，嗯、父亲就很知趣的不讲了。
2: 哦。
1: 啊，但儿子不这样。我儿子他怎么做呢？嗯、我父亲什么时候讲，他都躺在身边耐心的听，就像听第一次一样。
2: 可能他都听了很多遍，
1: 对，
2: 背下来了，像您一样。
1: 说明他有孝心。
2: 对。
1: 哎，他都。

0: 到爷爷爷讲，他就讲。后来他怎么办呢？他拿个小摄像机，爷爷讲，他还录。
1: 录下来，啊，
0: 哎呀，我就觉得又是一个距离，又是一个距离。那么平常呢，你看他就有意的让爷爷带到一个字面前，说爷爷这个字这么写，这么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我父亲喜欢书法，他就给孙子讲假字的那一刻，他眉飞色舞。
1: 好像回到了
0: 哦，
1: 当
0: 我有一
1: 年，
0: 次偶然捕捉下，哎，这个情景，我发现，哎，这又是，哎，儿子他的智慧啊，他让他找一个爷爷，
1: 很擅
0: 能
1: 长
0: 体现
1: 的，
0: 他优越感的，
1: 对，一下一
0: 哎，
1: 件事情
0: 你
1: 去
0: 讲
1: 做，
0: 手机他没优越感，讲电视没优越
1: 你讲
0: 感，
1: 书法字儿，
0: 哎，讲这个现代性他没优越感，你讲书法他一个，他就这告诉你。这一笔应该怎么往出拉？这一竖应该怎么做？你比如说我父亲常说，哎，要胆大，提上笔，哎，要自信，哎，胳膊都要悬起来，一笔一笔，就像是哎写下去要上像他要像他像柴棍一样，哎呀，那也有力量。哎，他讲起来他觉得就很得意，他
1: 对，
0: 让他觉得哦，我还没老呢，
1: 我
0: 我
1: 还
0: 还
1: 有
0: 有
1: 用，
0: 价
1: 我
0: 值呢，
1: 还
0: 我
1: 有
0: 还跟
1: 价
0: 孙
1: 值，
0: 子讲书法。
1: 对。
0: 哎，这我发现又是一个距离。
1: 哦，因为
0: 那
1: 我
0: 么
1: 们没
0: 通
1: 有，
0: 常情况
1: 对，
0: 下，你不听老人唠叨，这不算是不孝。但我现在法一对比，也是不孝。为什么呢？你伤了老人，哎，你伤了老人，那么这我觉得我儿子他就做得好啊。包括同样的洗澡，我洗完澡，哎，给父亲洗完澡，那草草去洗完就洗完了。他洗完呢，他给爷爷剪指甲，他剪指甲的那个耐心，你就感觉像绣花的一样。一个指甲要剪半个小时，哎，你觉得又有距离，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做了，你的心到位了吗？没到位，又是区别。
1: 对呀，对呀，所以说，你说"
0: 啊，
1: 孝"这个字太深了。
0: 对，所以从这个层面你去理解，那确实是太有学问了。哎，你比如说他一天抱着奶奶，哎，就在那端详，看着奶
1: 好
0: 奶，
1: 像
0: 就
1: 看
0: 在
1: 不够奶奶。
0: 哈哈看不够的那个样子。那么虽然就是说奶奶，哎，他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他让。奶奶觉得哦，我的孙子跟我很亲。那么同样，你看我们家照了一个照片，哎，我爱人家搂着我妈的感觉，跟我搂着我父亲的感觉，我就看照片我就有距离。哎，我爱人搂着我妈那感觉亲，我搂着我父亲那感
1: 感
0: 觉
1: 觉，
0: 远。
1: 哦，能从照片里看
0: 对，
1: 出来。
0: 照片一看，你的笑跟人家我爱人对我妈的笑有距离。
1: 那还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对啊，这就是距离啊，所以
1: 对。
0: 这个不在于哎亲生不亲生，就是你这个孝心打开了没有啊？那么从这一层一层，你去细细的去关照，孝真是一个无限的次第。所以你看二十四孝里面的不同的人的孝，他表演了不同次第的孝。那个老来子70多岁了，还装顽童着逗父亲乐，
1: 对，
0: 那是个孝。
1: 是，
0: 所以我现在也偶尔也学一学，
1: 哦，
0: 一天下班回来，我在家里面我就装出一个
1: 很小的样子，
0: 小样，我在那哈哈哈笑呀，逗父亲乐，父母乐，哎，确实，他说哎，你看这个哎，都快50的人了，含着也不正经，他嘴上说他高兴，
1: 对，
0: 我就在那乐。那同样的道理，你跟太太之间，你和和乐乐的，父母住在你这，他就高兴。如
1: 对。
0: 果哪一天看着你两个不说话，他就紧张了。
1: 他就想走了，
0: 他就想走了，
1: 他是
0: 哎，
1: 不是因为我引起的
0: 所
1: 呀？
0: 以你现在又一个话题，父亲和乐本
1: 也
0: 身又
1: 是
0: 是
1: 尽
0: 孝，
1: 孝，对，
0: 哎，你说怎么做，他都有题，
1: 他都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0: 哎，所以常常我说我常常说我说原来为了晚上睡眠质量好，我晚上我说我就少吃或者不吃，哎，但父亲母亲接来了，你发现你不吃他不高兴，
1: 对，
0: 好，
1: 那怎
0: 那
1: 么
0: 你吃
1: 办？
0: 呗。虽然吃了你睡，哎，觉得晚上睡着不舒服，但父母高兴，你就吃呗。你看，这也是一个孝，
1: 对，
0: 哎，
1: 就
0: 这是
1: 放
0: 一个
1: 弃了
0: 孝。
1: 很多自我坚守的东西。
0: 对了，所以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慧，那是一个无限的层次，哎，无限的层次。那么最终，我们要想让父母真的获得大幸福，就要为父母安心。为父母安心的话，就要把他带到。传统文化的体系里面，传统文化它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特别是东方文明，它就是安心术。
1: 哦，
0: 他就能安心。
1: 哦，
0: 他告诉你，哎，这个旅程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哎，换乘车是怎么回事儿？
1: 对，
0: 哎，当他老人明白这一点了，哦，那不是很简单吗？这就相当于儿子来接我。
1: 嗯，
0: 哎，我从家里面的那个山路上走到大路上。
1: 嗯，
0: 哎，我大儿子用拖拉机把我拉到，哎。
1: 嗯，
0: 大路上，
1: 嗯，
0: 小儿子哎用轿车把我接走，
1: 嗯，
0: 哦，他认为生命就是无非就是这样，
1: 嗯，
0: 他就没有恐惧了。他说，哎呀，那我做完拖拉机，
1: 下一步
0: 下一步怎么做？
1: 对，
0: 他有了希望，他能看到，
1: 嗯，
0: 哦，生命有无限的风景，哎，
1: 嗯，
0: 这就很关键，
1: 哦，
0: 这就是告诉父母，告诉老人，
1: 嗯，
0: 生命的实相。
1: 哦，
0: 告诉他们生命的哎真正的路线。
1: 哦，
0: 这就是养父母之慧了。
1: 哦，
0: 啊，养父母之慧了。如果我们能顺利的把父母哎让带到这种生命境界中，
1: 嗯，
0: 他就有一种大安心，
1: 大喜悦，
0: 大安乐，大喜悦。
1: 是是。
0: 这个时候可能吃的简单一点，哎，住的简单一点，
1: 嗯，
0: 但他的幸福指数就高了。
1: 啊，
0: 不然一天吃的山珍海味，
1: 嗯，
0: 你给他把红包在那里给上一沓他仍然不快乐，为什么呢？
1: 嗯，
0: 他下一站的问题没解决。
1: 对呀，他很担心他将要去的什么地方，
0: 他
1: 有没有未来了。
0: 天黑了。
1: 对，天黑了。
0: 他住在哪个地方？
1: 对呀。
0: 他一天说，哦，现在哦这风景很好，
1: 嗯，
0: 故宫也很好看，哎，
1: 嗯，
0: 御花园也很好看，
1: 嗯，
0: 长城也好看，哎，嗯，晚上住哪儿他心里在担心。
1: 对，
0: 哎，所以这四个次第，这是古人给我们开发出来的孝敬老人的四个很科学的次第。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一起听到的是郭文斌老师关于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这个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栏目呀，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话题是如何很好的休息和放松。休息是不是就是要睡觉呢？听完了这篇文章，相信您的心中啊，自会有答案。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静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

休息等于睡觉吗？科学研究也显示，脑力劳动者一周至少做两次有氧运动，比补瞌睡的休息效果更好。心理学家发现，解除神经紧张的方法是去处理需要神经紧张才能解决的问题。大概每个人都会有一种离开这个糟心的职场，有个空档期，或者休息，或者见识外面的世界的想法吧。休息就等于睡觉吗？答案是不一定。傻干之后啊，不能傻睡，是我们给您的第一条健康建议。为什么有人睡了11个小时仍然觉得疲惫？为什么有的人花

0: 了好几万元去岛国度假，却没有增加对生活的热情。我们休息对了吗？您理解的休息是什么呢？一个保教，一阵风玩。休息的真正含义是修复疲劳，放松神经，让您在重新投入工作和学习的时候，觉得自己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新人。心理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做过一个实验，为了消除右手的疲劳，他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让两只手静止休息，另一种呢是在右手静止的同时让左手适当的活动，然后在疲劳测量器上对右手的握力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啊，在左手活动的情况下，右手的疲劳感消除得更快。这证明变换活动内容确实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生活常识使得我们对疲劳的第一反应就是去躺躺吧，这是一个陷阱。睡眠的确是一种有效的休息方式，但它主要对睡眠不足者或体力劳动者适用，而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您可以在床上躺一躺，闭目静心，让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完全放松后再起来活动活动。科学研究也显示，脑力劳动者一周至少做两次有氧运动，这样比补瞌睡的休息效果会更好的。还有的人认为休息是有所不同，越到周末越早睡觉，十点入睡，然后七点起床，去没有人的街上走走，或是看看你从来没有机会看到的早间剧场，你会发现这一天和过去的千万个周末都不相同。找一条你从没有去过的胡同，把它走完，你会发现这个让你感到腻味的城市，其实自己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它的妙处。心理学家发现啊，解除神经紧张的方法是去处理需要神经紧张才能解决的问题。曾经有一位精神即将崩溃的总经理请一位医师给出治疗建议，结果他得到的处理方法是去动物园当驯兽师。一个月之后啊，那位经理完全康复。所以呢，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再找一份工作，但不要是和您的职业类似的，比如去孤儿院做义工，或者去一个复杂的机械工厂从学徒干起，或者做一道超级复杂的数学难题。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疲惫感来自于对现有一成不变生活的厌倦，所以呢，没准啊，这些建议是有道理的，那就是最好的休息项目是那些能让我们重新找到生活和工作热情的活动。如果您干完一件事，能幸福地感叹，明天又是新的一天，那么这件事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恢复热情、调节情绪的好方法。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休息的方式。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消防它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去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谨记，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走在城区道路上，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为给城市降温消暑，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优化环卫作业模式，调配清水清扫车，加大道路湿式清扫力度，保洁一尘与路面降温同步推进，持续营造整洁舒适的城市环境。
10: 在全市各主次干道，记者看到多台清水。

0: 清扫车穿梭作业，车辆一边清扫路面杂物，一边喷淋清水，对道路进行全面冲洗，有效清除路面浮尘。环卫工人同步开展巡回保洁，及时清理绿化带周边人行道零散垃圾。机械清扫与人工作业相互配合，实现保洁无死角。针对正午高温特点，相关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排班，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合理安排机械化洗扫作业，在保障保洁质量的同时，降低一线人员高温作业风险。持续的湿式作业既保持道路干净整洁，也有效缓解路面热浪，让市民出行更感清爽。近日，由吉林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我市工信局、市税务局、市工商联协办的“一起一起服务中小企业世界巡”活动走进我市，于8月6号、7号两日面向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拟升规企业、优质成长型企业及新媒体创业者开展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1: 活动包括集中培训辅导及服务专家入企问诊两大环节。在培训现场，各服务专家向120余名企业代表围绕企业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管理、 AI 加新媒体运营三大领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财税风险防控、智能工具实操、新媒体品牌营销等实用内容宣讲。随后，服务专家走进市内重点优质企业，实地走访生产车间，了解经营现状，聚焦企业新媒体推广、市场拓展、数字化转型等发展难题，精准分析企业发展瓶颈，一对一答疑解惑，对症支招，为企业量身定制发展建议和改进方案，真正实现精准帮扶、靶向赋能。
2: 此次一起一起试线行走进华电，围绕安全生产、财税合规、短视频实操等企业实际需求设置课程，采取集中授课、现场实操、专家问诊相结合的模式，就是把服务送到企业家门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搭建政企服务桥梁，常态化对接省级优秀服务资源，持续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创新发展，全力推动全市中小企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1: 人行道是城市重要的慢行交通空间，其完好程度直接关系市民的出行体验。针对近期明华路人行道出现步道砖破损、路基沉降等突出问题，住建部门迅速启动人行道提升改造工程，将原有步道砖整体更换为沥青铺设，通过优化施工工序，提速增效，切实补齐市政设施短板。记者在改造现场看到，规范的安全围挡将作业区域与通行区域有序分隔，施工人员按照工序紧锣密鼓推进破损步道砖清除、路基挖掘处理、回填压实、沥青铺设等施工作业。为破解传统施工工序衔接耗时长的问题，施工团队优化作业方案，采取挖掘与回填同步穿插施工模式，大幅压缩单段作业周期，有效提升整体施工效率。据了解，本次改造总面积约3185平方米，改造完成后的沥青路面耐久性和平整度更优，整体性更强，将有效避免砖块松动、拱起、沉降等问题，使市民出行更加便利、更加安心。
3: 我们把人行道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来推进，全程紧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与工程质量，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项技术规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巩固调度，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推动项目加快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用，切实改善市民步行出行条件。
0: 近日，金沙镇对辖区农机维修、农资汽配等九小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电气线路等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厉行厉改，闭环消耗。同时，现场讲解消防安全知识，并同步提供政策代办服务。近日，胜利街道东胜社区开展青少年暑期读书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根据青少年不同年龄段阅读需求，精心筛选书籍，引导孩子们自主阅读、摘抄家具，并踊跃分享读书心得，在互动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近日，齐心街道向阳社区开展征兵入户走访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面对面讲解征兵政策，解答学业、就业等疑问，同时详细摸排登记适龄青年底数，建立台账，动态跟进， 对灾外青年通过电

0: 化微信持续沟通，确保政策宣传全覆盖，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立秋节气已过，但今年伏天较长，暑热持续，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秋老虎天气特征明显。夏秋交替阶段已出现中暑、肠胃不适、受凉感冒等问题，提醒大家兼顾防暑与换季防护，平稳度过这段湿热交替期。一、坚持防暑降温，警惕高温中暑风险，不要因立秋放松防暑警惕。日间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户外作业与剧烈活动，外出做好遮阳防护，少量多次补水，室内空调避免直吹，温度不宜过低，防止冷热骤变引发不适。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心慌等中暑前兆，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症状加重尽快就医。二、科学调节饮食起居，养护脾胃，防范肠胃病。夏秋之交，不宜贪食冰饮、生冷食物，避免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饮食以清淡清润为主，兼顾祛湿防燥，不要盲目贴秋膘，规律作息，减少熬夜，早晚气温偏低出门随身添件薄衣，防范温差带来的感冒、呼吸道不适。三、留意户外与生产安全，防范气象次生隐患。高温天气叠加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户外作业、出行关注预警信息，避开午后暴雨雷电时段，车辆定期检查散热、轮胎状态，防范高温自燃。居家注意用电安全，空调、风扇等设备避免超负荷运行，做好防火、防触电相关防范。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泱泱九长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蔚眼王。

0: 见，迎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走失散，春尽还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拼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

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

0: 官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生活八九幺，
3: 行车八九幺，
2: 时尚
3: 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3: 共同的
2: 89.1
3: 一兆赫，
2: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9: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10: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11: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6: 化电
5: 是
6: 双
5: 拥
6: 模范城
5: 市
6: 创
5: 建，
12: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的非常快乐。
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3: I love you, Mama。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堂的孙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依山威名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

0: 时安的大营，所以也没有打什么鹿角啊，也没有打栅栏呢，就是搭了几座帐篷啊。侯军吉有打拒马桥桥侧慢慢的攀岩过来，趁着人不注意啊，蹭蹭蹭蹭蹭晃动身形，左躲右闪，就绕开了放哨的那些军卒，摸来摸去，摸到了中间最大的一座营帐啊。甭问呢，这肯定是飞伯森锁在营帐。侯军吉往里那么一挤，就见大帐之中就有那么一根蜡烛啊，烛光晃动，灯火昏黄，借着这微弱的烛光，侯军吉发现这地上搭了一个草铺，没有什么床榻，行军床什么的更没有啊，这临时安的大营，就抓来一些枯草啊，在地上铺好了就当床了。在这床上躺着一个胖大和尚啊，猩红袈裟披着，用手抱着脑袋，脸冲里，好像正在这里睡觉呢。侯军吉一看，这正是飞伯僧啊，我宰了你就在你身上搜解药。那听人说了，飞伯僧铁板道善用毒药，的解药一直在身上啊。想当年打西流山的时候，罗成他们不也中了铁板道的毒药了吗？是侯军吉用枣湖镖说自己枣湖镖上有毒，骗取铁板道跟自己交换解药。其实啊，自己哪有解药了，那假的，哎，交换出真的解药来了。那飞伯僧啊，解药一定也在身上啊。侯军吉一看飞伯僧在那睡着呢，杀飞伯僧心切呀，也没顾得多想别的，你就想在这个地方安的大寨，那跟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不一样，里面都是消息埋伏，这里肯定没有啊。所以侯军吉脑袋当中就没有这根弦，往前一纵身，噌，脚一落，落到飞伯僧近前，晃动掌中小片刀就想往前递，结果脚一落地，扑一下子坏了，怎么的，一脚踏空啊，感情人家在这里挖了陷坑了啊！呼，侯军吉妈呀一声就陷到这坑中啊！哎呦，坑还挺深，比这侯军吉人还高呢。哎，脚尖一落地，想要再往上提劲，旱地拔葱往上蹦，别动！上面大月牙铲往下杵着，动一动拍死你！侯军吉发现呢，飞伯僧由打床上翻身下来了，手里拎着方便月牙铲，铲头就杵到自己脑袋上了。阿弥陀佛，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叫圣手白猿侯军吉呀？
1: 啊，正是你侯爷爷。
0: 侯军吉呀，我今天在两军阵前我就看到你了，长得太像猴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哥哥铁板道告诉过我，在西流山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啊。哎，侯军吉呀，没想到这一次你也跟着罗氏父子来到涿郡的，这就叫天意呀。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深更半夜过来干嘛呀？想夺取解药吗？啊啊啊啊！我一看到你，我这心里就留了神了。我心说话，你今天晚上一定得过来杀我偷解药啊！所以呢，安营扎寨的时候，别的事儿我都不关心，第一个命令就让人在我榻前挖好这个陷坑了，挖这么深呢？啊！专门为你设计的，上面铺上了浮土，你看不出来呀？你没见我这里只点了一根蜡烛吗？就是让你不注意陷入我的陷坑了。侯军吉呀，嘿嘿，你这小子恶贯满盈啊，杀害我

的姐姐也有你一份啊，你也是可杀不可留的祸呀，我要为他报仇。哎，这位啊，往上一提铲，铲再往下戳，那侯军机够呛啊，侯军机就得躲呀，躲了人家再扎再戳，你总有一铲躲不及，那就得把你脑袋瓜给戳成两半啊。哎呀呀呀，侯军机呀，在这狭窄的陷坑里头没办法施展呢，只能一咬牙晃动小片刀，心说能躲几铲是几铲吧。哎呀，在这里严阵以待，正等着人家铲往下落呢，但就在飞伯僧这铲往上一举的时候，飞伯僧帐门往两旁一吹，唰，由打帐篷外头一道灰影闪进来了。哦呜，这位伸出一只腿来，奔飞伯僧面门就踢过来了。哎，飞伯僧刚把这铲举起来，突然间灰影一闪，奔自己踢过来了。那这铲就不能再往下戳了，只能哎，用铲柄往外一绷着脚，这脚啪，一脚没踹到飞伯僧身上，踹到这铲柄上了，啪哒哒哒哒哒哒哒。飞伯僧啊，往后倒退几步，把自己那草踏子都已经给踩坏了呀。那人呜，也被飞伯僧给推出去多远，在半空当中啪啪两个跟斗，啪往那一落，生息皆无。飞伯僧这个时候把铲往前面一横，定睛观瞧，借着帐篷当中微弱的烛光，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也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啊，年岁比自己稍微大点，得50多岁了，六根清净，面貌清奇呀，连没留胡子没留头发，身上穿着普通的灰色僧衣，项带108颗普通的素珠，胖袜僧鞋，你猛一看呢，就像庙里的一个打杂的和尚似的，空手没拿兵器。阿弥陀佛，飞伯僧怪眼一翻，你这和尚是哪个寺庙的？为何闯入我的帐篷之中？你怎么称呼？就见这和尚啊，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贫僧乃千佛洞净晚是也。嗯，飞伯僧一直拿千佛洞。哦哦，对，千佛洞离这里倒是不远。净晚，难道说你是智泉寺的那个净晚和尚吗？弥陀佛，正是贫僧。啊，原来是你，你不在石经山刻你的石经，为何到我帐中来坏我大事？净晚没有搭理飞伯僧，冲着陷坑喊上了，侯将军还不出来更待何时？哎呦，这侯军吉呀，开始在那里做好准备了，等着挨铲呢，没想到外面发生变化了。侯军吉心花怒放啊，刚想往上冲，唰，飞伯僧身形一晃，大铲又拍过来了。这位净晚和尚一看，又跳将过来啊，啪啪，两个连撞掌啊，奔着飞伯僧就拍过来了。飞伯僧没办法，把大铲一横，大战净晚啊，啪啪啪，和净晚这一打，给侯军吉创造机会了。侯军吉赶紧双脚一点地，舌尖一顶上牙膛，哎，啪啪，往上一纵，双脚往两臂上这么一踩，嗖，一下子由打陷坑当中就蹦出来了，刷刷把小片刀一舞，我说和尚快快拿解衣呀，怎么俩和尚打起来了？但是侯军吉呀，能看出来那和尚没有任何的武器，那跟着飞伯僧打那肯定是自己人呢。有人和尚，那我们俩一起打他吧，赶紧拿解药来招刀。侯军吉望着地刀加入战团呢，
竟晚晃动肉掌。

大战菲伯森。那菲伯森40多斤的方便连环铲，那可不吃素的呀，舞动起来呼呼刮风，呼呼呼啪啪几下子呀，这帐篷呼噜呼噜呼噜，左摆右摆。靖婉一看，侯将军呐、啊，此地不可久留，赶快随我回去。哎呀，不行，我还没得到解药呢，没有得到解药，老王爷那毒怎么办呢？嗯。菲伯森一听啊，还想得解药呢，拿命来，往前跟步，抡铲就拍。俩人一看，这帐篷之中太过狭窄了，又怕这菲伯森真把这帐篷打塌了，把三个人全蒙底下，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开呀，只得蹭蹭纵身跳到帐篷外头。三个人一打，惊动那些士卒了啊，呼啦一下子把三人是团团包围呀。侯军机说，你给我解药。靖婉说，赶紧跟我走，不行，我非得要他解药，找到找到找到，连连向着菲伯森发动猛击。菲伯森跟着侯军机一打，从这部下功夫来讲啊，菲伯森比侯军机差一点。侯军机啊，那武林高手啊，你别看马上一般，哎，马上侯军机到不了18节里面，但是步下和马上那是两种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闪转腾挪，一会儿功夫杀的这菲伯森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啊，他也胖啊，这轻功很难是侯军吉对手啊。他一看侯军吉拼了命的要跟自己要解药，菲伯森一咬牙，我给你呀、啊，我给你个爪子，我给你。一只手抡动禅杖挡住侯军吉的小片刀，另外一只手往怀中一伸，摸出来一个小瓷瓶来啊，嘣儿，用大拇哥往上这么一弹，把小瓷瓶堵住嘴的那红塞子给崩飞了。看见没，解药在此，我给你呀、啊，我扬了我撒了也不给你，老罗家就不能活。哎，他手这么一挥，这瓶里解药啊化成一股药面，全扬在空气当中了。哎呀，气死我了，这侯军机过去就夺呀，菲伯森把手中的瓷瓶奔着河就扔过去了，那意思把药瓶扔河里头，水一冲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哎呦，侯军机脚踏踏踏紧蹬的两步，踩着士卒的脑袋，像飞人似的伸手啪把这空瓶给接在手里了，往里一看真空了，好像还有那么一点药渣。这玩意儿不知道能有用没用啊，往怀中一揣，行了，先这么着吧。菲伯森把手一摆，给我上，活捉这两个人。这200士卒各拉刀枪往上闯啊，靖婉一看，阿弥陀佛，侯将军呐、啊，快走快走，过来一把抓住侯军吉，两个人纵身蹭蹭蹭跳到桥头啊，这抹头就跑，哒哒哒哒哒。士卒在后面追赶一阵子，那哪是两人的脚程啊，士卒啊也不敢追太远了，怕住埋伏，追了一阵子就回来了。嘿嘿嘿嘿，菲伯森冷笑数声，跑跑啊，哎呀，老罗家父子的命保不住喽，解药没了，想让我配呀、啊、门都没有，我要活生生看他们全身腐烂而亡啊啊啊啊。大姐呀、啊、我也算给你报仇雪恨了，严阵以待，在这里加强防备呀 啊这猴子怎么进来的，你们怎么看的。他在这里发号施令，训斥这些士卒咱不提。侯军吉被那个叫靖婉的和尚拉着一直往前跑啊，侯军吉还说呢，哎，我说大师，你把我拉哪去，我得寻找老王爷去，跟我来，老王爷在我的千佛洞啊，怎么在你那里，快跟我来，别问了。就这么着，两个人呢顺着巨马河再往下游跑，跑了约莫有20里地吧，这里有一片大山呐、啊。这位靖婉带着侯军吉就来到了大山当中的一

0: 座石洞之内。到这里一看呢，哎呦，里面点着灯火呢，照得特别亮啊。侯君集一瞅，这里头啊，很多的和尚，还有很多的工匠。再一看，秦琼等人也在这里，有三张床，床上躺着罗毅、罗成、罗松，爷三个面色漆黑呀。本来老罗家爷们儿那一个个的都是面白如玉呀，你别看罗毅年岁这么大了，那皮肤保养的特别好，真跟那玉似的，又温又白。现在不然呢，现在跟那锅底灰差不多少啊。姜桂枝、罗焕在旁边呢直掉眼泪，秦琼背着手唉声叹气呀。一见侯君集过来了，哎呀，君集啊，怎么样，解药拿到手没有？
1: 哎呀，解药嘛，拿过来一个空瓶，你看，
0: 把那瓶掏出来给秦叔宝看。秦琼接过来一看，这空瓶啊，那能有什么用啊？
1: 侯君集说，我显一显，把小命就搭在那里呀，要不是这位大师傅及时出手相救，我呀就回不来见二哥了。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呢？
0: 啊，秦琼啊这才给侯君集讲述经过。他们不是兵分两路吗？秦琼带着罗毅、罗成他们赶紧找地方想安置下来，找大夫。结果往前走，没走了五里地，看到几个和尚带着几个工匠正在那行走呢。秦琼一看有人，有和尚啊，赶紧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寺院呢，到寺院当中借宿也行啊。所以秦琼前去打问候，那和尚跟秦琼见面互相这么一问，哦，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秦叔宝、秦将军呢、啊。哎呀，您这大名如雷贯耳啊，贫僧早就听闻，没想到今天在此相见呢，此乃三生有幸也。哎呀，敢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啊？贫僧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和尚，我叫静婉。哦，原来是静婉大师啊。静婉大师啊，看见没，这是燕王千岁，这是燕山公爵爷呀，他们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呀、啊。我正想找个地方安置，赶紧找大夫郎中给他们治毒啊。不知道静婉大师，您的贵宝刹在哪里？能不能借宿一下呀？哦，静婉大师一惊啊，一看罗毅、罗成，哎呦，中毒不清，怎么回事啊？秦琼简单的告诉静婉，是那潭柘寺的假住持飞波僧所致。哦，阿弥陀佛，哎，罪过罪过呀。静婉说，我们这里离那潭柘寺也80里地呢，我也听闻呐，这潭柘寺的老方丈被人给害死了，来了一个叫飞波僧的心狠手毒啊，没想到把燕王千岁、把燕山公爵爷都给打伤了呀，真是可恨可恶啊。我千佛洞受燕王千岁恩惠呀、啊、他给我出过资啊，燕王妃不失过小僧啊，我焉能不报恩呢、啊、秦元帅，请随小僧到我的千佛洞中一歇，就在前方10多里外呀、啊。哎呀，多谢法师啊，但不知法师懂医术否，能不能解救燕王千岁和燕山公身上所受的剧毒啊？这个阿弥陀佛，小僧啊不懂医道啊，看来呀、啊、解这个毒还得找那飞波僧索要他的解药啊。实不相瞒，我的兄弟圣手白猿侯君集已经前去偷盗解药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呀。哦，那既然如此，这么着吧，我让我的徒弟先带着秦将军到我的千佛洞先安置下来，我呢接应一下侯将军，恐怕侯将军再出什么危险，我接应到了侯将军，马上把他带回千佛洞，再想他策。 多谢多谢。就这么着，这靖婉呢来到了拒马桥，幸亏来得及时啊，搭救了侯君集一条性命啊。说这靖婉是什么人呢？这靖婉呢，他不说了吗，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的和尚，那可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鉴于北周北齐的灭佛，恐怕三灾坏劫而使佛法湮灭，于是呢，这位靖婉和尚在佛前发了大愿呢，想刻一切佛经与诗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们不灭佛吗？把我们佛经全烧了，我刻在石头上，你们烧不了了吧？所以呢，在隋大业元年，就公元605年，到了涿州白岱山，就现在的北京房山这一带，在这山里头开凿岩洞啊，就在这岩洞当中开创石经刊刻事业，就在石壁之上刻经文，刻了华严经啊、涅槃经啊、般若经啊、宝积经啊等等七事，整整刻了十多年呢。到了大业12年，公元616年，建成了千佛洞，又叫雷音洞啊。那随着刻经工程的开展，朝圣的和尚日渐增多呀。净晚大师觉得这么多和尚，那得有住的地方啊，所以呢，就打算修建寺庙。但是在山里头没有那个资本修寺，就把这个大愿存在心中，心说我如果修建一座寺庙，我就叫它云居寺。但您可听明白了，到现在这座寺庙啊还没有修呢，只是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只有千佛洞啊。也幸亏有这座千佛洞，罗毅父子才能在此避难呢。但净晚和尚一看这爷仨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嘿，净晚心说话，避难我这千佛洞，弄不巧吧，明天我就得带着这些和尚给你们超度，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正说到罗艺父子避难千佛洞，这千佛洞乃是当时一位高僧净晚大师带着僧众和工匠们开凿的。这位净晚大师呢，原本是幽州智泉寺的和尚，那是个真和尚啊，对佛教是非常的笃信呐、啊。由于看到北周北齐废佛，恐怕三灾坏劫使佛法湮灭，于是发下大愿，想要把

一切佛经都刻在石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灭佛，你烧佛经，我全刻在石头上，你烧不了吧？于是呢，就在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在涿州白岱山，就是现在的北京房山山路，开凿岩洞，在这石室四壁上雕刻经文呐、建造了华严、涅槃、般若、宝积等等七世经文，那非一日之功啊，是天天刻、月月刻、年年刻，刻了12年呐、就到了大隋大业12年（公元616年），终于建成了千佛洞。那这座山本来叫白岱山。由于在这里刻制石经，所以呢，被老百姓重新命名叫做石经山，后来呢又改名石景山。说是不是现在的北京石景山呢？不是，两座山都叫石景山，而且两座山最早又都叫石经山。现在北京石景山顶上也有呢经刻。所以过去也叫石景山，后来改名石景山了。可以说呢，俩名字的来源都是一样的，但是地理位置不同。咱说的这个石景山，现在在北京叫做云居山，你看当时叫白岱山。为什么叫白岱山呢？因为这山体啊，常年有白云缭绕，所以呢称作白岱山。那白岱它不好听啊，云居要比这白带雅得多，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云居山。由于这净晚大师在这里开凿千佛洞，要用很多的工匠，很多的僧众，随着时间那么一长，洞也开起来了，里面的石经也刻多了，远近闻名啊，来此朝圣者日多，都是和尚啊，那净晚大师就得给人家提供住宿的地方啊。所以净晚大师啊就萌发出要在此地建造一座大寺院，这样才能够给来朝圣的僧众提供食宿啊。但是呢，木瓦这些材料在山里头难以置办，而且呢建造寺院会消费用来刻经的资金。虽然净满大师这么多年一直萌想这个想法，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山中建寺啊。净满大师心说话，我如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寺院，我就把这座寺院命名为云居寺。现在北京城南房山的云居寺，那就是净满大师他所建造的。那不说不是没建造吗？啊，是现在没建造呢，往后用不几年，到贞观5年，到唐朝了，公元631年，这里的大涅槃经完全的给刻成了。当年6月，山洪爆发，从山上冲下来很多的树木啊！哎，净晚大师一看，这下有材料了，于是利用这批木材建造了云居寺啊。那是后话了，现在没有寺院，只有千佛洞。其实千佛洞冬暖夏凉啊，夏天在这里凉凉爽爽，还非常的令人惬意。但是罗毅父子三人却在这里浑身发颤，奄奄一息呀、秦琼、秦叔宝等人呐、束手无策呀。净晚大师你别看会些武艺，也懂一些医术，但只是懂那么一个能治疗头疼脑热的浅薄的医术。面对中着剧毒，摊了手了，阿弥陀佛，贫僧也不会医毒啊，赶快派人四下找郎中。村里郎中啊倒是找来几个，但那都是乡医呀、也是一个头疼感冒还可以，一见这中剧毒全作牙花了，这我们不会医呀、
严。

瞅着父子三人命在旦夕呀，呼吸都很微弱了。哎呀，秦琼急得来回直转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姑父、我表弟就得死在这里吗？江慧芝、华氏夫人那更是没卖了，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儿子危在旦夕，只能频频落泪呀，一点辙都没有。眼瞅着三个人这呼吸呀、微弱的都听不见了，天光也亮了，大家呢心里头都要准备给三个人准备后事了。就在这个时候，千佛洞来了个旅游的。咱没说吗，千佛洞现在闻名遐迩啊，很多朝圣的旅游的都过来要瞧一瞧千佛洞中的石经啊。今天来这么一位，本来开始静晚呢没有在意，因为每天过来旅游的看着景的和尚啊、俗人呢、太多了，哪能说每人都去接待呀，认识的去接待，不认识哎，你自己看完只要不搞破坏无所谓，人家也不管。所以开始没有注意，就是来那么一个普通老头，你看那个相貌也就是五六十岁，须发还都是黑的，二眸子放射金光倍儿亮啊，特别有精神，头戴逍遥巾，身穿葛黄袍，斜挎着一个药箱子，还带着两名童儿，手里拿着登山杖，倒不是七老八十非着拄拐棍了，只不过登山呢拿着登山杖省劲儿。来到这里一看，哎呀，叹为观止啊，这功德无量啊，带着俩小童在这里转了一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就转到千佛洞的后洞。这个地方啊是罗氏父子他们休息所在呀。一看这是内宅，人家呢很知趣的转身刚要走，就突然发现在门口江桂枝、华氏这婆媳二人在这里掉泪呀，不忍看着自己丈夫、自己儿子在那里受苦。两个人呢在这门口也算透透气吧，彼此落泪。这位无意间看了一眼，哎，就觉得这俩人怎么那么面熟啊，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仔细一看，这难道说自己认错了吗？怎么会在这里碰到这二位呀？不过呢再怎么看还像是他们俩。我去问问。想到此处啊，迈步走到江桂枝、华氏夫人面前。两位夫人呐，我要认得不错的话，可是江夫人和华夫人呢？啊，这婆媳二人才抬起头来，抬眼一瞅这位，您，哎呦，江夫人一眼认出来了。怎么，这不是给我看病把我救活的药王爷孙思邈吗？要不是智荣法师把孙思邈派到江家集，我都活不到今天呐。哎呀，孙先生怎么在这里的？孙先生啊，你来的太好了，快快快救救我父，救救我的儿子吧。可把老夫人乐坏了，他认得一点不假，正是云游天下的药王孙思邈啊。这孙思邈前文书咱曾经说过呀，那了不得呀，医术大家呀。你别看孙思邈表面也就是五六十岁，胡须头发乌黑乌黑的，其实啊，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咱说这书的时候是隋大业13年，公元617年，孙思邈今年76岁了，快80了，耳不聋眼不花，腰杆倍儿直啊。
孙思邈活了141，离死早着呢，要不叫药王爷呀。孙思邈宅心仁厚啊，医者父母心，学会这医术那么高超，人家不是说老在一个地方待着，虽然在隋朝开皇年间曾经隐居在陕西终南山中，但是呢在那里也是给人医病啊，平常没事儿云游天下，哪个地方有病痛人家就到哪个地方为人解忧啊，要么得一药王爷的称号啊，老百姓把孙思邈都当活神仙看待呀，医术高医德更高啊。最近一段时间云游到了涿郡，为这一带百姓分忧解难，闲暇无事听说千佛洞里刻着诗经啊，孙思邈心说行啊，去旅游旅游吧，看一看这人造的奇观吧，这才来游千佛洞。你说怎么那么巧啊，在这里碰到姜桂枝华氏夫人，那这老熟人了。孙思邈记人这个能力特别强，幸亏过来问问，不然的话姜夫人华夫人也没有看见孙思邈啊。孙思邈一听怎么了，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为何啼哭啊，哎呀孙先生啊，您赶紧看看去吧，我的老头子燕王罗毅以及我的俩儿子罗成罗松中了剧毒了，危在旦夕呀，药王爷呀，现在只有您能够救了，您赶紧看看吧看看吧。啊，孙思邈一听有危症了，那人家是医生啊，白衣天使啊，那年代虽然不穿白衣吧，那对得起这白衣天使四个字，赶紧的去看，救人如救火呀。姜桂枝带着孙思邈来到了千佛洞中，罗毅、罗成、罗松他们并踏前面呢，一看领过来一老头，净晚大师还不认识呢，这位啊，这就是药王孙思邈。什么？净晚一听孙思邈，哎呦，万万没想到啊，秦琼也没料到啊，大家赶紧过来见礼啊。孙思邈赶快一摆手，俗礼免去，我先看看患者。来到罗毅、罗成、罗松近前，这么一瞧，哎呦，太危重了。把了把脉，看看舌苔，翻翻这眼睑，瞅了瞅，哎呦，这中的什么毒啊？不知道啊。飞伯僧喂那飞伯上的毒啊，不知道是何毒啊。孙思邈把头一摇啊，姜夫人呐、啊，这种毒我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呐、啊。我也不知道用何药医治啊！啊！众人一听完喽，连药王爷都不知道以何药医治，这人没得救了。当时世界顶尖的医学高手啊，人家都束手无策，大家不就绝望了吗？圣手白猿侯俊基眼珠一转，我说先生啊，我这里有解药瓶子，这解药瓶子是飞伯僧往河里扔的时候被我抢到手中啊，虽然瓶中解药被他扬洒了许多，但是还剩那么点儿。我们不知道这解药成分呢、啊、您是药王，您能不能分析一下，如果能够分析清楚这解药是哪几味药，配置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那咱们不就能够配置解药了吗？哎呦，孙思邈一听是啊，有那药瓶，有啊，赶紧拿过来。哎，赶紧掏出药瓶递给孙思邈，孙思邈接过来放在鼻子眼底下闻了闻，然后呢又口冲下倒下来往手心里磕了磕，怎么的，那有那药面啊，还剩那么一丁点儿，也就是有那么一这个耳道勺那么大一点儿，但是这一点对着孙思邈足够了。人家为什么叫药王啊，天下这药材全在人脑子里装着呢。用鼻子嗅了嗅，然后呢伸出舌尖舔了舔，在嘴里扒的扒的滋味，辨认辨认里面究竟有何种药物。
你这要跟咱们一般人呢，那完了，就这么一点，谁知道这什么要配的呀？谁知道配备的比例是什么呀？人家是药王啊，有这一点足够了，吧嗒吧嗒嘴，这里头有什么药？有什么药？快快快，快给我记录！小童子赶紧的打开药箱，由打里头取出笔墨呀。孙思邈说一位，人家记一位，说一位记一位。一共说出了16味药啊！好家伙，圣手白猿侯君集在旁边听得瞠目结舌呀！哎呀呀呀呀！就这一小撮药面就能够品出来16味药。孙思邈啊，皱着眉头仔细品的，看来呀、啊，这里头还有一味药，我品不出来是什么呀？不过呢。绝大多数药品出来了，赶紧的按这个药方去抓药，多大比例不知道了，这比例呀、啊、很难品的那么细微呀、啊。我开个比例吧，那人家行医一辈子呀，靠自己经验勾出来前数两数，让人赶紧的拿着这个药方去抓药。上哪抓药去？这地方离大城市太远了。一看这个药单上还有几味药，那咱用这几味替换。孙思邈啊，又开出一个方，替换了几味。那这药方上的药就常见了，应该呀，这乡镇就有。没有，看看白岱山这一带有没有这现成的草药，赶紧去采。俩童子半仙之体，他们也懂药啊，就在白岱山这里学磨。正值夏天呢。到处都是草药啊，在他们学磨药材的时候，孙思邈也没闲着呀，不能闲着，马上读起攻心了，那还行啊，赶紧的用银针呢、啊，给三个人止住毒气，进行手术啊，把那腐肉刮去，往外挤毒血。另外呢，他的药箱子里头有应急的解药啊，那解毒药有的是啊，有解这蛇毒的蛇药。有解那马蜂毒的，那蝎毒的，有这解药。虽然不能够完全解这个毒，但是服下对这种毒也起到暂时的压制作用，起码来说把人命保住了。你看孙思邈也不知道解药的药方，他也开不出来，但是孙思邈会仿制药品呢，感情那个时候都有高仿的呀。人家根据那解药瓶那么一点点小药渣渣，连尝带品带闻，基本上把这个方子呀给摸得差不离了。再加上孙思邈那是名医呀，一瞅这个方子的组成，哦，明白了，这是君，这是臣，这是左，这是使，这是哪怕里面缺那么一两位，人家也知道如何搭配呀。等到那些药材陆陆续续来到之后，药王爷孙思邈根据三人中毒轻重进行加减，然后三口大锅一起熬啊，熬下来晾凉了，撬开三个人的牙关给三个人灌下去，大家大眼瞪小眼在这里盯着，一直盯到当天下午，听到三人肚子当中咕噜咕噜咕噜噜这么一转悠，哎呦！孙思邈吩咐赶紧的拿盆来，三个人要吐，一定腥臭难闻呐。果然取过三个陶盆，把三个人周过来，脸冲底下一张嘴，哇，那吐的红花绿水，腥臭难闻呐。孙思邈命令给三人灌水，灌完水后还得吐，一直吐了五气儿啊，吐的胆汁出来了。孙思邈一看，这下行了，这毒啊吐的差不离了。到了晚上，三个人呢悠悠缓醒过来，哎呀，救活了呀，可把大家给乐坏了呀，都过来感谢孙思邈。孙思邈说了，虽然这三个人呢毒被我控制住了，但是呢，毕竟我用的药啊不是人家解药。这一时半会儿毒性不减，这三个人呢暂时不能行动，得好好静养，估摸着这两三个月
这三个人都不能动。

0: 不能动气。三国年间的大都督周瑜怎么死的？说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吗？他要不是中了毒箭，毒疮迸发，他也死不那么快，还是身上中了毒了。所以得安心静养，最好百日，不能动怒。另外一个，限制活动，在这个休养期间呢，最好别动兵器，别上马打仗，别在那里显摆武艺。你说普通的运动还可以，但是生死之战最好避免。没办法，孙思邈说，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哎呦，这就行啊，大家对孙思邈千恩万谢呀。罗毅罗成支撑着身子也要给孙思邈磕头啊，被孙思邈扶着了。不用不用，我就是医生啊，就跟农民种地一样啊，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不要把我说那么伟大，我就是干这个的。做一个医生，见到有人受伤了，有人病了，不去施治，那还叫医生吗？那就得遭天谴的。因为你干这个工作，你不好好干，老天爷都不放过你呀。所以啊，各位不必如此，好生将养啊。又给开了一些将养用的药，大家对他是千恩万谢呀。这三人没事了，秦琼说了，我现在不能闲着了，得赶紧的够奔潭柘寺去救我的姑母老王妃。他以为到潭柘寺就能救出秦胜珠，其实啊，人家那边早已动手了。这才引出炸开卓俊城，罗通罗仁双出世，回马枪枪伤火雕客，玉面委托梨花口，生死二夫人，李密登基重建金庸城，太原起兵雨夜哭帐，方玄龄持杖夜军门攻克长安城，三娘子收群寇，尉迟恭出世，边镇李元霸大败十七杰。这么多故事聚在《隋唐群英传》第九季《晋阳起兵》在表。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熊。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六月底，北部重镇涿郡出事了。燕王罗毅的老王妃秦圣珠去潭柘寺进香，没想到啊，身陷潭柘寺。那是夏明王窦建德手下神勇大将军刘黑闼设的一个圈套，老王妃到那里就被人家给掌控起来了。不但如此，由打铜旗镇归来的罗毅、罗成、罗松父子，带着秦琼、秦叔宝、圣手白猿、侯君集，以及江家集的江贵之、华

找不到一艘船呢，只得往下游走，想过拒马桥，游打拒马桥过河。又没想到的是，凶僧飞伯僧三拒拒马桥啊，在这里挡着路不让他们过。罗成大怒啊，晃动五勾神飞亮银枪大战飞伯僧。飞伯僧的武艺不是罗成对手，但飞伯僧会暗器啊，豹皮囊当中揣着六面飞伯。这飞伯都开了刃了，为了剧毒，是飞伯打罗氏父子，把这罗成、罗毅、罗松三个人全部打伤了。其实除了燕王罗毅的伤势稍微重点，罗成、罗松就是伤点皮儿，但是人家飞伯上有剧毒啊，那玩意见血封喉啊，当时爷仨就不行了。幸亏遇到了高僧净晚呐、净晚大师把三人以及秦琼等人呐、带到自己千佛洞。圣手白猿侯君集夜探拒马桥，要去夺取解药，可惜解药没夺到，夺得一个解药的瓶，里面也就剩点药渣渣，就这点药渣渣就够了呀。怎么呢？也是人不该死当有救啊。第二天正好药王孙思邈到此游玩，你看这多巧啊，孙思邈就靠这么一点药渣渣给三个人配好了药，让三个人服下去，虽然不能够完全的立刻解毒，但是呢性命保住了。静养百日，别动气，别动力，静养你们就能康复，一旦动气动力，那毒发尽心，那可就不好救了。大家对他是千恩万谢呀。但这个时候罗毅、罗成心急如焚呐、你看要说昏迷不醒，说死了一死百了，这世界上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我们也不知道了，也没那个能力管了。但是只要人有三寸气在，那都跳不出酒色财气呀。这世上之事，只要跟自己有关系的，那就得关心，就得着急。要么说了，人呢是社会动物，说我不管你，你别管我，我这人呢就孤云野鹤，我这人呢就跳出三界外，不可能。只要你活着，你就是社会人呢，是社会人，你就关心这个社会，只不过大关心小关心罢了。罗成、罗毅现在身体好转了，就想起老王妃来了。罗毅说：“我不能歇着呀，我得去救我的夫人呐。”罗成说：“我得去救我的母亲呐，现在还深陷潭柘寺呢，不能动，不能动。”孙思邈说：“怎么回事啊？好一点就不听话了。”我说得很清楚啊，不能行动，现在你们只要一动，毒气逼心，那就是大罗神仙下来也救不了你们，好好静养，其他事儿都别想，那能不想吗？秦琼一看赶紧劝他：“姑父，表弟，你们呢先别着急，这么着，你们在千佛洞中安心静养，姑母之事交给秦琼我了，我现在赶奔潭柘寺去救姑母，您看如何呀？你们千万别着急呀。”秦琼一说这话，罗毅、罗成、罗松互相看了一眼，那也只能如此啊，确实现在力不从心呐。但是你对潭柘寺可能不熟悉啊，把杜岔、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全部带上，把这些队伍也带上，跟着你们赶奔潭柘寺去救你姑母吧。秦琼说：“那哪成啊，全部带走不放心你们呢。”孙思邈说了：“这么着吧，我留着得照顾老王爷，另外呢，我看这里人也不少，这和尚堆里头啊，我看有几个面色也不咋地的，估摸着有慢性病，我也给他们呢在这里坐堂问诊，给他们都看看病，你们就不必担心了。老王爷现在藏在千佛洞，应该没人知道啊，所以这里很安全。”静晚也说：“阿弥陀佛，一点不假呀，我这里也有门人弟子，

多习武啊。你想想，我们在这荒山野岭，在这里雕刻石经，如果不会点武，兵荒马乱，万一遇到那些山贼草寇，我们也得自保啊。所以平常没事啊，我们也习武。另外呢，雕刻石经那要的是履历呀，所以我这些门人弟子一个个的也履历过人，他们在这里保护老王爷，应该说万无一失，你们就放心吧。其余等人呢，这么着，潭柘寺我也熟，我原来跟那潭柘寺的老方丈啊还有交情呢。可惜啊，老方丈被凶僧害死了，我带着你们一起去潭柘寺。就这么大家商议好了，兵分二路啊，由靖婉领着，带着秦琼、姜桂枝、罗焕、窦宪娘、侯君集、杜叉、张公瑾、白显道，领着手下100兵卒离开千佛洞，赶奔潭柘寺。说姜桂枝为什么过去？姜桂枝啊，有他自己的打算呢。失陷在潭柘寺的是谁呀？是自己丈夫罗毅后来的妻子老王妃秦胜珠。自己这一次来到涿郡，要想一家能够团圆和睦，最大的矛盾其实就是秦胜珠能不能接纳自己，能不能承认自己。自己并没有说我要替代秦胜珠，没的想法，只不过呢，你能不能接纳我，能不能承认我是罗毅的原配，承认我这个身份就行了。但知道吧，可能难度比较大呀。可现在呀，有这么一个机会，秦胜珠身陷潭柘寺，如果说我出力能够把秦胜珠救出来，有这份情在这里头，那未来这事儿啊就好说话呀。所以别看老夫人年逾七旬，仍然主动请缨要前去救秦胜珠。当然了，他说我担心我的孙子罗焕，他年岁太小，跟着你们过去啊我不放心，我呀在一旁给他掌掌舵。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谁都不点破，只要你这年岁身体允许，可以跟着我们。就这么着，这几匹快马带着兵卒赶奔潭柘寺。说还从拒马桥过吗？不从拒马桥过了，因为云居寺啊在拒马桥的东北部，人家这个地方也有过河的桥，直接游打这里过去就得了。另外呢，也早就派人去打探拒马桥的情况了，来人禀报说拒马桥桥北已然不见了营盘。那凶僧飞伯僧不知道跑哪去了，反正是带着人走了。大家一听啊，看这意思，那肯定是回归潭柘寺了。走，咱直奔潭柘寺。简短接说，由这云居寺到潭柘寺几十里地呀、啊。到了当天傍晚，赶到潭柘寺了。一看潭柘寺，山门大开。侯君集说了：“我先进去瞧瞧。”打探打探虚实再说。侯君集纵身一跳，跳进潭柘寺，里里外外转那么一个圈，侯君集出来了。哎呀，潭柘寺是空寺一座呀，没瞅见任何一个人呐，连和尚都不知所踪了。啊，大家一听赶紧冲进去看看吧。冲到潭柘寺里头转一圈，发现一座空寺，果然呢，半个和尚都没了，飞伯僧也不知所踪啊。哎呦，这下秦琼啊，眼珠转了转，心说不好啊。怎么的？如果说我姑母不在这潭柘寺，那只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他们把我姑母转移了，转移到另外的地方，拿着我姑母再做下一步打算。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我的姑母挟持着他要去炸开涿郡城啊，这种可能性最大呀。要是这样的话，涿郡危。秦琼想到这里，脑袋嗡嗡作响，杜叉舍奈那更是心急如焚呐。
还真就让秦琼猜对了。其实啊，不是说今天转移的，昨天晚上那秦胜珠啊就已然不在这潭柘寺了。上部书说了，刘黑他本来要带着军队跟着飞伯僧一起追赶史德奈，但是追到半道被苏定方给叫回来了。苏定方说了，你去追他干嘛呀？只要那史德奈现在不回涿郡，对咱们没有什么损害，让飞伯僧带兵去追就行了。咱呢赶紧打这个时间差呀，你别忘了罗毅罗成应该就在返回途中了，可能就这几天就能到达涿郡，咱就得利用他们没到达涿郡这个空隙，利用挟持这位老王妃炸开涿郡城啊！要等他们父子俩来了，那这事就麻烦了。所以咱们现在呀，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史大盖身上，咱现在赶紧带着老王妃前去炸涿郡，方为上策呀。刘黑他点点头，定方啊，言之有理。他们再次返回潭柘寺，这时天色大亮了，吩咐一声，把杀死涿郡的这300精兵啊全给扒了皮，把皮扒了，不是把身上衣服脱下来干嘛呢？换在自己身上，你穿上衣服这不就成涿郡兵了吗？把那老王妃捆了嘴堵上，塞到他自己的车中，这车马都在这里呢，婆子丫鬟一个个也都堵上嘴捆了手，塞到这车里头，然后赶着这车是直奔涿郡城啊，就想用这老王妃炸开涿郡。简短截说呀，走了一天来到涿郡城外，苏定方在涿郡城的西南方向放了一把大火，烧的是狼粪的，呜噜呜噜呜噜噜，狼烟一起，干嘛呢？给城中的人报信儿，取得联系。跟谁取得联系呀？城里的活钓客王伯超啊，两个人早就串联好了，只要看到西南方向有狼烟升起，就证明我们得手了。你呢，做好准备，当天晚上我们就得炸开城门，咱们里应外合夺取涿郡。王伯超一看狼烟起来了，吩咐手下之人，这些人大部分那都是刘黑闼的军队呀，吩咐他们做好准备，咱们大队人马来了啊，马上就得下死手了。这些人做好准备了，但涿郡城中的那些守将们有点慌乱了。毛公随、李公旦一看，哎呦，怎么回事？西南方向怎么起狼烟了？那里出现什么事了？快派人前去火速打探。等人过去一看，有几个顽童啊正在那点火呢。这探马就问了，这火谁放的？啊，我们点的。你们点的什么东西？我们在这路上啊拾了这么一袋马粪，我们的这么一点的沤烟挺好玩的。汤姆兰奇一听，那甭问呢，肯定啊是沿途那些商贩从北国过来的呀，带着一些马粪什么的，在这里经过呀，落那么一布袋，被这孩子给捡着了，他们一点挺好玩，当狼烟蹲了，赶紧的赶紧的熄灭啊，不许点这玩意儿，容易引起误会。把这熄灭了。探马兰奇回来禀告毛公随、李公旦，说是小孩啊在那里点狼烟点着玩呢。大家这才放心，不是什么敌情，但是仍然担心呢，怎么老王妃走了一天多了还不回来呀？按说该回来了，这上香他还得住几天不成啊？正着急呢，当天晚上二更天，有人发现了有车辆由打西南方向往涿郡进发了。哎呦，毛公随、李公旦一听，难道说老王妃的车辆回来了吗？赶紧的登上城楼，那么一看，借着夜色，就见有火把影耀之处，三辆马车带着人马缓缓的向着涿郡行进呐。
瞅这些人的

服装号坎儿，那就是捉俊兵啊。几个人高兴了，也没琢磨别的，就认为一定是老王妃了。这时那些车辆来到了捉俊城下，有人呢往前提马，往城楼上喊：哎，快开门，我回来了。这是苏定邦找了一位体态特征特别像史大奈之人，假冒的史大奈呀，声音也像。晚上这么一喊，哎，你不仔细看呢，还真就认为是史大奈呢。毛公遂就问：你是何人呢？哎，废话，我你都听不出来呀，史大奈。哎呦，副中军回来了，那按说得检查呀，但是副中军还检查什么呢？赶紧开门，老王妃也受了风寒了，赶快开门，赶紧找大夫医治啊。啊，这一说这话，毛公遂、李公旦等人呢着慌了，一着慌就疏于防范了。一瞅确实是老王妃的车辆啊，毛公遂说呀，赶紧的看一眼，如果是老王妃，快快放行啊。这也不能开大门呐，把这大门开了一条小缝，有人出去啊得检查一番，这也算是例行公事吧。不知老王妃现在如何呀？哎，这不在车里吗？不信你过来看看。有人把这车帘这么一撩，本来呢你要不过来看，往里望一眼，哦，是老王妃，回头把这门一打开呀，这事儿啊也就简单了。但是这个检查之人也是细心呐，就想凑近了看。凑近一看，确实里面是老王妃不假，但是好像老王妃呀被人捆着呢。哎呦，怎么回事？这人一看不好，大喊一声：不好，老王妃被人捆着了。一说这话，苏定方这边呢知道事情坏了啊，给我闯城。这城门毕竟开着呢啊，哇，这些兵就往里闯啊。那检查之人一看不好，抹头就跑：快关城门，有贼人要夺城。啪，被人手起一刀，把这位检查的给宰了呀。跟着检查的头，那些检察官一看快跑啊，往里就跑，这边嘎嘎嘎嘎嘎嘎就要关呢。毛公遂、李公旦这个时候也明白事态不妙，赶快组织人等再次守门呢，把这门咣还真就关上了呀。苏定方一看，快闯快抢，这些人咣咣咣就在这撞门，里面人用肩膀头顶着呀，快快上大栓，快上大栓，这要把大栓上上啊，外面人还真就抢不过来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后面来人了啊，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毛公遂、李公旦转头一看，就见来的飞别呀，正是活吊客王伯超啊，带着他手下之人来到此地。俩人没想别的呀，一看王伯超啊，有贼人要夺城，王将军呢，快帮我们守城。好嘞，这王伯超心说：帮你们守城啊，我帮你们开门吧。上，一挥手啊，这些人手起刀落，噗啪噗啪啊！毛公遂、李公旦大吃一惊啊，就见王伯超骑在马上，把掌中骷髅枪一颤，嘿嘿嘿嘿，捉俊城已然落到了我们手上，还不快快开城门！噗噗啪噗，把大枪一颤，连挑数将啊！毛公遂一看，王伯超，您我已然不是随将了，拿命来。就这个时候啊，再看捉俊城内，噗噗噗，四下着火呀，顿时整个捉俊城就乱了，还有人敲锣呀：了不得啦，捉俊城被贼人打破了，了不得啦，夏明王的兵已然进城啦，赶紧躲着别出来。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毛公遂、李公旦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知道坏了，人家里应外合呀，拼死守城，那能守得住吗？
人家近在咫尺。

0: 王伯超多厉害呀，没打几回合，被王伯超一枪把毛公遂左肩头就给砸了，又一枪把李公旦的屁股蛋也给挑了。哎呀，俩人都受伤了，人家这手下人往上一闯，扑哧扑哧把那顶门的随军全给宰了，把大门一开，哗，苏定方等人带着人家夏明王的军队就杀进涿郡城啊啊，杀呀，叮当叮当，就跟涿郡这些士兵展开了殊死搏斗啊。王伯超一看，各位将军，按照计划，我现在啊赶奔王府，控制住王府，你们就好夺着涿郡城啦，随我来。他把掌中骷髅枪一晃，带着手下队伍就奔着王府扑过来了。现在整个涿郡城啊都乱了套了，王伯超来到王府门口，带着人往里就冲啊，有守卫王府的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的挡住，挡不住啊，扑扑扑杀出一条血路。王伯超杀进王府，小罗通出事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0: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庆元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一诈捉郡城啊，为什么叫一诈呢？有一诈就有二诈，被炸开的城池那倒了霉了，里应外合呀。这敌人一打破，捉郡城内四下着火，乱成一锅粥了。捉郡军民不知道敌人来了多少啊，也不知道敌人究竟怎么进的城。捉郡城平安无事这么多年，老百姓也好，当兵的也罢，其实啊，内心这个警惕的弦儿都没有绷得太紧，因为这个地方太安全了。这么多年在老王爷罗毅治理之下，很少说有贼兵啊、反贼呀、啊、什么外敌呀、啊，能够真正打入捉郡呢。最危险的时候也只不过那突厥打到瓦口关，但是仍然化险为夷，又让罗成、秦琼、秦用把那突厥兵打跑了，那最危险的时候。后来捉郡城成为了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大后方，那多少军兵、多少粮草、多乱，捉郡也没有出现危险。所以军民百姓都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哪有敌人了？要么那句话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呀，心中的忧患意识 防范这弦儿永远不能松懈呀，你不知道哪天他就来到你面前了。就拿卓俊来说吧，现在一下子全乱套了，不知道敌兵来多少，不知道从哪来的敌兵，再加上卓俊成现在缺少领导人呢，卓俊的官兵听谁指挥呀？老王也不在，燕山公不在，中军官不在，副中军还不在，棋牌长不在，其他的棋牌官都跑哪去了？他们不知道啊。好多棋牌官，毛公遂、李公旦等人呢，都受伤了，带着各自手下在某个角落拼命抵抗呢。所以卓俊这些兵卒乱成一锅粥了。那么就利用这个机会，活吊客王伯超率领手下之人，当然留给他，又拨给他一批军卒。王伯超带着这批军卒是杀进了王府，说没人阻挡吗？咱说了，乱套了呀，王府也一样啊，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了，也得派人打探呢。正在这个时候，王伯超带兵过来了。王府护卫一看王伯超他们的兵卒穿着也是大隋朝的官衣啊，所以就没有防备。没想到王伯超领着军卒到了近前，下了家伙了，杀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呀！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官兵怎么还反了呀？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再这么噗噗噗！等到这些人发现事态不妙，再组织抵抗，人家都已然打进二门了。你这王府大门关不上啊，人家冲进来了。等这个时候你再想抵抗，已然失了地利了呀。啊，杀呀，叮当叮当叮当。王伯超手狠心毒啊，手中骷髅枪颤动起来，连挑数人的啊，杀的王府守卫节节败退，退来退去，退去退来，就退到了提瓦银安殿呢。那还怎么退呀？退过大殿就到内宅了呀。这时早有人通报给了公爵夫人庄金定，现在整座王府大当家的那就得数庄金定了。罗毅不在，罗成不在，秦胜珠都不在，那最权威的就得庄金定啊。管家罗春、罗安，这是王府的俩管家呀。罗春呢，那是大管家，在罗毅这一辈儿就当王府管家呀。罗安呢，那是副总管、副管家。罗安是从小侍候罗成的，也算罗成从小的一个小跟班，一起长大的那么一位书童。长大之后就负责管理罗成公爵府这所有事务。罗春是整个燕王府大总管，罗安呢是公爵府大总管，燕王府副总管，就这么一个职位。罗春现在组织整座燕王府里的侍卫，正跟王伯超手下带的那些夏明王的军队展开激烈的战争呢。罗安呢赶紧的报告给庄金定啊，夫人呐，大事不好啊，贼兵已然突进王府啊，夫人呐，赶紧随老奴快快离去。他也知道吧，这位庄氏啊论武艺不咋地，说一点不会吧有点冤枉他，但跟不会也差不多少啊，在这里如果打将起来恐怕夫人有危险的，快随我走啊。庄金定说往哪走吧，先别管往哪走了，先从后门杀出去，先找地方躲起来呀！您和少爵也千千万万不能出危险呐，不要想那么多了，赶紧随老奴走。他所说的少爵爷是罗成的独苗，现在才有八岁的罗通啊。那罗通在燕王府里头二号燕王，比罗成都厉害。为什么呢？老王爷宠他呀，就这么一个大孙子呀，燕王爱若掌上明珠啊，跟王妃秦胜珠 就把这个孙子当命根子了，谁也不能骂这孙子，谁也不能动我孙子一下子啊！我孙子要什么得给什么，把这罗通啊给骄纵坏了，说罗成都够狂的了，那官二代少爷高子的脾气还了得吗？多傲多狂啊，但是跟他儿子比逊色三分呢、啊、怎么呢？毕竟罗成跟罗毅是父子关系啊，父亲对儿子再爱，他也得有管束那一层面，但是当爷爷的面对孙子，祖孙关系隔辈亲再溺爱，那就没有底线了，那就把这罗通啊就宠坏喽。小孩才八岁呀、啊、但就成小霸王了，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呐、啊、也是打小就跟自己父亲自己爷爷学会了罗家枪啊，别看才八岁，枪法出众，所以小孩更牛了。你看，不是我们没能耐，不是说我无故的自傲，我确实有能耐呀，在我的同龄人里边，那谁能够比得上我呀？这小孩啊就在这燕王府里横冲直撞啊，也就是有时候当爹的罗成教训两句，还得背地教训，怎么呢？上不能碰到父母，碰到自己爹自己母亲看到了，那还了得呀，动我孙子你要干嘛啊？信不信我削你？下不能碰到自己妻子，庄金定对这个孩子那也是视作心肝宝贝呀，也不能碰。哎呀，孩子太小，树大自直，你慢慢的教育，看你吹胡子瞪眼的，你想干嘛呀你？每每遇到这种情况，罗成啊直摊手，哎呀，我告诉你们呢，你们这叫溺爱呀，再这么溺爱孩子，以后迟早咱老罗家得败坏在这个孩子手里。瞧你说的有那么严重吗？我们瞅着咱家通儿挺好的一个孩子啊，你跟大家比一比，哪个孩子有咱家通儿那么聪明，有咱家通儿那么孝顺，有咱家通儿心眼那么好？咱家通儿行得正走得端，不就是脾气大点吗？不就是任性一点吗？任性一点没什么坏处啊，你也够任性的，只要这孩子他是个好孩子，心眼不坏，那就行。说的罗成啊也无言以对，确实啊，你别看罗通心高气傲，孩子不是个坏孩子，有正义感，有正义心，这也是这个家庭啊所教育出来的，就是一个少爷高子呀，天不怕地不怕，目空四海，目中无人，什么事都敢办，什么事都不在乎，就这么一个人。别看年岁小，所谓三岁看老啊，这个人格就已然形成了。现在王府大乱呐、啊，罗安劝庄金定夫人呐、啊，快快保着小爵爷，咱赶紧往外闯吧。庄金定也没卖了，好，快快找小爵爷，那还得找罗通呢，你指不定罗通跑哪玩去了。寻了半天把罗通找来了，来到母亲面前，庄金定一看，把庄金定吓一跳啊，怎么呢？就见自己的儿子，好家伙，顶盔挂甲，罩包束带，系甲蓝裙，穿着他专门定制的小盔甲，手握着五钩神飞亮银枪，跟那小号罗成一般不二啊，把庄金定都气乐了，都怎么的，真是又好笑又可气还可爱呀、啊、你这么大点孩子怎么打扮成个小将军模样啊？罗通啊从小跟着父亲跟着祖父习武，那三岁的时候看着祖父父亲一身戎装巡检这些兵马，他就要求父亲祖父给自己也打造戎装，也得有盔也得带甲。这开始罗成不同意，哎，罗毅啊把罗成往旁边一扑了，这证明我家通儿，嘿嘿，

小都有带兵之志啊！啊，好孩子，这么着，每年爷爷给你量身定制一套盔甲，这钱从爷爷我这出，一直供到你长大成人，每年一套好盔甲。那不是说一般盔甲，好盔甲呀，能工巧匠打造而成啊，那盔甲坚韧无比呀，每年一套，因为这小孩年年长啊，这每年尺寸都不一样啊。到了今年，给罗通五套盔甲了，这第五件装备了。罗通啊，一听到王府乱了，一问下人怎么回事，下人惊慌失措呀，爵爷了不得了，据说呀有贼兵打入涿郡城了，赶紧的走吧。罗通一听，哪来的贼人呢？啊，趁着我爷爷我爹不在，敢侵占我的涿郡呢，这还了得？来呀，取谋的披挂过来。哎呦，就像元帅似的，吩咐手下之人把我的披挂取过来。爷有好几个跟班的，不敢违抗啊，这是爷，赶紧的给这罗通把盔甲取过来，服侍着罗通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解蓝裙，又把罗通那匹白马也给取来了。这匹小白马呀，那是罗通八岁生日的时候老王爷罗毅送给罗通的，专门派人在西域买来的宝马良驹呀。罗通上了马，刚想挺枪御敌，有家人来报啊，说夫人让你赶紧过去。哎呀，罗通说，我娘那边有什么事啊，夫人那边需要人保护。哦，一听说娘那边需要保护，嘿，罗通啊，小男子汉气概马上起来了，那我得保护我娘，杀敌呀一会儿再说吧。马上骑着马来到母亲房前呢。你看在这王府能够骑马穿行的，估摸着连罗成都没这待遇，只有罗通啊，这老王爷罗毅亲自许可的，我孙子爱上哪上哪，谁都不能挡，喜爱嘛。到了庄金定院里，甩凳离鞍跳下马来，罗通噔噔噔拎着枪来到母亲面前呐。母亲，你传我外面怎么回事，哪来的贼兵啊？母亲呐，您且放宽心，有孩儿我在，哪个贼人也不能进入咱罗府，也不能伤害母亲，我保护你。哎呀，庄金定一看罗通这样打扮，手握着银枪还真就挡在自己面前，这儿子呀没白养活呀，他知道保护自己的父母啊，内心纯孝啊。童儿啊，现在不是保护我的时候啊，咱们涿郡呢面临巨大的危险，也不知道由打哪里跑来的贼兵啊，据说已然冲进王府了，事不宜迟，你我母子赶紧逃离王府啊。罗通一听，什么逃跑？哎呀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呀，我爹爹老教育我，老罗家就没有逃这个字儿。什么贼兵啊，纵然是天兵下界敢侵犯我王府，我也让他有来无回。娘啊，您甭怕，有孩儿我替您守着呢，我看哪个人敢前来伤害于你，我把他给挑了。哎呀，童儿，你才多大呀，你知道贼兵兵势有多强盛吗？所以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再说了，听娘的话，不然的话娘要生气了。你看罗通啊，不怕别的，就怕自己母亲生气掉眼泪，这只要一掉眼泪，这小孩啊就没辙了。哎呀娘啊，这不闹包了吗？闹包也得这样。36计走为上策，快快保着为娘从后门逃走。哎呀，咱走什么后门呢，有前门呢，咱走也得正大光明走，不许你再顶嘴了，再顶嘴为娘真的生气了。哎呀，那好吧，赶紧走吧。罗通没办法呀，
只能保着庄金定想由打后门走啊。可万没想到啊，没到后门的呱，这后门啊被人给撞开了。一个和尚领着一伙夏明王的军队是冲进后门啊，跟在后门守卫的王府家丁是展开了一场血战啊，噼啪噗啊，噼啪噗。这边一打，罗安一看不好，后门走不出去了，快再往前门转呢。哎呀，罗通一听，你早走前门就完了呗。另外这后门怎么了？不就这些兵吗？我来杀他一条血路啊，不许你过去。庄金定一把抓住罗通就往回拽呀，罗通没辙，又被罗安领着就往前去呀。说走前门吗？不，还有角门呢，看看哪个门好走吧。但是刚走到前面铁瓦银安殿，这银安殿这块啊就已然被人攻破了。哗，王伯超率领着兵丁就闯了进来呀。王伯超一看这边有一伙人，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小孩，这小孩披挂整齐，手里握着一把五勾神飞亮银枪，一看这个模样那就是罗成 Q 版的，罗成的卡通形象小孩嘛。哦，王伯超心说话，难道这位就是罗成的那个独苗罗通不成？今天呢被我堵上了，我今天要灭你们老罗家满门以解我先头之恨。当当当，把掌中骷髅枪一探，站住，我看你们还往哪里跑。手下人呢半包围把庄金定罗安罗通就围起来了。庄金定一看脑袋嗡嗡作响啊，压低声音告诉罗安，罗安呐、啊，不要管我，一会儿有机会赶紧的救出少爵爷，保住少爵爷这一条命，老罗家感激你一辈子。通儿娘，一会儿跟罗安走，听到没有？娘，我得保护你，我不需要你保护，听娘的话，否则你就是不孝之子，娘再也不会理你了，听到没有娘？没等罗通反应过来呢，就见庄金定把掌中宝剑一晃，把庄金定也拿着宝剑呢，是往外冲杀，没个防身武器哪行啊。虽说庄金定武艺不咋地，但是有把宝剑在手里，那玩意儿也能防身呐。庄金定也想了，即便我打不过别人，最后这把宝剑我还能够抹脖子，不是我不受辱啊，所以拎着一把宝剑呢往下一落，代替军令，各位啊，保护少爵爷往外冲，给我一起迎战这逆贼。庄金定你别看是个弱女子，但是为母则刚啊，到现在心里头只有自己的儿子了，想让儿子逃走，那为母亲的就如同一只发疯的母狮子一般，带领手下这些丫鬟婆子家丁们，那也不少人呐，啊冲啊，奔着王伯超就过来了呀。王伯超没想到老罗家的娘们们也那么厉害呀，好泼辣呀，好吧，落到我活掉客手里，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呀，给我杀。活吊客王伯超是一点也不心慈啊，指挥手下兵卒往上一闯，就跟庄金定这些人大战一起了。罗安一看赶紧的一拍罗通胯下马，少爵爷呀，随我走，快随我走，我得救我娘，哎呀，赶紧随我走吧。现在顾不那么多了，罗通也知道啊，娘现在要把生机留给自己，自己要是过去那真是不孝啊，只能被老罗安拉着缰绳就往外闯啊。老罗安这只手拉着缰绳，这只手拿着一把刀啊，啪啪

0: 一边跟着军卒打，一边往外送罗通啊，咬着牙杀出了铁瓦阴暗殿。王伯超一看，哎呦，这最关键的罗通要走啊！王伯超大吼一声，往哪走？他指挥军队围住庄金定，自己一拨马也踏出铁瓦阴暗殿，望着就追罗通啊。罗安一看王伯超来了，罗安告诉罗通，少爵爷，拿起你的枪往外闯，我给你挡住此贼。罗安一转身抡刀奔王伯超过来了啊，叮当叮当一打，罗安哪是王伯超对手啊，打斗没几回合被王伯超手起一枪，一下子把罗安前心就给穿透了呀，后心那大骷髅指甲露出来了啊！罗安用手一抓着枪杆，爵爷快走！罗通一看，罗安叔叔快走！罗通一咬牙，我去哪儿啊？去瓦口关找你秦用哥。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乱，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说法，
1: 嗯，
0: 啊，他说那个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喝咖啡的人。
1: 哎，好，说的是你
0: 啊，这说的是我，嗯，啊，当然了，这不是我自己编的啊，哦，人确实是有这么个说法啊，
1: 有科学依据
0: 啊，这到底科不科学，啊，我等会儿不跟你讲嘛，咱不得盘一盘那事儿，
1: 一会儿再唠。
0: 嗯，他说了，恭喜那些长期适量喝茶或者咖啡的人。
1: 嗯，
0: 啊，说真的对脑子好，
1: 对脑子好。
0: 嗯，他没说那个适量吃苹果的事儿，
1: 吃苹果的事儿，
0: 嗯，
1: 有他的坚持。我看那个什么时候这个
0: 那苹果呀，它长了一茬又一茬了，
1: 啊，
0: 也没坚持下来呀。
1: 这个等一等，
0: 嗯，
1: 提上日程。
0: 人家说了，说这个咖啡和茶呢，这两个东西啊，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
1: 你的意思就是好呗？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人家的意思。
1: 是就那
0: 啊，在网络上发起投票的这么个意思。嗯，说你看啊，在现在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圈当中，
1: 确实，
0: 这个很多的人都是茶不离手，咖啡不离手，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人说，很多人都说呀，喝了这玩意儿影响睡眠，就
1: 晚上睡不着觉。
0: 对，
1: 啊，
0: 他说，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俩东西啊，堪称饮品界的守护大脑的健康的这个脑健康双侠。
1: 嗯，
0: 啊，那就意味着说这两个东西对于大脑的发育啊，对于大脑的健康来说，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1: 反正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反正我知道啊，应该这么说。我知道这个咖啡里面核心就是啥，核心力量就是那咖啡因嘛，天然的兴奋剂。
0: 哎呀，
1: 对不对？它容易吸收，嗯，挺好。
0: 嗯，然后呢？但其实除了这些，在这个茶和咖啡当中，还有一些东西。
1: 嗯，
0: 比如说矿物质。
1: 嗯
0: 嗯，然后咖啡酸，然后还有脂质。
1: 哦，
0: 有人会想了，那咖啡当中还有这个脂肪吗？其实是有的。
1: 嗯，
0: 你看那咖啡磨完之后，特别是机器现萃取出来的咖啡，
1: 那意思喝完咖啡不容易减肥。
0: 嗯，不是这个，哦，人说那顶上它飘着一层这个咖啡的油脂。
1: 哦，那个脂质，
0: 嗯，
1: 啊，不是那个脂质
0: 啊，咖啡的香气其实也是来源于此。哦，说到这个咖啡侠呀，啊，他说他这个咖啡体内呢存在着。无数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啊，包括是数量也是蛮多的，
1: 嗯，
0: 具有一些抗炎呀、抗癌呀、抗氧化的一些作用，
1: 那作用不少。
0: 对，
1: 嗯，
0: 你看这刚刚你说的这个咖啡因，这是天然兴奋剂，对吧？
1: 对，
0: 啊，亲水又亲脂，哎，
1: 嗯，
0: 很容易被吸收。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喝完咖啡，你确实反应很快的，一会儿就反应了啊，
0: 嗯。然后你看，再说到这个东西啊，说它能够在45分钟之内啊，通过就能够吸收99%，
1: 嗯
0: 啊，迅速的穿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然后呢，这个你看大脑当中的一些元素啊，或者是它对它会让我们感到疲惫，而咖啡因呢会提前和这些东西结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俩也跟大家聊过，
1: 嗯，
0: 说咖啡应该什么时候喝？为什么你已经觉得困了、觉得累了，这时候喝咖啡它不再管用了？
1: 应该是没感觉到累的时候，
0: 对，
1: 稍微就喝一点啊。
0: 嗯，然后它能够让大脑呢快速的清醒，思维更加敏捷，注意力也更加的集中。
1: 嗯，
0: 那同时呢，包括学习啊，包括工作的效率也就会直线的上升。

0: 咱接着往下聊啊。那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剂量，这问题就是决定了我们每天最多的一个咖啡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
1: 曾经有一阵儿，哎呀，我也能接受喝咖啡了。
0: 但是因为现在不喝了。
1: 但是纯的，我觉得还是有点

0: 好喝？
1: 首先说到这个咖啡因的一个平均推荐剂量啊，是每天每千克2.4毫克。
0: 两三杯的量呗，
1: 两到三杯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啊。其实我最近喝咖啡喝的就比较
0: 少，
1: 没有那么多了，不像之前说每天早上起来必须得来一杯
0: 啊，中午一杯，晚上一杯，
1: 现在更加热衷于这个喝点茶呀，
0: 啊，
1: 然后偶尔呢去喝点咖啡。持续饮用咖啡啊和缓解各种疾病之间的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包括像偏头痛啊、中风啊、糖尿病啊、急重癌症啊，包括多发性的一个硬化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这其实都是会有一个
0: 有关联，
1: 有关联的，其实是会对这些东西会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没说它能够治病啊，只是说我们长期的每天适量的饮用一些茶和咖啡，能够对于身体健康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哎，很多人
0: 有还是有关联嘛？
1: 对，很多人这个状态啊，一听说这个喝咖啡呀，好啊，那我咋整？我一天泡咖啡就是喝呀。
0: 好家伙，不用睡觉了
1: 啊！那你看喝完咖啡，基本上我之前有段时间就是因为家里有事情，然后每天都在熬嘛。那段时间喝咖啡就是基本上咖啡是不离手的，
0: 一天好几杯。
1: 后来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喝完咖啡之后出现了焦虑，出现失眠，出现心悸，
0: 量有点大了。
1: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其实这种事情蛮吓人的，
0: 属于过量饮用。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是到了医院啊，大夫就问了，说你最近这个咖啡的饮用量，我就说了，他说你这严重超标，然后给我的这个一个情况就是赶紧补液。然后呢，同时他说你还需要喝一些电解质，他说因为咖啡它有这个利尿的一个作用，就是会，你比如说你喝多了之后，
0: 对，
1: 又频繁上厕所，那体内电解质其实会流失，也会导致这个什么，
0: 那意思喝点电解质的水均衡一下，
1: 对，就是心脏不舒服呀，或者是浑身无力的一个症状，然后就当时又打针，然后又让我补液，真的是来的是比较快的，其实补液补上了，这边水就是电解质水喝上了，
0: 就很舒服很多，
1: 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就是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你自己的心率它是在下降的一个状态，
0: 好转
1: 啊。对，大夫就说，他说其实不能这样去喝咖啡，因为
0: 就喝点太猛了，
1: 对，你长期大量的去饮用咖啡对于心脏的负担还是蛮大的，很多人都说我喝完咖啡心脏不舒服，
0: 对，而且心脏会跳得很快。
1: 咱说这个咖啡啊，虽然它有一定的好处呢，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适量的饮用啊，就是一般就是建议每天不超过400毫克，也就是4杯美式是最大的一个量了。
0: 反正现在咖啡吧，怎么说的，没有一个国际说统一的计量单位，但是就咱们以非常经常能看得到的，比如每杯150毫升差不多吧。
1: 啥呀？咖啡呀？
0: 咖啡，对呀，咖啡
1: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就拿一个这个大家经常喝的一个牌子举例子吧，就是他家咖啡以冰多著称。
0: 那对，
1: 就知道是啥了吧？
0: 分品牌。
1: 这个东西就是不说他家，就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咖啡，就一个大波浪的那个人那个。其实比如说你去点一杯美式啊，这个美式当中它都是冰和水，你会看到它操作是先加冰再补水。
0: 那对
1: 啊，最后去咖啡机给你接咖啡，它接出那个咖啡其实只有50毫升左右
0: 啊，
1: 50到80是一个标准的量，就是它会出这一杯咖啡。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杯咖啡当中，人家提到的是什么呢？约4杯美式，那4杯美式
0: 一天的量呗。
1: 其实你说到的纯咖啡大概也就在200毫升左右，也就是它的咖啡能够达到400毫克。所以说这可不是说，哎呀，你就是我单纯的喝这个4杯美式，我一杯干500的，我一次接50，一次来10杯。
0: 看你那个一杯含多少克的咖啡。
1: 对，这是比较重要的啊。因为我们说喝咖啡喝多了呢，它也会产生一个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的状况啊，就出现什么焦虑不安呐、等等这一些，而且呢还会刺激胃酸的过度分泌，引起肠胃不适。
0: 就像你之前喝的。
1: 我之前喝那纯粹是影响到这个睡眠了，因为那时候有事情，你熬不住，你挺不住，也不行啊，
0: 就得喝，
1: 那就咋整啊？那就只能靠一些外界的力量去辅助嘛，
0: 对，
1: 因为你想当时就是没有时间能够保证一个充分的睡眠，所以说呢，这个喝咖啡啊，还是应该多多注意和适量啊，因为咱们都说了，适量的饮用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正向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0: 这个对，
1: 那等会儿咱再说说这个茶，哎，看看这茶究竟好在哪。

0: 京时间的14:1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曾经聊到的说的一个说法啊，说这个适度的喝点茶呀，喝点咖啡啊，真的对脑子好。
1: 刚才聊的是咖啡，
0: 刚刚聊到了咖啡，那咱接下来再往下说茶啊。你想这个茶呀，作为咱这个东方的一个智慧甄选饮品，
1: 我还挺愿意喝茶。
0: 嗯，这里边蕴含了很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这茶呀，虽然不像咖啡那种就是火力比较强劲，
1: 嗯
0: 啊，但是它是一种温和的方式去守护你的脑健康。
1: 对，
0: 因为这茶当中我们知道最主要的成分，比如茶多酚、茶氨酸、咖啡碱等等啊，你看那这些东西其实呢，就会能够对于身体当中的一些自由基啊，包括也这氧化物质啊，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阻碍作用。
1: 而且茶我觉得也是能够怎么说呢，能让人清醒。
0: 对，
1: 然后也有点利尿，反正
0: 啊，就说嘛，这个茶为什么能让人清醒呢？是因为茶当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茶氨酸，
1: 对，
0: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产生的阿尔法脑波，
1: 缓解压力了，
0: 对，缓解压力
1: 都能，
0: 这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像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啊，也能够穿越这个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性病变的贝塔蛋白样蛋白。啊，淀粉样蛋白等等，其实都是对身体当中会有一定好处的，预防神经细胞受损。
1: 反正如果说平时喜欢喝点淡茶，你就是一克茶啊，就是茶叶啊，你配个五六十毫升的水，
0: 你想配5-6十升
1: 啊，毫升那个那啥，泡个2-3分钟就行。
0: 嗯，那如果说你喜欢喝浓茶呢，基本上就是一克茶叶，你要配到30毫升的水，
1: 嗯，
0: 啊，然后呢冲泡5分钟以上啊。哎，咱说这茶和咖啡其实各有所长，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啊去进行选择。比如说这早晨，哎，我觉得你这上班了，是不是来一杯咖啡，迅速激活一下大脑？
1: 嗯，精神精神，
0: 这是不错的。然后像午后呢，喝杯茶，缓解缓解这个压力啊，放松身心，保持大脑的一个良好状态。
1: 对对，
0: 其实都是不错的。啊，因为呢，这个人说了，这适量的饮用茶和咖啡啊，就协同作用更好，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1: 嗯，搭配着来。
0: 嗯，就让他俩这个一起整。因为茶呢能够抑制这个炎症因子，然后咖啡呢能够促进神经的保护。
1: 嗯，
0: 哎呀，据这个科学数据统计啊，说每天喝一杯茶呀，这个痴呆症状的风险呢会显著降低3.77%。
1: 以后没啥事喝一点
0: 啊，
1: 我就打算喝一点了啊。
0: 这还是不错的，这个每天摄入1-3杯茶，对于这个痴呆的预防效果还是有的。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2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莲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哎，咱今聊到的是说喝茶跟喝咖啡呀、啊，对于这个脑子哎有一定的好处。
1: 脑子，啊、这俩这是怎么这俩字一听着感觉就不像好话，
0: 就是
1: 脑子，
0: 那就是对脑子好嘛、啊，对吧？那说的就是我，哎呀，又长脑子了，
1: 我当夸你了。
0: 嗯，那同样我也夸夸你。
1: 都长脑子了、
0: 嗯、对，明天我就整一期说苹果的，就吃苹果
1: 吃苹果
0: 长脑子的。
1: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坚持一下。
0: 嗯，
1: 就是
0: 还是有
1: 这个吧，我看过很多篇的报道啊，都非常权威的论证、
0: 嗯、
1: 说其实经常吃苹果的或者连续吃多少天苹果、
0: 哎、停
1: 啊，小苹果，
0: 这说的
1: 暗数啊，
0: 他自己又蹦出来，真不爱我这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上日程的。
0: 嗯，那等今年苹果下树，你
1: 哎，苹果应该是
0: 10月份就差不多了
1: 啊，
0: 9、10月份，我朋友家果园子，不行我领你去摘去，
1: 吃点苹果、
0: 哎，那果刚刚好吃，你就骑树上吃，
1: 走放树看，坚持坚持啊。
0: 言而总之。

0: 而言之啊，说到这个合理摄取咖啡和茶呢，能够享受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但是呢，得了解它们的特性，控制好量，才能够让它们真正成为这个大脑健康的守护者，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获得更好的精神状态。
1: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是茶也好，还是咖啡也好，每天确实刚才聊到得适量，不能贪多。贪多呢，这个对身体可能不一定有好处了。
0: 就是物极必反嘛。
1: 对，
0: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当时说到这个的时候，然后他说，当他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已经是一杯黑咖，然后一杯绿茶泡好了。现在说这个白开水只能是晚上喝，白天喝都嫌没味儿了。
1: 因为你喝习惯了。
0: 然后说整个鸳鸯奶茶，说就完美结合，人家说的是咖啡跟茶，没说是奶跟茶。
1: 你要奶茶，那里面还带珍珠呢。
0: 我想到了，这个某品牌家出的这个茶咖，用茶作为基底做的咖啡，
1: 那喝完得老精神了。
0: 我今早上喝的那个，
1: 有效果没？
0: 我今早喝我今早喝的白月光，不是那个月光白茶，然后配的这个意式浓缩，
1: 怎么样？喝完？
0: 太浓吧？
1: 有效果，肯定有效果。
0: 该困他也困。
1: 那是精神上，
0: 那可能是我在喝咖啡之前就已经困了。
1: 不是，你有可能是怎么的？你可能对这咖啡有免疫力了，有点。你毕竟之前喝过太多了，总喝。
0: 那也没有，就是
1: 经常喝，
0: 晚上喝
1: 天天喝，
0: 晚上喝他也睡不着觉。
1: 那之前一天得干四五杯，
0: 没有那么邪乎。
1: 热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上午再喝两杯，中午喝一杯，下午2点多再来一杯。
0: 那我最大梦想就开个咖啡厅嘛。
1: 对
0: 你报树上吃苹果，我骑咖啡机上喝咖啡，
1: 那联合一下联名呗。
0: 叫奇树果咖
1: 也行，直接把这个树搬到你的咖啡厅上，是不是？就放正中央。
0: 这不知道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这大家有没有所这个共鸣啊？就是很多
1: 是大家愿不愿意喝点茶呀，愿不愿意喝点咖啡呀，对吧？
0: 有人说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原来还有这个功效，我也是头一次知道。
1: 没事，以后多听我俩节目，这是还能知道不少事呢。都是新鲜事，
0: 都是故事，说多了都是事故总结出来的故事。
1: 那可不。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欢迎收听。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眼王三，夏登野生称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霜染白发，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京城。
1: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2: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纯声音，声音的画电活力调频。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
4: 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4: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7: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8: 听话。
7: 听什么话？
8: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7: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8: 听什么？
9: 只听音乐，不听话。
10: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0: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每时每刻。
1: 在冬季盼望却没能等到阳光下，
0: 生活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2: 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
0: 他这一影我就想睡觉就是特别催眠这首歌。
2: 我以前要昏倒了，要昏迷了
0: 哎呀，我昨天晚上陪洪老师去看电影了，
2: 嗯，
0: 看的那个沈腾的新片啊，欢迎来到

0: 龙
1: 餐馆。
0: 哎呀，这个电影的后劲太大了，我真是强烈安利大家去看一看啊、哦。可能很多人一提到沈腾哈、哦，会想到这是一个喜剧片，但是不是，它是一部战争片，就是以这个中东战争为背景。就是中国的一个厨师在那个中东打工，然后自救，再加上救一些战争儿童的一个故事片，非常非常好，后劲可大了。就是洪老师那么大一个男孩子，20多岁男孩子哈，那家哭的，
2: 左一场右场的，
0: 左一场右场的，然后哈，都看完电影了，从电影院走到家去，我俩说从坐电梯下去不得走回去的，然后一边走还一边哽咽的跟我说，妈妈，我还没上，还没缓过来这股劲儿呢，都到家了、还没缓过来呢。
2: 你还让他跟你家一楼爬到九楼，你就缓过来了。
0: 啊，真的强烈安利啊！但是就是作为一个这个就是沈腾哈，最有意思的是他在里面不演一个厨师吗？他在里面展示了很多就是东北特有的这个，不是东北吧，就是中国特有的一些就是美食。
2: 都展示啥呢？
0: 其实我都想让你看完之后咱俩再探讨这个哈。他这里最有名的就是烩饭。
2: 整啥烩饭呢？
0: 烩饭我记得那里头是有土豆子，苞米，南瓜，然后大米饭。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做那个烩饭哈，说是说那个就是蒋奇明扮演的一个大堂经理就说，哎呀，这个你做这个烩饭太好吃了，是不是可以添加到咱们那个餐厅的菜单里？沈腾说这个烩饭的那个里面的食材都是边角料，上不去台面。然后呢，这个电影的结尾的时候呢，就是沈腾给一帮就是20多个就是他带出来逃亡的这个战争孤儿嘛，最后一顿饭做的是也是烩饭。但是因为条件艰苦嘛，就是都用现有的食材，但是给那帮孩子吃的哈，就是哎呀，就觉得特别特别幸福。
2: 我搁家也做，
0: 没做过
2: 这饭是我姥之前经常给我做，因为我特别喜欢吃，他当时用什么呢，用这个土豆做这个烩饭。就是
0: 烩饭正常应该是怎么个这个做饭的流程？
2: 哎呀，老好整了，
0: 没做过。
2: 比如说有点剩大米饭，你可能说一个人吃吧，还不太够吃。然后呢，俩人吃那更不够吃了，
0: 那就得整点菜。
2: 你整点菜放里一对，是不是？那我老整那玩意就是啥呢？他就用土豆，他把土豆打皮之后切成条。然后这起锅烧油，这就是油热之后下土豆。然后呢，你如果吃葱花的话，就可以先用葱花爆个锅。土豆下锅里翻炒，然后呢点一点点这个十三香和，然后放酱油炸锅。这不都炸完锅之后翻不匀了，就添水，
0: 先炖土豆。
2: 对，土豆炖熟之后把这饭倒里边。然后这时候你就根据自己的口味这个调这个咸淡就行。然后你给它和匀了，它就熟了，
0: 就是菜和饭和了一块。
2: 对，
0: 其实很多在我印象中的所谓的烩饭，就可能就是家里的各种剩菜，加剩饭，烩一块儿，
2: 整一锅里就是
0: 烩一块儿，完了吃的时候就连饭带菜都有了，就其实，跟盖浇饭是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只不过盖浇饭就只不过是他俩没和弄到一块儿，是吧？
2: 对，就是方便快捷。后来这个我姥去世之后就没有人再给我做这个东西，因为后来都是我自己做。然后几经改良之后，我会发现你买那个台式烤肠，你给它稍微烤的稍微火大一点，
0: 台式烤小不点儿，
2: 烤的稍微火大一点，然后把它切成丁。就是做烩饭的时候，就临出锅之前，就饭什么都已经放里烩好了，临出锅之前把它拌里。那味道会发生改变。
0: 我记得就是电影的最后结尾是他放了一块就是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蜂巢。
2: 蜂巢
0: 就是最后也就是有那个蜂蜜流到那个饭里头的。我觉得会这个更有层次感。
2: 他给这个外国人吃就可能是以甜的为。
0: 对，就是说当初因为他在中东嘛，他其实这个是以这个伊拉克战争为背景的。就是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造成这个很多平民啊，什么儿童啊流离失所，就是无家可归那种情况。然后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那种就是 啊，什么人就是思想的怪兽，从小就怪兽，就是把孩子们变成战士，然后就是自杀式的就是冲击这个美国的部队。嗯、反正哎呀，我讲不明白。今天那个嘉伟说那你这么那个就是这个赞扬这部电影，你给我讲剧透一下。我说我讲不了，我不知道从哪儿讲。就得自己去看，你知道吗？
2: 概现在都概括不出来，
0: 概括不出来。你就具体你要是怎么？
2: 那我觉得他这个叙事应该是没有那么宏大，但却是很深入人心的一。
0: 对对对对，他不是说像就是有的影评人就说就是以吴京为这个例子，
2: 嗯、战狼的那种拍摄手法，
0: 就是说就是。以战争片为背景，但是呢就是体现个人英雄主义了。最后呢就是他想展现的这个就是观念是很高大上的。
2: 嗯嗯。
0: 然后但是呢这部片子呢就体现的就是小人物。
2: 就是比较写实一点。
0: 对对对，哎呀，反正看看哈，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喜剧效果的，从那个沈腾的这个东北话呀和他这个沈氏喜剧的这些包袱里头，你是能体会到这个这个沈腾的电影。但是你真的看到越往后看的时候，你就会忽略到沈腾本人了。
2: 嗯，
0: 真是看到这个片子里头去了，
2: 就身临其境，有
0: 对对对对，哎呀，真的很好。你嘉伟说了，说姐上次你这么推荐一部电影的时候还是哪吒呢。
2: 嗯
0: 啊。我就觉得这部电影哈，就一定会得奖，沈腾一定一定一定会得奖，还包括蒋奇明，
2: 嗯，
0: 真的很好，里头每个人的演技都特别棒。
2: 那我就何愁我这老腰子上，得我去瞅瞅。
0: 你真去瞅瞅吧，真的，你看完之后，你不会说就是说，哎呀，这部电影怎么怎么样？我真的，我感觉到有好长时间没进电影院了，
2: 嗯，
0: 就是从哪吒以后，好像好长时间没进电影院了。而且这部电影是值得二刷的，但是我肯定不会去二刷，受不了。
2: 嗯，
0: 哦，
2: 这就有点像啥？你讲述完这电影吧，其实我脑海当中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有一年春晚，董卿从三军仪仗队出来的时候，她说的第一句台词，
0: 嗯，
2: 叫“铭记历史是为了珍爱和平”。
0: 这个我看完这个电影哈，就是昨天晚上，因为看电影的时候是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
2: 嗯。
0: 我下午买票的时候还跟那个嘉伟他们说呢，我说我买票的时候那时候都1-2点钟了，
2: 嗯，
0: 我就说哎呀，我说我感觉怎么是包场呢，就我们俩买票，等到晚上去的时候可能是人也不多啊，人不是很多，有10几20个人吧，
2: 过了首映了嘛，就人可能会少一些，
0: 对，10几20个人吧，但是哈就是看完之后哈，真是全都起立鼓掌，
2: 嗯，
0: 真的感觉到。我除了我跟我儿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生无悔入华夏，真是觉得生在中国太幸福了。你看现在咱们天天上班累，然后吃饭不知道吃啥，你真的看到那样片子哈，他们就是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就是连饭都吃不上的，你会深深的感觉到生在中国太幸福了。
2: 哎呀，我怎么才发现你怎么戴眼镜了呢？
0: 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个视力明显下降啊，就是戴了隐形以后吧，是看远很方便，
2: 嗯，
0: 看近的时候就是看近的看字看不了啊，所以戴眼镜呢，就是如果想看近的字的时候这样看不着的话，我把眼镜摘了，
2: 嗯，
0: 就可以能看着啊，
2: 架鼻子上，嗯，
0: 那我不是看我戴那个老花镜的时候嘛，会那个架在鼻子上，
2: 嗯，
0: 哎呀，真是你很多人哈就有一个就是。自以为是常识的一个观念，
2: 嗯，
0: 就说近视不花，
2: 那，啊，花了不近视
0: 啊，
2: 嗯，
0: 但是我就以我真实的体验告诉你都是骗人的。我600度近视，我现在花的这眼睛真的哈，就是如果戴上近视镜的话，你想看那个字儿，你必须得撑到1米以外，嗯，
2: 撑挺
0: 至少半米，
2: 嗯，
0: 你才能看见，你离近越近越看不着，
2: 嗯
0: 啊，就是花的特别严重，你说是花不花47-48，
2: 嗯，
0: 太准了，
2: 哎，
0: 啊，
2: 像我这个100度的近视，
0: 你那100度近视那眼镜都多余戴，
2: 那开车咋整啊？
0: 100度开车能有什么影响？
2: 看不清，
0: 啊，哎，
2: 我现在戴眼镜戴150，因为我有散光，
0: 我知道600度近视了，嗯，而且那个我每次去那个。 化验这个眼睛的度数的时候，那朋友就说：“大琪姐，少同步点手机吧。”
2: 嗯，
0: 这近视度数越来越，从470，
2: 嗯，
0: 500，逐渐这两天这阵子就开始600了。
2: 嗯，
0: 哎呀，我行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2: 吃这方面呢，你可以有药，然后呢，这看东西我
0: 有眼
2: 镜，
0: 啊，
2: 各式各样的。
0: 对嘛，就是你就是说，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就在给自己找借口这块，确实是
0: 啊，那是就找借口这方面哈，真的，一般人就是。
2: 你说排第二，谁敢说排第一？
0: 那是，就他俩就天天就是，
2: 嗯，
0: 就说我，就是他俩各种那个就是能犟啊，管闲事啊，
2: 嗯，
0: 嘴欠呐，啊，都跟我学的。反正就是在我身上一点好没学着。
2: 哎呀，
0: 啊，
2: 这是收获比较大的。
0: 学吧，都是知识。哎呀，今天想说点什么吃的呢？
2: 说点啥？我妈都挑理了。
0: 你妈又咋的了？
2: 因为我呼闲的没给拿，人家搁家自己呼了。
0: 你这话嘛哈，不得不挑，你知道吧？那你说你都给我和迟老师拿了，你怎么就不给你妈拿点呢？你天天往家跑。
2: 开始这就能赖上我吗？之前我跟他说，我说我呼闲的，他给你拿。
0: 嗯，
2: 不吃那玩意齁闲的，我现在上班我没有空吃，搁家该整坏了。
0: 啊。
2: 我一共就买了3斤土豆，就是你看你那里可能是5个，迟老师4个，
0: 嗯，
2: 好吧，我那嘎达好像是4个，不是5个，
0: 统共就这点，
2: 就这点土豆子。完了，我说配点菜嘛，这翻不完，就是咱仨一人一盒，
0: 嗯，
2: 啊，那当时不是没寻思说这立秋之后也这么热，那回家的事儿吗？
0: 嗯，
2: 我就没给他拿，这知道我呼闲他了，人挑理啊，你呼闲他你不给我带，我说
0: 那你
2: 说
0: 你不
2: 吃，你
0: 咋不说？你不是你不要吗？
2: 我说了。你不说你不吃吗？完了现在怎么又要着呢？
0: 哎，不是前天你拿回家去哈，我就跟你涛哥俺俩吃哈。涛哥说，
2: 嗯，
0: 像陈家伟这样的小孩现在特别，真是特别特别少，就是爱做饭，
2: 嗯，
0: 然后没事还没事就研究点，就是说，什么小咸菜啊，你就做饭做菜就很正常。
2: 嗯，
0: 就像陈家伟这样人，没事呼个咸菜拌个咸菜的孩子太少了，你知道吧？
2: 这。多东北，
0: 你就以这个迟老师和陈家伟他俩做对比，那迟老师真是的哈，这饭都整不明白，你别说吃炒菜了，拌咸菜了，
2: 迟老师负责吃，
0: 那吃还吃不太明白呢，
2: 嗯，
0: 吃不了多点，
2: 一整就好整多，啊，
0: 嗯，
2: 迟老师现在家我就基本上已经把这个用鸡蛋整啥的就给戒了，
0: 怎么的呢？
2: 因为那鸡蛋一整就撇呀，
0: 为啥呀？
2: 蒸鸡蛋糕都蒸不熟，我炒鸡蛋酱一次炒6个，不炒8个。
0: 昨天晚上下班最有意思，涛哥说那个媳妇今晚给我炒点鸡蛋吧，想吃炒鸡蛋了。
2: 嗯，
0: 我寻思我光给你炒鸡蛋，洪老师怎么办呢？我说吃鸡蛋炒西红柿可不可以？
2: 嗯，
0: 他说可以。哎，我一说到鸡蛋炒西红柿，我还想给大家安利一下我那个西红柿番茄酱。就是那个
2: 统厨他家还是校厨啊，
0: 校厨他家的那个番茄酱，你无论是做西红柿炖牛腩还是西红柿炒蛋，你放上2袋，真的味道哈，真的更上一层楼。我以前我就觉得我做西红柿炒蛋老难吃了，我现在做自从用了这个番茄酱以后哈，做出来西红柿炒蛋我自己都能吃2碗大米饭。
2: 那不传统了，放了番茄酱。你相当于是借助了工具。
0: 嗯，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哈，
2: 那时候哪有放大碗的？
0: 对，我小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那个西红柿炒鸡蛋，是谁做的呢？
2: 嗯，
0: 是我二娘做的。
2: 嗯，
0: 我一上她家，我二娘就知道我爱吃，就给我做西红柿炒鸡蛋，我管它叫西餐。
2: 嗯，
0: 就那个时候的西红柿是从那个园子里现摘的。
2: 嗯，
0: 就是
2: 那时候西红柿也有西红柿味儿啊，
0: 红绿相间的。
2: 嗯，
0: 炒出了那个西红柿炒蛋，它是酸叽溜的。
2: 对。
0: 你看我本身不爱吃酸的，
2: 嗯，
0: 但是西红柿炒蛋那个酸哈，我是可以接受的。
2: 嗯，
0: 而且后来发现了，有的人家做西红柿炒蛋他要放糖，那我就接受不了了。
2: 嗯，我可以稍微点一点糖，但是坚决不能说吃出来那东西甜的，以甜为主。
0: 那不
2: 肯定不行。
0: 就我觉得西红柿炒蛋呢，就是酸鸡溜或者大米饭，
2: 嗯，
0: 带汤，就贼好吃。
2: 那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
0: 嗯，洪老师就特别爱吃，
2: 嗯，那就是我。我之前说我妈，就是我妈在她的厨艺当中为数不多整的挺好吃的菜。
0: 我以前哈做西红柿炒蛋，我自己都不爱吃，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西红柿，我以前做西红柿炒蛋是不给它，是不会给它先，就是说，用开水把这个皮烫那烫掉的。
2: 我也不烫，就现在炒我也不烫。
0: 我不，我现在会把这个皮烫掉。
2: 你是为了它出沙吗？
0: 对，就为了让它出沙，它出稀。我以前做西红柿炒蛋，我说为什么说难吃，就是因为我那个西红柿我炒不出沙。
2: 那就是你的事了。
0: 对呀、啊，就是我的事儿啊！
2: 你但凡就是往里就炒西红柿的时候多炒一会儿，稍微点点盐，
0: 点点盐，它
2: 添点水，它就出了。
0: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你就是干巴拉炒鸡蛋、
2: 炒完之后鸡蛋是鸡蛋，是的。
0: 对，完了干巴拉虾子、它一点都不好吃，我自己都不爱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把西红柿烫掉皮，然后切成丁、然后用盐把它炒出沙。然后呢，这个锅炒鸡，这其实可以同时开火加油的、这边炒鸡蛋，这边炒西红柿，西红柿炒出沙。这边鸡蛋也基本上凝固了，往里两个一和了、哎，就非常好吃。
2: 就一道好的西红柿，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0: 对，就是那个西红柿的沙包住所有的这个鸡蛋。
2: 对，
0: 就那种状况才好。
2: 哎、出锅之前还得撒把葱花。
0: 对，就是红绿相间的。
2: 对，
0: 我现在哈，就陈老师给我这个小妙招，简直太好用了。就是我现在买回来的葱洗干净的哈，然后用厨房纸擦干了以后哈。然后
2: 你也切成葱花，
0: 切成葱花冻冰箱去。最开始的时候哈，就是没开、最开始的时候经验比较少哈、就是没擦干，
2: 那粘一块了，一
0: 冻成一大坨了。然后用的时候哈，拿那个
2: 敲一敲，
0: 拿那个袋直接往那个厨房那个哗一拽，拽碎多些，掉多些，往里撒多些。但是哈，有一点哈、你拿出来，你用完了赶紧放冰箱，
2: 对，你别让它化，
0: 你一化完了。汤了就拧一块儿的，但是这个妙招真的很好用啊！
2: 您都直接从冰箱里就直接抓一把，就把门关上。
0: 那是因为反了了，俺那不是冻成坨子了吗？
2: 其实可好用了，
0: 真的老好用了。然后哈，就是现在炒菜的时候和做汤的时候，出锅之前哈，上里抓把葱花，往里头一扔哈，哎，那颜色还好看，完了味道还好。
2: 它都不发黄，
0: 老好用了。就这个小妙招真的老好用了。然后那个我现在呢就是葱是陈老师教我的，做成葱花冻到冰箱里。姜我现在我家不买大块姜，我用的不都是姜粉吗？
2: 你不买多了吗？
0: 啊，不用的是姜粉，那姜粉现在还有半罐呢啊。葱姜蒜我现在是每次就是买一，现在不有那一溜那一小兜的蒜吗？我就买那一小兜全给它扒完了以后，给它榨成蒜米以后放上点盐，放上点油，就油浸蒜。炒菜的时候就是葱姜蒜这三样都不用现切现那什么了，直接就那啥，
2: 这那啥就是
0: 可方便了，
2: 就是蒜姜都能冻，
0: 也是像这种方法，
2: 就是你咱这个家在家冻冰块那小的冰格、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蒜整成蒜泥之后直接就放在冰格里冻，然后冻完之后给它就是脱膜，那一块一块的嘛都装小袋里。
0: 我不对，我就在家就用小罐做成那个油浸蒜，然后炒就放冰箱里，炒菜的时候拿出来快一勺放里头，可方便。
2: 这都是啥？就是那个韩国家庭常用的一些妙招和方法
0: 啊。
2: 因为那边卖东西贵，你知道葱和蒜啥都挺贵的。
0: 他
2: 就赶便宜时候买的多，然后就都冻上。
0: 那倒没有，我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方法很省事儿，你知道吗？然后就是材料油，就我家现在炒菜其实很方便，你知道吗？葱姜蒜都冻好的，然后那个材料油都是炸好的，就是炒菜的时候就放三样就可以了，味素、十三香，要么放盐，要么放酱油，就非常方便。
2: 那你是你经常进厨房能摸着啥是啥，你不熟悉的人去的就不太好。
0: 啥也不知道，那洪老师现在有的时候炒菜就是找不着我家东西，那更别说涛哥了，那煮个方便面又这找不着那说，哎，我前一阵不说买那个蒜酥吗？蒜酥不行，炒菜不是正经味儿，他要是做个点缀嘛，或者是说，你做个煎蛋或者煮方便面的时候，你出锅前撒点那小蒜酥还行，但是你要真正的用它炒菜，出来不是那个味儿，那天我试的拌凉菜放了点蒜酥也不行。
2: 就可能不太适合咱这边的口味和吃法。
0: 对，那个蒜酥不行。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像他那个朋友家孩子在贵阳上学嘛，拿回来那个叫什么哨，
2: 脆哨还是什么软哨，
0: 他拿回来是两样小盒装的，吃不习惯。其实那玩意就是咱们说
2: 油
0: 滋了，
2: 一个是那个
0: 肥的，一
2: 个
0: 瘦
2: 的，
0: 但是就吃不习惯。 它所谓的软哨就是那咱们那个大油大板油炸出来的，它切的都是小丁儿。
2: 对，他们用那玩意煮面呢或干啥呢、
0: 啊、但我觉得他们是一有的时候是不仅是说作为一个就是说食材来用，它做零食，
2: 嗯，
0: 可以当零食吃，但是吃它就跟咱们吃那个油滋了，它是不一样。
2: 打饭包
0: 啊，你说打饭包今天晚上整点
2: 可以打饭包。
0: 哎呀，买不着那大白菜叶子呀，
2: 你买生菜呀。
0: 那生菜我家就是罗马生菜、嗯、就是一年四季是不断的。
2: 对，拿生菜包也行，就是小点呗，干啥非包那么大呀，
0: 我嘴吃不下哈。
2: 可不咋的，那整一个生菜叶子包点不挺好，挺好的吗？
0: 嗯，我其实我特别愿意吃用生菜包点饭，就是尤其在大眼酱、
2: 嗯、
0: 那天不说买苏德叶吗？哎，你一说苏德叶今天下班这个点还能有了吗？我再往莲花市场那边走走，去买点那个紫苏叶、嗯、回家炸酱，
2: 稍微晚点吧，
0: 是不是这点不行了、
2: 嗯、
0: 有点晚了。哎，那苏德叶炸酱真的很好吃。
2: 嗯，
0: 哎，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天哈就不买了那个苏德叶不多吗、
2: 嗯、
0: 我说这个苏德叶跟那个把蚝叶炖鱼是不是都行？
2: 还是把蚝味好一点。
0: 那么把蚝不是不好买吗？
2: 对，不好整
0: 啊，除非就是现在有农村上谁家葬那边人家特意种的。
2: 嗯，
0: 你现在你上市场买都不好买、
2: 嗯、
0: 碰不着。
2: 对
0: 啊，
2: 就太少了那玩意儿。
0: 对啊，就是我就有一天我就寻思这个苏的叶放到那个鱼里头都能好吃，我觉得也能好吃。
2: 你可以试一试
0: 啊。
2: 嗯，
0: 就是明年
2: 就是苏的叶对于我来说呢，就它拌咸菜可以吃。
0: 嗯，
2: 它做酱可以吃。
0: 嗯
2: 嗯，就是唯独它不能生吃。
0: 你吃烤肉是不吃苏的叶卷的？
2: 对。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觉得有一股味道就是来得很冲。
0: 哎，我觉得它多好吃啊。
2: 这是不行，接受不了。
0: 就是洪老师吃东西那么就是说特别挑的那么个人哈，他都吃苏的叶卷肉、
2: 嗯、不行，接受不了。而且我觉得苏的叶太硬。
0: 你这是塞牙吗？
2: 就是不好嚼，就我觉得它没有生菜来的那么直接。
0: 那对，生菜含
2: 水水还大
0: 啊，对，含水量特别高啊。
2: 嗯、
0: 啊，生菜，我现在哈，自从吃了罗马生菜，就咱们大地那个生菜，
2: 嗯，
0: 吃不习惯了呢，就觉得发梗，就没有那个罗马生菜水分大。
2: 嗯、
0: 那你要说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西生菜呢？
2: 球生菜吗？
0: 球生菜它有个最大的缺点。
2: 嗯。
0: 它坏的特别快。
2: 对，
0: 你就放在冰箱哈，你要今天买了你就必须今天吃，你明天它
2: 就
0: 发黄了。
2: 嗯，
0: 你一发黄嘛，你就会影响你的口感，从视觉上到口感上都感觉到不行。
2: 你看苏味叶腌咸的，其实它也是生的，
0: 嗯，
2: 但是经过盐和酱油杀完之后它就变软了。
0: 对，
2: 嗯，我就觉得那玩意就是你整一片夹口饭，哎，
0: 嗯、
2: 挺好、
0: 嗯、挺好哈。嗯，好了，看一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2: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

0: 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1: 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3: 我对降头术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这降头术是咱们国家四川云南一带的苗疆古术，流传到东南亚之后，和当地巫术结合产生的一种巫蛊综合的分派。对这降头术的了解其实也就是个皮毛，比如黑命丸之类的非常出名的东西我能识得，再就是一些非常出名的降头术，比如小鬼降之类的也多少知道一些，但是比较冷门的我就不清楚了。最起码这桃花降我是没听说过的。我这点能耐啊，林青知道，看我一脸迷糊，于是不禁轻轻叹口气，就和我说道：小天，我觉得你的眼光真的不应该局限在咱们国内啊，这个世界很大，数个大洲，200多个国家，还有无数神秘的部落，充满了无尽的神秘和能人异士，你以后想走得更高，绝对要把眼界放到国外的，最起码得了解各国的能人异士有什么样的能耐吧，得了解不同的土地会孕育出怎样的术法和怪物吧，西洋神这些都可能是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最起码得了解他们，而不是窝在一个中国整天分金定穴撼山寻龙，我的意思你明白吗？搞定这些破事之后啊，你得沉淀下来好好学习了。被林青劈头盖脸的训了一顿，我有些纳闷，不过他也是爱之深责之切，我倒不反感，相反他为我勾勒出的波澜壮阔的世界反而打开我内心的好奇之门。确实我想我应该去了解的，我爸爸和爷爷留下的满屋子藏书就有很多关于异域秘术的记载，只不过以前我不太感兴趣，没有好好看，看来接下来得抽时间去学习一下了。训归训，但是该说的林青倒不会差，有关于桃花降他也和我仔细说了一下。桃花降呢，其实啊是属于药降的一种，在一些昭示着不祥的古墓里面会产生一种非常独特的墓穴生物，这种生物叫做血蝴蝶，开棺见血蝴蝶必有阳人陨落，是为阴暗世界里面最不祥的生物之一，比血会食尸鸦都更加不祥，只不过这种血蝴蝶却不像血会食尸鸟那么丑陋，它们妖艳而美丽，翩跹起舞的时候会洒下犹如血雾一般的迷蒙的鳞翅粉，这种鳞翅粉呢、有强烈致幻作用，而血蝴蝶的鳞翅粉就是这桃花降的主要引子，用血蝴蝶的鳞翅粉混合着桃花花瓣，然后再用滴有降头师眉间精血的湿水里面浸泡七七49天，终成桃花降。尸水不是泡过尸体的水，而是人死之后尸体自然而然诞生的一种产。

很多降头术和蛊术都要用到这神水。桃花降有什么作用呢？如果一男一女服用同一批产生的桃花降，那么他们就会死心塌地地爱上对方，忘记以前的旧情，终此一生就守着对方度日。说到底呢，其实啊，就是让人一辈子都活在血蝴蝶的鳞翅粉带来的那强烈幻觉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桃花降的作用。这种降头说难解也难解，说不难也不难，只要取了那降头师的精血给中降者服下去，就自然而然破解了。说到底，要想救苏磊磊，还得找到那背后施降的人才行。说完桃花降，林青又和我说道，其实昨天晚上我不光调查出这一点，就连苏磊磊的父母我也去看了，他们也一样中了降头，只不过不是桃花降，而是司南降。司南降具体怎么操作法子，林青也不是很清楚，只是说这司南降是可以控制别人的这降头术。司南这个东西想必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就是用天然的磁铁矿石琢成的这个勺形东西，放在一个光滑的盘上，盘上呢刻着方位，利用磁铁指南作用可以辨别方向，说白了就是现在咱们用的指南针的老祖宗。那么司南降就好理解了，顾名思义就是让人像指南针一样听话，让你指哪就指哪，这种降头术。只不过这司南降也被加了降头师的精血，要破解仍旧需要这降头师的精血。说到底，想救人我就必须找到那降头师。可惜眼下苏磊磊和他的父母都被控制了，我们去问也是没用的，反而会打草惊蛇。毕竟降头师和中降者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没准我们这头找上门谈及事情，那头降头师就知道了，到那时候我们的处境会更加被动。一时间我也两眼抓瞎，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不知道该做什么了。降头师就是一群藏在黑暗中的幽灵。一般来说啊，降头师和我们可不一样，他们本身就是因为玩降头玩身子垮了，基本上都是一些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战斗力，只要被近身恐怕就算是一个泼辣点的老娘们都能挠花他们大花脸。所以呢，他们一般为了自己的安全做事都特别特别隐秘，想找到他绝对是难上加难。林青大概看出我在想什么，于是笑嘻嘻的凑到我身边揉揉我的脑袋。他个儿高，这么一揉我脑袋就感觉跟长辈教训小辈一样，那感觉别提多别扭了，语气也是有些揶揄。哟，怎么我们的拼令三郎小天哥也有没招的时候啊？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好了，别生闷气了，其实啊，我不光调查到这两点，还调查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一愣，有些惊讶的看了他一眼。真的？真的，也不看看我是谁，以前搞情报可是一把好手。林青笑着说，我感觉啊，这次事情的关键人物就在于苏磊磊的一个朋友了，这个女的名字叫做林小冉。接下来林青仔细和我说起了这个林小冉的事情。能查到这个女孩全赖于林青通过一部分渠道联系到苏磊磊的几个朋友。这件事情大概得从学校刚放寒假开始说起，学校一放寒假，这频繁的老同学聚会就开始了。苏磊磊、李小冉还有那个 LV 展架，他们以前都是同一高中同学，那个 LV 展架一直在追求苏磊磊，不过这苏磊磊啊特别烦这个人，一直没给他什么好。

好脸色，结果李小冉和那个 LV 展架关系好，结果就撮合苏蕾蕾和 LV 展架。后来吧，苏蕾蕾发飙了，然后李小冉就消停了，说服苏蕾蕾和 LV 展架喝一杯酒，喝完大家之后和平相处，就是同学。这要求不高啊，苏蕾蕾也没有拒绝。没成想这一杯酒喝下去， LV 展架居然和苏蕾蕾喝出感情来了。接下来两个人是越聊越开心，等同学聚会结束直接变成情侣了。听林青说到这里，我已经感觉到关键点了，于是我就问林青，你是说那杯酒里面被下了桃花酱？没错，林青笑道，只不过这桃花酱到底谁下的咱们现在也说不清楚，但这个李小冉肯定有鬼，找到他说不准能问出这桃花酱是从哪儿来的了。我看了林青一眼说，那么你一定已经调查到李小冉的地址了吧？对头。林青乐了，那么拼命翻狼小天哥，你要不要跟我走一趟呢？走，当然得走啊，不走等啥呢？我当时就蹦起来，二话不说拉着林青就往外面冲了出去。这个李小冉住的地方说起来其实离我这里并不算远，往市区方向跑个七八公里就到了，其实就是山大附近的一套学区房。听说这个女孩也是在那座大学读书，所以房子就买在这里。有关于这个女孩的身份林青也调查过，可惜有用资料很少，只知道她不是山西人，似乎是南边的。那年南边那边闹非典闹得比北方凶，死了好多人，她母亲就是那场浩劫里面染了病，倾家荡产也没把人留下，然后她爸带着她来到北方投靠亲戚，结果没几年她爸也死于工伤，再后来好像他一直跟着那家亲戚生活，和那 LV 展架苏蕾蕾认识就是那段时间。不过他的亲戚似乎有点嫌弃他，说他是个丧门星，克了妈然后又克了爸，在他高中毕业那一年就把他撵走了，然后他就这么自力更生。不过还别说，被撵出来之后他倒真的是混得不错，明明是个在校大学生，但是有房有车倒是什么都不缺了。至于他怎么挣钱的，这个林青倒没有调查出来。不过林青倒是一边开车一边特不屑的和我说，象牙塔里的女孩到哪儿挣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出来啊？不是坐台就是当小三，拿屁股都能想得到。想想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些校级，我只能苦笑了。现在是假期，再加上是大上午，我们几个琢磨着李小冉应该是在家里，所以直接开车进了小区，然后循着林青打听的地址去找李小冉。这次找活人的麻烦林青绝对是主心骨啊，这一进来我们几个就完全听他的了，我也算是彻彻底底见识到他的专业性。他的嘴里一直嚼着一根口香糖，每次我们快走进摄像头范围的时候他会把口香糖拿出来挑在手指上，那么轻轻一弹就他娘的跟练了弹指神功一般，那口香糖就直接朝摄像头飞了过去，啪的一下就把摄像头给堵死了。从进入楼道再进入电梯，最后一直到李小冉住的17楼，林青整整封住10几个摄像头，然后等电梯开门的时候对我和陈玉还有周静说道，他在家不方便谈，他说大呼小叫的话难免引起别人围观，一会儿动作利索一些，趁着直接把人敲懵了带走，找个清静地方再谈。说完林青直接丢给我一个黑色布袋子，明显是用来套头的，我被他搞得满脑门子冷汗呢，看娘的，我们是来调查案子的，怎么搞得跟绑架人似的？不过想想，这个林小冉身上的可疑。

疑之处，我觉得林青的法子确实比较稳妥，最起码不会节外生枝，于是也就默认了。非常之时，行非常手段吧。这时候，林青已经走到李小冉住的1703室房门前，房间里面隐传来哗哗的水声，还有非常有节奏的笛曲，就算是隔着一道门，我们也能听得清清楚楚的。看来这个小区的隔音效果很差呀。我终于知道林青为什么要让我们直接把人带走了，就这隔音效果，那姑娘尖叫一嗓子，不得把全楼道的人全部惊动出来呀。到那时候我们的事情也就难办了，明显的林青就知道这一点。很难想象他竟然在一夜之间调查出了这么多的东西，不愧是天道盟海外分部的天才杀手，这情报搜集能力真的是太强大了。在调查和跟踪上，他比我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似的，我真的是低估他了。林青很直接，上去狠狠敲了几下门，然后拔高嗓子在门外就说道：“快递。”里面没有回应。林青皱了一下眉头，然后用拳头咣咣砸两下门，凑到门缝里面就喊道：“快递。”这回里面终于有反应了，一道挺好听的女性声音伴随音乐传了出来：“马上就来，稍等。”看来是有人，我松了口气，在楼道里面靠着等了一会儿，约莫等了10多分钟功夫吧，门终于咔的一声打开了，然后一个身上只裹着浴巾的女子探出了头，头发湿漉漉的还在滴水，脸上也挂着水珠，显然是刚才在洗澡。哎，别说，这女的长得倒还可以，最起码是一个中上等货色，不用说，她肯定就是李小冉了。只不过她探出脑袋，仅仅看了我们几人一眼，刚开始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然后啊的轻呼了一声，当下连忙就往回缩头。我完全没有想到李小冉竟然警惕性这么高，一时间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连林青也明显是一愣。好在陈玉反应够快，等那女子刚缩回脑袋，还没拉上门的功夫，就直接一把拽住门把手，然后一提胳膊把门就拉开了。他和这血宫鬼师拥有僵尸一般的力量，李小冉一个小姑娘哪能对抗得了，直接被陈玉给带了出来。陈玉也是牲口，似乎出了苏雷的事情之后，他已经渐渐习惯自己的身份，什么怜香惜玉之情对他来说是完全白扯的，甚至他都忘记了一个雄性生物基本应该有的绅士风度了。一把李小冉拽出来之后，压根儿没给对方尖叫机会，直接一拳招呼在李小冉下巴之上。下巴的地方啊，其实比后脑勺还脆弱，一旦受到猛击，大脑就会受到震动，造成脑部区域的意识断层，瞬间休克，甚至猝死都有可能。陈玉下手忒黑了，一拳头砸在人家下巴上，把大姑娘打得原地垂直飞起半米高，身上浴巾什么的全部脱落了。等落地的时候，浑身一丝不挂，直接晕死过去，鼻孔里、嘴巴里都冒出了黑血。干得不错，林青递给陈玉一个赞赏的眼神，然后转身就走，带走他。这话一撂下，周静和陈玉转身就走，把我一个人丢下了。看着躺在地上的裸女，我傻眼了。不过这姑娘身材倒是不错，不过看过了花木兰、林青等绝色丽人，这小麻雀还不足以让我动心。咬了咬牙，我弯下腰给她套上黑头套，然后用丢在一边的浴巾裹住了她，关上门，扛了她连忙去追林青他们。好在在下楼的时候，我们没遇到什么人，很顺利的就上了车，然后林青发动车子离开了这个小区。

0: 在返回我家的路上，休克了约莫十多分钟的李小冉竟然又一次醒了，醒来就大呼小叫的又闹腾，让我觉得带他出来真是个正确选择。不过任由他这么聒噪也不是个事儿，最后我干脆拔出摆臂刀往他脖子上一磕，然后这女人就再不敢放一个屁了，那叫一个乖呀。我们没有在路上多做停留，直接就回了家，把李小冉随手丢在客厅里，然后我就掀掉了她头上的头套。这姑娘比我们想象的要镇定，镇定的甚至都不像是一个学生。现在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我也没必要和这娘们客气，直接问她 LV 展架和苏蕾蕾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真的抓错人了。李小冉当时就摇头，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恐惧，特平静地说，我只是好心好意撮合他们，劝杯酒难道又错了不成？他越这么说，我就越觉得他有问题。不过不等我再问，我身边的林青说话了，不开口，那我就陪你玩玩，我不信你比特工都能扛。说完林青二话不说的就上去直接扯住李小冉头发，在李小冉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拽着对方头发就直接将这拉进我的卧室。在这过程中李小冉身上的浴巾又脱落了，看他凄惨的模样，我心里已经开始为他祈祷了，但愿他能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时光。这时候还不承认，哼，受虐都是自找的。果不其然，过了约莫十分钟，我的卧室里就忽然传出凄厉的惨叫声，是李小冉在惨叫。这惨叫声足足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左右功夫，才终于止歇了。然后林青迈着窈窕猫步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擦拭脸上的点点血迹，和我就说，我想我已经找到了那降头师了。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月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你要静静地听。人生的路，你要慢慢走。苦难的意义，你要细细品。回家的道路，你要牢牢记。温柔的人，你要好好爱。如果还有疑问，你慢慢说，听我说。

0: 同的。
1: 哪里有你，哪里就有家。在外漂泊的人，你近来可好吗？时间流逝，离开时便记挂着回家的日子，那一张期待的笑脸始终在心上，一路上的困难都化作动力，因为始终记得万千灯火总有一处为你而亮。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好像很喜欢他，又好像有些释怀，那股偏执的爱混杂着委屈和不堪，退下去又长起来，犹犹豫豫，反反复复。他随意地更新一条动态，我就好像在做阅读理解。可是幻想多美好，遗憾就多伤人，言人中不舍。

本就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是两个人仍旧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对方。我想一直陪着你，保护你，宠爱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

0: 对丛林中的奇遇想得很多，于是我也用彩色铅笔画出了我的第一幅图画，我的第一号作品。它是这样的，我把我的这幅杰作拿给大人看，我问他们我的画是不是叫他们害怕，他们回答我说，一顶帽子有什么可怕的。我画的不是帽子，是一条蟒蛇在消化着一头大象。于是我又把巨蟒肚子里的情况画了出来，以便让大人们能够看懂。这些大人总是需要解释。我的第二号作品是这样的，大人们劝我把这些画着开着肚皮的或闭上肚皮的蟒蛇的图画放在一边，还是把兴趣放在地理、历史、算术、语法上。就这样，在六岁的那年，我就放弃了当画家这一美好的职业。我的第一号、第二号作品的不成功使我泄了气，这些大人们靠他们自己什么也弄不懂，还得老是不断地给他们做解释，这真叫孩子们腻歪。后来我只好选择了另外一个职业，我学会了开飞机，世界各地差不多都飞过了。的确，地理学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一眼就能分辨出中国和亚利桑那，要是夜里迷失了航向，这是很有用的。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我跟许多严肃的人都有过很多的接触，我在大人们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但这并没有使我对他们的看法有多大的改变。当我遇到过一个头脑看来稍微清楚的大人时，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我那第一号作品来测试测试他，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有理解能力。可是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是顶帽子。我就不和他谈巨蟒啊、原始森林啊或者星星之类的事，我只得迁就他们的水平，和他们谈些桥牌呀、高尔夫球啊、政治呀、领带呀这些。于是大人们就十分高兴能认识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1: 我就这样孤独地生活着，没有一个能真正谈得来的人，一直到六年前在撒哈拉沙漠上发生了那次故障，我的发动机里有个东西损坏了。当时由于我既没有带机械师也没有带旅客，我就试图独自完成这个困难的维修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生与死的问题。我随身带的水只够饮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晚上，我就睡在这远离人间烟火的大沙漠上。我比大海中浮在小木牌上的遇难者还要孤独得多。而在第二天拂晓，当一个奇怪的小声音叫醒我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见我当时是多么吃惊。这小小的声音说道，请你给我画一只羊好吗？啊，给我画一只羊。我像是受到惊雷轰击一般，一下子就站立起来。我使劲地揉了揉眼睛，仔细地看了看，我看见一个十分奇怪的小家伙严肃地朝我凝眸望着。这是后来我给他画出来的最好的一幅画像，可是我的画当然要比他本人的模样逊色得多。这不是我的过错，六岁时大人们使我对我的画家生涯失去了勇气，除了画过开着肚皮和闭着肚皮的蟒蛇，后来再也没有学过画。我惊奇地睁大眼睛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小家伙。你们不要忘记，我当时处在远离人烟千里之外的地方，而这个小家伙给我的印象是，他既不像迷路的样子，也没有半点疲乏、饥渴、恐惧的神情，他丝毫不像是一个迷失在旷无人烟的大沙漠中的孩子。当我在惊讶之中终于又能说出话的时候，对他说道，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可是他却不慌不忙，好像有一件重要的事一般，对我重复说道，请给我画一只羊。当一种神秘的东西把你镇住的时候，你是不敢不听从它的支配的。在这旷无人烟的沙漠上，面临死亡的危险的情况下，尽管这样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荒诞，我还是掏出了一张纸和一支钢笔。我只学过地理、历史、算术和语法，就有点不大高兴地对小家伙说，我不会画画。他回答我说，

0: 有关系，给我画一只羊吧。因为我从来没有画过羊，我就给他重画我所仅仅会画的两幅画中的那幅闭着肚皮的巨蟒。
1: 不不，我不要蟒蛇，它肚子里还有一头象。
0: 我听了他的话，简直目瞪口呆。他接着说，
1: 巨蟒这东西太危险，大象又太占地方，我住的地方非常小，我需要一只羊，给我画一只羊吧。
0: 我就给他画了。他专心地看着，随后又说，
1: 我不要，这只羊已经病得很重了，给我重新画一只。
0: 我又画起来。我的这位朋友天真可爱地笑了，并且客气地拒绝道，
1: 你看，你画的不是小羊，是头公羊，还有犄角呢。
0: 于是我又重新画了一张，这幅画同前几幅一样又被拒绝了。
1: 哟，这一只太老了，我想要一只能活得长的羊。
0: 我不耐烦了，因为我急于要检修发动机，于是草草画了这张画，并且匆匆地对他说，这是一只箱子，你要的羊就在里面。这时我十分惊奇地看到我的这位小评判员喜笑颜开，他说，
1: 这正是我想要的，你说这只羊需要很多草吗？
0: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1: 因为我那里非常非常小。
0: 我给你画的是一只很小的小羊，地方小也够喂养它的。他把脑袋靠近这张画，
1: 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小，瞧，他睡着了。
0: 就这样，我认识了小王子。
2: 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小王子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可是对我提出的问题，他好像压根儿没有听见似的。他无意中吐露的一些话，逐渐使我搞清楚了他的来历。例如，当他第一次瞅见我的飞机时，我就不画出我的飞机了，因为这种图画对我来说太复杂。他问我道，这是个啥玩意儿？这不是玩意儿，它能飞，这是飞机，是我的飞机。我当时很骄傲地告诉他我能飞，于是他惊奇地说道，怎么，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的，我谦逊地答道。啊，这真滑稽。此时小王子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这使我很不高兴，我要求别人严肃地对待我的不幸。然后他又说道，那么你也是从天上来的了，你是哪个星球上的？即刻对于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秘密，我隐约发现到了一点线索，于是我就突然问道，你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吗？可是他不回答我的问题，他一面看着我的飞机，一面微微的点头，接着说道，可不是吗，乘坐这玩意儿，你不可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说到这里，他就长时间的陷入了沉思之中，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我画的小羊，看着他的宝贝入了神。你们可以想见，这种关于别的星球的若明若暗的话语使我心里多么好奇，因此我竭力地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奥秘。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小家伙？你的家在什么地方？你要把我的小羊带到哪里去？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说，好在有你给我的那只箱子，夜晚可以给小羊当房子用。那当然，如果你听话的话，我再给你画一根绳子，白天可以拴住它，再加上一根仙杆。我的建议看起来有点使小王子反感。拴住它，多么奇怪的主意。如果你不拴住它，它就到处跑，那么它会跑丢的。我的这位朋友又笑出了声。你想要它跑到哪里去啊？不管什么地方，它一直往前跑。这时小王子郑重其事地说，这没有什么关系，我那里很小很小。接着他略带伤感的又补充了一句，一直朝前走也不会走出多远。
0: 我还了解到另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老家所在的那个星球比一座房子大不了多少。这倒并没有使我感到太奇怪， 我知道除地球、木星、火星、金星这几个有名称的大行星以外，还有成百个别的星球，它们有的小得很，就是用望远镜也很难看见。当一个天文学家发现了其中一个星星，他就给它编上一个号码，例如把它称作325小行星。我有重要的根据认为小王子来自的那个星球是小行星 B612。这颗小行星仅仅在1909年被一个土耳其天文学家用望远镜看见过一次。当时他曾经在一个国际天文学家代表大会上对他的发现做了重要论证，但由于他所穿衣的缘故，当时没有人相信他。那些大人们就是这样。幸好土耳其的一个独裁者为了小行星 B612 的声誉，迫使他的人民都要穿欧式服装，否则要处以死刑。1920年，这位天文学家穿了一身非常漂亮的服装，重新做了一次论证。这一次所有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我给你们讲关于小行星 B612 的这些细节，并且告诉你们它的编号，这是由于这些大人的缘故。这些大人们就爱数目字。当你对大人们讲起你的一个新朋友时，他们从来不向你提出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从来不讲他说话声音如何啊，他喜欢什么样的游戏呀，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呢？他们却问你，他多大年纪呀，兄弟几个呀，体重多少啊，他父亲挣多少钱呢？他们以为这样才算了解朋友。如果你对大人们说，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么好。必须对他们说，我看见了一幢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那他们就会惊喊，多么漂亮的房子啊。要是你对他们说，小王子存在的证据就是他非常漂亮，他笑着想要一只羊，他想要一只小羊，这就证明他的存在，他们一定会耸耸肩膀，把你当作孩子看待。但是如果你对他们说，小王子来自的星球就是小行星 B612，那么他们就十分信服，他们就不会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和你纠缠。他们就是这样的，小孩子们对大人们应该宽厚些，不要埋怨他们。当然，对我们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我们才不在乎那些编号呢。我真愿意像讲童话那样来开始这个故事。我真想这样说，从前呢，有一个小王子，他住在一个和他身体差不多大的星球上，他希望有一个朋友。对懂得生活的人来说，这样说就显得真实。我可不喜欢人们轻率地读我的书。我在讲述这些往事时，心情是很难过的。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小羊已经离去6年了。我之所以在这里把它描写出来，就是为了不要忘记的。忘记一个朋友，这叫人太悲伤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过一个朋友。再说，我也可能变成那些大人那样，只对数字感兴趣。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买了一盒颜料和一些铅笔。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且除了6岁时画过闭着肚皮和开着肚皮的巨蟒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现在重新再来画画，真费劲呢。当然，我一定要把这些画尽量画得逼真，但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一张画得还可以，另一张就不像了。还有身材大小，我画得有点不准确。在这个地方，小王子画得太大了些，另一个地方又画得太小了些。对他衣服的颜色，我也拿不准。于是我就摸索着，这么试试，那么改改，画一个大致。我很可能在某些重要的细节上画错了，这就得请大家原谅我。因为我的这个朋友从来也不加说明解释，他认为我同他一样。可是很遗憾，我就不能透过盒子看见小羊。我大概有点和大人们差不多，我一定是变老了。
2: 每天我都了解到一些关于小王子的星球、他的出走和旅行等事情，这些都是偶然从各种反应中慢慢得到的。就这样，第3天我就了解到关于猴面包树的悲剧，这次又是因为羊的事情。突然小王子好像是非常担心地问我道， 羊吃小灌木。

0: 这是真的吗？
1: 是的，是真的。
0: 哈，我真高兴。我不明白羊吃小灌木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可小王子又说道，因此他们也吃猴面包树了。
2: 我对小王子说，猴面包树可不是小灌木，而是像教堂那么大的大树，即便是带回一群大象也啃不了一棵猴面包树。一群大象这种想法使小王子发笑，他很有见识地说，
0: 那可得把这些大象一只叠一只地垒起来，猴面包树在长大之前开始也是小小的。
1: 不错，可为什么你想叫你的羊去吃小猴面包树呢？
0: 他回答我说，
1: 哎，这还用说？
0: 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我自己要费很大的心劲儿才能弄懂这个问题。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韦庄所作的《国州建东村居作》。东南骑马出交迥，回首寒烟隔郡城。青涧长石桥路洗，绿桑疏处捕牛鸣。儿童渐少生于客，奴仆交多居四兄。试望家田还自是，满畦秋水稻苗平。韦庄出身于唐代著名的豪族京兆韦氏，是唐代著名的诗人韦应物。可惜到了韦庄这一代，韦氏家族已渐渐没落，不得不离开繁华的京城，迁居到国州地区。公元862年前后，韦庄赴长安赶考，不幸未能中第。失意的韦庄返回国州家中，有感而发，创作了本诗。本诗起首处所写的正是他本人科举失利后告别京城的情景。骑马向东南方向行，逐渐步入郊外的荒野，回头望去，只看见烟雾笼罩着都城。进入国州的村落间，只看见雨季溪涧涨水，引得鹭鸟欢喜。草木稀疏处能听见小牛在叫，村中的儿童见到客人会感到羞怯，富户家的奴仆傲慢地像你的兄长一样。远望自家的稻田，心中非常惬意，只看见田中的稻米长势喜人。从唐代的都城长安向东200公里左右，便进入了国州境内。与繁华的长安相比，这里确实已经算荒僻了。今天的这里属于河南省灵宝市地区，著名的函谷关就位于这一地区。这里始建于春秋战国时代，因为关隘位于山谷之中而得名。不夸张地说，函谷关的名字几乎是贯穿了中国的整部历史。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就在这里驻军，以抵挡东方六国的进犯。到了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更是约定先入函谷关者为关中王。随着中国古代两座中心城市长安和洛阳的逐渐兴起，函谷关也因此成为了这两地之间往来交通的一个关键性据点。特别是每逢中原战乱，朝廷撤离洛阳退守长安之时，函谷关就会成为抵御强敌的屏障。 这种军事功能自秦代以来直到抗战时期为止曾多次得到体现。除此之外，函谷关还是中国道教的圣地之一。古时候便有传说说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而作道德经，因此千百年来众多道教信徒都曾到此地朝圣祭祖。由于地处兵家必争之地，函谷关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战，关口不可避免的也遭遇了多次毁弃。1992年，灵宝市政府参照古代函谷关的图样重建了关楼，不仅恢复了这座关隘在历史上的模样，更是结合道教文化渊源修建了老子的塑像、太初宫和碑林等相关景点，使人们在体会曾经的雄关漫道的风采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对后世的影响。
3: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九城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上回书正说到洞玄真人武圣张三丰赶到顺元峰，这下可解决问题了。跟燕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两个人说翻了，当场比武。这俩老道都什么身份？众人在旁边静静的看着，二人身形转动，刷刷刷走行门迈过步就伸了手了，两把宝剑光华缭绕，众人在旁边看着，真高啊。岳亭在旁边眼珠不错的盯着，替他老师担心，怕老师一旦有个闪失再吃了亏。哎呦，只玩这个劲儿，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可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没分胜负，也看不出谁占上风来，基本上打了个平平。哎，正这么个时候，顺着后山呢来个小老道，这小老道撒脚如飞呀，好像有什么急事儿，来找燕阳教的教主。教主爷，你先别打，教主爷有急事儿，你先回来一下。一瘸老道正在动手之时，听这个声音，虚晃一剑，剑交丹树，噌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张三丰，贫道可并非是怕你，我有点急事需要处置，你稍后片刻。张道爷撤步闪身，提剑在手，利用这机会也喘喘气儿。他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大伙儿瞪眼看着，就见一瘸道人转身归队，那小老道就到了。教主爷，说，
2: 哎，
1: 好，妙极了，传我的话，把这东西运到这儿来。
2: 是，
1: 小老道转身走了，也不知他们嘀咕的什么玩意儿。按现在钟表说，能有10分钟左右。再看几个燕阳教的教徒，都是彪形大汉，一人扛一个大口袋，扛到前面来了，一共3条大口袋。轻轻地放在教主面前，教主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就把口袋嘴解开了，好，突突往下一撤，从里边倒出3个人来，一条口袋装着一个，但这3人跟死人相似，面赛黄前纸，唇赛电液青，直挺挺往那一躺，是一动也不动。燕阳教的教主看看，腿下，众人往左右一分，他把宝剑带起来，敞亮，苍蝇栓拿过来，晃着拂尘，他过来了。张三丰，岳亭，你们听着，想看看这是什么吗？哎，我画个印儿啊，你们在印儿那边看。

你们瞅瞅这是谁？哎呦我的妈呀！月平一眼就看出来，吓得是魂不附体。那个说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他一看这三个人都是谁呀？是他老伯周三卫。那周三卫叫人抓住了，这不奇怪，在那儿躺着，就是他要救的人。其中还有一位，正是义父贺长兴贺道爷，也不怎么义父也跑到这儿来了。第三位就是太白山庄的傅太白傅大侠，也在这儿直挺挺的躺着。岳庭原意呢，想背着杨红到太白山庄，请这位傅大侠妙手神医救杨红的命。眼前好，这位神医落到人家手里，什么时候叫人抓住的不知道啊。这些日子竟在九义山了，哪知道外界的事情。小月亭也看清楚，这汗也冒下来了。师傅，都是咱自己的人，我义父也在。我知道，看清了。张道爷是眉头紧锁呀。我说一缺道人，你们好卑鄙的手段，用什么办法把这三个人让你们给抓住了？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能说个明白？张三丰急什么眼呢？有事情好商量吧。这三个人现在落入我的掌握之中，这我不是吹吧？只要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他们乱刃分尸，叫你们希望落空，这真的吧？不过呢，贫道有好生之德，我现在还不想对他们下毒手，但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我这个要求并不难，我要说叫月亭抹脖子，好像你心疼，强人所难，这种事儿我不能干。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你听着，你要能做到，今天这片就掀过去；你要办不到，讲不了说不起，我当时就宰他们。吴良伯，你说吧，什么要求？月亭啊，你也听着啊，现在贫道最喜欢的就是一口宝剑，叫湛卢剑。湛卢宝剑，现在我已经查明这宝剑落到谁手，落到什么地方，但是我没有办法能拿来，就得拜托各位你们去取这口宝剑。我说道爷，你听着，如果把湛卢宝剑你们得来，交给贫道，我立刻放人，一口宝剑换这仨人，这买卖你们不亏本吧？这条件不算过分吧？还没等张道爷那个脑袋反应过来呢，也不知道什么目的，月平年轻，头脑发热，肉就窜过来了。不就是湛卢宝剑吗？啊，答应了，我包下了，但你得告诉我，这宝剑放于何处，落到何人之手，哪怕赴汤蹈火，我也把宝剑取回来，然后我好救这仨人，痛快，痛快，还得说跟年轻人办事儿。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道爷听见了吧？月平可是答应了。那月平说：“我答应可是答应，我不知道咱们打赌得多少天。”是啊，月平啊，你问的节骨眼上了，因为这把宝剑呢落得很远，
你取宝剑也不那么容易，时间短了似乎不便，从今天开始算，我给你100天的期限，行吧？这时间还富裕吧？100天，100天之内把湛卢宝剑拿来交给我，就在这地方，我当面放人，说话算数。要超过100天，那可不行，我随时可能把这仨人就废了，到了那时，休怪贫道言而失信。妥了，我答应。不过一群老道，在此期间你不准亏待这仨人啊！到时候我领人的时候，我发现这三位受了伤了，或者受了你们的陷害，我绝不答应。哪能呢？贫道是出家之人，怎么能言而失信呢？你放心，这三位我一定好生照顾。你别看他现在在这躺着，他是中了麻药了，我不给他吃点药他不老实啊，回去吃上解药，扶救如初，跟好人一样，这个你尽管放心吧。行了，就这么办了。不过你得告诉我，宝剑落在何人之手，落在什么地方，我好去拿去。月平啊，你真是个急性子，还是个年轻的孩子，你们想想这多少人呢？众目睽睽之下这么秘密的事情，我能当众对你说吗？你别忘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咱俩这一说，叫有心人听了去，从中涉主，对你我都不方便，是不是呢？月平一听，这老道还真挺谨慎，那你什么时候告诉我？贫道早就写好了地址了，我现在把这纸条给你，你记得心里把这纸条废了，你知我知足矣。啊，好吧，把纸条给我吧。月平急不可耐，在这等着，别人在这听着。再看一缺老道，一伸手在这道袍里边拽出一张纸来，这么长一张纸，那纸能有多大的分量？老道把它叠好了，叠了几叠，在手指的一掐，他离着月平好几丈远呢。月平看见没？宝剑落到何人之手，落到什么地方？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现在就交给你结账。把双指一捻，再看这张纸，打着旋直奔小月亭。这什么能耐？这种功夫在武林之中叫信手抛。你这人呐，他怪事儿。你要扔沉重的东西能扔出去，什么铅球啊铁饼啊，我能扔它多少米，给你一张纸叫你扔一扔，你扔不出去，再给你根头发，你说能扔出多少米去，那叫吹牛，2公斤这玩意儿。所以武林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能耐叫信手抛，鹅毛头发纸都能扔出多少丈远去，没有决议办不到，就这一招，众人无不喝彩。小月亭伸手接过来，干嘛？墨迹，背了几遍，记住了。道爷，我记住了，还给你。月亭说着，叭一甩手，使了一招叫伏地龙。也是专门扔轻东西的，唰，直奔一群老道，老道唰接过来了。好嘞，哎呀，小小的年纪有这种绝顶的功夫，佩服佩服。老道把这纸条带起来了，张道爷这才问，那么一群道人，双方已经讲明了

0: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放人呢？放人呢？这仨人我可不能放，我得带回去啊！你们各位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来啊！马上把道路闪开，放他们各位离开顺元峰！扎哨！阴阳教的教徒往左右一分，闪开道路了。张道爷、小月亭以及来的这些人，法镜大和尚侯殿臣、侯道爷还背着杨红，众人是撤离险地。真没想到这是虎口逃生啊！安歇阴阳教的人他们干什么咱不说，当然那仨人人家带走了，单说张三丰一边往回走着一边埋怨月亭：“孩儿啊，你性子太急了，怎么不跟为师商议商议？师傅，你想在那节骨眼上也来不及了，我觉着这玩意儿没啥呀，为了搭救这几个人我只好这么办了，人家画出道来咱就得走，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话虽如此，一瘸老道诡计多端，他说的未必是实话呀。那咱就看着办，上哪儿去？回到周家坨。好吧，到周家坨一看，了不得，老花子原名袁三爷把丐帮的人拉来了，足能有七八百号。丐帮就是乞丐的丐呀，换句话说就是花子堆儿，开花帽、开花袍、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啊，穿什么的都有。好家伙，这么多人齐聚周家坨。袁三爷刚要去找他们，一看众人回来了，三爷跑过来打招呼。张三丰、叶无光等人简单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住到老周家周九成他们家。这周九成他们家也住不开呀，周九成人缘好，马上跟左邻右臂的跟这些亲戚朋友大家打了招呼。大伙一看没什么，谁家没有点困难，给腾房子、腾院子，腾出十几户来，这院里屋里的人全都住满了，是呀呀叉叉，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说不定哪会儿就得玩命。众人住下了，袁三爷还说呢，告诉周九成你放心，我们来这么多人不吃你，恐怕你手也不那么富裕，我们在丐帮临来的时候在总舵提出白银5000两，我们就在这住半年，这些人也够吃的了。周九成说您太客气了，想什么办法我也得供大伙一日三餐，有了钱了好办事儿，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张三丰、金发老人萧敬轩、叶无光众人来到屋里头，到屋干嘛？问问月亭啊，那纸条上写的什么呢？大家参考参考。小月亭来到屋里头，把纸条的上面所写的说了，保密。因为丐帮的人也多，通过风雨二侠是内奸这件事儿，月亭长了心眼了，对谁都怀疑，因此现于在座这几个人他告诉是这么这么怎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孩儿啊，你有把握把宝剑倒回来吗？哎呀，各位老前辈，就是赴汤蹈火，上刀山下油锅，我也得去取宝剑。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 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面。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4: 跨境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5: 小月平回到周家坨，把到战卢涧的地点偷偷地告诉了老师和叶帮主众人。哎呀，张道爷闻听紧锁双眉，无量天尊。月平啊，那一缺老道向来说话不算数，阴阳教的人一向是言而无信。咱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倘若把宝剑倒出来，他还不放。

0: 人怎么办？
1: 师傅，
0: 那就讲述不起了。现在人质在人家的掌握之中，咱们等于叫人家牵着鼻子走，叫咱怎么地，咱得怎么地，不听行吗？现在就得走一步说一步了，到时候他不讲信用，然后再说了，也只好如此。还有，老人家，我求您点事儿。杨红让我给扎伤了，现在这个人的命能不能保住，还在两可之间。本来想求傅大侠，结果傅大侠还叫人家抓住了，只好求助您挽救他的生命了。哦，咱们试试看吧。杨红现在何处？是还没来得及照顾他呢。大哥，二哥，大哥，一早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连背殿的杨红踪迹不见。哟，小月听赶紧到了院里，在院里那么多人出来进去的，打听谁谁也没看见。有的人还说呢，哎呀，咱们离开顺元峰的时候，大伙还往回走，我们还看见了呢，什么时候没的，怎么没注意？找，把周家驼翻了个底儿朝上，没有，仨人失踪了。连夜无光、袁三爷、金法道人，所有的众人全傻眼了，这不是怪事吗？怎么能瞪眼丢活人？找，顺着原道又找到山里头，叽啦嘎啦全找到了，没有。小月亭把脚一顿，是抱头大哭，完了完了，杨红完了完了，我是误伤扎了他一刀，失血过多，人是不行，那刀还带毒的，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了，人又失踪了，不用问，遇上麻烦了。他要死了，我怎么活呀？我对不起人呢。他这一哭一闹，全傻眼了。张三丰、武圣什么身份？也冒了汗了。哎呀！难道说一缺老道表面上把我们放了，暗中把这仨人又逮住了？不能啊，有人亲眼目睹我们一块儿回来的，进了周家驼还看见来的，怎么一转眼的功夫没了？袁三爷冷静了多时，我月亭啊，别哭别哭别哭，众位啊，别着急，我想大和尚法净身怀绝艺，老道侯殿臣那也是剑客，他要不是小孩子，能轻易叫人给骗走吗？嗯，他们也着急回来，而且背着个重伤号，莫非其中另有隐情，也未可知。咱们等等，大家别着急，急坏了身子，人家回来了，是不是一场虚惊啊？这话就像定心丸，一宿都没睡觉，等着次日平明没回来，日头升多高了没回来，四外找去没影，到了掌灯还没影。月亭眼睛都熬红了，脑袋疼得嘣嘣嘣嘣直蹦。简短解说，连等了三天还是没有下落，怎么办吧？后来张道爷出了个主意，听儿，我看这么办，他们不管发生意外或者没发生意外，咱们该干什么得干什么，我们还有三个人，周三卫、贺长兴、傅大侠在阴阳教做人质呢，人家只给了咱们100天的期限，现在耽误了好多天了。

0: 护于你。叶无光一说，平儿你放心吧，啊，我们一定暗中保护你，遇上什么麻烦你也别着急。如此说来，各位再见吧。月平安排好了，执行自己的计划，到湛卢保剑去。月平还是那身打扮，斗笠、蓑衣、麻鞋、裹腿、背铁伞、斜挎百宝囊，带了足够的银两，就是眼睛哭的通红啊，把眼睛揉揉。各位，那我就走了，你们听我的喜信儿。你得什么时候回来？我也说不准呢。总而言之，在人限制的时间以前，我肯定得回来。我还得留出交涉的时间。那好吧，你放心的去吧。哎，各位，回头再见，回头再见。小月亭离开周家坨，起身奔湖南岳州。你说怎么跑岳州来了啊？人家纸条上写的清清楚楚，宝剑落到岳州了，不上这儿他拿不着啊。就这样，路上无话，非止一日，当然不是一天的时间，进了湖南，到了岳州。哎，岳州这地方好地方，尤其一片太平景象。等进了城，三街六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非常兴旺。月平心乱如麻呀，哪有心观街景啊？来回走那么两趟，觉着十分干渴，心说找个地方我喝点水，拜拜火，不想吃东西，然后再静静的盘算盘算，下一步我怎么办？你看有大伙在跟前好办，现在剩我一个人了，什么事情我都自己做主，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抬头一看，路北的有一座茶楼。到南方就这时候，那茶楼随处可见。中国人的习惯都爱品茶，尤其到四川，那茶楼就更多。月平进了茶楼，这茶楼倍儿干净，楼上楼下两层，迈步的上了楼了，楼上眼亮。伙计一看来了客人了，急忙打招呼：“哎，客爷您来了，往里边请。”嗯，月平溜了两圈，一看喝水的人不那么多，也就十几个。他把这窗户找了张八仙桌，一看桌子椅子倍儿干净，往这一坐，窗户开着过堂风。这小风一吹呀，这个心里说不出的好受的滋味。这地点是不错呀，在这儿吧，把东西规整规整。他把这蓑衣啊解下来了，搭在椅子上头。斗笠他没摘，因为这还是属于大宋朝的管辖。他现在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他仍然是国家严拿的罪犯。所以把这个斗笠往下拽了拽，尽量遮住自己的脸。伙计把茶牌子拿过来了，客爷，您喝什么好茶？名都有，您随便点吧。给我来一壶碧螺春吧。
1: 好嘞，碧螺春一壶。啊，
0: 人家都是大沙调，那水老是开的。茶壶端上来，茶碗擦得倍儿亮，另外给摆四个小吃碟，白瓜子、黑瓜子、落花生，还有一碟糖块。你要爱吃点心，人家这还卖点心。月亭也真渴了，倒了一碗，一提鼻子，打鼻的那么香。好，哎，就在这多坐一会儿，好好把水喝透了，合计合计。一碗水喝了才半碗，就听楼下有人喊：“楼上让客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一个主。楼上的伙计赶紧迎接：“哎呦，老爷子，您来了，老爷子，您坐的。”

0: 等等，别着急，我好好挑个地方啊。
1: 岳平一听这耳音特别熟啊，谁？用眼角余光一看，吴越，
0: 正是对头冤家，绝命大剑司空亮。司空亮挎了大宝剑，白虎斜背着包裹上了楼了。我找找啊，一眼看着岳平这张桌，迈步他过来，就在岳平对面拉把椅子，他坐下了。就这张桌吧，随便给我来壶香茶。
1: 老爷子，我马上给您准备。
0: 也是碧螺春，沏了一壶茶碗，擦倍亮，往这一放，摆了四个瓷碟。
1: 岳平翻眼一看是他，呵，眼眉就立起来。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
1: 岳平心说，这老兔崽子怎么来了？他怎么也到了岳州了？他要干什么？莫非奉了阴阳教教主所差，暗中监视我不成？
0: 也不对呀，暗中监视他不能公开露面，坐在我对面他想干什么？哎，
1: 岳平恨不能拽出铁伞一下把他拍成肉饼，气的是手脚冰凉。
0: 司空亮坦然自若，理着白胡也不说话，先喝了一碗。哈哈，岳平，没想到吧，咱在这儿又见着。
1: 岳平把斗笠往后一周，
0: 司空亮，你要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1: 哎，别瞪眼了，就
0: 我说，小伙子，你这脾气怎么这么急躁啊？
1: 是，
0: 你瞅着我不顺眼，我瞅着你不对付，
1: 那是在战场上。
0: 岳婷啊，最好公私分明，你别跟我瞪眼。我来见你，我是有事儿。你见我，咱俩有什么好说的？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又来了，又来了。没事儿，我能找你吗？
0: 岳婷，这么办吧，你先听我解释解释。你是恨我，可能张三丰没少向你灌输我的坏话，说我如何如何不是人，我如何如何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儿，那都是片面之词。
1: 那是片面之词，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他有他的原因，我有我的道理，对不对呢？
0: 你是个孩子，我不想跟你解释。哎，就即使那些事儿都存在，岳婷啊，跟你有关系吗？
1: 没关系吧？我跟张三丰的过节，我跟古来西的过节，乃至古凤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个孩子，你不了解详细的情况，
0: 是不是？我也不想做过多的解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那篇先掀过去，
1: 咱俩私人相会，以朋友相处，意下如何呀？
0: 哼，朋友，你怎么想来的？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1: 好，好，好。不做朋友也可以。
0: 那么我请问你，你知道我到岳州为什么？
1: 明白。
0: 是不是阴阳教的教主把你打发来的，暗中监视我？岳婷啊，你只说对了一半。
1: 一半
0: 是，一半是监视你，另一半是保护你，你懂吗？如果教主不派人保护你，你能得来宝剑吗？怕你有个闪失，怕宝剑落到旁人手里，特派老朽暗中保护。
1: 岳婷，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0: 你别看咱俩是对头的冤家，老朽非常喜欢你，你是个难得的将才呀、啊！你现在二十刚挂零，就如此了得。再过十年八载，你是堪称武林第一的高手啊！我太喜欢你了，平儿，最好你别跟我瞪眼睛，哎，咱俩这个时候最好是以朋友相处。岳平喜说：“嘴甜心苦，老王八蛋，我才不上当。”岳平没理他，心说今天真倒霉，想在这多坐一会儿，把水喝透了，好好琢磨琢磨下一步怎么干，遇上这么个丧门鸟，得不得得不得的。一看这地方在茶楼上，光天化日的，不便动手，所以这岳平把火就往下压了一压。司空廖是干什么？比狐狸都精啊！岳平，你看什么？你想把场子打出来，跟我伸手对不？我劝你趁早打消这种想法，你不要想这些事，太荒唐了。即使老朽不是你的对手，我且问你，越州归哪儿管？归大宋朝管辖。老朽官拜靖远侯，一等功。只要我一声令下，马上越州城门关闭，官府就得出动人马，你还跑得了吗？我现在随时下个命令，马上官府来人把你拘捕起来，你信不？岳平一听啊，也真是这么回事，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快喝两碗茶，喝完了走我的。啊，正在这么个时候，楼下又喊上了：“楼上让座！”噔噔噔噔，吃不楞噔噔噔噔，嘣儿，蹦上个小老道来。小老道，看这个年纪啊，不到二十岁。那个小脸长得油脂麻花，浑身穿的破破旧旧，岳平一看就是一愣。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4: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5: 活力调频，
4: 一路相伴，
5: 一路相伴。
6: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7: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 MHz。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迪，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

0: 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竹塔世界第一。
1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

0: 环检通道。
1: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收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5: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7: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5: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0: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5: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1: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树势。
5: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煤自给。
5: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3: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他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5: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

0: 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收成结束。我们强加时机，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抢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6: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4: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8: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9: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2: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

0: 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选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

0: 动力。
1: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无论在

0: 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两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

0: 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带尽带。
1: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2: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4: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6: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

0: 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1000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3: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

0: 构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3: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5: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5: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6: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6: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

0: 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2: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这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8: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9: 烦闷的都市 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0: 就是这座城，
21: 这里是画店。
2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4: 小心哦，
2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6: Seems so long。
22: 好节目从未缺席，
2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8: 快乐
29: 快乐
28: 快乐
29: 快乐拼图。
2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立足我市农业产业发展实际，紧扣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农业新业态发展核心需求，重点开设玉米单产提升、飞纺技术、水稻提质增效、种植管理等粮食生产核心课程，同时新增乡村主播运营、农产品电商销售等特色课程，通过理论讲解、技术实操、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破解农户种养技术短板、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等难题。同时培训还依托市委宣传部对接协调的本土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等优质实训场地，组织学员开展特色采风、实景直播实训，丰富实操教学场景，全力培育懂技术、善经营、会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
8: 以往种地呢，就是咱们是全靠经验，完了也不知道科学种植，也不会就是线上的那个销售。这次培训呢，就是特别符合我们的需求。这次我参加的是咱们华电农广校的乡村主播与电商专业的学习。通过这个学习，通过这个培训班的学习呢，我就是掌握了那个一些新的本领吧。给我感觉就是种地也是需要靠科技和新的思路去发展咱们这些现代农业，增添我们那个农户的收入。
9: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本次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是我们迎合乡村振兴新形势和农村发展新趋势开设的。今天我们开设的是乡村主播与电商专业。那么在培训中，我们将根据当下学员实际需求，科学的设定课程，采取以赛代训、以赛带货等学习形式，让学员真正的学以致用。希望通过系统化的培训，为每个村培养一名家乡文化的传递者、家乡特色的传播者，把流量转化为家乡振兴的 真金白银，助力乡村新媒体人才振兴。
7: 本台消息，8月13号，吉林市科协和我市科协联合市福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在长山镇开展鲜食玉米食用技术培训，特邀吉林市农业专家现场授课，共吸引辖区40余名鲜食玉米种植大户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培训。专家针对长山镇气候与土壤特点，围绕鲜食玉米两种选择、科学育苗、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针对鲜食玉米种植中易串粉变味的问题，专家重点传授了空间隔离与花期错研等高效栽培技巧，同时面对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惑进行耐心解答，并手把手传授实操技巧，确保技术指导扎实有效。当前省道永兴公路北大湖至榆木桥四段路面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中，项目开工2个月以来，半幅路面改造工程基本竣工，工程即将全面转入另半幅路面改造施工阶段。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项施工作业平稳有序推进，各种施工设备规范作业，工作人员稳步开展路面面层沥青摊铺施工，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完成路面铺筑、压实等工序，保证路面施工平整度和施工质量。随着铺油作业持续推进，该路段部分主体路面铺筑工作已顺利完成，施工人员接续开展路面标线施化作业，规范施化道路通行标线施工作业稳步进行。
3: 目前我们先期施工的半幅路面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各项验收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切换施工工作面，部分标段已经开展剩余半幅路面的改造作业。施工期间，我们将持续做好道路疏导和安全警示工作，安排专人现场值守，保障过往车辆、行人安全通行。同时，我们会紧盯施工细节，严把原材料质量、施工工艺，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后续工程建设。
7: 为切实防范化解家庭火灾风险，精准守护弱势群体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大队对独居老人等特殊家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中，消防人员重点排查整治居民家中电源插排老化过载、蚊香违规摆放、天然气不正规使用等常见安全隐患，并对居民进行一对一面对面消防。

0: 安全警示教育。针对老年人记忆力弱、避险能力差的特点，消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需要细致讲解蚊香正确使用方法和用电用器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居家逃生自救办法等实用知识，同时帮助居民纠正日常不良生活习惯。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边查边改，现场督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针对无法当场处置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详细登记造册，建立隐患台账，实行跟踪督办，定期回访，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此外，消防人员还在各小区开展流动消防安全宣传，结合老旧住宅、老年人家庭火灾特点，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知识。
1: 近期我们消防救援大队针对辖区四类特殊家庭持续开展上门消防安全排查行动。这类老人行动不便，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是火灾高危群体。入户后，我们逐一检查电线线路、取暖电器、燃气灶具，现场记录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火场自救逃生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隐患整改，常态化开展上门宣教，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居家消防安全。
0: 立秋过后，暑热未消，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居民居家用电、用火、用气频次偏高，叠加换季物品收纳整理，潜藏不少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绷紧居家安全弦。一、规范用电管理，严防电器火灾事故。持续高温下，空调、风扇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运行，易出现线路过载、设备老化发热等问题，需定期检查插座、电线有无破损老化。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串接插排，人离开时及时关停闲置电器，如发现跳闸、交壶异味等异常，立即断电检修，切勿带病使用，防范电器起火。二、严守用气用火规范，防范燃气中毒与火情。日常使用灶具时做到人不离灶，防止汤水溢出熄灭火焰，定期检查燃气软管，及时更换老化开裂配件，保持厨房通风良好，不私自改装燃气管道，一旦闻到异味，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动用明火，第一时间报修处置。三、做好居家杂物收纳与隐患自查，规避坠落中毒风险。换季整理杂物时，阳台、窗台不堆积重物，防止高空坠物。杀虫剂、消毒液等化学品分开存放，严禁混兑使用。家中做好蚊虫防护，进山带回的野果、不明菌类不要存放使用。养成常态化自查习惯，及时清除楼道、阳台易燃杂物，筑牢居家安全屏障。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4: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5: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6: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7: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8: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

0: 画卷。
1: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2: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画卷。
1: 画卷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2: 创建
3: 有你，
4: 有你，
3: 有我，
4: 有我。
5: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
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零一声音，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9: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9: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9: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1: 欢迎收听。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与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2: 好，等，
2: 要八音叠奏，据说啊用到100多件乐器呢。现在啊这里对大家开放，可以演奏各种形式的音乐，有时候啊还会演奏西洋乐、交响乐等等。
6: 爷爷，咱们这里

0: 不是社稷坛吗？怎么是舟山公园呢？
1: 晶晶啊，明清时期这里啊叫社稷坛，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山社稷中的最后两个字，社就是土地，稷就是一种谷物。其实仙农坛也有这样的谷，有的说就是指粟，也就是小米，有的说是指一种不粘的黍。周朝的祖先呢也叫稷，是一个人，后来呢被尊为五谷之神。我国古代以农耕为主，土地和耕种的谷物影响天下的安定，非常重要。所以啊，天子要时不时祭祀土神和谷神。
0: 爷爷，已经有了仙农坛和地坛，为什么还有社稷坛？
1: 这是个好问题。仙农坛呐，最早叫山川坛，主要祭祀的是山川等自然神明，后来侧重祭祀太岁和神农，希望风调雨顺，皇帝还要躬耕一亩三分地，做出表率。地坛出现的比较晚，主要祭祀地祇，祈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社稷坛跟明代皇宫一起建成，土地和粮食啊是国家的根本，是祈求国家稳定繁荣的。当然呢，三个坛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社稷坛是所有坛中第一个建造的，这是符合左祖右社的都城建设规矩的。
2: 嗯，我们的晶晶可真是好学，问题一个接一个。社稷坛于1914年被开辟为公园，向社会开放，名字叫中央公园。这是当时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园内拜殿，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堂，停放灵柩，举行公祭。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中央公园于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公园音乐堂最初建于1942年，它是露天建筑。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的维修和改造，就成为了今天见到的封闭式效果。它是现代化的专业古典音乐厅，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和高雅艺术展示的窗口。
0: 爷爷，既然这里已经改为公园了，为什么有个土台子叫社稷坛？
1: 嗯，晶晶啊，狭义的社稷坛就是你刚刚说的土台子，在音乐堂旁边，是个方形的建筑。你数数看，有几种颜色的土啊？
0: 青色、红色、白色、黑色，中间还有个黄色，一共五种颜色。
1: 对，这就是五色土。五种颜色的土来自全国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代表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四棱锥石头，跟小金字塔似的，叫社主石，代表的是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五种颜色对应五个方位，五种神兽，五种基本元素，也就是五行。传统朴素的哲学和科学呀，都和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呢。
0: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吧？那五种神兽又是什么呢？
1: 东方是青龙，主木，象征着春天和勃勃生机。西方啊是白虎，主金，象征着秋天和收获。南方呢是朱雀，主火，象征着夏天和炎热。北方啊是玄武，主水，象征着冬天和寒冷。

0: 九坛八庙一口钟。爷爷，我已经知道了20多城门和九坛，去了太庙，你是不是该给我讲讲八庙有哪些了？
1: 嗯，不错，走了一些地方，晶晶进步了不小啊。八庙啊，是指太庙、奉仙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其中啊，太庙是最重要、资格最老的。
0: 爷爷，我发现社稷坛和太庙是沿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
1: 对喽，左祖右社，祖啊就是太庙，社呢就是社稷坛，他们是同时建造对称出现的。
2: 与社稷坛一样，太庙最初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这里供奉了皇帝的历代祖先，每年定期都要举行祭祀典礼，而且每逢重大的事情都需要前往太庙请示或报告，在古代这叫告祭礼，也叫告庙。比如皇帝即位，册封皇后，册封太子，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等，皇帝都要来到太庙向祖先汇报。
1: 晶晶啊，咱们继续往里走走吧。
0: 爷爷，这里跟天安门门口金水河有点像，就是小了点。咦，怎么排布这么多兵器？
1: 不错，观察得很仔细。这些武器啊叫戟，三国演义里的吕布用的就是方天画戟，所以啊这个正门就叫戟门了。门前小河上的几座桥啊就叫戟桥，戟门象征着威仪和权力，代表了地位和身份。不同建筑的戟门里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0: 哦，我得记下来，下次来我要好好观察观察。
1: 太庙里供奉着皇帝的祖先们，所以等级非常高。太庙的主要建筑是三大殿，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他们又分别称为享殿、寝殿和挑庙，都是黄琉璃瓦五殿顶。
0: 爷爷，您说的这些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1: 享殿是前殿，是最重要的大殿，重檐五殿顶是用来供奉祖先神位和正式举行祭祀祖先仪式的地方，寝殿是平时安放祖先神位的地方，正式举行祭祀祖先仪式前要把神位从这里搬过去，挑庙主要是用来供奉皇帝的远祖，也就是最早最早的祖先，因为享殿里祭祀的祖先数量是明确的，比如最多9代，而且是最重要、血缘关系最近的9代。时间久了，传了好多代之后，最开始的祖先呐，不能被忘记，于是啊，特别设置了挑庙。
0: 哦，原来是这样。我今天学到了不少知识啦。
2: 今天晶晶和爷爷看了社稷坛和太庙，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接下来他们回家要好好休息，因为第二天要早起。下一站准备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3: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4: 我爱听小喇叭，
5: 我爱听小喇叭。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

0: 听神经片。
1: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和爸爸妈妈出门就像星星跟着月亮，一定要紧紧跟住。万一不小心迷路的小星星找不到月亮了，记得要站在原地找穿着制服的警察叔叔帮忙，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哦。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0: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8: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小喇叭经典故事《隐身草》，由总台主持人芝麻哥哥演播。
9: 隐身草，今天咱们说隐身草的故事。从前呢，有个老地主，特贪心，人们呢都管他叫老财迷。这个老财迷呀，家里头雇着两个长工。这个老财迷呢，为了能够发财呀，就成天想办法剥削长工。长工们每天干完了庄稼地里头的活不算，还得干老财迷家里头的活。两个长工啊，恨透了这个老财迷，就想办法准备好好的整一整这老财迷。他们商量好了，这一天呢，这两个长工干完了庄稼地里头的活回来以后，放下了锄头，就往老财迷的那个后院跑。到了后院啊，两个人就仰着脖子瞪着眼，一直往那棵老槐树上的老窝那儿看，老半天呢一动也不动，就在那儿看。老财迷看见长工从地里头回来了，那怎么不见了呢？他东找西找，找到了后院一瞧，哦，这长工们在那看树上有什么东西呢。他可火了，
10: 哎，你们看什么呢？还不快点干活去。
9: 这两个长工啊，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使了个眼神，就干活去了。两个长工走了以后，这老财迷挺纳闷，他想，这两个人站在这儿直眉瞪眼的在那看什么呢？哎，是不是这儿有什么宝贝呀？他在那站着看了看，可什么也没看出来。老财迷心想，这两个长工可能真的知道这还有什么宝贝。对，我去偷偷的听听他们俩说什么。这老财迷呀，就悄悄地来到了两个长工干活的地方。他躲在那旮旯里头，歪着头支棱着耳朵，偷偷地听了起来。这时候两个长工知道老财迷已经躲在那儿了，他们就假装没看见他，存心地说，哎，我说伙计，你说这件事儿可别让那老财迷知道啊。那当然了，不过你说这个事儿也真够奇怪的。哎，你看，怎么咱们两个人做的梦都一样呢？我梦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说这个老财迷那棵老槐树上的老窝里有一根隐身草，拿着这个隐身草啊，别人就看不见了。哎，你也做了这么个梦，你说这多怪呀。

0: 可说的是呢。哎，我看呐，咱们俩今儿个晚上就把这隐身草找来，如果我们有了隐身草，可就能发大财了，再也不用给这老财迷干活了，对不对？哎，小声点说，别让人听见呐。是啊，哎，你说这老窝里头的那么多的草，咱们俩哪知道哪根是隐身草呢？哎，这好办呐，明天呐，咱们抓个空，一根一根的试一试，要是你拿着了一根啊，我一定看不见你了，要是我拿着了这个隐身草呢，你一定也就看不见我了，那么这根呢，一定就是那个隐身草了。哎，对对对对，咱们明儿啊就这么办了。说完了，这两个长工啊又接着干起活来了。老财迷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高兴的连嘴都闭不上了，连忙回到屋里，马上啊就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喊到老槐树底下来了。他扛来了一个大长梯子，亲自爬到那个老槐树上去。干嘛呀？他要找隐身草去呀。这个时候的两个长工啊，一看老财迷中计了，偷偷的直乐。再说这老财迷上了树，骑在那树杈上，就从那老窝里头啊把那个草啊一根一根的抽出来，拿在手里头，问他的老婆孩子，哎，看见我了吗？那怎么会看不见你呀？啊，再试试。他又拿了一根，看见我了吗？
1: 看见了。
0: 这个老财迷呀，抽了一根问一回，抽了一根问一句，问着问着天就快黑了，他的老婆孩子脖子也痒着，他痒酸了，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唤，也饿了。老财迷呀，还在那一个劲儿的问呢，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这个老财迷的老婆孩子早就不耐烦了，气呼呼的说，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这老财迷一听，以为他真把隐身草找着了呢，欢天喜地的拿着那根草就从树上爬了下来。他高兴的呀，一夜也没睡好觉。第二天，老财迷就拿着那根草进城去了。他走到大街上，这老财迷看见好些个人呢，围着一个卖大鸭梨的，正买梨呢。他心想，我先试试这根隐身草灵不灵，就走到那个卖梨的那儿，顺手啊就抄起一个大鸭梨就啃上了。那个卖鸭梨的人呢，一看，哎，这是什么情况啊？他以为这个老财迷是个疯子呢，心想，哎，反正才一个梨，就给这疯子吃了算了，也没搭理他。旁边买梨的人呢，以为这个老财迷呀跟这卖梨的人认识，就也没说什么。老财迷一看，哇，挺得意呀，这隐身草真灵啊，你看他们都看不见我了。好，他又走到一个卖烧饼铺的地方，一伸手就拿起一个大烧饼。那卖烧饼的人呢，也以为这个老财迷是个疯子呢，也没理他，拿一个烧饼啊，吃就吃去吧。这一下这老财迷就更得意了，嘿嘿，我有了隐身草，谁也看不见我了，哈哈，真好啊。这老财迷吃了梨又吃了大烧饼，接着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呀，老财迷来到了县官住的地方了。他又想，哎，我要是能够把县官的那大印拿到我的手里，我不就成了县官大老爷了吗？那不就我要怎样就怎样了吗？要什么有什么。想到这儿啊，他就用手举着那根草朝着县官放大印的大堂上走去了。门口的几个当差的看见这个老财迷直眉瞪眼的举着个草棍进来了，挺古怪的，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老财迷已经进去了。老财迷上去就拿大印呢， 县官一看，这个人来拿自己的大印，心里头挺奇怪。他呀也不说话，他想看看这个人要干什么。老财迷一看没人搭理他，他心想，嘿，我这个银身草真是个好宝贝啊。他就抱着大印呢、往外跑。这下县官可急了，窜过去一把就把他给揪住了。老财迷还没弄清楚呢，这隐身草怎么不灵了，就听见县官大喝一声，来人呐，你们把这个偷印的贼先打他80大板再说。那几个当差的人一听连忙过来了，就把这老财迷给摁在地上，举起大板子噼里啪嚓就开打了。老财迷哪能经得住这么打呀，开始还嚷嚷，不一会儿啊就嚷嚷不出来了，口吐白沫，眼睛一翻，没气儿了，打死了。他手里头啊还攥着那根草呢。长工们听说以后啊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老财迷呀、老财迷，世界上哪有什么隐身草啊，都是你一心想剥削我们穷人，你好发大财，活该你没有好下场。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纪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9: 一
2: 声
9: 八
2: 的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9: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店。
12: 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7: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

0: 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 生物盐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盐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物理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3: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

0: 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
5: 是
4: 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离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8: 那才能赔什么？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9: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他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0: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牛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收门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1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6: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9: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6: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2: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

0: 5:30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浚河石船事件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石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石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5: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6: 活力调频，
5: 一路相伴，
6: 一路相伴。
7: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丛。

0: 第一宗，隆冬雾松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我的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

0: 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啊，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啊，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啊，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啊，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啊，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啊，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啊，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啊，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啊，活动空间啊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啊，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哈、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啊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2: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啊，促进孩子的协调性啊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啊，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啊，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啊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更聪明啊，有的说左利手在某些运动当中会更有优势。那这些说法当中哪些有科学依据，哪些又是误解呢？
1: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o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啊，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是左手啊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啊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啊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而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啊，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2: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啊，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

0: 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啊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啊，还有不同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啊、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某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1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3万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价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分股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左右，哎，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那这个新的价格呢，将会在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的零时开始生效。资源的需求量的增长也成为了不少 AI 厂商需要直面的一个成本压力了。那么 AI 大模型目前为什么还不能够像少数用户期待的那样，哎，越来越便宜呢？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模型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的使用水平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5: 大家好。
3: 哎，今天哎，我们一块儿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我最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开始尝试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观察哈？你说过去这个 AI 大模型经常会说，哎，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儿离普通人很远的。我一个不是工程师的人，不是编程程序员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怎么样呢？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哎，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负责你看，我又做了一小程序，这小程序呢能帮我怎么怎么样，能帮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怎么样，帮财务人员再做点什么什么事情哈。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背景，大家更喜欢或者说对像 WorkBuddy 啊这样的 agent 或者是 agent 的框架越来越被人熟知了之后，所以编程能力这个事情开始走进普通人视野了，大家越来越爱干这个事儿了。哎，所以呢像很多现在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的编程能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的，雪？
5: 我觉得是
3: 啊，
5: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办公室的技术老师，
3: 哎，
5: 开始觉得说，哎，我可以用一个 易得性非常强的智能体帮我自己干一些事儿。其实过去想想啊。

0: 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为什么呢？一，过去写代码，或者我们说吧，我写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 APP， 它是有极强门槛的事情，
1: 想都不敢想。
0: 而且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需求啊，
1: 嗯，
0: 它是非常小众的，
1: 对，
0: 可能全中国只有仨人需要这个功能，
1: 还得碰着。
0: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花费巨资去
1: 找个程序员，
0: 对，
1: 哎，
0: 再去给我
1: 做
0: 一个小程序 APP。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身边可以近距离或者说门槛非常低的这种智能体，它能够提供这种能力。
1: 嗯，
0: 哎，那普通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件事儿变得成本其实很低呀。
1: 对对，
0: 我跟现在主流的啊，比如说微信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腾讯的这个 Work Buddy，
1: 嗯，对对对，
0: 我就里边说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一下，
1: 嗯，
0: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也就说两句话，对不
1: 对？
0: 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
1: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0: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1: 哎，对，
0: 第一个是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1: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
0: 嗯，
1: 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
0: 嗯，
1: 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对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
0: 嗯，
1: 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
0: 嗯，
1: 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0: 怎么你们都常见了是吧？
1: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瓣收费，对吧？然后呢，
0: 嗯，
1: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邦忍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2: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
1: 嗯，
2: 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简简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涨价了。
1: 是
2: DeepSeek 一打头，好多家都在涨价啊。
1: 嗯，
2: 包括但不，我才没说这个国际上的大模型啊。
1: 嗯，
2: 咱们中国本土的啊，智谱涨价了。
1: 对
2: 啊， Kimi 涨价了，是吧？
1: 嗯，
2: 千问这个磨磨蹭蹭的，我估计也得涨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呢？从另外一角度讲呢，第一就是从供应侧、供给侧来看，
1: 嗯嗯，
2: 供给侧得活下来呀，对吧？
1: 嗯，
2: 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提供服务，在 Web Coding， 就是你说的人人都能编程
1: 对对对
2: 这种 Agent 的驱动下的 Web Coding，
1: 是
2: 氛围编程到来之前，没找到过挣钱的办法。
1: 嗯，
2: 尝试了很多，说一开始推出 Chatbot 的，推出聊天机器人，
1: 嗯，
2: 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化呀？
1: 好像之前是
2: 没走通，
1: 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2: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1: 对对对。
2: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
1: 嗯，
2: 你入门都是免费的，但是你里面要不要买把武器啊？
1: 买个
2: 皮
1: 肤
2: 啊，
1: 是吧？啊，
2: 嗯，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2: 你一旦买，那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
1: 嗯，
2: 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2: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2: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
2: 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
1: 嗯，
2: 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
1: 嗯，
2: 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
1: 嗯，
2: 根本无法打平他高昂的成本啊，
1: 嗯，
2: 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
1: 嗯，
2: 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
1: 嗯，
2: 我也是这样，对吧？
1: 嗯，
2: 我天天拿豆帮，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对吧？
1: 嗯，
2: 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啊。
1: 嗯，
2: 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2: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啊，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
1: 嗯，
2: 所以你看，豆包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包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2: 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
1: 嗯，
2: 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

0: 转到了自动化。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边也得读，下边也得读，然后呢，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0: 啊，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1: 嗯，
0: 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转吧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
1: 嗯，
0: 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
0: 啊、
1: 是，
0: 嗯。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
1: 嗯，
0: 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
1: 嗯，
0: 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
1: 哎、
0: 然后运行啊。
1: 哎呦，嗯。
0: 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我就用谁的 API，
1: 是的、嗯、
0: 哎，对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0: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0: 不可能由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
2: 对、
1: 嗯。
0: 但是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
1: 嗯，
0: 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0: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他花钱。
1: 嗯，
0: 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
2: 嗯，
0: 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1: 嗯。
0: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基础啊，它是创入的，它趟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
1: 嗯，
0: 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可以这么说。
1: 嗯，你还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测试过，
1: 嗯，
0: 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
1: 嗯，
0: 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
1: 嗯，
0: 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
1: 天
0: 啊，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
1: 嗯，
0: 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 G 了，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 G 了啊。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
1: 嗯，
0: 这点是最大的动机。
1: 嗯，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0: 是是是，
1: 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
0: 嗯，
1: 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
2: 嗯，
1: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的，对不
2: 对？
1: 对，
2: 这个核心啊，我刚特别同意鲍冉说的这个，鲍冉老师说的这个，
1: 嗯，
2: 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
1: 嗯。
2: 大家买账，
1: 嗯，
2: 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1: 是，
2: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1: 哎，
2: 咱就说最简单的，
1: 嗯，
2: 你能给我做 PPT，
1: 对，
2: 你做的还挺漂亮，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能给我写周报
0: 啊 ，Notebook LM，
1: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2: 你能给我做海报，
0: 是
2: 不
0: 是？
1: 是，
2: 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1: 对，
2: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1: 对，
2: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1: 对，
2: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
1: 嗯，
2: 大家都是有的。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1: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邦瑞先生也提到，你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2: 聊天嘛，
1: 哎，聊天。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他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2: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1: 哎，对，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2: 或者是难以持续。
1: 哎，对，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
2: 嗯。
1: 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2: 当然了，
1: 我工资多少？
2: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1: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2: 是
1: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2: 这是实际用途。
1: 哎，非常的实际，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哎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2: 干这个吧，
1: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
2: 嗯，
1: 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邦冉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
2: 嗯，
1: 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邦冉先生？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它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1: 是
0: 吧？
1: 是是。
0: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1: 双向
0: 奔赴。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奔斯悖论。
1: 嗯，
0: 杰奔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
1: 嗯，
0: 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
1: 嗯，
0: 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1: 对，
0: 这个杰奔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
1: 嗯，
0: 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1: 是。
0: 那么通过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韵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殿试它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称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0: 陪你同走过。
11: 生活891，
12: 行车891，
11: 时尚89，
12: 娱乐八九，
11: 你我共同的89.1
12: 兆赫，
1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4: 一种沉默，
1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4: 一种期待。
1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 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2: 对对对，
1: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
2: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1: 稍微放松一下，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
2: 嗯，
1: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
2: 嗯，
1: 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2: 提前无理由退换是吧？
1: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
2: 嗯，
1: 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2: 给我清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
2: 嗯，
1: 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
2: 嗯，
1: 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
2: 嗯，
1: 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
2: 嗯，
1: 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
2: 嗯，
1: 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

0: 事情。
1: 先付费。
0: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1: 对，
0: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1: 对。
0: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
1: 嗯，
0: 我很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 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1: 老师，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0: 对，你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
1: 嗯。
0: 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1: 当然，先生碰到过这种情况
2: 吗？在这个领域里头。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句创作啊！
0: 啊，怎么讲？
2: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0: 对对对对对
2: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0: 对，
2: 运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0: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宝冉先生，比如说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
1: 嗯，
0: 对吧？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
1: 嗯，
0: 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个东西。哎，我心对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
1: 嗯，
0: 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2: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2: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0: 是
2: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
0: 嗯，
2: 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
0: 嗯，
2: 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
0: 嗯嗯。
2: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
0: 嗯，
2: 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
0: 嗯，
2: 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0: 那当然了，嗯，
2: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嗯，
2: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0: 嗯，
2: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
0: 啊啊、
2: 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
0: 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0: 对，对，
2: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0: 嗯，
2: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2: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以他的财富他不在乎这点钱，他不差这点钱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0: 是
2: 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0: 没错，
2: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
0: 嗯，
2: 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0: 嗯，
2: 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0: 嗯，
2: 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
0: 对，
2: 额度啊，
0: 对，
2: 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
0: 嗯，
2: 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
0: 嗯，
2: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溜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0: 你又在发朋友圈了
2: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是发朋友圈了。
0: 看懂啊？
2: 对。
0: 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啊？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儿就给办成了。
1: 嗯。
0: 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
1: 嗯，
0: 对吧？
1: 嗯，我倒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
0: 嗯，
1: 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虽然是个理科
0: 生，一样，
1: 是一点代码都不懂，
0: 嗯，
1: 但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
0: 嗯，
1: 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

0: 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1: 大白话
0: 就是从你他给你的反应上来看，他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1: 是，
0: 他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包然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是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1: 对，
0: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1: 是
0: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模型 APP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它在你的对话框上边，它是会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的。我们过去说啊，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东西最稀缺？当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问题最稀缺。
1: 一个好的问题是的。
0: 但是如果你问不出好问题怎么办呢？模型帮你想了一些问题。过去我们刚才负责你说了，就是说如果我的提示词写的不够专业，这个时候可能我获得的答案就不如鲍然老师获得的答案那么专业，怎么办？模型说，我替你想到了，我帮你把问题补全。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1: 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
0: 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啊，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没有过去鲍然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1: 是，
0: 那咱就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0: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对，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学长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在于什么呢？
2: 不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1: 对，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啊，对吧？
2: 分镜头怎么描述啊，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1: 当然了，
2: 他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呀，
1: 是
2: 吧？
1: 是
2: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0: 学好些年
2: 了，学4年了，对不对？
1: 是
2: 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那也抓瞎。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找另外一个模型，让他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它按照规格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啊，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1: 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他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0: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
1: 对吧？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0: 对，
1: 所以用户的需求，可能从过去啊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啊所谓啊 web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0: 对，就是您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1: 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 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啊。
0: 是。
1: 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3: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2: 内容贴近生活。
14: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2: 话题紧跟热点，
15: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6: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7: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8: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冉。徐冉
19: 大家好，
1: 非常
19: 好。
1: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
19: 嗯，
1: 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
19: 嗯，
1: 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那都是收费嘛，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庞先生，
2: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
1: 嗯，
2: 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
1: 嗯，
2: 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
1: 嗯，
2: 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chatbot 的客户端啊。
1: 对，
2: 应该说 2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流量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
1: 嗯，
2: 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
1: 嗯，
2: 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
1: 嗯，
2: 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
1: 嗯，
2: 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
1: 嗯，
2: 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1: 嗯，
2: 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
19: 嗯，
2: 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啊，对吧？
1: 是，
2: 你又不交钱是吧，还在烧我的 token。
1: 是，
2: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生成式引擎的优化，
1: 嗯，
2: 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相对来说，也叫做数据投毒。
1: 哎，
2: 一旦像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1: SEO， 嗯，
2: 啊，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1: 对，
2: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
1: 嗯，
2: 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1: 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2: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1: 是，
2: 事实上我们。

0: 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1: 对，
0: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
2: 是
0: 吧？这点无用多说。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非端的 chatbot 的应用，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它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它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为什么？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来自于 agent 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1: 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看不懂，有点懵啊。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鲍然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啊？
2: 是
1: 怎么看？
2: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因为其实可以从根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1: 写 PPT 啊，
2: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1: 对，没错。
2: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比人效率要高，
1: 没错，
2: 对吧？
0: 对，
2: 所以其实他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1: 对
2: 吧？
1: 对，
2: 所以你要是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1: 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2: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很快捷，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1: 对，
2: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再选选机票，
1: 效率太低了，
2: 对，效率太低了，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1: 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鲍然先生？
0: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跟数据来说话的，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 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SEED 啊，
1: 对 SEED，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DANC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都是这个开头的，
0: 词根都是 SEED 啊 SEED 啊，这个那么 SEED 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蒸馏，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蒸馏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
0: 对呀、你蒸馏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 对，
0: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 是的，
0: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一个是壮体啊，壮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1: 没错。
0: 那么壮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啊、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拜拜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欢迎收听。
5: 还要睡了吗？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7: 陪伴，
6: 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8: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9: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晴，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4: 快乐
15: 快乐
14: 图
15: 图，
8: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

0: 此刻发生。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是我的家，泱泱九朝的苏密文化，画殿式树是白桦树，画殿式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西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6: 懂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能控短，踢长，漂亮！
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2: China 牛，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迎战乌拉圭队，这场压力测试，小伙子们过关了吗？还有2026年的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6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他们还能走多远？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男篮。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在佛山迎战热身赛对手乌拉圭队，这是一场有价值的压力测试。主教练郭士强需要通过实战考察队员，以确定出征世预赛的最终12人名单。 那么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考察效果？直播间当中请进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2: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咱们先说一下这场比赛啊，83-78，中国队赢了5分。但是呢，你如果看四节的比分，29-24、19-22、15-11、20-21，其实是很焦灼的。怎么看这个进程，包括中国队最后的这个结果？
2: 嗯，我觉得首先要给这支来华打热身赛的乌拉圭男篮下一个定义啊，这不是一支水军，这是刚打完这个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的乌拉圭队，就相当于是全班人马，他打完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就直接集结来华了，相当于是完全是正规军。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给这个球队下一个定义，就是你与其找一些欧洲的二流球队，或者说是一些青年队来打这个热身赛，那我觉得效果不如像这样的可能南美洲的传统的风格特点比较明显的球队，但是他确实是正规军，是他这个全主力来跟我们打热身赛啊，效果确实比较好。那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就是我觉得乌拉圭他进入比赛的节奏状态还挺快的，就是因为他这波队员在一块儿打的时间也挺长了嘛，而且又刚打完这个世预赛两场球，然后跟咱们这个打这个开局啊短兵相接，能明显感觉到这支乌拉圭他现在的整体打法呢是比较欧洲球队化，就是这个传跑啊配合呀、战术就是跑的已经很像欧洲球队了，但是他呢就是这绝对的身体素质没那么好，然后呢在高度上天赋上这支球队相对平庸，只不过呢就是他这个各个位置上啊他矮墩子，他这个每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很好，所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我们在很多位置上对位是没有身体上的优势的，我们今天打开局面更多的是靠外线三分球，贺西宁今天是率先开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上半场比赛三分球是投得非常的顺利，整个上半场我们的三分是15中8，这应该说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一个三分球的一个命中率了，因为超过50%了。但是这跟以往中国男篮我们的这个比赛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阵容啊，我们只有两个中锋，一个胡金秋，一个焦伯乔，两个人呢都不算是这个强有力的中锋，也不算是一个这种很传统的五号位球员，然后我们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我们的绝对高度也不够，今天频繁的让这个赵佳毅啊，然后包括甚至有一段时间朱俊龙啊就往这个四号位上去顶，那我们在这个四号位置上呢也没有这个很好的高度和处理球能力，迫使我们今天产生了大量的外线出手，但是好在我们今天确实命中率还不错，外线投的比较坚决啊，这比赛其实节奏上呢有点像是我们亚洲杯时候那个感觉了，就是外线命中率很好，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半场球打完你一看数据啊，三分15中8，但是你篮板助攻抢断失误每一项数据都不如乌拉圭，所以体现在比分上呢就是48-46，就只领先2分球，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这场比赛呢得分数据上可以，就是你半场球拿48分，这个说得过去，这在 FIBA 规则之下呢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南美的球队，我觉得48分是得分不低，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一度在第三节呢掌控优势，但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被打了一波11-1，那段时间我们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后卫线上当你没有赵继伟没有赵睿的时候，你的后卫现在我们这个经常看到我们的后卫用的是廖三宁，然后廖三宁呢再搭上这个他的替补是庞征林，廖三宁跟庞征林两个人来回来去的不是一个纯正的一号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也让这个贺西宁去参与过进攻的组织，但问题是廖三宁啊贺西宁啊他们在面对包夹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他们去处理球盘活球队进攻的时候差点意思，他们呢这个人单干行，得分能力可以，外线投射也行，但是需要他们发起挡拆的时候这一下能力确实是比赵继伟和赵睿差很多，所以就是现在咱们今天打乌拉圭这比赛呢胡明轩很重要，就是因为胡明轩是唯一一个就是核心后卫，就是他是发起挡拆的能力和运控节奏比较稳，所以虽然今天胡明轩打时间不长啊，但是

0: 重新的认识，就是为什么当年 U18 的时候焦伯乔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当年焦伯乔从青年队出来之后，就是各个球队抢着要的，就包括他当时啊，关于他的培养问题，他这个各个球队归属问题，就球队甚至为了他敢去打官司，就是我就对簿公堂，咱就抢这焦伯乔。就今儿这场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能体现出他这个天赋和这个能力。一个是王俊杰，一个是焦伯乔，帮助咱们渡过难关。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对中国男篮称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的关键时刻的防守。乌拉圭呢，这个个人能力稍差是稍差，但是在关键时刻呀，这个我们需要要劲儿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防守端能立得住，整体的体系呢确实是还不错，能顶得上来。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带队的一贯的风格，你甭管是原来带这个俱乐部，还是这个到后来带国家队，他确实对这个防守端的态度啊要求各方面这都没得说，所以在关键时候我们的防守还是能顶得住立得住的。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这比赛最后能顶下来啊，艰难获胜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这比赛呢其实挺艰难的，但是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一看对手是乌拉圭啊，感觉这个成色不足，世界大赛没有成绩，但人家是正规军国家队，而且是打了这个刚打完世预赛全主力过来跟咱们打，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手的成色还是相当可以的，很有训练价值的一场比赛。
1: 我在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数据啊，同时也在看这个先发，这个先发挺有意思，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大家觉得哎，原来就该上先发，或者以前就经常在先发，但是恐怕也有不止一位，大家说哎，他能打先发，这个先发你觉得代表了这个主教练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先发呢，就是首先是在现阶段里面每个人在进攻当中做减法，就是可能有很多球员他具备很多的能力，然后呢他能攻也能防，能投也能突，但是对于郭尔强指导来说呢，就是我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你每个人在场上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你比如说贺一宁，你就是攻就是投，然后廖三宁呢你就是突，然后赵嘉毅呢你就是防，对吧，拉开空间就是投三分，就是相对来说呢更明确。但是这个呢是也有相应的问题，就是刚才咱说这首发五个人啊，这个发起进攻能力都略差，或者说发起挡拆能力都略差。这个贺西宁和廖三宁在这个咱们 CBA 联赛期间呢，没有在高强度季后赛的比赛下证明过自己。破包夹呀，这个发起挡拆呀，对吧，这个能力稍差，能力稍差。然后呢这个锋线这两个人呢，朱俊龙和赵嘉毅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咱们国产的这个顶级的三 D， 又能防又能投，然后无球也不错，但是这哥俩呢运控稍差，处理球能力不行，就是他们就不光是说发起挡拆的问题了，就是他们确实是不太具备发起进攻能力，就是在场上就是防守投篮，就不需要他们做其他的事儿。但是当你如果你的后卫线被掐死的时候，或者说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锋线有一个能处理球的人其实很关键的。那这个阵容里边很明显，无论是赵嘉毅还是朱俊龙，这俩人都处理不了球。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两个运动员有任何的偏见或者说是误解，但是我们只是单纯说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胡金秋也是，大邱呢这比赛啊其实打的也比较挣扎，大邱呢还是属于就是这得有人给他喂球，他自己去这个持球攻啊，有时候打尤其是打乌拉圭这种队下盘也比较稳，然后跟他一上身体对抗一上夹击，胡金秋这特点也发挥不出来，今天大邱其实节奏也有点乱。所以其实呢我说实话这个首发阵容呢到后期肯定会调，就是不会让这几个人去搭的，因为这个处理球能力相对差，就是确实倒是锋线能防，然后呢这阵容也能投也能扔，但是呢这相互之间搭配起来确实是感觉差点意思。
1: 你刚才正好也谈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能擅长组织进攻，在这个阵容当中不可缺少的有战略作用的胡明轩，但是胡明轩我看他数据啊，今天只有三分。我们也都记得这个亚洲杯打得好的时候，对吧，胡明轩简直全程是高光的表现，回来之后一直打得很挣扎，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以至于

0: 好多方甚至开始担心说胡明轩的这个巅峰期是不是就过去了。从今天他的表现和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训练状况来看，胡明轩还有可能回到亚洲杯的那个表现，还有可能能帮助这支国家队吗？
1: 这个事儿得分开来看，就是他回到亚洲杯那个表现，我说实话不太现实了，就是因为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个胡明轩确实状态掉得有点快，但是你说他即便回不到那个状态，他是不是能帮到这支国家队？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你真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队后卫里边啊，就是在郭指导这规划名单当中，然后呢能够去发比较好的发起挡拆的就仨人，胡明轩、赵继伟、赵睿。然后呢赵睿是一直有伤，但凡赵继伟要是说能打，我感觉啊就不会招胡明轩回来，那肯定是呢就是赵睿和赵继伟这两个人伤病都比较严重，这那确实没后卫了。那你廖三宁虽然名义上是一号位，但他其实是得分后卫，他现在从二号位往一号位转，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上去就是比较糟糕，比较失败。今天第三节啊，就是几个球没处理好，砰就把庞忠林拿上来，然后把廖三宁换下去，得到第四节中段才把廖三宁拿回来，相当于放替补席上十分钟。这我觉得就还是对廖三宁表现明显是不满意，对你甭管拿多少分，你有突破，有投篮，有三分，你有一些好的美式打法和个人能力的展现，那是你的特点。但是呢，就郭尔强知道球队不可能以你一个人为轴心，更何况你现在没有展现出这种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摸索呀，热身赛也好，试育赛也好，我们应该会给每个球员一个重新的定位。你比如说像朱俊龙、赵佳毅这样的球员，你就是做减法，别让他们处理球，就是防守跟三分。然后呢，这个像廖三宁，我觉得对廖三宁的定义慢慢的会演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二阵容的得分突击手，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可能更合适。就因为你让他打先发的话呢，你得给他搭一个比较好的运控的后卫，让他单独去承担这个进攻组织和开发能力呢，廖三宁不太具备全场比赛这种啊组织球队盘活球队进攻的能力，他不太具备。所以说我觉得啊要对每个球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和定位，然后让每个人去找准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在这个团队里才是最合适的。
0: 嗯，刚才说的是个别球员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说整体。你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今天这场比赛打的有点亚洲杯那个意思，尤其那个三分。我们都知道郭士强指导是一个很讲究防守的教练，对吧？大家一般说你很难看到郭士强指导带的球队说我得100分你得99分，我只要能超过你1分我也是赢，好像更多看到的是我想尽办法怎么限制你不让你超过80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做对，那我大概率能赢你，这好像是他执教的球队的一个风格特色。所以一，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怎么看？再一个，中国队这场比赛这个三分的手感能延续到接下来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当中吗？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阶段的世界杯预选赛里我们这三分不是一般的糟糕。
1: 我觉得先说防守态度没问题，就是你看每个队员呢都挺积极努力的，然后包括这个侧翼的协防补防，但是你现在咱们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防守资源，咱们这个高度你内线就是五号位胡金秋，四号位这赵佳毅，那咱这就是不具备很好的护框和锋线扫荡能力，就我们现在这个资源摆在这儿，那你就很难说这些球员能够在防守端给这支国家队带来太好的一个防守质量，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好不努力，而是说啊，在这个绝对的天赋上、绝对的防守能力上，就不是那么出众的球员，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要说的。然后呢，再说这个整体的策略啊，就你看今天啊，咱这个三分球最后是26中11，下半场虽然没那么准，但是你最后26中11这三分呢，第一超过40%的命中率，第二这个10个3分球以上，对吧？即便如此，咱最后得多少分？我没记错是83分，是吧？
0: 83比78，
1: 83比78，咱三分球投这么好了，才将过80分。所以我觉得呢，郭尔强指导这个策略也没问题，就是你想方设法把对手控制在80分以下，因为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个呢，就咱这个进攻啊，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技战术素养，确实不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40分钟的比赛拿太高的分儿。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客观现实就这样。

0: 所以说我觉得呢，策略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包括回头我们在这个世预赛打这个即将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能尽可能的要把防守的强度立起来，然后呢，以守代攻，我觉得这是郭瑞强指导的一个标签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防守资源，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球员从伤病当中回来，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教是不是能更好？我觉得能够让郭强指导呢这个整个阵容调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你如果是现在这套阵容，我觉得真的去打这个世预赛还是问题比较大。
1: 嗯，大家现在纠结哪一点？我看大家伙的留言基本上都在谈两点，一个去年亚洲杯打得很好，为什么今年这么差？这是一大家谈的最多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个别队员，比如刚才我们点到的胡明轩，另外还有人谈到王俊杰，说去年那打得多好呀，说今年为什么给机会给的这么少。
0: 我觉得亚洲杯的时候呢，确实第一啊，我们外线整体的投射呢有点超水平发挥，这个确实是，就是咱们历年大赛三分好像就没投过那么好，而且那个时候亚洲杯呢我们低调出征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对中国男篮抱以太大的期望，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且呢，这个去年这个亚洲杯啊，你像赵睿确实是打出了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佳的表现，那你有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我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亚洲杯啊打拿到亚军这个成绩，而且差一点我们就这个绝杀了这个澳大利亚。嗯，那我觉得就是当你回归现实之后啊，这个你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顶级水平，你的三分球也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方式去赢球，对吧？那你的防守，对吧？你的这个阵容的合理性，那以及你的这个打法适应能力，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而且你去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打的都好，就感觉大家的状态发挥都不错，就包括王俊杰，对吧？进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内线还有于家豪，有一个大中锋能顶得住。嗯，然后呢程帅鹏状态也好，三分邦邦的。今年夏天程帅鹏一直在养伤，那今天应该是打了会儿吧，今天应该是在名单里，
1: 对，得了三分，
0: 但是这个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你包括洪明轩也是，就是中国队很多球员他在今年夏天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况，都是在养伤，身体状况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据我所知。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对于郭瑞强指导来说，就是可用的就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尽可能调动的，给到上场时间多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状况 OK 足够，第二是就是有足够的意愿去为国家队打比赛，即便是热身赛也有很强的意愿去出征。那有哪些球员是有这种很强的意愿呢？第一有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身体竞技状况好；第二，要么是郭志强指导的嫡系，就是我为郭指导拼命，我从这个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新人，就是我为了未来我在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我拼了，就是我每一场球对我都很关键，你甭管是世预赛、正赛还是热身赛还是友谊赛，对吧？还是什么团结杯？我每场球对我来说，就是国家队对我来说就是荣誉，就很，而且有一定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比赛，才会拿出100%的拼搏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打的好的焦伯乔，这郭指导在广州的嫡系，然后呢庞成林，包括李洪权，这些国家队新人都是在为自己未来在国家队能够留有一席之地在拼命打拼。包括何西宁，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大器晚成，但是贺新宁其实也算国家队的新人，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是国家队的一个主打，这也是郭瑞强指导现在呢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选择的就这些，然后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这些人能打，然后他想用的很多人他可能征召不上来，各种各样的原因。身体原因啊，疲劳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可能凑不齐这个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12人名单，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1: 嗯，所以现在我看大家伙这个讨论的

0: 较纠结或者比较分裂的一点。一种观点就觉得，既然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从身体到心理，现在就这些人基本上能用，而且能堪大用，那接下来世预赛我们就不要去想别的了，就踏踏实实练好他们，就指望他们，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但另外一种声音就觉得，既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批球员相对的能力经验各方面的上限有限，那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盼着请回那些老资历的或者相对水平更高的那些以往的主力队员，但是他们可能又会面临着比如心态、体能、健康各方面的短板，这里面的纠结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两者相结合，就是你如果说让现在的这些平时啊集训很认真、热身赛很努力的球员最终得不到一个世预赛正选的名额，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很不公平，毕竟大家平时都在付出辛苦努力，然后呢这都在为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而打拼。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你在关键位置上呢有明显缺陷，还是要解决当务之急。比如说你的核心一号位，这个赵继伟和赵睿两个人至少得回来一个，对吧？至少回来一个，那你就得有人需要被顶替走。然后呢，你的核心的中锋位置啊、你现在胡金秋和焦伯乔两个人明显不够用。这个你杨汉森也好，这个于家豪也好，你至少得带一个这个相对啊。这个体型尺寸足够更大一点的中锋，那你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然后我觉得在锋线上呢，可能曾凡博这个伤病啊也有点严重，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张镇麟这个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因为张镇麟去年这个联赛打得太好了。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这个锋线啊，就综合来看能力最强的还是张镇麟，又能防又能投，身体素质也好，也有一定的处理球能力。假如说张镇麟状态足够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再加上一个锋线的张镇麟，这三个人回归，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我们热身赛。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八十九点一。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5: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6: 有青春、
4: 有活力、
6: 有眼界的你准备，
7: 赶紧加入吧！
6: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
1: 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世预赛前两场球表现不好，一胜一败就已经是天塌了啊！我觉得一胜一负就是天塌了。即便如此呢，也不是世界末日。
7: 嗯，
1: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亚运会之前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确实网上有一些舆论不太好。我觉得现在这个舆论的风向啊变化太快，就是你打了一场好球，打一届好的赛事就吹上天，
0: 对，
1: 就感觉
0: 去亚洲杯打完
1: 啊，去亚洲杯
0: 将知道应该去 NBA
1: 历历在目。完了你后边呢这世预赛啊输一场韩国，被韩国双杀，从被韩国双杀之后，就是我觉得整个男篮的这个舆论的势头就没好起来过，就一直被按在这个最底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被舆论所裹挟，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坚定的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无法完全的屏蔽外界的干扰，因为你即便说你自己社交媒体你不去关注，你在场内场外，对吧？观众喊什么你总能听得见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就从教练组到这个咱们队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去履行咱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好。这个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0: 你说的这两点刚好是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和你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说郭士强教练胆子再大些，新老交替，比赛态度都是国家队队员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是代表国家比赛必须全力以赴，敢打敢拼。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正赛也能够看到小伙子们能做到这些。谢谢郭宇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的话题讨论。
10: 展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女单打16分输给了埃里克斯勒布伦，林诗栋3-0拿下了卡纳克贾哈，蒯曼3-1击败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吉塔莱，秦宇轩3-2击败了李玉尊，王曼玉3-0战胜简彤娟。

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6-7、7-5战胜了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的组合晋级决赛。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决赛里面她的对手会是斯维亚泰克。男单方面，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和希尔顿会师决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排球，2026年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这批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国家队的有生力量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多米尼加啊，顺利闯入八强。多米尼加这一个，无论是在成年组还是在青年组，这实际上都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了。这支多米尼加队，我们和他们打，彼此之间的风格还是以往大家熟悉的那样吗？
2: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我想大家关心 U17 女排世锦赛，因为现在国际排联弄得特别细，比以前特别细，就是 U16、U17、U20、U21、U23特细。以前没那么多。那么之所以大家关注 U17，是因为我们是卫冕冠军，因为2年前我们是拿的在秘鲁拿的冠军，而且这次是以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关注度还比较高。而且 U17 这个年龄啊，确实跟 U21、U23 不一样，U21、U23相对于比较成年了，U17确实属于16岁左右，属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节点，所以是对年轻人走势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呢，我之所以说 U17 呢，也是因为这个队员啊，现在这个起伏都比较大，就是有时候呢，就像多米尼加队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也就是我们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压制了对手，否则呢这场比赛也很难说。只不过呢，就是多米尼加队呢没有那么成熟，他像成年人一样，就是他爆发力比较好，个人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不够连贯，串联差一些。如果他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成年人会比较完整一些啊，他战术体系也比较成熟一些。所以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这是我们 U17中女排丢的唯一一局，就是3-1击败的多米尼加。前面是这个20-18啊，然后呢第二局是人家是20-17啊，你这其实差不多啊，扳了一局。只不过后面呢，其实多米尼加队发挥的起伏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中女排是20-19、20-17拿下了这个第三局、第四局。
1: 喂，
2: 这场比赛我说一个人啊，就多米尼加队的小球员啊，就目前翻译过来叫蒙特西呢，这名球员呢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多米尼加队这个队，就是哪怕跟郎平的中国女排打过5局，经常打5局，就是还有一个总有一个强力的接应啊，基本上就看他了啊，你对他也基本拦不住啊。这个不管叫托马斯，还是叫那个尼古拉斯，还是叫什么什么的那个伊米内斯，反正就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身高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弹跳确实像过去的古巴女排。所以说这个是加勒比旋风目前最好的代表。而且呢多米尼加呢肯定是长久的对手，因为多米尼加排协呀，他话语权还挺高的，而且呢在国际排联多个位置多个部门也是这个任职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哪怕还包括我印象中前任和现就是国际排联副主席，就是里面还有多米尼加人，就是多米尼加排协出来的。所以就我说这个，我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背景啊，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就是说，古巴女排也只属于过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来讲，我说的一线顶级啊没有了。那么像现在谁替代了呢？就大家这样可以把多米尼加当做过去的古巴来看着。哎，这个就大家就想得特别明白了啊。
1: 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会是克罗地亚队，这个好像在大家心目当中说强队，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强，但是克罗地亚好像大家不太习惯说在女排比赛里面看见他们，而且此前是巴西女排苦战5局2-3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克罗地亚队的特点是什么？
2: 因为克罗地亚队呢就是欧洲无弱旅，塞尔维亚更强一些，但是国家队，那么地方队呢其实在国家队层面，我记得原来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过强的一个时光，因为欧洲无弱旅嘛，他想从欧洲区杀出来很难的，但是他的几名球星啊比较闪烁，就是也效力在欧洲这些联赛， 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啊，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原来叫芭芭拉，我就也是郎平带队的，90年代后期，那么中国队打这个欧美强队是有哥伦比亚的，当时是那个芭芭拉，我觉得真是给我留下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两个为啥主攻接应他都能打，而且呢那个时候接应还不像现在那么突出，真的是攻击型选手，很突出。而克罗地亚队呢，这个也别想他技术多么细腻，因为都是青年队，所以他这说明他的个人能力，就是欧洲力量型的能力特别明显。所以说呢，打这个巴西的，因为巴西也是青年队嘛，打巴西这种是青少年队嘛，也不是很成熟。那么如果像有类似于像芭芭拉这样的，曾经啊就是小芭芭拉这样的球员，我觉得在青少年比赛当中一招先吃遍天，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所以说很趟过巴西这关。那么接下来你看今天克罗地亚队是3-0干掉了捷克队，很脆，就是打进了八强，接着克罗地亚队。所以说我觉得克罗地亚队还是不能把成年人的眼光看他，但是他在青少年里还是有一号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1: 嗯，接下来得说说我们自己，就是像您前面开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 U17 女排，两年之前他们拿过冠军，对吧？而且出过人才啊，杨淑明、张子萱现在都在国家队，尤其张子萱一度是主力二传啊，当时陈晓辉还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等等，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去说他们的发展路径啊。就这一批的现在的这支 U17 里面，您看他们的比赛有没有像当年看见张子萱、杨淑明那样眼前一亮的感觉？
2: 我记得老教练啊，不光一个老教练，就说呢，说那个以前有很多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当中国女排处于相对低谷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啊，那个孔源这个还会有，当你觉得是低谷的时候，哎，总会有那么一些不错的球员心情冒出来，因为中国女排呢，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说像其他项目，因为很多项有传统之后，它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生力量很会有出现。那么在 U17当中呢，也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你比如说呢，像十号宣亚辰那个二传手，啊，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确实钦佩啊这些强手啊，排球的强手，确实是。你看他们自己就有传统，中国女排是一传统，排球的强手也是江苏啊，比如说是一传统，他不断的会有这些小球员，他不见得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省的人，但是人家这个重视排球啊，把这个包上海啊，这个把这个好球员买到自己的手里，包括还有这个副攻手陈欣怡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因为年轻队员嘛，看那扣那一件很过瘾嘛，因为年轻球员就是起伏比较大啊，所以像那个比较目前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接应二传，因为现在接应二传这位置很打眼。像张一佳啊，这个在多场比赛中也是得分最高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呢，你像那谁那个牛思迪呀、啊，应该是副攻吧，就是他不白给啊，身材就是现在看就是很多年轻队员身材是真不低，中国向来中国人才还是多啊，就是排球类方面，尤其女排，他不缺乏这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也就是这些孩子，说实话，如果当个日本韩国的这教练员点，那他们的眼睛就跟放光了，就很羡慕的这口水直流，口水直流啊！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看的是这样，开始U17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而且呢，你看那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这个U17呢，往往亚洲队成绩比较好，往往进入这个八强啊、十六强的队伍，亚洲球队比较多。因为欧美球队呢，它相对于青少年的基本是玩儿啊，
1: 对
2: 啊，这个兴趣啊，它不是整体性不那么好。你看现在我中国队进去了，是吧？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还有韩国队，

0: 本队是差一点啊，就是这个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进入八强。所以你看，而且日本队向来在我觉得这个韩国队和泰国队啊，上来比较快啊。当然了，可能我要提到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韩国队上来，他每次都有一个像金砖顶一样的球员。
1: 嗯，
0: 那这次听说是有一个这个身体力量还真不错啊，这个叫翻译过来叫孙瑞岩啊，这个女的边的开啊，孙瑞岩这个是韩国的，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哈包括以前的韩国的张韶燕啊这种，必须韩国女排还得真的有球星来带啊，这个像当时金元鼎一人扛起韩国女排，居然夺取了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我记得铜牌吧，
1: 嗯
0: 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亚洲球队，包括你说泰国队啊，泰国排协真得感谢加里鹏啊，咱们熟悉的加里鹏，就是真是泰国女排的教父，他确实。掀起了这个整个泰国女排的崛起之路啊，这个到现在，当然加里鹏也是目前又是在泰国女排的主教练，他的任务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现在泰国的整个你有了榜样，前面有榜样，而且你的国家的实力、经济实力也不错，而且呢，你这个成为传统之后，他们成为榜样之后，你就一茬接一茬，哎，就开始了，只要不出现大的那种断崖式的这种起伏，就他会接上。那中国女排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断崖式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所谓的低谷是因为我们广大球迷一直心中的中国女排在那，就是类似于情况，就是类似于总是在世界四强，你好像不拿冠军好像就是失败，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于现在排在这个来讲，所以说呢我们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其实冷静下来看呢，我们中国女排一直是在世界排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女排啊是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男排其实在亚洲排坛，包括在男排的世青世少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他这就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而当进入成年之后，是以后再聊，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啊。
1: 嗯，但是这个复杂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稍微还是得点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点到两年前那一批张子萱啊，现在是去年大家说天降张子萱是吧，天降紫微星，但是今年成长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毕竟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他已经进了国家队，一度是主力二传。杨淑明现在虽然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呢，比如那个时候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陈晓辉，对吧，就是当然我们也说不是所有U17 U15 U16这个所谓年龄段 U4 系列打出来的球员都一定能进国家队，都一定能成为主力球员，那没法去适应了，一茬一茬了。但是就是这个从青年队到成年队之间的这个过渡和把握，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看他们 U 系列打得很好，但是到了国家队我们又在谈说，哎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好多东西要回炉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嗯，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这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的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
1: 嗯，
0: 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升高，因为有的球员啊，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那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你比他走了，先跑了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名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最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
1: 嗯，
0: 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包括在这个实战当中，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比如有的是

0: 学去了，有的是觉得哎打不了家长原因，哎就送出国了，就走了。完了，有的是改行了，就是比较多，而且还有呢各种原因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举个例子，
1: 孔老师，我们的连线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这样
0: 听见吗？
1: 哎，这会能听见了，请您继续
0: 啊。啊，因为比如说冯坤，我举冯坤例子，
1: 嗯，
0: 就有一小球员啊，曾经是U19时期也跟冯坤一个宿舍的啊，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啊，完了之后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完了呢就改行了，就是就业啊，二就业，嗯，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一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工作，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冯坤是一个宿舍的，这好像十万八千里有点远啊。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是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些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
1: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苛求说每一个年轻的这个排球的这些姑娘们、这些苗子们，最后都能成长为专业或者职业运动员。因为毕竟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也有很多。而且，即使不成为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小时候受到的这种熏陶，对体育的这种热爱，我相信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也甚至会激励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庭，对吧？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你要从中国女排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可惜，就是因为每一茬这个年轻人冒出来，大家都会想啊，对标啊，这是一个小朱婷啊，这是一个小郎平。但是好像打着打着，哎，那谁谁谁前两年还看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就是这里边可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也还是有很多？
0: 是的，就是说，其实您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或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细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呀、啊、都是新时代了啊，也是很多生意的有二胎啊，但是大多数还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就是说你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啊，就父爸爸妈妈啊，而且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是你还得跟他狗，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环境啊，包括这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这种都是，
1: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吧？这是千年的感慨。我们关注这支年轻的U17女排，我们关心他们的成绩，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的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我们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支 U17 女排最新的一些见闻和讨论，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庄，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画店。
9: 声音的世界没有什么装置，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地方是你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增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3: 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

0: 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儿，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

0: 假若先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先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1: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12: 五条街。最早的是那边是马索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约定俗成了，
11: 对，
12: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国外。

0: 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
1: 啊，
0: 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人左右。
1: 哇，您看多美！
0: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1: 啊，多美！
0: 落叶纷纷的。
1: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
0: 特别多
1: 啊，
0: 各地来的人们。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1: 这还是老东西，老
0: 房子。啊，这都是老，这都是老房。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1: 哎，真的，你就是在那儿写的吗？
0: 不，我写的那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1: 哦，我要去看。
0: 哎。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
1: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0: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1: 先生，这是放信的？
0: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1: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0: 啊，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哎，你很注意发现细节。
1: 嗯，
0: 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就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1: 对，您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0: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的。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1: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0: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1: 对。
0: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1: 有味道的。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0: 来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五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两次。
1: 嗯。
0: 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大概30岁吧。
1: 嗯。
0: 到快50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0: 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
1: 哎，
0: 啊，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1: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0: 说普通话，
1: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的。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我都让我爬上爬下。
0: 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1: 其实这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了这个砖，它就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0: 10岁到24，现在是？
1: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0: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
2: 哦，
0: 嗯。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
0: 哎，得嘞。
2: 您这好像水管子坏了，一会儿就过不去。
0: 哎，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哎，
0: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1: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
0: 啊。
1: 有个小门，这门是窗户的。
2: 哦。
1: 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0: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

0: 会爬，
1: 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哎呀，
0: 最初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这里进来，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0: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
0: 哎。
1: 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我说爬到六下，有这墙手有第十个歌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抱回去，
0: 趴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啊、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0: 我要写武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小说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哎呀，
1: 命运多舛
0: 啊。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你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武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武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这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我同意，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2: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宜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吧，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7: 小晴哦，
8: 八卦趣事让你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拼
12: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15: 最全程八
5: 的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4: HDFM
5: 八九一，为所有
14: 有梦想、
5: 有青春、
14: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

0: 靠近，靠近。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依照和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5: 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十五，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截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十五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我生长在南京嘛，所以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特别多人，你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到就是这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哗像个机器压过来。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的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他还是会出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常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一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民初，就这段车体现出当时那种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2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啊，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堡垒。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是我觉得他这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啊，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渡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画卷月侯石鸟，光似赤豆草，小楼头影又东奔，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郡没有几土城，像是一将寸土。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李煜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0: 洲，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伸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 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的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0: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

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平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

人形，以刺生根咬噬四肢和头部。有学者据此推断，马铃薯在南美的栽培史可能已经超过4000年。到了印加帝国时期，马铃薯成了支撑这个古代美洲文明的重要农作物。第一批到达秘鲁的欧洲探险家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叫帕帕的奇特地下果实，煮熟之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西班牙人阿亚拉还详细描述过印加人种马铃薯的情景。春天，他们砍去树木，平整土地，一个人用长长的尖头木棍在地里戳一个坑，另一个背负重薯的人在坑里放进一个马铃薯，紧跟在后面的人用特制的木锤把土夯实。整个生长季节当中还要精心管理，防备走兽拱食、飞禽侵扰。到了金秋，人们再用尖头木棍从土地里挖出结实累累的块茎，装进口袋运走。伴随着西班牙人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被殖民者当作战利品带回了欧洲。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初来乍到的马铃薯竟是凭着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青睐的。西班牙王室把它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当中，纯粹当花看。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的食用价值了解甚少。西班牙人试着生吃块茎，味道自然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酸涩得让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理由是圣经里压根儿没提过这种东西。直到1765年，法国科学院编纂的《大百科全书》还把马铃薯说成一种粗糙的食品，只配给下等人充饥或者当牲畜的饲料。让马铃薯翻身的是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尔曼蒂，他认识到马铃薯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3年，撰文大声疾呼：广布于地球陆地和水面无数植物当中，也许没有一种比马铃薯更值得引起高贵公民的注意了。对它的任何不公平的评价和诽谤都是冤枉的。巴尔曼蒂想方设法谋得路易16国王顾问的职位，一心推广马铃薯。坊间流传，他在王室的土地上种马铃薯，派重兵看守，晚上却故意把士兵撤走。农民意识到这庄稼金贵，就来偷走薯种。这一偷，马铃薯就传开了。尽管这类传说未必全是事实，德国也流传着腓特烈大帝的同款故事，但巴尔曼蒂的努力是不争的事实。1788年，法兰西科学院嘉奖他的功绩，说正是他的密切关怀、谆谆的教导，才使巴黎市场有了这种产品。它有食用价值，不仅能做菜蔬，还能代替面包，对穷人十分方便。巴尔曼蒂当之无愧地得到最高的奖赏。到19世纪，马铃薯已在欧洲各国普遍种植。以法国为例，近百年间种植面积从4500公顷扩大到151万公顷，增加了300多倍。而在海峡对岸的英国，马铃薯衍生出号称国菜的炸鱼薯条。1888年，全英国已经开了1万到1万2千家炸鱼薯条店。就这样，源自南美洲的马铃薯在亚欧大陆站稳了脚跟。有趣的是，马铃薯走出美洲之后获得了不计其数的名称。法国人叫它地苹果，德国人叫它地梨，英语里的土豆一词来自西班牙语，而这个西班牙词又是由两种印第安语言的词汇混合而成的。一物多名的情形在中国各地更加的明显。单说江浙沪，上海叫洋山芋，南通叫洋番芋，宁波叫洋芋奶，无锡叫洋芋头。大略分起来，各地称呼有4类，以薯为核心的多在华南、福建。

台湾竟直叫它马铃薯，以玉为核心的多在长江流域，成都和温州相隔千里，却都叫它洋芋。跟土地沾边的，像北京的土豆、山东的地蛋，都颇接地气。还有一类叫山药、山药蛋，集中在山西一带。这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暗示着，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是从一个源头向四周扩散，而是多次独立引种的结果。第一条路是海路，17世纪荷兰人通过海路把马铃薯带到亚洲沿海。1650年荷兰人斯特鲁斯来到被荷兰窃据的台湾岛，已经见到那里种有马铃薯，所以闽粤一带把马铃薯叫做荷兰薯。台湾与闽粤交往频繁，马铃薯很快被引进沿海种植。乾隆年间重修的兴化府莆田县志记载，近有一种来自台湾，形似来福，肉松而色黄，味同甘薯。而1700年的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出现了马铃薯这个词。第二条路是西南陆路，17、18世纪的文献中，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记述马铃薯最多，这些地方的洋芋必定是从陆路传来。有学者认为，马铃薯经印度、缅甸移植到云南，再从云南传播到四川、贵州和西北、西南的辽阔地区。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第三条路在西北方向，山西寿阳人齐俊藻写的农书《马首农言》有记载，回回山药花白，回回白菜花黄，此二种近年始种。光绪年间的寿阳县志也提到回回山药，说它形状圆，味道像薯芋，相传出自所谓回国。这个回回山药就是马铃薯，很可能是晋商在与俄国和中亚的贸易当中带回山西的。进入19世纪，各地方志里对马铃薯的记载渐渐地多了起来。吴其俊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写道，洋芋贵州、云南都有，秋时根肥连缀，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书里还画了洋芋的素描画，这是中国马铃薯史上第一张形状素描图。至于马铃薯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无论是土豆还是山药蛋，这些名字不仅标注了马铃薯引进的足迹，也给这个外来作物打上了鲜明的本地化印记。平心而论，比起甘薯这些声名在外的美洲作物，中国人认识马铃薯显得有些晚，这跟它自身的劣势有关。马铃薯在湿热气候下容易退化，保种不易。块茎里含有龙葵碱，放得越久毒性越大，发芽时尤其厉害，不利于储藏运输。但是马铃薯的优点也相当的突出，第一是营养，除了维生素 A 和 D， 马铃薯几乎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全部重要维生素和营养物质。就说维生素 C， 大米白面里都没有，马铃薯的含量却相当于胡萝卜的2倍、大白菜的3倍、西红柿的4倍。营养学家专门做过试验，结论是每人一天只要吃半斤马铃薯，就能保证一整天对维生素 C 的需求，再配上一些乳制品，就是一份健康的主食。18世纪的爱尔兰佃户，只要1英亩马铃薯田加一头奶牛，就能满足一家6到8口人的营养所需。马铃薯的第二个优点是好种。马铃薯是省水、省肥、省药、省劲儿的四省作物。清末的《致富纪实》说，马铃薯生育期短，3月种，5月熟，取籽再种，7月又熟，又种，9月又熟，一年能收3茬。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里还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马铃薯周身有些小窝，那就是生芽的地方，

道光30年的4亿3000万，100多年间增加了2倍，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可平原早已开垦殆尽，再要增地就只能向山咬地，去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记载，苞谷、洋芋、红薯三种谷蔬不载，嘉前以来建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是此矣。玉米开发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旱地，甘薯开发了滨海沙地和贫瘠丘陵，而马铃薯种的往往是别的作物都站不住脚的地带。随着马铃薯进山，山区农作物形成了一条垂直分布带，河谷平川种水稻、小麦，低山种玉米、甘薯，再往上种荞麦、燕麦，而马铃薯始终站在这条分布带的最顶端。对在饥饿当中挣扎的山区穷苦百姓来说，马铃薯的出现无异于天降佳谷。晚清民国年间，民间又从外国引进了新的优质品种，从俄国引进黑龙江的醉怡高寒一穗三收，从南洋引进上海的每亩能收几十担，从法国引进福建的百日就熟，一年两货。罗振玉在他办的《农学报》上介绍美国的新品种、新技术。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两位重臣联名上奏，主张在山乡劝种番薯和马铃薯，先设试验场考验，有效再分发各县。最终，在朝野共同推动下，马铃薯越种越广。到了20世纪前期，四川、贵州一带主要产地都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马铃薯就是山里居民的主要粮食。在晚清民国的生活艰难年代，它养活了众多百姓，贫苦家庭对它尤为的依赖。民国年间，云南宣威县志说，白杨玉开白花，大得像拳头，每到青黄不接，百姓每年约1/4的口粮靠它接济。四川大宁县志说，洋芋普人赖以为粮，甚至临县贫民来救食者甚众。甘肃的马铃薯总产量从1932年的11.7万吨涨到1939年的19.3万吨，占全省农作物产量的比重从1%上升到近11%。山西尤为突出，1932年全省种植马铃薯131.7万亩，鲜薯总产近5亿公斤，居全国首位，每户农家平均至少栽培5亩。张家口地区有个品种叫老两口，一株结薯2枚，能有2斤重，当地农民冬天一日三餐全赖土豆，早饭油面掺土豆，午饭白面拌土豆，晚饭小米炖土豆，待客则焖一锅土豆，加香油葱花调味儿。这也就不难理解近代山西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农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2亩山药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农业安全，农业部明确指出，马铃薯比一般杂粮的产量要高5到6倍，扩大种植面积，对缓解粮食饲料的紧张情况将有重要作用。到1960年，全国马铃薯种植面积扩大到4600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分别比1950年增加了90%和193%。为了对付退化这个老毛病，各地因地制宜，北方生长季节短，种一季，让快茎在冷凉条件下越冬留种；中原地区种夏秋2季，夏收的快茎选纯择优，秋天再播，长大薯留2种；南方地区种春秋冬3季，或者与双季稻、玉米、豆类建套复种。如今全国马铃薯播种面积已稳定在7000万亩左右，
产量将近9000万吨，都占世界的1/4，产量多年稳居。

世界第一。如今马铃薯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饮食体系，完成了从舶来品到土特产的转变。炒土豆丝、洋芋泥、土豆炖肉都是家喻户晓的家常美味。单说这炒土豆丝儿，就有加青椒的炝炒，加醋的醋溜，做法简单，口味丰富，是家家户户的拿手菜。甘肃名菜拔丝土豆，先把马铃薯切块，分两次入油锅炸到金黄，再把白糖熬到起小泡，倒入薯块颠翻均匀，撒上芝麻装盘，上桌时色泽棕黄，口感酥脆，筷子一夹，银丝飞舞，色香味俱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淀粉、粉条、粉丝、速冻薯条、油炸薯条、复合薯条等新兴马铃薯食品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消费量逐年增加。马铃薯甚至走进了中国文化。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以赵树理为首的流派叫山药蛋派，这些土生土长的山西作家专写农民生活，作品就像地里长的山药蛋，在土里土气当中见淳朴的自然美。歇后语里也有马铃薯的身影，像电线杆上插土豆，大小是个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美洲作物真正赢得了中国人的认同。进入21世纪之后，马铃薯迎来新的发展契机。2016年2月，农业部正式发布关于推进马铃薯产业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把马铃薯作为主粮，扩大种植面积，推进产业开发。这颗似玉而甘、似薯而淡的小块茎仍在继续书写属于它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2年1月5日，21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马拉庆夫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在人民文学头版上一经发表就轰动文坛，随后被改编为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电影中男女主角初次相遇所对唱的歌曲《草原牧歌》深受人们喜爱，至今传唱。
1: 我几十年唱这首歌，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我都是内心充满了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对草原的热爱，对我们民族的热爱，对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热爱，就发自内心的，不由得就是心潮澎湃。
2: 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蒙古草原，应当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的毛呢，我们的牛皮做的皮鞋。我们蒙古草原是和祖国分不开的。
0: 1954年仲夏夜，前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邀请正在瑞士政府避难的喜剧大师卓别林欣赏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中牧民与潜藏敌特分子殊死斗争的情节，与卓别林以电影为武器同法西斯做斗争的经历不谋而合。也是那一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6届国际电影节上，《草原上的人们》让全世界认识了新中国的电影作品。

0: 包括《草原牧歌》《敖包相会》在内的电影经典插曲也从此广为流传。马拉沁夫说，这些电影和歌曲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
1: 蒙汉两种文化，我是从小受两种文化的熏陶长大的，我的精神家园还是草原生活。我一辈子就写了草原，就我们这代人呢，就把这个生活作为作家文学的生命。
0: 多少年之后，《草原牧歌》仍是人们心目中歌唱天高云阔、雄鹰翱翔的大草原的首选歌曲。每当那优美的前奏音乐响起，仿佛又让人回到了那个激昂热烈、充满希望的年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深深向往。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毛泽东有感于长征途中的艰辛曲折，以特有的革命乐观精神，写下了著名的《西绿长征》。

0: 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周恩来总理倡议创作大型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毛泽东的3首诗词《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和《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歌舞表演节目呈现在《东方红》中。
1: 这三首主席的诗词应该是在音乐创作上是三个支柱，最重要的，应该写的最好的合唱。
0: 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任务，一大批全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李杰夫、李焕之、安波、石勒蒙等人集结在一起，各显神通。指挥组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制定了一项前所未有的选拔标准，为了避免先入为主，作曲家的作品被收集起来，装入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的信封里，再由音乐组全体成员共同评判。东方红作曲组成员陆祖龙说，整个评判的流程异常严格，
2: 编号只有编的人知道，由指挥组演唱会他们选了，最后选了几首吧试唱一下。
0: 最后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七律长征》综合了3位作曲家的创作，主旋律由2人的作品合并而成。事后音乐组的人才得知，这2位作曲家就是号称旋律之王的吕远和以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闻名的燕客。
1: 只有在东方红这种情况下集体创作，大家都不为名不为利，就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就这个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去作曲，这样才行。
0: 七律长征最终成为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最经典的一首作品，它铿锵有力的词句，激昂雄浑的旋律，抒发了充满战斗精神的豪情壮志和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至今仍洋溢着鼓舞人。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是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出的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下面请您收听采编自江苏省江阴市固山镇建兴村的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第一幕，村部的新老碰撞。
1: 阿伟，你家小兰这大学生回村创业，这挺好的事儿，你咋还愁眉苦脸的？
2: 好啥呀，放着城里的工作不干，非要回来折腾我的果园，说要搞啥文旅综合体，还要让我拍视频宣传宣传，我看就是瞎折腾，又来浪费我的辛苦钱。
3: 新书记，咱建青村有个内容可以好好宣传，你看我身份证上这建青两个字，没多少人知道背后的故事吧，很多人就知道这只是一个村的名字，不知道啊，这还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身份证上有两个人的名字，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呢。
1: 哎，这名字被你发现了，小南啊，现在拿起身份证还真的是不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村名，我和你爸爸的父辈很多都跟曹建清烈士沾亲带故，打过交道的，你知道不？
3: 知道一点，但都是零碎的。新书记，你给讲讲呗。
2: 你讲这些干啥？不如让书记帮忙想想办法，咱今年的葡萄又要丰收了，能不能帮我跟张家港那边熟悉的村啊厂的打打招呼，我去跑跑销路。当年我承包200亩地，靠的是实打实的苦干，不是光靠嘴上说说的。
1: 哎，大伟啊，你说这话就不像一个优秀退伍兵的话了。大伟，经商种地忘了本了？等会儿咱俩得好好聊聊了啊，这思想上咱可不能滑坡呀。小南啊，咱们村的曹建清烈士当年可是一个青年医生啊。1937年，日本鬼子在咱们北国一个荷花池旁杀害了50多个同胞，那个池子里的水都染红了。那个时候还有地方土匪打着抗日的幌子横行乡里，曹建清就是站在池水旁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为百姓治病，那治的是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后来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榆溪县王庄区的区长，一边给咱老百姓治病，一边还给江南抗日救国军，哎，就是你们知道的谭震林领导的江抗部队送粮食搜集情报。1943年，他才31岁就牺牲了。
3: 啊，他原来是医生，后来转的革命。他说的治标和治本的这个话，也是我想在果园里实现的，和我现在想的智慧种植加数字赋能加文旅综合体有共通点，都是既要解决当下问题，又要谋长远。
2: 啥长远？你搞的智慧大棚，为了那些自动开合的钢管，那些什么传感器，什么监测温湿度。

0: 多少钱呢、啊、我看看也没啥用啊。
1: 肯定有用啊，昨天我用传感器测出来土壤缺水，及时浇水，葡萄颗粒更饱满了，今年的葡萄肯定好吃的。咱现在不是靠经验，而是靠科技种水果了，肯定更靠谱。对了，新书记，你上次说的要做红色教育特色项目，我想把曹烈士的事迹啊融进农庄的亲子研学项目里。
2: 好主意呀、啊！
3: 哎，咱村现在修了古岸，通了新路，你爸当年捐钱装的太阳能路灯也亮堂堂的了。咱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和村容村貌，讲好咱们自己身边的英烈故事，那就是在传承建青烈士的精神啊。他当年为百姓谋活路谋出路，咱现在为村民谋富路，那是一个理儿啊。

0: 第二幕，农场的直播风波。
1: 家人们，看这串阳光玫瑰，用的肥料啊，就是我们合作社里散养的鸡鸭鹅的有机肥。
2: 没有订单，
1: 能，我们的肥多下来，还能喂池塘里的鱼。后面就是我们建青村的美丽风貌。当年曹建青烈士就是在我们这一带抗日，他曾经是一个医生，他说，我为百姓治病治的是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砸断脖子上的锁链才是治本。
3: 哎，你这孩子，卖水果就卖水果，扯人家烈士干啥？我同意你这手机里卖葡萄，你咋净在这里讲故事啊？
1: 哎呦爸，现在消费者就愿意听这些啊，有文化内涵有真实故事的农产品才卖得上价卖得出去。我关键呢，还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到咱们农庄来看看，来消费。
3: 啊，除了买水果买蜂蜜，到咱这儿来看什么呀？
1: 绿林团建亲子研学啊，你懂不懂啊爸？你当年出8万块钱修了这条马路，光是给咱自己人走走的，不想让更多外面的人也进来走一走吗？人来的多了，咱各家各户不就有更多的营生了吗？建青烈士就是咱们村最值得宣传的。辛丑济不是说了吗？他当年是舍命保护老百姓的，是为大家谋活路的。咱现在宣传他，既是缅怀，也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咱们村给村民谋福啊。
4: 阿伟啊，小南说的对啊，前两天在养老食堂，那张大爷还说呢，曹建青当年经常免费给穷人看病，现在咱搞敬老爱幼，搞志愿者敬老活动，就是那个小南也参加的我们做您的儿女的活动，那就是传承他的为民之心啊。
5: 是啊，我小时候听我爹说，曹区长当年冒着生命的危险给部队送粮食，自己饿着肚子舍不得吃，省下来的呢还要分给老百姓。村里现在发展生产，照顾我们一老一小，你们现在搞种植搞直播，都是为了村里好，跟他当年一样，是实打实干活的人呢。
3: 嗯，我不是反对拍照啊，就是觉得庄稼人该把更多的力气花在地里。张大爷，你看我又新开的养蜂合作社，我带动40-50人就业，另外农技培训我也搞了10几年，周边3000多的乡亲都受益了，这才是真本事。
1: 爸，实干也要跟上时代。
2: 订单，请
1: 你看我直播才半小时，就有50多单订单，比你跑市场省多少劲儿。
2: 您有订单？
1: 等下我给你拍个几段干活的镜头，你一边干活一边讲讲种葡萄种蜜梨的经验，肯定火。
3: 哎，我可不拍啊，虚头巴脑的，我这一身泥一身土，要我丢人现眼啊。
4: 哎，阿伟，你可是省劳模，三农创业杰出代表，优秀退伍军人，他当年在部队敢打敢出，现在咋还不敢上镜了？有咱们红色乡村的全村人给你撑腰，你怕啥啊？

0: 本台消息，
1: 第三幕养老食堂的忆当年。
2: 这个红烧肉味道真的蛮灵的，养老食堂办的真不赖，村里可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着想啊。
3: 那可不，当年曹建清烈士当医生的时候，就常给穷人免费看病，为大家服务。现在村里搞的体检啊、养老餐呐、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
2: 我记得我娘说过，42年日伪在江阴加征田赋，5个月就强征了200多万担粮食呢，还在咱们固山清乡搞物资封锁，大家都吃不上饭呢。苏南抗日部队就突袭了日伪的粮仓，截获粮车，弄到吃的分给咱老百姓。在他们的组织下，大家也互相借贷粮食和农具，到荒坡上去种杂粮和菜。
4: 王奶奶啊，您说的这事儿我也听过，曹建清当年也是把咱老百姓放在心上，组织大家藏粮转移，还带大家临时迁居到别的地方，等鬼子扫荡完了再回来。哎呀，跟那个时候比啊，现在咱的日子可真是太好过了啊。
2: 可不是嘛，上周村里还给我们免费体检，小南带着他农场的蜂蜜来看我们，说这东西润嗓子通大便，年轻人有心了。
3: 哎呦，说起这个小南啊，他搞的那个直播我看了，讲咱们建青村的故事，还提到那个曹烈士送粮的事儿，真好。现在城里的孩子都知不知道这些英雄事迹了？新书记，这可是咱们自己村里的呀。
4: 哎，这小南搞的亲子研学项目啊，特别好，既能让城里孩子体验农活，找到童趣，哎，又能让孩子们听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下次啊，食堂准备跟他合作，让研学的孩子来跟老人们一起包粽子和做馄饨啊，也来陪陪你们。咱把同你一起做和我们做您的儿女两个活动连起来弄。
2: 我包粽子有3指绕绳的绝活的，到时候让小南也拍拍我，我也可以的嘛，我这手啊更灵活，咱俩比比看嘛，谁做得快谁上。
5: 行行行，你行就你行，让你上，让你出名儿。

0: 第四幕，台风中的智慧守护。
1: 可达七到八级，雨量可达暴雨，请相关单位做好防台准备。
2: 小南，快，快帮爸把这几根桩子钉在草莓棚四周，这老棚子扛不住大风，你这智能棚估计也够呛。
3: 爸，天气预报说这次台风强度大，我已经启动智能大棚的防风模式了。
2: 启动啥也白搭，这智能棚看着花哨，真刮起来估计也撑不住啊。当年我刚承包地时，一场台风把所有棚都掀了，损失好几万呢。
3: 爸，你放心，智能大棚的钢架是加粗的，顶部传感器检测到风速超过六级，自动就锁死了，还能调节角度抗风。我刚看了控制面板，棚内温度已经稳定在25摄氏度了。
2: 这个时候你管温度干啥？草莓苗要是被淹了，被吹倒了，你那些传感器能救回来？快别捣鼓你那机器，过来帮我压沙袋。
3: 爸，科技就是用来应对天灾的呀，你看这智能棚的排水系统是自动的，它不会积水，而且棚膜是抗撕裂的，比传统棚布结实多

0: 快拿梯子来！
1: 妈，小心，风太大了，别爬上去！
0: 城里的草莓苗不能就这么毁了。

0: 完了，全完了，棚子塌了，草莓苗全毁了。
1: 爸，先擦擦脸，你看智能大棚那边。
0: 这棚里咋一点事儿都没有？草莓苗还绿油油的，温度真是25摄氏度。
1: 嗯，智能系统一直在调节温湿度和通风，排水系统也把雨水都排出去了。你看这些草莓苗，一点损伤都没有，不会影响今年的收成。
0: 没想到，真没想到，你这智能棚这么管用。我之前还总说你狗虚的，净瞎花钱，是爸糊涂了。
1: 爸，我知道你是怕我吃亏。农业确实是靠天吃饭，但咱可以更智慧啊。天灾不可控，但是有了科技的加持，人是可以走在天灾前面的。
0: 嗯，你说的对，是爸跟不上时代了。这智能大棚，还有你搞的直播研学，都是为了把日子过好，跟当年曹建新烈士干事的心思是一样的，不能只看眼前，要算长远账。
1: 爸，等台风过了，咱就把老棚慢慢都升级成智能棚，再用直播把智能种植的过程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咱建青村不仅有英雄故事，还有智慧农业。
0: 好，爸听你的，下次直播，爸不仅要讲曹烈士的故事，还要给大家讲讲这智能大棚的好处，让更多人种上放心田，过上好日子。

0: 第五幕，田埂上的观念转变。
1: 家人们，这位就是我爸，省劳动模范，他种的葡萄甜过蜜。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咱们这葡萄都是施的有机肥，不打催熟剂的，不打农药的，树上的每一串都是套好袋子的，就是真的好。
1: 我爸都不好意思了，但他种水果是认真的。对了，家人们，咱建青村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村，曹建青烈士当年为了保护乡亲被日顽杀害，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
2: 哟，这么多订单，这比我跑三个月市场卖的还多。
1: 那可不，
3: 没有订单，
1: 我还联系了露营团队，下周就有20组家庭来研学，既要采摘葡萄，还要听曹区长的故事。对了，爸，智能大棚的传感器昨天报警，说土壤缺钾，我已经按农技培训教的方法补肥了。
2: 哟，你还真把农技培训的东西用上了。当年我组织培训就是想让大家科学种植，你这丫头比我还上心。
4: 阿伟啊，看到了吧，这小南这可不是虚架子啊，那是真干事，是敢闯敢试。曹建清烈士当年搞革命那也是干实事，你当年经商回来种田不是也是创新吗？现在小南搞智慧农业加文旅，是在你的基础上再进步啊。
1: 我一直觉得身份证上的建青两字是沉甸甸的责任，曹区长用生命守护家园，我爸妈用汗水养活一家人，带动一方致富，都是我真心佩服的人。我觉得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把他们的精神传下去。
2: 你爷爷要是还在肯定支持你。当年曹建清烈士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咱村振兴也是咱的责任。下次直播我就多讲讲我这段时间以来跟你这个娃娃学到的新知识新技能。
4: 阿伟啊，你这是要想好老弟小啊啊，这就对了。咱建青村人不管是老辈儿还是小辈儿，都传承着共产党人的实干担当。你这里200多亩果园，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咱都要不辜负曹区长，都要多给建青村添彩。
1: 来，爸，秦书记，咱们一起给大家说一句，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给你听。
5: 建青村欢迎你，英雄的故事我们讲给你听。

0: 的小传承。
1: 小朋友们，爸爸妈妈是不是总是要问你冷不冷、饿不饿啊？我手上的这个传感器啊，就像爸爸妈妈关心爱护我们一样，它能随时告诉我们小树苗、小果苗渴不渴、热不热、冷不冷、有没有生病、会不会被虫子咬。
2: 蓝姐姐，你刚才说过村里的英雄真的会给小朋友送吃的吗？
1: 当然啦，当年抗日的时候好多人都饿过肚子的，曹区长和抗日队伍找到粮食吃的时候，也会特意留一些米给孩子们熬粥喝。
0: 来，孩子们，尝尝刚摘的番茄，特别好吃呢。当年曹区长躲避日本鬼子清乡的时候，也会给受伤的小战士炒野果子吃。
2: 阿伟叔叔，曹区长为什么要当英雄呀？
0: 因为啊，他想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不用怕鬼子，不用饿肚子。现在村里面给你们办托管班，南姐姐带你们研学，都是想让你们好好长大，以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我也要学曹区长，以后帮村里干活。
0: 好小子，以后叔叔教你种葡萄，南姐姐教你搞直播，咱们啊一起让建青村变得更好。
3: 小文、阿伟啊，怎么样，今天孩子们玩得开心吧？下周村里要组织听英雄故事、看建青新貌活动，你们带着孩子们去曹建青老家去看看吧。
1: 没问题，我还要让孩子们去告诉烈士，他当年守护的家园现在越来越好了。
0: 我也去，我要让孩子们知道，咱建青村的土地上是有英雄的脚印的。曹建青烈士青年时学医救人，战乱时投身革命，用生命诠释了为民服务四个字。
1: 我的身份证上有英雄的名字，这是荣誉，更是责任。以后不管走多远，我都会记得我是建青村的，要像先烈那样实干担当，为家乡做事。
0: 好，爸支持你。当年曹建青烈士追求的百姓安居乐业，现在都实现了，建青村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
3: 你们父女俩啊，一个守根基，一个拓新路，咱们全村人一起把建青村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烈士的牺牲，不辜负这建青二字。

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本剧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以印在身份证上的精神坐标为引，挖掘承载着红色记忆和时代精神的真实故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打造身边的传播精品，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奋斗拼搏、积极向上的共产党员群体的实干担当作为。总策划王敏，编剧导演施震，录音唐凯，艺术指导孙静静、张璐，剧中人新书记由张国强饰演，小南由王燕饰演，阿伟由高延新饰演，张大爷由施震饰演，李大妈由黄菊饰演，黄奶奶由栾海燕饰演，儿童乐乐由唐子航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热搜的话题。最近呢，话题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1: 说的呀，就是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上呢，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售价要贵很多，大概在300到800块钱，是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的。
0: 那么这款手机壳为什么售价偏高呢？其核心啊，是在手机摄像头的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的棱镜，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的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呢，依旧可以持续录像。
1: 哎，那这样的手机壳到底有什么用呢？有商家就向记者直言说，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比如说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
0: 不仅如此，还有商家说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呀，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用作牌局上的作弊工具。
1: 在电商平台检索，如果直接输入关键词是无法搜索到相关产品的，但如果换一种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
0: 所以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就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外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式，就是卖半成品。一套产品啊，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它是分别发货的，再由买家自行组装。
0: 这个时候呢，商家会指导消费者来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去安装。部分商品的页面上会特别呢标注一句说禁止用于偷拍。对此，专家表示，拆开卖依旧是违法的，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是的，提示大家日常啊，在公共场合多留意周边手机摆放的异常角度，如果发现可疑设备，要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更重要的就是，一定不要购买、组装或使用这类折射偷拍手机壳，别让看似隐蔽的小动作触碰了法律红线，最终付出沉重代价。
2: 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首先来关注降雨。北京本轮的强降雨天气呢，已经趋于结束了。就在降雨来临之前，北京市房山区南部的浅山村落皇后台村展开了一场和云雨的赛跑。村干部带领村民们把防汛工作提前走了好几步，经受住了本轮的汛情考验。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在北京市房山区皇后台村东南角的一处排水口边，九五后村支书李建峰又停下来看了看水道。这个点位他和同事们不知道走过多少遍。这是皇后台村的低点，平时盖在排水口上的小铁篦子强降雨前必须提前取下。
4: 咱们村的地势是西北高，然后东南低，所有的水全部汇聚到这个东南角，然后它的所有的垃圾啊、树叶子呀、都会糊在这上面。我们是半小时过来一清理的。
5: 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
3: 这轮降雨前，皇后台村已经忙了起来， 预警信息通过大喇叭和微信一遍遍传递给村民。两户处在低洼地带的村民已经投亲靠友，大门落锁，门口垒起了沙袋。六名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
6: 喇叭广播与村民微信群已宣传到位，
7: 转移人员抬帐和物资清点完毕。
8: 崔长顺家一转移，投亲靠友，防汛沙袋摆放完毕。
9: 主排水管。
3: 皇后台村有150户，常住人口370人，年轻人大多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老人占比较高，这对精准摸排、快速转移提出了更高要求。入汛以来，村里已经开展3次防汛演练，把全村划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都有人员负责，老人、独居住户和其他重点人员则进一步包保到人。李建峰，
4: 每个人都知道干什么，干完之后汇报，然后我们再检查，然后这工作干怎么样，做完了之后我们再整体再走一遍。
3: 村委会里的高地堡垒也早早做好了准备，粮油、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物资分类码放。李建峰，
5: 这东西你摆齐了弄好了，一是数量好对，二是你需要什么东西立马能拿，拿就走。
3: 李建峰常说，要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一次次练下来，到了真正的预警响应中，则要把实战当成演练，遇事不慌，胸有成竹。
4: 要真正事儿来的时候，大家不要着急，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所以也不慌，什么事儿到时也都能想全。
3: 把演练当实战去面对，也是一次次查漏补缺中倒逼出来的硬性准则。今年6月的一次演练，雨势突然加大，大家巡查到87岁独居老人崔建岳家中，发现他在院子里滑倒。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曹琛，
10: 当时没有那么大，其实，然后等时这雨来了以后，直接演习变实战了，然后当时去这个独居老人家，挺心酸的，挺泥泞的，吐露，然后老太太进去说睡觉了。
3: 雨停3天后，李建峰带着8、9名志愿者来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从老人屋门口一直铺到厕所，为了减少积水和打滑，路面被特意垫高。这次暴雨红色预警期间，李建峰又来巡查，崔建岳老人正躺在家里的床上休息。
5: 对呀、
11: 啊，哎呀，
5: 这不是下雨了吗？
11: 这个一下雨他们这个就来。
12: 上一次下雨是怎么不小心摔着了？
11: 我是刚一出去，一什么一打滑，第二天是一两天呢，就我们这脚窝就把我道就给我打上了，我可感谢他们。
3: 独居老人曹玉清腿脚不便，家中的屋檐坏了，始终没修好，一到下雨就往屋里渗水。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又给他重新装了防淹板，在门口的陡坡加装了扶手，防止他滑倒。
11: 就是那有点漏，铁锈了都。这村里这老百姓都挺照顾我的，买菜，我都不研究人家给我买回来了。
3: 对皇后台村来说，防汛这套预案就是这样，从平时的走访里一点点补齐。这张网也不只靠6名村干部来织，村里不少年轻人在外工作，遇到重点任务，党员、网格员和志愿者会一起补位。李建峰说，
5: 村里还比较和谐，都是邻里互助。我们先带头，两委带头当志愿者，两委带头先做，别人看在眼里觉得你这事儿做得有意义，他们才会说跟你一起干。脚有多少土，心有多少土，那你得朝下边走啊。你说天天在办公室一坐，一年你也不知道村里有什么事儿。
3: 多走一步的习惯也延伸到了防汛宣传，除了微信群、大喇叭，村里还经营自己的短视频账号。
5: 村民看你纸质版的东西，有时候他不看，他也不听。我们把这些东西让我们这个村两委啊、包括我呀、人物带入进去，他们就看，他会有那种好奇心去再去看这个事儿，他也就会了解这个事儿。
3: 北京市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同步结束防汛2级应急响应。皇后台村村两委成员和志愿者也结束了在村委会近40小时的值守，全村平安度过本轮汛情考验。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配备蜡烛、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
9: 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每年八月，东海部分渔船会提前结束浮季休渔期，获得许可率先出海捕捞，也就是常说的小开渔。而受到此前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影响，今年原定八月五号启动的东海小开渔推迟到了八月十一号下午启动，生产生活也逐渐有序恢复。
0: 小开渔首批渔船满载归港，第一网时令鲜活陆续抵达了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和当地的生鲜市场。三个多月没有品尝到这口鲜味的当地市民纷纷前去采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13: 一大早，浙江宁波象山石浦菜场的海鲜水产区熙熙攘攘，格外热闹。摊位上摆满了梭子蟹、带鱼、小黄鱼、红壳虾等各色海鲜，其中梭子蟹和虾蝉最为畅销。除了当地市民，不少外地游客也围在摊位前挑选购买。游客张先生：
14: 就买了十个，品质就还可以啊，新鲜的比较新鲜的。
13: 海鲜摊主刘克梅介绍，首日开捕产量较往年偏低，价格同步上涨。
15: 大风嘛，船刚刚回来，小批量，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16: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15: 现在有80、170都有的，销量还可以。
13: 活鲜码头也是一片繁忙，岸边的渔船靠岸卸货，补充物资和冰块后，他们又将投入新一轮的作业。
17: 刚刚回来的螃蟹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做2到半斤嘛。昨天晚上出去的，今天就回来了。我们这个活鲜船一般就是今天出去，明天就回来。
18: 大批量去的嘛，到明天到后天，今天是小船比较多，一船货的话，估计像这个小船的话，估计就是3-2万斤吧。
13: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批海鲜刚卸车就被等候已久的商户分流抢购。市场厂区管理部副经理邓玉佳介绍，第一网以虾蝉、青鲳鱼、梭子蟹为主，其中虾蝉和青鲳鱼到货量约5.5吨，目前整体到货品类和数量相对较少，价格处于开渔高位。
19: 东海小开渔后的第一网海鲜刚刚抵达市场，虾蝉批发价格在17元左右，青鲳鱼在15元左右，目前海鲜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预计随着后续渔船陆续到港，海鲜价格会慢慢趋于平稳，想尝鲜又追求性价比的市民朋友可以再耐心等待几天。
13: 青鲳鱼经营户宋云飞当晚收到约3000斤海鲜，批发价每斤25元上下，不到一小时就销售一空。
20: 去年这个时候的话，像我们这样鱼的话应该得10块左右，今年相对来说贵，因为为什么周期不同啊，台风过后，而且海洋面上没有产量，所以引起价格高，过3天之后价格会平稳的。
13: 虾蝉档口的王勇傍晚4:30开秤，70-80箱约4000斤，批发折算每斤22-25元，价格比去年同期涨了1倍，很快就卖光了。

0: 款美瞳广告。
1: 在这个视频当中啊，他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但是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一个并没有眼睛的 AI 虚拟人，他凭什么说戴了一天很舒服呢？而且 AI 生成的形象到底能不能为真实的商品做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他的身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6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3: 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但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2: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也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3: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2: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3: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他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如果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2: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3: 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0: 那么我们在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并非完全被禁止，可一旦出现虚假宣传、违规推广等问题，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如今呢， AI 演员的商业报价持续走高，行业热度与争议并存，虚拟人未来发展又该如何规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4: 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2: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

0: 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荐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25.8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斌表示，
1: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范围。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0: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
2: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呢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
5: 一边呢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企业、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4: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向门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4: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6: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4: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7: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静谧的临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4: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
8: 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4: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6: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3: 昨日新闻重现，还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近年来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专业的工具，游客逛着逛着就可能和羚牛、中华斑羚甚至大熊猫打个照面了。
5: 听上去呢，确实特别有吸引力哈。这漫山遍野的野趣，如何才能化身成为暑期文旅的流量密码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9: 这里我这个文件弥留到味道了，弥留就是留没到味道先到。哎，弥留弥留弥留，哇，好多弥留啊！
10: 天哪，我真的看到了，
11: 哇，实在众多。
4: 暑期已过大半，位于四川广元青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
12: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那个羚牛、小鸡、中华斑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3: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4: 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摄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这让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比往年更加忙碌。
9: 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后是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已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和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追踪监测， 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10: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4: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

0: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顺势推出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文旅项目。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南，
1: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的发现又有什么重要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5: 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接不上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4: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6: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4: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立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
7: 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
4: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
8: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位单态却不一定是胶球。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位单态。
4: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
9: 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

0: 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五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方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
2: 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如候鸟般从家乡反向迁徙到父母所在城市探亲的孩子。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冰的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继续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他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6: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啦，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人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7: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5: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对1个案跟进。
7: 这群候鸟，他的信息，他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5: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9: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

0: 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正有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三四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懒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1: 在大朗镇啊，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儿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当中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东莞新义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十三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三到十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七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3: 我今年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4: 第一次用毛线织的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3: 对。
4: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2: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二年级学生，这两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十一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5: 那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2: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吉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6: 最小的是三岁，最大的可能十四五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2: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7: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房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十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房委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智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2: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

0: 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件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白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整个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是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高校呢，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了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8: 国家助学贷款啊，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0: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9: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1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个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9: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1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9: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1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9: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
8: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要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8: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19: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8: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19: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8: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20: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 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8: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20: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8: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19: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8: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1: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21: 大家吗？我来了啊！
2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使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8月13号，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活动空间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有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2: 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促进孩子的协调性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更聪明有的说左利手在某些运动当中会更有优势。那这些说法当中哪些有科学依据，哪些又是误解呢？
1: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o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

0: 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啊，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是左手啊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啊、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而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啊，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还有不同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

0: 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八月一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3万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价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分股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左右，哎，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那这个新的价格呢将会在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的零时开始生效。资源的需求量的增长也成为了不少 AI 厂商需要直面的一个成本压力了。那么 AI 大模型目前为什么还不能够像少数用户期待的那样，哎，越来越便宜呢？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模型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的使用水平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0: 哎，今天哎我们一块儿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我最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开始尝试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观察哈。你说过去这个 AI 大模型经常会说，哎，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儿离普通人很远的，我一个不是工程师的人，不是编程程序员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怎么样呢？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哎，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负责你看，我又做了一小程序，这小程序呢能帮我怎么怎么样，能帮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怎么样，帮财务人员再做点什么什么事情哈。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背景，大家更喜欢或者说对像 work buddy 啊这样的 agent 或者是 agent 的框架越来越被人熟知了之后，所以编程能力这个事情开始走进普通人视野了，大家越来越爱干这个事儿了，哎，所以呢像很多现在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的编程能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呢？雪，
2: 我觉得是
0: 啊，
2: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办公室的技术老师，
0: 哎，
2: 开始觉得说，哎，我可以用一个易得性非常强的智能体帮我自己干一些事儿。其实过去想想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一，过去写代码，或者我们说吧，我写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 APP， 它是有极强门槛的事情，
0: 想都不敢想。
2: 而且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需求啊，它是非常小众的，
0: 对，
2: 可能全中国只有仨人需要这个功能，
0: 还得碰着，
2: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花费巨资去
0: 找
2: 一个
0: 程序员，
2: 对，再去给我做一个小程序 APP。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身边可以近距离或者说门槛非常低的这种智能体，它能够提供这种能力，哎，那普通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件事儿变得成本其实很低呀。
0: 对对，
2: 我跟现在主流的啊，比如说微信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腾讯的这个 work buddy，
0: 嗯，对对对，
2: 我就里边说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一下，
0: 嗯，
2: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也就说两句话，对不对？
0: 对对对，
2: 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0: 对对
2: 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问题，
0: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2: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0: 哎，对，
2: 第一个是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0: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对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2: 怎么你们都涨价了是吧？
0: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瓣收费，对吧？然后呢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包冉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1: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简简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涨价了。

0: 机器人，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化呀？
1: 好像之前
0: 好像
1: 是
0: 没走通，
1: 之前是
0: 没
1: 有
0: 走通。
1: 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0: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你入门都是免费的，但
1: 对，
0: 是你里面要不要买点武器啊？
1: 买
0: 个
1: 个皮
0: 皮
1: 肤
0: 宝啊？
1: 是吧？
0: 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0: 你一旦买，它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0: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0: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嘛。
0: 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根本无法打平他高昂的成本啊，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对吧？我现在拿豆帮，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对吧？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了。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0: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啊，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所以你看，豆帮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帮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转到了自动化，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文也得读，下文也得读，然后呢，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0: 啊，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转吧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
0: 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然后运行啊。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我就用谁
1: 的
0: API， 哎，对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0: 特别简单这事儿啊。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0: 不可能由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但是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0: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他花钱。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啊，它是创入的，它创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可以这么说，
1: 你还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测试过、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0: 就这么点事儿啊。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供给表呢，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计了，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计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 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这点是最大的动机。
1: 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

0: 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公给侧，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1: 是是是，
0: 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2: 对
0: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的，对不
3: 对？
0: 对，
3: 这个核心啊，我刚特别同意鲍然说的这个，鲍然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大家买账，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0: 是，
3: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咱就说最简单的，你能给我做 PPT，
0: 对，
3: 你做的还挺漂亮
2: 啊，对，
3: 你能给我写周报
2: 啊， Notebook LM
0: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3: 你能给我做海报，
0: 是
3: 不
0: 是，
3: 是，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0: 对，
3: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0: 对，
3: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0: 对，
3: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大家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0: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然先生也提到，您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3: 聊天嘛，
0: 哎，聊天，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它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3: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0: 哎，对，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3: 或者
0: 你
3: 难以持续。
0: 哎，对，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3: 当然了，
0: 我工资多少？
3: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0: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3: 是
0: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3: 这是实际用途，
0: 哎，非常的实际。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哎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3: 干这个吧，
0: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鲍然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鲍然先生？
4: 是这样的。
0: 嗯，
4: 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
0: 嗯，
4: 就是为什么它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0: 是
4: 吧？
0: 是是。
4: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0: 双向奔赴。
4: 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奔斯悖论。
0: 嗯，
4: 杰奔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0: 对，
4: 这个杰奔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0: 是。
4: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 哗哗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
0: 嗯，
4: 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
0: 嗯，
4: 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
0: 嗯，
4: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0: 对，
4: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
0: 是
4: 吧？
0: 是。
4: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0: 没错。
4: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
0: 嗯，
4: 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
0: 嗯、
4: 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
0: 嗯，
4: 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
0: 是，
4: 这是科学规律，
3: 是，
4: 这不是一种的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3: 对。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你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见到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
0: 嗯，
4: 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0: 嗯嗯。
3: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0: 好好好。
3: 包冉先生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0: 杰文斯悖论。
3: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你想。2023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0: 对，
3: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0: 嗯，
3: 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
0: 嗯，
3: 是1000亿。
0: 嗯，
3: 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就先记住1000
0: 啊。好，
3: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0: 是
3: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0: 是 是, 是。
3: 所以就是刚才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啊，就是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0: 对，
3: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0: 对，
3: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0: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3: 对，
0: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3: 指数级增加。
0: 哎，
3: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0: 对话、
3: 元宝啊，
0: 嗯，
3: 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0: 那当然，
3: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
0: 聊天
3: 陪伴、聊天，对吧？
0: 嗯，讲笑话。
3: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0: 比如，
3: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92岁了，
0: 哇，
3: 老爷子非常矍铄，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
0: 嗯，
3: 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他有点疝气。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0: 好，
3: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0: 啊，
3: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
0: 啊，
3: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
0: 嗯，
3: 你马上打120。
0: 嗯，
3: 哎，老爷子特别听话，
0: 嗯，
3: 老爷子当场打了120。
0: 嗯，
3: 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
0: 嗯，
3: 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0: 哎，
3: 啊，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0: 是
3: 才会用人工智能。
0: 嗯，
3: 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以及他的易得性，像刚才包冉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他们。
0: 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3: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0: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3: 而且很习惯，
0: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3: 哎，
0: 对吧？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3: 对对，
0: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 查个菜谱啊，
3: 对
0: 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3: 对对对，
0: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

0: 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
1: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0: 稍微放松一下，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
1: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嗯。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1: 提前无理由退换是吧？
0: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
1: 嗯、
0: 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
1: 嗯、
0: 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1: 给我清洗一下，
0: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
1: 嗯，
0: 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
1: 嗯，
0: 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
1: 嗯、
0: 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
1: 嗯、
0: 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也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
1: 嗯，
0: 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1: 先付费。
0: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1: 对
0: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1: 对。
0: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
1: 嗯，
0: 我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1: 啊，说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0: 对，你、
1: 嗯、
0: 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
1: 嗯，
0: 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1: 当然，先生碰到过这种情况。
2: 在这个领域里头，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句创作啊。
0: 啊，怎么讲？
2: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2: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0: 对，
2: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0: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包冉先生，比如说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
1: 嗯，
0: 对吧？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
1: 嗯，
0: 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的东西，哎，
2: 我
0: 心，对，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
1: 嗯，
0: 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2: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0: 是
2: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
0: 嗯，
2: 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
0: 嗯。
2: 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
0: 嗯。
2: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
0: 嗯，
2: 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
0: 嗯
2: 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0: 那当然了，
2: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1: 嗯，
2: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0: 嗯，
2: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0: 对，
2: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0: 嗯，
2: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 行不行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嘛。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2: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的财富他不在乎这点钱啊，他不差这点钱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0: 是
2: 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0: 没错，
2: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
0: 嗯，
2: 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0: 嗯，
2: 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0: 嗯，
2: 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
0: 对，
2: 额度啊，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
0: 嗯，
2: 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
0: 嗯，
2: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
0: 确实是个
2: 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六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0: 你又在发朋友圈了
2: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
0: 是
2: 发朋友圈，
0: 能看懂啊，
2: 对，
0: 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儿就给办成了，
1: 嗯，
0: 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
1: 嗯，
0: 对吧？
1: 嗯，我倒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
0: 嗯，
1: 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虽然是个理科
0: 生，咱们一样，
1: 对，就是一点代码都不懂，
0: 嗯，
1: 但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
0: 嗯，
1: 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
0: 嗯，
1: 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
0: 嗯，
1: 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0: 嗯，大白话
1: 就是从你它给你的反应上来看，它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0: 是，嗯，
1: 它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
0: 嗯，
1: 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
0: 嗯，
1: 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包冉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
2: 是
1: 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0: 对，
1: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0: 是
1: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
0: 嗯。
1: 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
0: 嗯，
1: 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
0: 嗯，
1: 模型 APP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啊？
0: 嗯，
1: 就是它在你的对话框上边，
0: 嗯，
1: 它是会有一些引导式的问题的，
0: 嗯，
1: 我们过去说啊，其实在人工智能时代什么东西最稀缺，
0: 嗯，
1: 当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问题最稀缺，
0: 一个好的问题，是的，
1: 但是如果你问不出好问题怎么办呢？
0: 嗯，
1: 模型帮你想了一些问题，
0: 哎
1: 过去我们刚才负责你说了，就是说，
0: 嗯，
1: 如果我的提示词写的不够专业，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我获得的答案就不如包冉老师获得的答案那么专业，怎么办？
0: 哎，
1: 模型说我替你想到了，我帮你把问题补全，
0: 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
0: 嗯，
1: 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0: 哎，
1: 啊，
0: 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啊，
1: 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啊，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
0: 嗯，
1: 没有过去包冉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0: 是，
1: 那咱就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0: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1: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徐冉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
1: 嗯，
0: 在于什么？
2: 简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
0: 哎，
2: 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
1: 嗯，
2: 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0: 对，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啊，对吧，
2: 啊，分镜头怎么描述啊，
0: 嗯，
2: 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0: 当然了，嗯，
2: 他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啊，
0: 是
2: 吧，
0: 是
2: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1: 学好些年
2: 了，学四年了，
1: 啊，
2: 对不对，
0: 是
2: 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
0: 嗯，
2: 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
0: 嗯，
2: 那也抓瞎，
0: 嗯，
2: 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
0: 嗯，
2: 找另外一个模型，
0: 嗯，
2: 让他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
0: 嗯，
2: 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它按照 规格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啊，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0: 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当然了，
0: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它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1: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
0: 对啊，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1: 对，
0: 所以用户的需求，哎，可能从过去啊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啊所谓啊 vibe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1: 对，就是您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0: 哎，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哎，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哎，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啊。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哎，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20: 大家好，副总好。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 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
1: 嗯，
0: 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
1: 嗯，
0: 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那都是收费嘛。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胖先生？
2: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
0: 嗯嗯。
2: 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
0: 嗯。
2: 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
0: 嗯。
2: 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Chatbot 的客户端啊，
0: 对，
2: 应该说 To 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
0: 嗯，
2: 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
0: 嗯，
2: 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
0: 嗯，
2: 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
0: 嗯，
2: 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
0: 嗯。
2: 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2: 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
1: 嗯，
2: 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
0: 是，
2: 你又不交钱，这不还在烧我的 token？
0: 是，
2: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
0: 对，
2: 生成式引擎的优化，
0: 嗯，
2: 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相对来说，
0: 嗯，
2: 也叫做数据投毒，
0: 哎。
2: 一旦像传统，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0: SEO， 嗯，
2: 啊，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0: 对，
2: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
0: 嗯，
2: 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0: 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2: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0: 是，
2: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0: 对，
2: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
0: 嗯，
2: 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啊，
1: 是
2: 吧？
0: 嗯，
2: 这点无用多说。
0: 嗯，
2: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
0: 嗯，
2: 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非端的 Chatbot 的应用，
0: 嗯，
2: 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
0: 嗯，
2: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他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他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
1: 嗯，
2: 为什么？
0: 嗯，
2: 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
0: 嗯，
2: 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
0: 嗯，
2: 来自于 agent，
0: 嗯，
2: 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
0: 嗯，
2: 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
0: 嗯，
2: 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
0: 嗯，
2: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0: 是，是。
2: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
0: 嗯，
2: 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
1: 嗯，
2: 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0: 嗯，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
1: 嗯，
0: 看不懂，有点懵啊，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
1: 嗯，
0: 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哎，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鲍然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
1: 嗯
0: 啊，
2: 是
0: 怎么看？
2: 嗯，
1: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可以从根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
0: 嗯，
1: 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
0: 嗯，
1: 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0: 嗯，写 PPT 啊，
1: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0: 是
1: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0: 对，
2: 哎，
0: 没错，
2: 对
0: 对
2: 对。
1: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
0: 嗯，
1: 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
0: 嗯，
1: 比人 效率要高，
0: 没错，
1: 对吧？
2: 对、
1: 嗯，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

0: 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1: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1: 哎，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0: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很快捷，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1: 对，
0: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1: 对，
0: 再选选机票，
1: 效率太低了，
0: 对，效率太低了，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1: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包然先生？
2: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C 的啊，
1: 对 ，SED，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 Danc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都是这个开头的，
2: 词根都是 C 的啊 ，C 的啊，这个那么 C 的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争流，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争流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
2: 对呀，你征留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 对，
2: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 是的，
2: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一个是壮体啊，壮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1: 没错。没错，
2: 那么壮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啊、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然先生和徐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2: 好，谢谢，
0: 拜拜。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节目开场，我们说说两碗面，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6: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2: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7: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2: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8: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1: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志。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2: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0: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2: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1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2: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11: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12: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 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2: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12: 指数从来

0: 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3: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3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5: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呀，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5: 因为某公司认为呀，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6: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6: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

0: 力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2: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 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7: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3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1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7: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6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1个多月后，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3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2.0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3.0，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1个月前，今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

0: 机器类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7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2: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

0: 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三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明教授聊了聊。
3: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

0: 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20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销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销，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销比任何的二销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1: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0: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哈，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九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霸国道，有的霸省道，有的霸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九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时候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一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0: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 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1: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80%，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0: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1: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儿？
0: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1: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0: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 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大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观光布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One.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

0: 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儿们又接二连三地喊：“一大碟儿，好大的杏喽！”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馋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

0: 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项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酒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

0: 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4: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5: 五条街，最早的是内部是马省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在约定俗成了，
4: 对，
5: 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
4: 嗯，
5: 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
4: 啊，
5: 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4: 哇，您看多美！
5: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4: 啊，多美！
6: 落叶纷纷的。
4: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
5: 特别多
4: 啊，
5: 各地来的人嘛，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4: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件
5: 啊，这都是老，这都是老房。
6: 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4: 哎，真的，你这是在那儿写的吗？
6: 不，我写的这房子的心里的原型。
4: 哦，我要去看。
6: 哎，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哦，
4: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6: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4: 这是放信的，
6: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4: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6: 啊，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那你很注意发现细节。
4: 嗯。
6: 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就挺有味道，是吧？这就特别有味道。
4: 对。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6: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部分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4: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6: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4: 对。
6: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4: 有味道。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6: 在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5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2次。
4: 啊。
6: 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3、4岁吧。
4: 嗯。

0: 去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1: 说普通话，
0: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这所有的房顶都让我爬上爬下，
1: 还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的，就是这栋吗？
0: 其实这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了这个砖，它就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1: 10岁的24，现在是？
0: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1: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
2: 哦。嗯。看了。
1: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
1: 哎，得嘞。
2: 这好像水管子坏了，一会儿就过不去。
1: 哎，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哎。
1: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0: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
1: 啊，
0: 有个小门，这门是窗户的。
2: 哦，
0: 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
0: 爬
1: 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哎呀，
0: 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您进来。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0: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
0: 哎。
1: 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第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我说爬到六下，有这墙手有第十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给他抱回去。
0: 怕他那玩意儿怕，也不怕他累。后来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0: 我要写五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小说，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哎呀，
1: 命运多舛
0: 啊！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你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学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了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五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五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同意，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原因，还一个是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1: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2: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
1: 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2: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翘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0: 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的地。
1: 到那个树那儿。对。
0: 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1: 有些人我等他们走
0: 啊。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小的时候。啊。变成半截炕了哈。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嗯。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银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说我生长在南京吧，所以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特别多，人就很容易给我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要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大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0: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到就是对爱情的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
1: 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哗像个机器压过来。
0: 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说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的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本然的东西，他还是会出来。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又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长年累月的在那儿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长江就是这儿最窄，所以为什么有大桥会建在这儿，也是这样，就无论谁来选址，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那种，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我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1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兴亭，但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兴亭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兴亭，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化秋月，好时鸟，光似赤豆草，小楼头月又东升，故国不堪。
0: 在李煜的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叫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而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李煜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的。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2: 广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

0: 的名篇《花城》里，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真禁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伸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的成长，一

0: 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1: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浇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衰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19集。
4: 愚园路地丰路交叉路口，客人正等着他。王先生，王太太。魏达夫走近几步，朝两位拱拱手。王太太嗔怪道：
5: 哎呦，我们等了半天了，老远看到你慢悠悠地晃过来呀。
4: 魏达夫脸上做了个苦笑：王太太不要动气，跑了一下午，跑街这碗饭吃起来也不容易。
5: 哼，你自己要吃的啦，又没人请你吃好吧。
4: 王太太似笑非笑。王先生摇摇手上的申报：辛苦魏先生，抓紧领我们看房吧。王太太又跟一句：
5: 哎呀，再等下去呀，天也要黑了。
4: 魏达夫领着两位客人朝弄内走去。
5: 广告上讲新式玻璃门面街面房，倒领我们跑到弄堂里去了。
4: 王太太嘴巴一刻不停：
5: 哼，还说距静安寺一箭之遥呢，拉弓的人力气有那么大吗？
4: 三个人转入左侧横弄，进门上到2楼。魏达夫打开房门，一步跨到窗前，打开高窗，转身对客人说：并排弄堂房子虽然不如有东西厢房那样宽敞，不过前楼这间本身就宽过1丈，朝南阳光好，两边是隔壁人家的山墙，冬暖夏凉，住住还是很舒服的。
5: 哎呀，面朝弄堂，靠得那么近，房间里有点什么事情啊，对面人家全看到了。
4: 王太太挑剔着，丈夫没做声。越是地段好，却是寸土寸金，乡下房子倒是隔得远。魏达夫有点不耐烦：上海人家都是装窗帘的，拉起来随便坐上。他看了看窗外，弄堂其实算是很空阔了，他自己住的地方那才叫逼仄。他还想说几句，身后脚步声响起，两位客人已径自上了3楼。他缩回一道嘴边的话，回过身吓了一跳，房间里忽然站着个陌生人。
6: 房门关上了。
4: 请问你找谁？
6: 魏达夫有些不安。
4: 我也来看房子。你是哪位？我们约过吗？
6: 来人上前一步，魏达夫却向窗口退了2步。
4: 我姓陈，陈千里。
6: 来人站到窗前明亮处。
4: 不知京租处哪位给陈先生这个地址？我就是来找魏先生的。陈先生从哪儿来？那个地方。
6: 陈千里摊了摊手，像是要让魏达夫放松一些。
4: 很远。
6: 他在窗前圆桌旁坐下，伸手摸摸桌上的灰尘。
4: 家具不错，你要真想租房子，我可以帮你另外找，这间房子已经有人要了。好啊，你说说。
6: 魏达夫拉出圆凳，在雷人对面坐下，点上一支香烟，顺手推开半扇虚掩的窗户，把烟灰点到窗外。
4: 不知陈先生是来上海做生意吗？此地有没有亲戚？租房子需要铺保，这好办。
6: 陈千里观察了他一下午。陈千里昨天去了一趟赵家浜，在河边的煤场见到了李汉。逃离菜场楼上秘密集会地点时，李汉紧紧跟在魏达夫身后。可是等李汉跑到那条楼道尽头，楼梯却被特务堵上了。易君年和李汉都提到了魏达夫，当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却似乎早就意识到敌人就在门外。魏达夫又朝窗外点了点烟灰。
4: 那就好，陈先生手头宽裕的话，钱谷村这样的新式里弄倒是不错，门厅马赛克铺地，房间蜡地钢窗，水池抽水马桶都是实心的英国货，静安寺近在咫尺，生意人烧香磕头也方便。
6: 陈千里看上去饶有兴致。
4: 有没有公寓楼房啊？倒也是，陈先生如果没带家眷，住公寓楼比较安静，进出也方便，弄堂里人多眼杂。正说着，那对年轻夫妇从楼上下来，推开房门朝里面看了一眼。魏达夫起身问道，两位看下来怎么样？
5: 看不中了，再会。
4: 那女的拉长声音扔下一句话，挽着男的摇摇摆摆下楼走了。魏达夫追到门口却又停住，回到圆桌旁坐下。陈先生如果想找个公寓楼，我们东路经租处手里有好几个。他朝窗外挥了挥手，从这里转到海阁路，过去善中路，走到赵主教路就有几幢四层水门厅房子，不过租金有点辣手，贵处倒是什么房子都能找到。房子哪里都有，难找的是客人，有时候客人约来聊了半天。魏达夫说罢，把指尖的烟蒂弹出窗外，最后才发现并不是真想要房子。陈千里起身关上窗户，是易先生让我找你的。看到陈千里关窗，魏达夫也走到门边轻轻关上门。那个易先生？易君年先生。他说，你为我预备了一套房子。哪里的房子？魏达夫犹豫了一下，马思南路。魏达夫想了一会儿说，马思南路两头都是丁字路口，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头。魏达夫很少使用这个街头暗号，按照规定只有上线同志来找他才会使用这个暗号，可是这两年他的上线就只有老方和易君年，他都快忘了这个暗号了。
6: 房间渐渐暗了下来，有人在收回晾晒的衣物，窗外传来藤拍子打击棉被的声音。魏达夫冒出一句，
4: 要不要把灯打开？
6: 陈千里微笑了起来，
4: 当然，没什么要在暗中说的。
6: 魏达夫起身拉了下圆桌上方的灯绳，玻璃罩下的灯泡亮了，光线晕黄，房间里有点冷。
4: 我见过老易，他没有说起有人要来接头。
6: 他抬起头看着陈千里，
4: 不过你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吧？他倒是说起跟上级同志取得了联系，你觉得老易怎么样？
6: 陈千里突然问他，
4: 什么怎么样？
6: 魏达夫有点摸不着头脑。
4: 老易参加革命很早，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斗争经验丰富，你觉得他被捕前后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转入地下工作后，老易一直是上线，他是领导，总是他来找我，没有特殊情况 我不能去找他。他特别擅长干这个，遇事冷静，比你冷静。
0: 陈千里笑着问：“
4: 我不能比。”
0: 魏达夫摸出烟盒：“
4: 我没有看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看起来有些着急。他原先都是给京租处的跑街金德林发一封信，小金去年就不在这里做了。收发室老傅会把跑街的信都插在自己桌边的墙上，墙上钉着一排布袋子，老易会在信封两头角上画三个连在一起的圆圈，插在那里很显眼。信里只说些不相干的话，但是会有一个时间和一个地址，到了时间我就去那里等他。”
0: 魏达夫接着说：“
4: 可是这一回他直接跑到京租处来，把我吓了一跳，跟你刚刚进来时一样，我连忙把他拉到外面街上。他说他跟上级接上头了，我们要抓紧时间清查内部漏洞，所以必须开一个会。开会我问他，这个时候把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不会引起特务注意，他就批评我了，说我斗争意志薄弱，后来还责怪那天开会时我说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呀，外面突然乱起来了，我就说赶紧开会赶紧散会，但是老易就说我动摇了。我怎么就动摇了呢？当然我也不怪他，他刚刚从看守所出来，心情肯定不好，所以我说他有点着急。我婉转地对他说，其实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恢复工作，而是要保持隐蔽，过上一阵等敌人不再注意我们了再慢慢开始恢复工作。要是换到从前，他自己就会对我说这个话。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地的山很多，多的数不过来。画地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地，画地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地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指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的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

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生计，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系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

讲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电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本台消息，近日由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立足我市农业产业发展实际，紧扣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农业新业态发展核心需求，重点开设玉米单产提升、飞纺技术、水稻提质增效、种植管理等粮食生产核心课程，同时新增乡村主播运营、农产品电商销售等特色课程，通过理论讲解、技术实操、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破解农户种养技术短板、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等难题。同时培训还依托市委宣传部对接协调的本土文旅资源优势，对接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等优质实训场地，组织学员开展特色采风、实景直播实训，丰富实操教学场景，全力培育懂技术、善经营、会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
7: 以往种地呢，就是咱们是全靠经验，完了也不知道科学种植，也不会就是线上的那个销售。这次培训呢，就是特别符合我们的需求。这次我参加的是咱们华电农广校的乡村主播与电商专业的学习。通过这个学习，通过这个培训班的学习呢，我就是掌握了那个一些新的本领吧，给我感觉就是种地也是需要靠科技和新的思路去发展咱们这些现代农业，增添我们那个农户的收入。
8: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本次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是我们迎合乡村振兴新形势和农村发展新趋势开设的。今天我们开设的是乡村主播与电商专业。那么在培训中，我们将根据当下学员实际需求，科学的设定课程，采取以赛代训、以赛带货等学习形式，让学员真正的学以致用。希望通过系统化的培训，为每个村培养一名家乡文化的传递者、家乡特色的传播者，把流量转化为家乡振兴的真金白银，助力乡村新媒体人才振兴。
6: 本台消息，8月13号，吉林市科协和我市科协 联合市福新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在长山镇开展鲜食玉米食用技术培训，特邀吉林市农业专家现场授课，共吸引辖区40余名鲜食玉米种植大户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培训。专家针对长山镇气候与土壤特点，围绕鲜食玉米两种选择、科学育苗、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进行通俗易懂的讲解。针对鲜食玉米种植中易串粉变味的问题，专家重点传授了空间隔离与花期错研等高效栽培技巧，同时面对农户在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惑进行耐心解答，并手把手传授实操技巧，确保技术指导扎实有效。当前省道永兴公路北大湖至榆木桥子段路面改造工程正稳步推进中，项目开工两个月以来，半幅路面改造工程基本竣工，工程即将全面转入另半幅路面改造施工阶段。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各项施工作业平稳有序推进，各种施工设备规范作业，工作人员稳步开展路面面层沥青摊铺施工，严格按照施工标准完成路面铺筑、压实等工序，保证路面施工平整度和施工质量。随着铺油作业持续推进，该路段部分主体路面铺筑工作已顺利完成，施工人员接续开展路面标线施化作业，规范施化道路通行标线施工作业稳步进行。
9: 目前我们先期施工的半幅路面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各项验收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切换施工工作面，部分标段已经开展剩余半幅路面的改造作业。施工期间，我们将持续做好道路疏导和安全警示工作，安排专人现场值守，保障过往车辆、行人安全通行。同时，我们会紧盯施工细节，严把原材料质量、施工工艺，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后续工程建设。
6: 为切实防范化解家庭火灾风险，精准守护弱势群体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市消防救援大队对独居老人等特殊家庭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中，消防人员重点排查整治居民家中电源插排老化过载、蚊香违规摆放、天然气不正规使用等常见安全隐患，并对居民进行一对一面对面消防安全警示教育。针对老年人记忆力弱、避险能力差的特点，消防人员用通俗易懂的需要细致讲解蚊香正确使用方法和用电用器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居家逃生自救办法等实用知识，同时帮助居民纠正日常不良生活习惯。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边查边改，现场督办，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针对无法当场处置的安全隐患，工作人员详细登记造册，建立隐患台账，实行跟踪督办，定期回访，确保隐患闭环清零。此外，消防人员还在各小区开展流动消防安全宣传，结合老旧住宅、老年人家庭火灾特点，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讲解火灾避险、报警求助等实用知识。
10: 近期我们消防救援大队针对辖区四类特殊家庭持续开展上门消防安全排查行动，这类老人行动不便，消防安全意识薄弱，是火灾高危群体，入户后我们逐一检查电线线路、取暖电器、燃气灶具，现场记录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用火用电注意事项、火场自救逃生方法。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踪隐患整改，常态化开展上门宣教，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居家消防安全。
6: 立秋过后，暑热未消，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居民居家用电、用火、用气频次偏高，叠加换季物品收纳整理，潜藏不少安全隐患。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绷紧居家。

0: 安全险。
1: 一、规范用电管理，严防电器火灾事故。持续高温下，空调、风扇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运行，易出现线路过载、设备老化发热等问题，需定期检查插座、电线有无破损老化，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串接插排。人离开时，及时关停闲置电器，如发现跳闸、交弧异位等异常，立即断电检修，切勿带病使用，防范电器起火。二、严守用气用火规范，防范燃气中毒与火情。日常使用灶具时，做到人不离灶，防止汤水溢出熄灭火焰。定期检查燃气软管，及时更换老化开裂配件。保持厨房通风良好，不私自改装燃气管道。一旦闻到异味，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动用明火，第一时间报修处置。三、做好居家杂物收纳与隐患自查，规避坠落中毒风险。换季整理杂物时，阳台、窗台不堆积重物，防止高空坠物。杀虫剂、消毒液等化学品分开存放，严禁混兑使用。家中做好蚊虫防护，进山带回的野果、不明菌类不要存放使用。养成常态化自查习惯，及时清除楼道、阳台易燃杂物，筑牢居家安全屏障。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

0: 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为了权力，要杀兄弟。打得清军侧大旗的王敦，这一次造反算是成功了，大概被成功冲昏头脑了吧，他连他弟弟王斌都要杀了。这不王斌哭那周乙了吗？那眼睛像桃一样哭肿了，不光是哭成这样，而且跟着王敦是据理力争啊，杀忠良，你就不怕万世留骂名吗？王敦这气呀，我能杀周乙，难道就不能杀你王斌吗？我把他也砍了吧。他告人把他推出去砍喽。哎呀，这会儿王导可说话了，王导算是王氏兄弟中族长的身份，他说了就算呢。你看那王敦杀周乙的时候还得问问他呢，王导不是没吭声吗？这会儿要杀王斌，你问不问王导也要讲话了。大将军何至于手足相残？一句话点醒王敦，你难道要把反对你的本族兄弟都杀了吗？你有这胆量吗？王敦一听为之一愣啊，但是脸上还是不高兴，心想这么讲话难道他当兄弟的就对吗？王导连忙走到王斌跟前，王斌贤弟，你赶快跪倒谢罪吧，本是弟兄，何必如此啊？王斌平时对着王导是言听计从啊，今天王导一劝他，王斌老大不痛快，兄长，

小弟脚痛，不能下拜，而且我也无罪可谢，我错在哪儿了呢？王敦冷笑一声，脚痛比这头痛哪个更厉害一些呀？你那意思，脚疼脑袋疼你就不在乎了？王斌毫无惧色，宁可头痛也不能不顾惜脚痛啊，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磕头。王导生拉硬拽，就把这王斌拽出来了。这事儿就算给平定下来，救了王斌一命啊。王敦在城中更加骄横了。事后王导检查宫中档案之后，哟，他这才发现有周乙为自己求情的表彰。啊，难道当初周乙上朝没有说我的坏话，是替我王导求情吗？王导感动万分呐，捧着周乙的奏章是双手发抖。我虽未杀伯仁，但伯仁由我而死，有命之中我有负于伯仁呐。这会儿王导全明白了，明白全晚了。这位周乙先生死得够夺屈啊，他无愧于王导，倒是王导愧对于朋友。正像当初周乙说王导一样，我这肚子里能装一百个你，那就是有度量。而王导仅仅因为周乙对他有一些冷落，就以为是王家犯了案子，周乙要疏远他，算是对朋友的不了解，更算是心胸的狭窄。要不王敦杀周乙的时候问他，他为什么不表态，那就是默许啊。人已经死了，说什么也不敢趟了。你就看这王敦怎么在这南京城里折腾吧。最初是清军错，清的差不离了，他进军去讨伐刘伟，讨伐刁协。当时晋元帝司马睿一着急都气病了嘛，司马睿下令让这刁协刘伟戴渊你们得跟他战，进行抵抗。这三位都是文人，跟能征惯战的王敦怎么比呀？根本打不过，是大败而归。三位文人进了宫啊，哭败在晋元帝司马睿的脚前，陛下我等如何是好啊？晋元帝司马睿也哭了，这多可怜，这皇帝当的。他拉着大臣们的手挨个看了看，这就算诀别吗？晋元帝哭着让你们赶快逃吧，别再管着朕了。这几位往哪儿逃啊？刁协刚离开宫门不久就被王敦的军队捕杀，戴渊也被王敦抓着了。这戴渊就是替那位闻鸡起舞的祖逖先生统领大权的江东名士啊。别看北伐没什么功劳，但是他对待司马睿还算忠心耿耿啊。这王敦能留着他吗？把这戴渊也杀了，刘伟逃奔了后赵去找石勒父子了。王敦在这健康城里边待得挺舒坦，他不想走了。他自为丞相，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控制朝政，重用那两位谋臣沈冲、咸丰，用这二位作为自己的股肱干将。这两位也真露脸，是大起宅地，侵占良田。就这么折腾，晋元帝司马睿那病情能不严重吗？公元322年11月，忧病交加的晋元帝一病而亡，司马睿活活给气死了。朝中继位的是太子司马绍，就是那位晋明帝。晋明帝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王氏弟兄的控制，而在王敦叛反这件问题上，他的族人王导跟他的立场不一样。王导比较明智，他深深的知道在南北对峙的局势下，只有维护住司马氏宗室的稳定，才能够有王氏家族的稳定，先国后家。

家，这不能给乱了。王导明智就在于此，他主张镇之以静，要镇静镇静。怎么镇静啊？就是在皇权跟士族门阀之间要搞一搞平衡，哪一方说要打破这个平衡，王导都反对。您就拿死了的那几位忠臣来说吧，出逃在外的刘伟，被人追杀的刁协，这些人跟戴渊一起，他们都要加强皇权，所以跟王导也处不到一块。反过来，现在王敦企图取而代之，要代替东晋，王导也是反对。王敦取兵诛杀刁协刘伟，他赞成，但要说推翻司马政权，王导多次跟王敦弟兄之间单独会面，指出你这是非人臣之事，是坚决反对。其他那些跟王导有同样想法的人也都站起来反对王敦。这王导跟王敦毕竟是兄弟，王导的意见王敦怎能不重看呢？朝中没有王导的支持，他清君侧不能这么顺利。王导要是站起来跟王敦撕破了脸，那王敦也难免落得兵败的结局。灰不出溜的一看在朝中实在没市场了，他安排安排后事，后事把那该打发的都打发走，他自己退回武昌。他把谁安排好了？最忌讳的就是那位陶侃陶大人。这陶侃手握重兵，而且跟这王敦素来不睦。王敦一看，既然你不听我们王家的话，那你就甭打算在京师多待着呀，你出远门吧。他不是在朝里主过一时政事吗？说了算，说了算就得用这权力。他让这陶侃到广州去做广州地方官，任广州刺史。一提起陶侃，那在东晋时代可是寒门领袖，他不是士族大夫，出身寒苦。这陶侃是哪儿的人呢？是庐江浔阳人，就是现在湖北黄梅西南一带。陶侃字世行，自幼家贫，父亲早亡，在西晋的时候他当过县长。鄱阳孝廉范奎来到他们家，他的母亲没有钱去款待这位名人呢。你想，这位孝廉呢，在当时老百姓当中是有声望的，没钱招待客人怎么办呢？陶侃的母亲就把头发剪下来，卖钱置办酒席，让这位鄱阳名士范奎深为感动。当时他就帮着陶侃去做庐江郡的督邮，就冲这样的母亲，这儿子错不了，所以范奎给帮了大忙呢。有一次庐江郡太守的妻子生病了，这病惊动了好些名医，大伙都给开方子，怎么也治不好。后来几位名医一会诊，说百里之外还有一位先生，不行请他去吧。眼看这病人，这位太守的妻子是病势沉重，再不请可就不行了。偏偏赶上天降大雪，谁去啊？好些人都出头，这是下大雪请来，那要是把病治好当然是功劳了，要是请慢喽，把病给耽误喽，或者干脆人家名医没来，那可就担着罪名了。这种活受累不讨好，很多人都不去，把这太守急坏了，哪位能为我分忧啊？有陶侃毅然前往，大人，陶侃不才，愿冒雪请名医，到那儿去把大夫请来，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到太守的驻地，就要把这媳妇的病给治好了吗？太守能不感谢这陶侃吗？陶侃在关键时刻敢于为众人所不能为之事，是受人赞扬啊。现在受王敦兄弟的排挤，陶侃到广州做刺史了，这离着健康那可就远了去了。广州这一带人烟稀少，没有多少事，
在这儿当地方。

0: 官可是清清，可是也够偏远的。陶侃天天干嘛呢？不能老那吃的睡睡的吃啊。每天一大早有人就发现这位陶刺史干嘛呢，这是忙忙活活的，哼着黑油满的大汗。一瞅啊，好几百块砖，他就那么十块十块的由打外边往这书宅里边运。嗯，大伙一看，这刺史要装修吗？装修啊，得叫着咱大伙帮忙，自己往里边搬砖抹灰呀。不对不对，大伙你再看看，不是要收拾房子，这怎么又运出来了？赶等这砖由姐院里往屋里运的差不离了，大伙估算这书宅也装不下去了。您想那书房那是更小的宅院了，能搬多少砖呢？他再搬可就放不下了。你看大伙一看，这不搬出来了吗？嘿，感情那砖搬的差不离了，他又打那书房里边又往外运，还运回天井当院。满头大汗，这为何许的呢？有人终于忍不住了，陶大人您这是何意呀？哎，陶侃叹了口气呀，我平生主张北伐，将来总有尽力报国之时啊，现在生活得如此舒适，只恐舒适磨灭了我的意志，我怕我将来做不成大事。此番运砖是为了不忘旧志，自我磨砺呀。啊，大伙一听暗中赞扬啊，瞧瞧人家这毅力，这比当年那闻鸡起舞的祖逖祖将军也差不离了。人们四处赞扬人家这位新刺史胸怀大志啊。不过有人也嘀咕，这一口一个北伐，现在朝中王氏弟兄说了算，那王敦手握兵权，都把这位刺史挤到广州来了，他还能回得了中原吗？言外之意，王敦能容得下他吗？有人带着疑问又问这陶侃来了。陶侃微微一笑，王敦怎能久长，用不了多久他还会起兵反叛呢。真让这陶侃说对了，这王敦头一次叛反朝廷的时候，晋军到了建康城中，把那位晋元帝不是气死了吗？后来他回到武昌，听他哥哥王导说的，你还得做大臣，你不能取代，但是这野心可一直没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之后，王敦一直瞅这司马绍的别扭。为什么呢？感情王敦忌讳这司马绍，司马绍年幼聪明，在做太子的时候王敦就想废太子，觉得这样的有才干的人继位了，那我们的家族势力难免就受到打击呀。可是司马绍跟朝廷上上下下包括跟王导关系都不错，所以这王敦废司马绍之事没有促成，那么彼此可就有了过节，这就算记了仇了。尤其司马睿是被这王敦吓死的，气死的，反正这死是跟王敦有关，他能不收拾这王敦吗？君臣矛盾是越来越明显呢。王敦初次起兵攻入建康之后，杀了那么些大臣，司马绍都给他暗中记着账呢。要想明着抗衡王敦，现在晋明帝司马绍还不敢。为什么？朝廷兵力不足，东晋初年军队大体都掌握在像王敦这样的拥兵强藩的手中，除了王敦还有广州的陶侃、豫州的祖约。不过这陶侃不已经被挤了到广州去了吗？这是暂时的。明帝司马绍在那盘算着呢，有朝一日一定得把陶侃将军请回来。祖约在豫州跟晋明帝关系不太好，所以呢晋明帝倒不很指望这祖约。可是现在除了这几处强藩拥有重兵之外，东晋自己的军队是既寡弱又缺粮啊。王敦第一次起兵之前，先君晋元帝司马睿不还发了一道诏书吗？免中州粮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同客者， 以备争议呀。什么意思呀？把原先的良人身份，所谓流落到扬州，后来成为大族豪强属下的同科，就那些流民们，把他们恢复身份，你们继续做良人，做了良人我就可以征召你们入伍了。这些被征发的流民，他们原本就没受过军事训练，打仗怎么会有战斗力呢？所以在跟王敦的兵马进行交锋的时候一战即溃啊。你别看他们不禁打，这可把士族大夫的势力给伤害了。这些流民是被谁招为同客的呀？就是这些地主豪强啊。你现在愣让他们恢复身份，解散了地主豪强手下的这些同客，等于严重伤害了士族豪强的利益。所以王敦头一次起兵特别的顺利，轻而易举兵进建康城。现在这位晋明帝司马绍要想抵抗王敦，绝不敢再用先君司马睿的方法，那么就得另辟蹊径，改弦更张啊，想个什么辙能扩充朝廷的军队，抵挡王敦这样的叛臣呢？有一位谋士应运而生，这位是兖州高平人，姓西，叫西建。这西建出身于儒学世家，年轻的时候博览经籍，以儒雅著名啊。想当初洛阳沦陷的时候，这帮胡族铁骑蜂拥而至，当时西建他的那些老乡们共同拥戴，你就当我们的主人吧，率领千余家百姓避难于鲁郡，来了一个集体大搬家。很等到汉元帝出镇江东的时候，还拜西建为龙骧将军呢，让他做兖州刺史，镇守邹山。西建都封了官了，虽然这官是空头的吧，空头支票，但是对名誉上名正言顺，那是晋王室封的呀。西建也乐意为司马家族效力啊，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抚及百姓，抵御强盗啊，对入侵之敌这全力抵抗，三年中一下就招收了数万兵啊。晋元帝司马睿因为他战功卓著，加拜这西建做辅国将军，都督兖州诸军事。永昌初年，西建率众南来，当时那晋明帝司马绍刚刚即位，王敦专制，内外威逼，那么就得启用外援。这西建来的正是时候，被司马绍拜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守于合肥。王敦一看，这打哪儿给我找这么一强敌来呀？他顾起西建，专兵在外镇。这王敦也不傻，上表请封，为谁？为自己吗？不是，为这位远路而来的西建大人。他希望晋明帝封他做尚书令，让他入朝去听命。西建果不其然，既然皇帝封我，我也本身就是秦王而来，为什么不进朝中见面呢？大大方方的就到朝中来接受任命。这道路必经姑苏啊，路过此处，这是王敦把守的地方。西建没有换别的地方，就打这走吧。王敦带着设摆酒宴还等着呢，俩人一见面互相看了有那么十来分钟，都是九牧大名。西建早想看看这造反的王敦什么样，一看这王敦长得还真挺敦实，矮胖矮胖的，一脸横肉，娇气十足。王敦一看这西建，这位真是一位儒雅名士，瘦高瘦高的，仙风道骨，往那一站，这目光好像在看着自己，又好像瞅着身后的天空那一朵朵的白云。王敦心想，他是看我呢，是看天呢？这才明白过来，自己站这地方太高了，人西迁要想看自己，可不就得仰着脖子吗？王敦勉强由高处走下来，到近前抱腕拱了拱手啊，西大人步步高升，还望 别忘了我王敦宝剑之恩呐。细介微微一笑，点头还礼。王大将军一心为朝廷效力，先帝与当今陛下无不感念呐、啊，何须我无名小辈细介为大将军美言？我若多言，只恐画蛇添足，狗尾续貂，辱没了大将军的名声啊！这西剑说这话听着像客气话，实际上我跟你势不两立。王宗一看，这真有不怕死的，把他杀喽！一算时机不成熟，哎，我就放你进朝廷。你没了兵权，我还怕你吗？有朝一日进得健康城，你就是貂鞋刘伟第二，我照样能杀你。王敦动了杀机，西倩也在朝中跟着那位晋明帝苦苦谋划，下定决心要诛杀王敦。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大将军王敦虎视眈眈盯着东晋的皇帝司马绍，他觉得别扭，就这位晋明帝一直跟自己为仇作对。王敦心想，上一次我是清君侧，这一回你调来这么些人防范我王敦，我怎么就不能灭天子取而代之啊？他在这筹划造反，晋明帝也没闲着，跟那位谋士西涧也在商量怎么样除去王敦。西涧给晋明帝司马绍出了一条妙计，陛下要灭王敦兵力不足啊。正是啊，谢爱卿以为何以除却王敦呢？就得扩充军备，利用刘民帅的力量对抗王敦。具体讲来，西涧把当时刘民帅的几个大的头领都摆在了近前，摆桌面上让这晋明帝明白明白都有谁呀、啊、除了祖约还有苏俊、刘霞，这些人手下都有很多的流民力量。祖约就是祖逖的兄弟呀、啊、这苏俊、刘霞那是北方流民帅当中极具声望的两个头领，他们在北方都有抗击胡族铁骑的

经理，也就是他们手下掌握的这些流民，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民，是经过实战训练、有过作战经验的流民队伍。西涧告诉晋明帝，这些人都可为陛下所用啊。当时晋明帝依计而行，拜苏峻为奋武将军，林淮内史，屯兵于须臾，刘霞为北中郎将，兖州刺史，屯兵于泗口。这正式封了官了，名正言顺了，哪位不乐意呀？明帝想利用这些人，但是直接出面不行。前面有前车之鉴，当年那祖逖怎么样啊？立了多大的功劳？不也引起了晋元帝司马睿的怀疑吗？派人愣把他兵权夺过来，把人祖逖将军活活给气死了。苏峻呢、刘霞呀，包括祖逖的兄弟祖约，为什么都对朝廷有看法，心存疑虑，也是有情可原呢、啊。晋明帝想用这些人直接出面不可能，派谁作为一个中间人呢？只有这西涧了。西涧这位谋士，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他，他也是从北方带领上千户的人大搬家搬到南边来的，他本身就是流民帅，而恰恰他又是儒家文化的一个优秀的继承人，他是一个大儒生。那么这种文化素养、举止志趣各个方面吧，跟其他的流民帅都不一样，但他本人的的确确又是流民领袖，这样一来他跟朝廷里边有关联，跟那些同是飘落天涯的流民帅们也有可谈可讲之处，让他作为中介，这是最好的人选呐、啊。晋明帝委重任于西涧，西涧就把这苏峻的、刘霞了、祖约了这帮人都给联系起来了，利用流民帅调动他们的军队入援京师，解决了东晋朝廷面临的最大难题。最大难题就是那王敦呐、啊，王敦呐、啊，王敦也没闲着，这家里边积极筹划。自打这王敦放过了西涧之后，别提多后悔了。他没想到，好，这一个书呆子居然有这么好的智谋。现在你看看，那些四散无主的流民们居然都聚在京师左右与我为敌，赶快找人再问问，现在天子手下还有什么能人，我都把他调出来，找个借口，他要是不让这些人出来，我就攻打他的都城。这手下那几位谋士给他出主意，温峤温先生那可就是当今天子最为倚重的谋臣呐、啊，您得把他找出来呀、啊。啊，这个西涧我是从未闻听什么名声，他说他有大名我不知道，但是温峤我可知道啊。王敦一听，温峤是当今名士啊，这样那就跟陛下找他要人吧。要人啊，有请温峤做自己的机要秘书，皇上答应不答应吧？这晋明帝能不答应吗？知道这王敦是找茬呢，只能让温峤赴任。温峤也是当时的名士啊，此人字太真，是并州太原人，小的时候很聪明，有胆有识的，稍微长大一点，他是博学多才，善作文章，赶在成年之后风仪俊秀，长于谈论，身为所有认识他的人所喜爱呀、啊。人长得精神，文化水准又高，谈论起事情来这个声音也好听，口齿也清晰，才思也敏捷。你想在那么一个清谈盛行的时代，这样优秀的人品能不被人重视吗？温峤的姨父他真不是一位小人物，他姨父是大人物啊，跟祖逖闻鸡起舞的那位刘琨呐、啊，是他的亲姨父，沾的这层关系，温峤走上仕途，凭借自己的才华，凭借的亲戚中的推荐，他这都走了近路了。
刘琨曾经做并州刺史，苦撑危局，在北中国刘琨可以说是孤军奋战，跟史勒、刘聪角逐于疆场，黄河以北是威名远扬。温峤呢，最早就帮着刘琨，先后任过刘琨平北大将军的参军、大将军从事中郎、司空右司马，替刘琨出谋划策，为刘琨所倚仗，是一个重要谋士。敢等到司马睿带着宗室出镇江东的时候，刘琨就派这温峤作为左长史出使江东了。为什么呀？这他已经看出来方向了，将来北边中国晋王室迟早要完全颠覆，能够继承晋国正统的就是这琅琊王司马睿，所以他让温峤去打打前战，替自己啊表达效命王室、立功和硕的信念跟决心呢、而且把自己的表彰带去了。什么表彰啊？劝司马睿继位，好嘛，奉表劝进。这是刘琨在这劝进，他是有兵权、有地盘的军阀，那跟那个空头贺喜那概念不一样。温峤是这样离开了他的姨父刘琨，赶赴江东的，把刘琨的意愿经过温峤这一番慷慨陈词的表达，让举朝文武尽皆瞩目啊。当时的名士王导、周仪、谢坤、余亮、桓仪等等都惊讶了，感情这刘琨的娘家外甥了不得呀，大伙都愿意跟他交往。温峤索性也就留在江东。在这段时间里，他做过太子的跟读，做过太子的老师，就是现在的晋明帝司马绍。那会儿司马绍还小，跟着温峤俩人一块念书，一块探讨学术的问题，到后来政治问题俩人也一块交流。现在两位曾经是朋友的这一对读书少年已经成为君臣了，汉明帝能不重用这温峤吗？拜温峤为侍中，机密大事都要问问这温峤，起草诏令都得让他看看措辞合不合适，合着就拿着温峤没当外人。所以王敦特别忌讳这温峤，这不是汉明帝依靠着你听你的主见吗？我把你调到我的大将军府来，你给我做司马吧。所谓大将军府缺人，实际是要斩断晋明帝的膀臂。王敦拥兵自重，多方操纵朝政，凌辱天子。这温峤到了大将军府之后还挺尽心呐，好些次他都在这规劝王敦，大将军不应该对天子言语过于冒犯，天子一旦震怒会怀恨于心的。其实王敦怎么想温峤心里都明白，他故意做出这番忠臣的样子，他知道王敦从不想悔改。越是明白王敦的野心，他表面对着王敦越是万分敬重，忠言相告。而且王敦手下的事情他简直是全力完成，尤其是谁背后要议论这王敦了，嚯，这温峤四处调查搜索证据，然后秘密汇报啊。王敦感觉离不开这温峤了，越来的信任这温峤了。当时王敦最宠幸的一个叫沈冲，一个叫钱凤嘛，这二位那是帮着王敦筹划大事的一级谋士啊。王敦本人有什么事情甭管大小都跟他们俩在一块谋划。这沈冲回到自己的老家吴兴，替王敦去组织军队，到那招募人马，那么府里的事儿呢就都交给这钱凤了。钱凤这会儿就成了王敦手下第一等的重臣，温峤跟这钱凤这俩关系走得就更近了，四处被这钱凤钱先生延揽声誉。人不多时候还不夸呢，只要这人聚齐了，钱凤刚刚一露面，呵，温峤这话是出口成章啊。诸位看一看，钱世仪精神饱满呐。钱世仪
就这钱凤贤先生。

字啊，字是一样，怎么个精神饱满？大伙一看后边还有呢，什么叫梅芬八彩，怎么叫穆斯朗星，把这钱凤夸的简直走道都有点找不着感觉了，只怕走快了显得鲁莽，走慢了显得愚蠢，怎么走呢？怎么精神饱满怎么走吧，人越多温桥越夸他，这别人夸兴许有拍马的嫌疑，这温桥夸谁也不多想。温桥是当时的名士，他的名声有一条就是长于知人，既然是清谈高手，他评论人就有很多人信呢、啊、说白了他有权威性啊。老这么夸钱凤，自个儿都觉得特别的高兴，暗自里跟这温桥深为接纳呀。恰巧丹阳那儿缺乏地方官，那可是个实缺，温桥就劝说王敦说，丹阳那个地方控制着京细咽喉，那是要道啊，需用文武兼能之人，主公才能放心，所以主公得亲自选才，如果让朝廷派来人，温桥后半句没说，那恐怕对大将军您这就不利了。王敦接受了温桥的意见，那么温先生你看我应该派谁去啊？那还用想吗？大将军如今文武全才，堪为主公效命者唯有精神饱满之钱凤仪呀。好嘛，背着钱凤仪也夸，这跟当面夸差不离，王敦最喜欢钱凤啊。反过来王敦能不把这话告诉钱凤吗？钱凤一听，什么温桥推荐我，哎呀主公，我看温桥堪当此任呐、啊。王敦一听，那到底你们俩谁去合适啊？主公当然是温桥温先生啊，何以见他呀？让温桥坐镇丹阳，那就会帮着咱们试探朝廷的动向啊。您别忘了他是从天子那儿来的，朝中怀疑你我，绝不怀疑温桥啊。啊，对对对，王敦一听还是钱先生想的高远呐、啊、就这样命令温桥吧，你去做丹阳尹。这温桥还老大不乐意呢，一定要推辞，王敦不从啊。我信任温先生，难道温先生不愿意为我王敦守住丹阳吗？温桥一看这不好再推辞了，跪倒谢恩吧，我领令。其实温桥早就恨不能摆脱王敦，老在这跟前待着啊，有朝一日王敦要是知道我的心里边真实想法，那我还活什么劲呢？一不留神就得身首异处，活着也太累了，我走吧，最好是能让我回到京师，我面见天子才好呢。不过现在他最担心的是这钱凤，这钱凤是诡计多端呢、啊，你别看他现在推荐我，王敦死乞白赖的任命我，我真要说应下就走，倒恐怕这秦凤临时生变怀疑我呀。哎，有办法了。温桥想起好主意来，这不王敦的任命书下来了吗？派自己这么心爱的谋士去丹阳，那当然王敦得设酒宴为这温桥饯行啊。就在酒席宴前呢，王敦带领着文武要痛饮三杯，喝醉了才好呢。趁着王敦喝得有点酒上头的时候，温桥起身醒酒，站起来这么一走，大伙一看，嘿，坏了啊，咱们温先生平时那言行多讲究，你看看今天走道这两只脚怎么有点化龙啊，啊，走着走着怎么飘飘欲舞，这要跳是怎么着？喝多了呗。哎呦，温先生平时不是这样人呐，你看看看看，拿那壶好像脆喽，瞅点，还温先生留点神。温桥端着酒壶就到钱凤跟前了，没等钱凤端杯呢，温桥已经拿着酒壶我咣就蹲在这钱凤的桌上了，一人一小桌呀、啊，啊，这很失礼呀、啊，把钱凤吓一跳。哎呀，难道温先生嫌我没喝酒吗？端起杯刚要喝，得了吧。温桥用放下壶腾出来那只手啪

呀，休得再理论了，酒后之话何必当真呢？王盾把他们俩分开了。转过天酒醒了，这文乔起身告辞，临出发前来到队伍的前面跟王盾道别。文乔哭得涕泪横流啊，悲不自已呀，都控制不住了。王盾也舍不得文乔走，但愿温先生这一去要替我多多谋划，再见温先生又不定哪天呐，你要常回来呀。温乔点头。果不出温乔所料，他刚刚启程告别王敦，有那狡诈多端的钱凤就来找王敦大将军来了。他是急急可可呀，甚至不用通禀就要往里闯，手下人连忙拦着，我就再告一声啊，不用说了，大将军那是不好。王尊一看这秦凤这会儿醉眼朦胧，合着刚才是没起来呀、啊、我说我送温桥的时候找不着您呢，您怎么了？昨日贪杯你还知道哦？秦先生，昨天你可没少喝呀，你和温桥你们还吵起来，你知道吗？哎呀，那全是温桥一计。嗯，什么一计呀？主公，温桥乃天子派来，这温乔在朝中与于氏兄弟交情深厚啊，这于氏兄弟就是这晋明帝司马绍继位以来顶替前朝王家的另一户权臣。东晋朝代特点就是氏族门阀呀、啊、现在王家已经跟朝廷闹僵了，于氏兄弟在朝中说了算，温乔跟他们关系不错，想必是派来的眼线呐、啊、哼。王盾哼了一声，从没有对钱锋用这样的眼神看的，是吧？你也太心狭量窄了。昨日温太真饮酒失态，对你稍有声色，有一点不守礼法的地方，我都看见了。怎么，钱先生为这点小事就诋毁记恨温太真，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呀？这个。钱凤还真是有点记恨昨天温乔对自己的不礼貌，但是他也的的确确觉得温乔这戏太会演了。不过此刻王敦说他是官报私仇，倒也把他嘴给堵上了。灰溜溜的钱凤退出了王敦的住所呀、啊、温乔顺利的来到了丹阳，没多久他返回了京师，上奏朝廷王敦的的确确有谋逆叛反的可能，他请求立即要做好提防，以防王尊二次叛反。温乔在朝中这么一动作可把王尊气坏了，合着你在我这待了这么长时间，喝酒了吃肉了高谈了阔论，你在这糊弄我了，连忙给在京中的王导写信呢、啊、说温乔刚刚离去几天竟然在朝廷中说我要谋反叛逆，这是做了背叛我的事情啊。王敦上表请求要诛杀奸臣，如若不诛奸臣不杀着温乔啊，我马上起兵帮着陛下清君侧，他又来劲儿了。而且在他开列的名单中温乔是名列榜首，后边有一系列名字呢，这都得杀了，尤其是温乔，我得把他活捉。他不能说吗？我要亲手割掉他的舌头，我让他巧言令色迷惑众人呐。这会儿钱凤也不吭声了，你看我提醒您，您说我官报私仇吧。好厉害的温乔，他巧妙运筹多方欺骗，把一个不可一世的王敦玩弄于掌骨之间，让这位王敦栽了一个大跟头啊，要不然怎么对着温乔咬牙切齿的痛恨呢？但是毕竟那句话说的对，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这王敦的做法也实实在在的是太过分了。这次再起兵那就是第二次反叛了。在起兵之前，王敦把有名望的那些人士都搜罗进自己的幕府，好些人看不起这王敦，你想没事老造反夺权，这种人居心不良啊，可是又不敢不来，就在他的帐下喝酒吃肉，喝多了就睡，具体的事情谁也不乐意帮这王

0: 王敦去卖命。王敦是想明白了，宁可把这些人养着养死喽，也不能让他们为朝廷所用。在公元324年，也就是泰宁二年的5月，王敦阴谋要夺取东晋政权的这一次兵变，眼看就谋划成熟了，计划盘算好了，马上就要兴兵了。突然王敦口吐鲜血病倒了。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when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

0: 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

0: 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4: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6: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韦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9: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4: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有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9: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9: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 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0: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9: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9: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3: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24: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
2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6: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6: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6: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6: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2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一千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鱼溪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啊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

0: 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曼迪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王涛。
2: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力更高，人家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着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2: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7: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凌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8: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武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9: 等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良心，咱不要其他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7: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

0: 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 咱专业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0: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2: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0: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3: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0: 13号中午，在武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4: 哎，你看，这个精神光光的。
5: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6: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0: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武阳县各安置点。
7: 俺们就是靠安全，别的用心
8: 啊。儿子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9: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颍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10: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颍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就能够看到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点36分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24分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其实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份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资怀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暴风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情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的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9: 嗯，好的，刘军。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9: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

0: 我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 牛亚楠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0: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跟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的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排，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的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香芳说，
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

0: 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喷多数，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2: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跳完三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10: 嗯，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1: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2: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3: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
14: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5: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7: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5: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
19: 全程最
20: 全程八
19: 点
20: 一
19: 声 FM， 化电活力调频。
2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9: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态交球的存在。
1: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粒子？为何让全球科学家追寻了50年？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存在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3: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杰普赛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2: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杰普赛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

0: 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教球。
1: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教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0: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I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I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2: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0: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胶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3: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位单态却不一定是胶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位单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位单态。
0: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胶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胶球存在。
3: 胶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说不是100%胶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胶球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胶球一定存在。
4: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胶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胶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5: 胶球的发现离不开一个幕后英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过程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样的独特优势？胶球现身后，科学家们又望向怎样的远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0: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4: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子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0: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胶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胶球存在的可能。
6: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 JPSI 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 JPSI 粒子，已有的

0: 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较球的存在的。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3: 今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7: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9: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2: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3: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

0: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1: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两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1.5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4: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2: 戦后自民党はね、
5: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1: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4: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

0: 这个历史再重演。
1: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4: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此前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么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6: 伊图卢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5: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7: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日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对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翻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南千岛群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守护。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
8: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5: 对于俄方举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 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7: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上日本曾多次的吃亏，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以气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5: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7: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5: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喀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是为了铭记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暴行，由中韩日等国民间团体共同确立的纪念日。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在印度继续进行，下午1点，中国队首战将对阵斯里兰卡队。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展开男单、女单1/8决赛以及女双、混双半决赛的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在男单、女单等项目中登场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